0: 这次曹墨清的百分之三十还是差的太远了，希望不是没有，而是胜算不大。现在是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哎，
1: 对了，丁叔，据我所知，如果不是股东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当董事长？
2: 对呀，董事长不一定非得从股东里面选出啊。
0: 这样。
3: 我马上去联系那几位大股东，我一定会想办法说服他们，让你当董事长。这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啊？妈，我曹墨清到底是不是爹亲儿子？
4: 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呀？
3: 我看我就不是爹亲儿子，爹就没当我当。妈，讲少爷，看笑话。
5: 喊什么喊啊？在门外面听见你喊了，那么大声叫唤，你要把你家这玻璃都给震下来啊？
3: 我什么都没有了，明儿这房子都不是我的了。行了行了，别喊了，是不是保险柜里那份遗嘱是这么说的呀？要不然呢？爹把一切都给曹墨菲那小子了。行了，那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那份遗嘱是伪造的，曹墨菲伪造遗嘱取消继承权，现在整个曹家。 你刚才喊的这些啊，什么你的房子、你的这些东西啊，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了。你说的是真的？骗你干什么呀？啊，警察局已经鉴定过了，那份遗嘱当中起码有六个字不符合曹董事长的书写习惯。
5: 妈，听见了吗？我就说嘛，苍天有眼，苍天有眼。
0: 行了，你也别太高兴。虽然曹墨菲没有了继承权，不过他仍然可以当选董事长。这个董事长是股东们选出来的。据我所知，丁建平已经开始在联系这几个大股东了。
6: 我已经跟他们三位约好了，今晚醉香楼见。到时候我会把你介绍给他们，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一定会支持你的。
7: 谢谢丁叔。
8: 尹凤祥，
9: 对，
7: 贾成、高进才，那在咱们滨州商业界里边那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9: 是
7: 啊，
9: 是
7: 哎，酒楼我都准备好了啊，人家三位可在这儿恭候你们多时了，你们赶紧去，大少爷能不能当上董事长，就全仰仗人三位了。
9: 明白。
7: 啊，
9: 大人。
7: 哎。
9: 谢谢！
7: 哎，谢什么呀？

0: 那三个家伙不会来了。姚会长，要不我让他们上菜，咱们先吃着。在你打完电话之后，我又接到了金大发的电话，他邀请我到他的镇守使公署吃晚饭，因为先答应了你，所以我拒绝了。那三个家伙。
1: 一定也接到了他的邀请，
2: 金大发，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故意拆你的台。我跟金大发素昧平生，这几年也毫无过节。他为什么要拆我的台？
0: 我明白了，这个江玉晨也惦记着董尚这个位置。
2: 我听曹董事长说过江玉晨。
0: 这江玉晨，自打回到滨州，就一门心思的想掺和我们铁路公司的事务。我听说他买了我们公司不少的股票，大概有7%了。这么看来，他也打算竞选这个董事长。别人我不管，我姚君山的票一定投给二少爷。
2: 谢谢姚会长，
3: 多谢姚会长。
0: 今天的饭。 我就不吃了，有什么事到家里找我。
2: 那好，孟非，你们再坐会儿，我送送姚会长。
3: 姚会长。

0: 多谢，姚会长，这边请。曹墨菲，我真没有想到，有一天在这里，你拿枪指着我的脑袋。我也没有想到，有的人为了达到目的。
1: 可以出卖朋友，还可以跟日本人勾结，做起了汉奸。别人说我是汉奸可以，你不行。如果我不顾及友情，我凭什么三番五次的救你？

莫非，你也别太担心了，毕竟他们三个都是精明的生意人，也不一定会听江雨辰的。莫非。

0: 对不起，送我戒指的人是曹莫非。
1: 豪泽，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上次你问我，如果没有莫非，会怎么样？
0: 我现在告诉你，
1: 会死。不要和我抢莫非，行吗？
2: 哎呦，哎呦，小疯子，啊？哎，去哪儿啊？我送你一程怎么样？啊？你看你别客气啊，想去哪跟爷说一声，少爷我送你。
1: 啊？
3: 站着，看见我就这个态度，你怎么还有脸在这个家待着啊？
4: 小杂种
2: 种，松手，
5: 不轻，
2: 松手啊！
5: 你怎么打人呢你啊？
6: 他是你哥，他跟你闹着玩，你怎么还真动手啊？
2: 妈，别理他，反正跟咱们家没有关系，带着你娘给我滚蛋！
6: 莫青，你这就不对了，他娘还病着呢，你就这么着急赶人家走，传出去会说定邦不在了，我们欺负他娘俩呢。
7: 你说什么？我妈病了。哎，
2: 赶紧带着你娘离开曹家，我们曹家。
7: 妈，妈，你怎么病成这样？快坐。妈，你喝点水。妈，你喝点水。
0: 妈不喝。
7: 妈，对不起，我昨天喝了点酒，都没能来看您，没把您照顾好，又让您担心，儿子不孝。
0: 妈知道你做着很多的事情，妈不怪你。为国家修铁路，是你爹一辈子的愿望。他也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这件事情上，妈一直都支持他。对于家产，我不在乎。可是这个，坚决不能让。要是你大哥有这个能力的话，妈也会全力的去支持他。可是咱们都清楚，你大哥担不起这个担子，所以莫非所有的责任都在你这儿。妈知道，妈不该说这些，妈也知道，你知道该怎么做，但是答应妈两个条件。
7: 妈，您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第一，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第二，你要保护好你自己。你从小就拗，可是世事难料，尽力就好。
1: 妈，你说的这些我都答应你，爹的嘱托我也不会忘记。爹交代我，让我管理好铁路公司，为咱们国家多修几条铁路，我一定会做到，不让我爹失望。
0: 你爹要是在，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你也没白辜负你爹这么多年对你的栽培。你去收拾一下东西，你爹不在，这个家妈也不想待了。
2: 九哥，哎，到了，哈，我来我来，大娘请进。大娘，这里就是我的家了。大娘，回头你住这个屋啊，以前是我妈住的，她去世以后啊，就没人住了，我也没来得及收拾，您可别嫌弃啊。
3: 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在这个时候能帮我们一把的，我们娘俩已经很感激了。
2: 哎呀，大娘，您太见外了，我和飞哥像亲兄弟一样，以后啊，您就把这里当做您的家。咱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
1: 谢老兄弟。
4: 候选人就是这三位。莫非你的支持者是我跟姚君山总共占有25%的股份？
5: 曹墨卿虽然是孤家寡人，但他拥有30%的股份。
4: 江玉晨除了他自己那7%的股份之外，加上尹凤祥、高进才和贾成，他的股份将达到37%。但是如果尹凤祥、高进才、贾成这三位中的任何一位拉过来，那我们的股份将达到35%。
1: 好，丁叔，那我们现在就去一一拜访他们。
4: 好。
6: 至于曹家两兄弟之间的纷争，
7: 我并不是特别关心。
4: 可现在不是江玉晨要当董事长吗？
6: 他是在帮曹墨卿啊。
4: 什么？是曹墨卿？
6: 对啊，曹墨卿是长子，这个董事长的职位理应由他来继承啊。
7: 所以我也劝你们就不要再争了吧。
4: 尹老板，曹墨卿不务正业，他不但不懂技术，而且根本不懂公司的管理，把公司交给他，这公司可就完了。
8: 尹老板，
1: 我爹生前对我说过，铁路是国家的希望，把国家的希望交托在一个整天只会吃喝玩乐的人身上，那岂不是儿戏吗？
6: 我答应了江雨辰和曹墨卿，我就不能出尔反尔啊。
4: 尹老板，你也答应了我们来赴宴，可不就是因为金大发的一个电话出尔反尔了吗？
6: 我去吃谁的饭那是我的自由。
7: 我答应了你，我不一定非要去啊。
9: 什么？伙食分了，啤酒全碎了，抽搐。
10: 那你们现在在那儿给我盯着，我马上就过去。
7: 二位，我现在有点急事儿，要出去。哎，
4: 尹老板，这都不是外人，能方便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10: 我包的一列火车在长春站附近翻车了，啤酒全碎了，车。

0: 别翻了，日本人非说是超速，
1: 这火车得开多快它才能翻车呀？
2: 司机也承认是超速吗？
1: 刚才说司机死了，
2: 死无对证，他日本人肯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您知道脱轨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吗？
1: 说是再拐一个弯就进站了。
2: 据我了解，长春站附近的转弯半径是300多米，
3: 火车时速得超过80公里每小时以上才有可能脱轨。
2: 可是在东北，我们的货车最快也就开不到60公里每小时，所以在这样的转弯处并且是在进站的时候，火车是不可能脱轨的。只要在现场找到确凿的证据，他日本人休想抵赖。
1: 哎，那我能不能拜托二位帮我去现场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您放心，我们绝不会让日本人欺负我们自己的同胞。
1: 如果二位这次能帮我讨回这个公道，我投二少爷一票。
4: 宁老板，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5: 高天君，长春那边传来消息，说是火车翻了，所有啤酒都碎了。
6: 无能，愚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快点，
8: 智子小姐。
9: 高田君，我有事要和您单独聊聊。
8: 看看那个他在。
9: 长春的火车事故运载的都是枪支弹药，为什么没有向满铁报备？这些枪支弹药的用途是什么？
6: 既然知子小姐你在询问，那我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这批军火的确是从奉天兵工厂弄出来的。
9: 高田君不会私下帮关东军偷运军火吧？
6: 是，关东军原本只是维持关东州及南满铁路附属地的利益，但现在占领东三省才是关东军的最终目标。
10: 可是日本的资源贫瘠，无法满足关东军有扩张的武器装备。
6: 正好大帅的奉天兵工厂研究出来了一种新型的合金，无论从质量还是化学物理性质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德国的原产钢材，成本也只有原产的1/3。所以关东军委托我找了一个中国商人，就弄了一批架在货中偷运到了长春，
10: 准备当作试验材料进行研究。
6: 可是没成想中途出了事故。
9: 您的所作所为田中内阁知情？
6: 中国有句老话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9: 当时有目击证人？
6: 因为事发是在半夜，现场只有一个值班的人。
9: 清理干净了，
6: 长春方面已经将此人做掉。
9: 如果满铁愿意承担啤酒的损失，这件事是不会暴露的。
6: 满铁一贯傲慢自大，根本不肯赔偿。
9: 嗯，
4: 我还要继续去做高进才和贾成的工作，就不能陪你去长春了。你一个人要小心一点，记住啊，古董大会很快就要召开了，速去速回。
2: 好，我还要去找一个人。
4: 谁？
2: 祝明月。小姐，原来你在日本留过学啊，真是没有想到。
11: 不值一提的事儿。认识你很高兴啊。
2: 我也是。他在日本留过学，会讲日语。
4: 太好了，这样你们也能相互有个照应，也方便与日本人交涉。还有，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去东斜街4号找一个叫范长明的，他是长春火车站的调度，你就说是我让你去找他的。
2: 好，我知道了。

0: 朱小姐，你好。怎么了？不记得我了？没有，我只是没想到你会来我这儿。
1: 其实我也没想到，但在我身边既精通日语，我又可以信赖的人，只有你，所以冒昧的过来找你帮忙。
0: 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啊，是这样的，啤酒厂的尹老板包了一列火车往长春运啤酒，即将进站的时候火车脱轨了，司机当场死亡。日本人说脱轨的原因是司机超速造成的，我怀疑这是他们为了避免赔偿所编造的谎言。我想去现场看一下。你在日本待过，我想如果跟日本人沟通起来。
1: 你在的话，可能更方便。啊，所以你希望我跟你一起去一趟长春？
0: 是的，可以吗？
1: 当然，我也是中国人。谢谢。不客气。
2: 桃子，是不是从墨菲回来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嗯，桃子，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换做是别的任何，我都可以让给你，除了墨菲。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像对他着魔了一样。我从见他的第一眼起，我就着魔了。
3: 美云，我妈说过，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感情也一样。我没有辞职，就是不想去逃避。每当我难受的想哭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的。
2: 这么爱曹墨菲，但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却什么都帮不上忙。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恨我自己。
3: 出了什么事儿？
2: 他伪造遗嘱，已经被取消继承权了。伪造遗嘱？他为什么那么做呀？他不可能傻到做这种事情的。
3: 他当然不会这么做。
2: 是被曹墨清陷害的，那他当不成董事长了。这个现在还很难说。江雨辰也想当董事长，并且拉拢了三大股东。如果墨菲还想当选，就必须得把这三大股东拉回来。他跟丁总共已经出去一整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真是急死人了。我看这事儿很难了。
3: 疯了吧！江雨辰他凭什么当董事长啊？哎呀，
2: 现在怎么办呀？

谁呀？是我，李显达。我没有恶意。

0: 郝岩同志呢？他不在这儿。曹孟非目前在哪儿啊？你问他干什么？我没别的意思，只想帮帮他。
1: 继续合作吗？你还在打冰溪铁路的主意？这条铁路非常重要，不能落在别人的手里。
0: 我是不会跟你们合作的。
2: 我和他们不一样。
0: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滨州就不会发生清塘这种事儿。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就凭我女儿和曹孟非相爱。你女儿？潘涛就是我女儿，我的真实姓名叫潘慧昭。我离开家的时候， 潘涛才6岁，我还清楚地记得，临行前我还给他扎过一次辫子，那情景至今难忘。
3: 爸爸扎的就是比妈妈好。
0: 是吗？

0: 桃子，以后咱们自己学着扎辫子好吗？
1: 不是有爸爸在吗？为什么要自己扎？
0: 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不就没人给你扎辫子了吗？
1: 我不要爸爸离开，安藤要爸爸扎一辈子的头发。
0: 好，爸爸不离开，爸爸给你扎一辈子。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记着我这个父亲。我想就算记得，那也只能是恨，恨我当年抛下他们母女。
2: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0: 起初我还偶尔给家里写封信，后来做了地下工作，就不能随便给他们写信了，怕连累他们，就断绝了联系。这次回到滨州，做的还是地下工作，上级要求我不能暴露身份，希望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2: 你放心，这点组织纪律性我还是有的，虽然我没有过与亲生骨肉咫尺天涯的感觉，但我知道那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0: 是啊，当他站在我的面前，我真想抱一抱他，把他举过头顶。

0: 是在火车脱轨事故发生以后临时换上去的。这样来看，火车脱轨的真正原因就是转折器失灵造成的，南铁检修不当，这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1: 行了，不说这些了，说正事儿。公司目前怎么样？公司现在的情况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姚金山已经答应我了，还有三位大股东尹凤祥、高进才和贾成，其中尹凤祥包的火车在长春站附近脱轨了。
2: 满
1: 田不愿意承担责任，我已经让曹墨菲去调查了。如果能够圆满解决此事，尹凤祥就会支持我们。好，高金才，我也见了。只是他提出，等滨西铁路建成后，给他运输的货物要优惠30%。
2: 那你答应他了吗？
1: 还没有，我想等曹墨菲回来以后，跟他商量一下。
2: 再恢复他。不，你明天就代表曹孟非和他私下签一个合同，答应他所有的条件。万一传出去了，会影响整个公司的运营。离股东大会的召开只有2天，这是缓兵之计。先把公司拿到手，然后再用几年的时间对付他。有道理。 那个贾成呢？
1: 就这小子最难缠，我登门拜访，在他们家大门口待到天黑，他就是不见我。

0: 兄弟，
1: 哎，
0: 打扰一下，
2: 这里有一列火车脱轨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当时值班的是李铁柱，这也奇了怪了，人就失踪了。
2: 失踪了？那他家还有什么其他人？
1: 他就一个人住。哎，你也别打听了啊，这我们的人呢都找过他几次了，一直都没找到。
3: 那和你们交接班的还有别的人吗？
1: 何大树。
2: 何大树？那你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
1: 他，我听说他刚辞职，他家住哪儿啊？我还真不知道啊。

0: 按理说做他的工作应该不难，问题是为什么不见你呢？
1: 贾成不愿意掺和公司复杂的人事，他坚持谁的股份多，谁是长子，他就选谁。
0: 那就从他的父亲入手。
1: 自从生意交给贾成后，贾老基本上已经不再过问买卖上的事情，只是偶尔去看一看。
0: 这么说来，倒是个问题啊。

0: 你好，您是范长民吗？
1: 啊，是我。二位是？
0: 啊，我是滨州铁路公司的，我叫曹墨飞，是丁建平丁总工。

1: 我是满铁长春站的扳道工，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您能不能帮我用最短的时间替我找到他？
0: 这没问题。不过今天太晚了，最早也得等到明天车站上了班，我才能去查呀。可以。
2: 曹某飞去了长春，他已经知道了事故火车是尹凤祥搞的。曹某飞去长春，查出事故的原因，尹凤祥说了，只要事情解决的圆满，他就扶持他做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3: 这是南满调查这起事故的内部文件。事故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
0: 是转折起事令。
1: 现场处理的再干净也没有用，是瞒不过曹孟非这种专业人士的。为今之计，只有阻止他，找到证据。
0: 事情关系到我们运渠的那批枪械，绝不能公之于众啊！
1: 安全起见，我要亲自去一趟长春。
0: 那就有劳质子小姐了。
4: 就这儿。好，那我们进去吧。走。妞妞，来，长城妈熬的大米粥可香了。来，来，啊，请问何大树是在这儿住吗？
1: 是。你们是？
0: 我们想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3: 对。哦，
4: 大树，大树。
3: 哎，
4: 有人找你。
3: 谁找我呀？
0: 哦，你就是何大树吧？我们是车站的，来找你了解点情况。火车出轨的事儿？
3: 是。那就不用问了，日本人是调查过的吗？正因为我们不相信日本人，所以才来找你。
0: 现场我们已经去过了，火车出轨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超速，而日本人非要把责任推给死亡的司机身上。
3: 我不知道。
0: 大叔，咱们可都是中国人，咱不能让自己的同胞死了之后再蒙受不白之冤呐，你说是吧？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天我和李铁柱交完搬回去离开了，之后发生了什么，我是一概不知。那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就是啊，还是说你看到了什么？
3: 突然想不起来了，你别着急，好好想想，我们可以帮助你。
0: 不是我，我什么都没看见，这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3: 那你为什么突然辞职？
0: 我本来就辞职打算，不想再给日本做事了，准备带老婆孩子回乡种地。李铁柱失踪了，你知道吗？
3: 知道，早上辞职的时候听说了。
0: 那你没有想过，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突然失踪了？
3: 怕担责任，跑了呗。
0: 你就没有想过，他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吗？
3: 大叔，你看，孩子正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呢，他不会因为你丢了差事而瞧不起你。可是，如果你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说不好听的，你都不配给他做父亲。
5: 你们到底想让我说什么？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3: 哎，
5: 大叔。
3: 大嫂，何大叔丢了工作，我这儿有些钱，你拿着。
5: 不，我不能要。
3: 拿着吧。是啊，大嫂，你就别客气了。这年头谁家过日子都不容易，就说那个死了的火车司机，他这一走，丢下五个孩子，这孤儿寡母的，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好了，不说这些了，我看你们家大叔身子骨还结实。 如果他不嫌弃，就让他到车站上来做个装卸工吧。我叫范长民，让他直接来找我就行，我给他安排。
5: 谢谢你们。
3: 不谢，不谢。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6: 妞妞。
5: 你们猜的果然没错，贾成的生意能够突然做大，是因为他把船只租出去给别人做。

0: 走私生意，之前谭爷的一批古董就是经他的船运进来的，这我已经跟四喜求证过了，情况属实。
1: 走私这么大的事儿，弄不好是会进监狱的。

0: 你马上赶到办事处，亲自督战，务必赶在曹莫非到达之前将军火运出去。
1: 那么，如果我把票投给大少爷曹莫清，至于二少爷曹莫非，无论如何也没有机会了。
2: 你答应我什么了？
3: 我答应你不竞选这个董事长了。
2: 可你在帮他。
3: 我又没答应你，我不帮别人。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们猜的果然没错，贾成的生意能够突然做大，是因为他把船只租出去给别人做走私生意。之前谭爷的一批古董就是经他的船运进来的，这我已经跟四喜求证过了，情况属实。
1: 走私这么大的事儿，弄不好是会进监狱的。
0: 徐坤肯定是收了他什么好处吧？睁只眼闭只眼。
1: 可惜呀，可惜了贾老对他的栽培和信任，贾老的一世名望，早晚会毁在这个不孝子身上。
0: 嗯，这你可真说错了，他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1: 孝子？
0: 我问过很多人了，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2: 今天那批货几点钟到？晚上8点。
3: 我就不过去了，你告诉他们小心点。
2: 老板，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什么事儿？说。刚才有个人给了老爷一封信，老爷看完信之后脸色很难看，然后……
3: 别吞吞吐吐的。
2: 然后就去了码头。
3: 他没回家？
2: 哦，没有。
3: 那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行了。
4: 别回家，赶紧开车带我去码头。
5: 好，
6: 伙计们，每个人都争取发一件棉衣啊，好的，老爷。
7: 这棉袄多厚啊！行，好，我就要这。谢谢贾老爷，谢谢，太感谢了。
8: 大家不要着急啊，人都有份儿啊。
5: 谢谢贾老爷，这是大好人呐。
6: 大家不要着急。
9: 哎，谢谢。
10: 哎，谢谢。
11: 谢谢，赵爷。谢谢。货到了吗？货还没到。
12: 谢谢。
11: 不是说8点钟吗？那这怎么回事？怎么发起棉衣来了？这不是你吩咐的吗？下午高通奉天运过来。
12: 送棉衣的人叫什么？
11: 姓丁。
12: 姓丁。
11: 哎呀，贾老板，
12: 丁总工，
11: 好久没见了。
12: 丁总工。 我知道你来找我的目的，你们这样强人所难，不好吧？
11: 贾老板，这件事关系到公司将来的命运，甚至是整个东三省，还希望您能够慎重考虑。
12: 你也别白费口舌了，我的想法是不会改变的，也不想重复。告辞。
11: 我听说你们家的船运生意，现在是什么货都能运，什么货都敢运。
3: 丁总工的话，我有些听不太明白。不过我希望公司里的事，不要牵扯到我其他的生意。来，伙计，这个厚一点，给这位年长的老人。
5: 谢谢啊，
3: 父亲，你跟我来一下。

0: 孟子云，穷不失意，达不离道。你记着，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做生意的人如若发达了，都不能忘本，更不能离意。丢了规矩和品德，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儿，投机取巧，万万不可为之啊！
1: 谨记父亲训诫。
0: 我平时都怎么教你的？你再说一遍。
1: 诚信仁义律己身，将才雅姿经诗文，胸成四海买卖事，取之有道赚金银。
0: 取之有道赚金银，好。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没有按照你说的去做，我绝不轻饶。
2: 哎呀，没想到啊，你这个办法真管用。哎，那批货呢？怎么处理的？
3: 走私的货物，我们不能随便处理。
4: 贾成是个孝子，贾老已经给他敲了警钟，他应该知道该怎么处理。
2: 好啊，我们也算为他找回了初心，没让他在外道上越走越远。
4: 是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又多了一个支持者。估计江玉成和曹墨清那儿也没闲着，我们还是不能放松。
2: 希望曹孟非那边一切顺利。
5: 请阁下放心，我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所有铁路失事的目击证人已全部灭口，消息绝对不会泄露出去。嗨，
6: 欢迎您。
7: 高天君，密电请过目。
5: 你马上赶到办事处，亲自督战，务必赶在曹墨非到达之前将军火运出去。
7: 是。
8: 妞妞啊，爸爸给你新做新体，喜不喜欢？
9: 蜻蜓。
8: 啊，飞来飞去哦，飞来飞去，好不好玩？
9: 好玩，好玩。
10: 你真不去车站上班呀？
8: 我有啥脸去啊？
10: 那你要是把实话说出来，会咋样啊？
8: 满铁赔钱，我坐牢。
10: 那现在司机就白死了，李铁柱也下了不武名。你要是不敢说，我就去说。
8: 你去？铁路上的事，你跟你们懂什么？
10: 那天你没回来，我以为你要顶俩班了，带着妞妞去给你送饭了。
8: 你都看到什么了？
9: 好多箱子，还有好多杆枪，就像姥姥家那把猎枪一样。
8: 闭嘴！大人说，小子胡咧什么？
10: 你干什么？你冲孩子嚷嚷什么？妞妞不哭。不哭，
11: 这些话千万别乱说，要是传出去，这个家就完了。
10: 只是可怜这一家人，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8: 五个孩子啊？
10: 就是车站那范调度说的。
12: 在这儿呢，
13: 可算是到了。
14: 来来来，

0: 你已经尽力了，时间仓促，谁也没有办法。即使不做董事长，你仍然可以为滨西铁路贡献力量啊。
1: 其实我并不是非要做这个董事长，而是我不想我爹一辈子的心血都毁在我大哥手里。更重要的是，

0: 我想为火车司机和李铁柱讨回公道。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事情比想象中复杂多了。你也做了你该做的，问心无愧了。明月，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不辞辛苦陪我跑了这么远。
1: 你别这么客气，我们是好朋友嘛。莫非，
2: 范大哥，
1: 大叔愿意讲出实话了。你们给我钱用，还帮我找工作，我就说假话，和日本人一起陷害那个司机师傅，也对不起失踪的李铁柱，我不是人。
0: 何大哥，你别这么说。
1: 那你现在告诉我，火车脱轨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和李铁柱交班后，在回家的路上想起忘了跟他交代工作上的事，我就回去了。我远远的看见他向往常一样把轨道搬好。当时天特别黑，搬好后他也没有查看到站情况，就去给火车打信号了。火车开过来到站内出了轨，他急忙给站长打电话，然后拿着马灯跑去看。 这才发现，监轨位置不对。可他明明搬了轨道啊！
2: 那后来呢？
1: 日本人很快来了，他们封锁现场，不准任何人靠近。等清理完现场后，我们工长对他说：“日本工程师的调查结果是，他没有把轨道搬好，这样他是要坐牢的。而且，满铁还需要负责赔偿司机以及车上货物的损失。”他当时就懵了。哎，工长说，日本人交代，要他把责任推到司机身上。 就说火车超速，那当时火车的速度快不快？不快，他给火车打信号，我是亲眼看到火车跑过去的。还有啊，当时火车翻身时，我看到除了啤酒，好像还有，
0: 何大哥，这里没有别人，除了啤酒还有什么？好像还有很多杆步枪，
1: 子弹撒得一地都是。
0: 日本人竟然偷运军火，这就难怪。天亮之后，在现场除了啤酒，什么都没有发现。日本人偷运这么多的军火，肯定在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啊！何大哥，你还记得铁轨上用的转折器是什么型号吗？
2: 那是俄国的，从铁路通车一直用到现在。
0: 铁轨上现在的转折器分明是新换的。火车司机和李铁柱。
3: 都是给日本人背了黑锅。所以说，日本人是在吓唬你们，让你们不敢搅出事情，用以掩盖他们偷运军火的这个事实。
4: 不行，我们必须要立刻找到证据，阻止他们这场阴谋得逞。
5: 智子小姐，您请。
3: 事故现场都清理干净了吗？
5: 放心吧，我都亲自检查过了。
3: 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事故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5: 是转折器失灵，导致监轨没能打到正确的位置。
3: 失灵的转折器呢？
5: 在后面的仓库。
3: 在仓库里。
5: 不能留下
3: 证据，要立刻清理掉。那批货呢？
5: 都在仓库里。
3: 货要立刻转移。
5: 放心吧。 我已经增派人员严守戒备，短时间内不会出现问题的。
3: 哼，加强戒备，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0: 明月，来，明月，换上他们的衣服，在外面接应我们。
1: 好。
0: 哎，那说你把这处理一下，然后负责警戒啊。
2: 好，
0: 咱们进去吧。
2: 好。

0: 你跟我来。是。大家上车吧。
1: 赶紧开车走！
2: 你怎么办？
1: 我掩护，
2: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这样谁都走不了。快，
2: 唐大哥。

0: 你说，怎么会这样？明明何大哥和范大哥昨天还好好的呢。别太难过了，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为了铁楼，我们都会倾其所有。
1: 付出一切。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转折器和枪怎么处理？
2: 暂时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何大哥走了。
0: 我们现在手里有人证。

0: 没想到范成明这个家伙，他竟然还有枪！哎，
1: 很明显，他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下我们麻烦了，人证物证都在中国人那里，就算上了法庭，那我们也会输啊！
0: 你是怎么做事的？忘丢了自己的武器，人还跑了。
1: 都是我亲爹，没想到那几个门外汉竟然战斗力这么强，
0: 真是愚蠢。
2: 就等着领处分吧，你。
3: 知道小姐，事已至此，处分我已经无济于事了。当务之急，我们还是把枪械找回来吧。
2: 集合所有车辆，把仓库清空。稍后我会和高田君取得联系，叫他派人协助你。
4: 大树呢？大人呢？他是不是坐牢了？还是……
2: 大嫂没有，您别瞎想。 火车脱轨，是因为转折器失灵，与他和大哥没有关系的。日本人是故意吓唬他的。那就太好了。那他人在哪儿呢？
4: 我们怕日本人找他麻烦，安排他坐火车去了外地。
5: 第一是胆小鬼人向我们跑了。
2: 这孩子。
6: 宁宁啊，你爹，他不是胆小鬼，在这种乱世，他敢说真话，他是一个大英雄，记住了吗？马大嫂，你们收拾一下，赶紧带着孩子离开这儿吧。这是要去哪儿啊？我给你们找了个旅馆，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住所，我怕他们会找麻烦，这里不安全。
7: 可是我这也没什么好收拾的，那我们赶紧走吧。哎，何大嫂，快进来。这些啊，都是何大哥交代我捎给你们的。这些天千万别出门，一日三餐我都交代好了，就在旅馆里吃，有人给你们送过来。

0: 没人，去。曹墨菲和丁总工还没回来呢。嗯，也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还没回来，应该就是没成功吧。如果墨菲不能当选董事长，我就辞职，跟他一起离开这里。
1: 那公司不是更糟糕吗？
0: 那也总比让我眼睁睁的看着公司毁在江玉成手里强吧。可是我觉得，跟与谁当董事长比，修好滨西铁路更重要。这是董事长的心愿，也是曹墨菲的心愿。
1: 你真是太单纯了。江玉成对铁路一窍不通，你指望他完成心愿，怎么可能呢？
0: 不行，我还是得去找江玉成。
1: 你还想再去劝他？总得试试吧。
2: 不然会有遗憾的。嗯，曹墨清一下得到30%的股份，加上尹凤祥、高进才、贾成三人，共计60%。高天跟我说呀，尹凤祥的货在长春出了点事儿，他跟曹墨菲说，假如你帮我把长春的货麻烦解决了，我就支持你当董事长。你看啊，现在假如。 曹墨菲要是把长春的麻烦解决了，尹凤祥就会支持曹墨菲，那里外里我们就有可能损失不少股份啊。
3: 少了他一个不影响大局。
2: 你不知道，这个丁建平到处在频繁的活动，假如他跟另外两个人要是说通了，另外两个人要是倒戈了，那麻烦不就变大了吗？
3: 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2: 小不小也是有可能。 我只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得想办法把姚军山给拉进来，这样呢。

0: 话呢？
1: 算上我，姚君山、曹墨清，
0: 我们三个人的股份就会超过半数。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幺蛾子，都不足为惧了。
2: 姚君山是商会会长，他又有一个在大帅府当差的侄子，不好对付。
0: 我呢，倒是有一个办法。
3: 进来吧。你就在这儿慢慢等吧，不过我也不知道少爷什么时候回来。
4: 谢谢。
3: 不客气。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彬彬有礼了？
4: 我一直这样啊。
3: 有吗？那你在这儿就慢慢等吧。
5: 是是是啊，我对明月是真心的，为了她，我去日本学中文，搞得我现在人话都说不明白了。不过为了明月，我愿意。哎，
2: 贤侄，你要是真喜欢明月的话，就帮叔叔一个忙。
5: 叔叔叔，您别说帮忙不帮忙，您一声令下，我刚走徒弟，马上就走。明月，明月，
6: 哟，
3: 哎，你回来了。
6: 我不是安排春晚。
3: 哎，我找你有别的事儿。
6: 哟，哼，找我有别的事儿啊？
1: 找我有别的事儿？
6: 哎，行啊，说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江逸晨，你放弃参选吧。
0: 是曹墨菲让你来找我的吗？
4: 那倒没有，我只是觉得他比你合适。
1: 谁告诉你他比我合适的？
0: 只有真正干上了那个位置，才知道合适不合适。
4: 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行吗？
0: 你为了曹墨菲的事儿跟我道歉？
1: 好，好，那我问问你，是不是为了他，所有的事情你都愿意做？
4: 只要你答应放弃参选，我什么都可以。
0: 好，我答应你放弃参选，你嫁给我吧。
1: 我让你嫁给我啊？
4: 神经病。
1: 哎，太晚了，在这住一宿再走吧。
7: 哎呀，张老板，欢迎欢迎欢迎！
8: 林总工客气了，
7: 快，里边请。王老板，里边请，里边请。
9: 谢谢。
7: 贾公子，
10: 丁总工，
7: 欢迎欢迎，快快快，里边请，
11: 里边请。
12: 没想到丁总工亲自迎接我这个小小的股东，
13: 受之有愧。
14: 江公子客气，里边请。
7: 哎呀，尹老板。
13: 每天能看见你，那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啊。
4: 别忘了你答应我什么。
0: 放心吧。
4: 我答应你什么了？放弃参选。真的？
15: 清河毛巾厂的工人因为不加薪的问题又闹起来了，您赶紧去看看吧，他们都坐在大门口等着您去呢。
16: 现在不行，我马上要去铁路公司参加股东会，等我开完会再去处理，让王经理先去安抚一下。
15: 爹，王经理跟他们起了争执，都打起来了，现在弄得头破血流。

0: 在医院躺着呢。
1: 万一我回来晚了，你带着我的授权书到铁路公司，就能代表我行使股东的权利。记住，董事长选曹墨菲。
0: 哎，
1: 曹墨菲。
0: 哎哎。

0: 时间还来得及吧？来得及，
1: 。你开车技术比我好，如果换成是我，
2: 这个时候应该刚到兰陵。

哎，差不多到点了吧，开始吧。那好，我宣布，滨州铁路公司临时股东会现在开始。

0: 大公子，您是曹董事长的继承人，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你跟大家说几句吧。
1: 难得大家齐聚一堂，我也不耽误大家时间，主要是为了选出董事长嘛，咱们就直入正题吧。假如今天承蒙诸位错爱，我曹墨清当上董事长，再说也不迟啊，对不对？
2: 我这边啊有一个小问题啊，听说曹家二少爷曹墨飞呢也想选董事长，可是很遗憾啊，他由于伪造遗嘱被取消了继承人的资格，股票现在没有了。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这么重要的会议，人没在，怎么办？
1: 是啊，我也不明白。丁总工，这曹墨飞不来怎么算啊？
0: 如果参选者没有按时出席，当然没有资格参选。

Yeah.

0: 丁建平让我来的，快走。
1: 我开吧。
2: 现在，大少爷曹墨清是在座的第一大股东，我请求您按照公司的章程取消曹墨菲参选资格。好，我宣布取消曹墨菲的参选资格，马上投票。
0: 曹墨菲到了。

0: 蟠桃来了。
1: 哟，蟠桃。
2: 哎。
3: 这么长时间了。

既然大家都无意董事长一职，目前的候选人是曹墨清与曹墨菲二位。下面我说一下投票规则。每股计为一票，候选人的股份自动计为自身得票，所以曹墨清的得票起始票数为3000票，曹墨菲0票。大家都有一块纸板，请各位将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的名字写在纸板上。投票开始。

0: 大家已经写下了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
1: 从我开始，我选曹墨菲。
2: 曹墨菲，
3: 曹墨菲，
4: 曹墨菲。
5: 弃权，
6: 弃权，
7: 弃权，
8: 弃权。我们每个人只有100股，左右不了大局，就不得罪人了。
1: 理解，理解。姚公子，
9: 啊，
1: 您写好了吗？
9: 到我了。
1: 对。

0: 梁公子，您确认自己没有写错？
1: 有吗？
2: 我再看看啊。
3: 曹墨清，
2: 对，我爹啊，就这么安排的。
4: 怎么了？啊？
5: 丁总工怎么有些显得激动呢？难不成你跟姚会长私下里还有一些什么协议吗？
6: 还有暗箱操作。
3: 好了，
5: 到我了啊。我呢先归归票。这样啊，咱们应该是10000票，姚公子占15%，就是1500票。大少爷曹墨清呢有3000票，加在一起就是4500票。哦，那么好戏来了，我手里面呢大概有700票。那么如果我把票投给大少爷曹墨清，那么他就过半了。至于二少爷曹墨飞，无论如何也没有机会了。

0: 来来来，往里请。曹沫清，曹董事长，来，来感受一下啊，这个椅子坐得舒不舒服？上去坐，啊，舒服吗？
1: 舒服。
2: 曹董事长，从现

0: 在开始，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了。
1: 感谢江少爷鼎力相助，我曹墨卿也是个有信用的人，我现在就任命你为总办。

0: 受之有愧。
1: 江雨辰，骗子！
2: 我站那儿，谁让你进来的？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2: 我是董事长。
1: 闭嘴！
3: 哎，干嘛呢？啊？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啊？董事长他不冷静了。
4: 别生气，别生气。
2: 你的人设？
4: 对，你先出去啊！休息室喝口茶啊！我说的，我说的啊！别生气啊！别生气！哎，潘头，
3: 你太不懂事

0: 疯了吧？干什么呢？
1: 我还没问你呢，你答应我什么了？
0: 我答应你不竞选这个董事长啊？怎么了？我骗你什么？
1: 可你在帮他。
0: 我又没答应你，我不帮别人啊。
1: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
0: 此时此刻，我就是滨州铁路的江总办。是谁给你的勇气和胆量，对我跟董事长这样的上司大呼小叫的啊？是不是不想干了呀？
1: 我就是不想干了，你能怎么着啊？
0: 那我就开除你，然后以我江总办的身份，我好好的管理管理曹墨飞。干是吧？哎，那好，现在我给你新的任命啊，
2: 你去食堂报道吧。
1: 你
0: 怎么了？不同意我开除你啊？我开除你啊？
2: 去食堂报道吧。
3: 江玉晨终于掌控了滨州铁路公司，他认为有了这个依仗，他就不会再次沦为日本人的棋子，而会成为那个下棋之人。

0: 支持，我们前边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1: 只有成为曹太太，你才有可能进入并州铁路公司董事会，直接插手铁路事务。并西铁路就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主创里边有很多以前合作过的，从妆台开始到现在，展集主创居多。然后他们在呢，我觉得保证了这个戏的气质的纯粹，从里到外生发出来的一种和那个秦香是一脉相承那种纯正的闪味儿。一开始我们选择那个陕西风雷场作为整个主场景的拍摄，包括县剧团到省琴几乎全放在里头。那里边一个是有那个年代的痕迹，再一个经过我们美术啊制景的加工之后，把秦腔剧团的元素也融入进去，包括陕西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呀、饮食习惯呀，通过特别细微的道具这些都会呈现出来。后来我们拍的过程中有很多去探班的，他只要一走进那个院子，他立马就能感受到，一个是那个时代气息，再一个就是陕西地方剧团那种特别浓的

0: 我给你出个主意，用管理权做抵押向大和银行贷款，我可以给你做这个中间人。
1: 那我不成卖国贼了吗？
2: 我绝对不会把管理权抵押给日本的银行。
3: 如果没有了日本人的武力

0: 当时那种感觉。
1: 这是什么？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唱功。
0: 我们呈现的应该是三代人吧，从一开始的那个解放前的四位老艺人，他们对这个逸新娥的传承，其实中间还隔着扈三元他们这一代他们的传承，其实秦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的，还有他离不开那个，特别是像乡村这些大量的这种观众，失去这些观众的话，我估计秦腔也就失去生命力了。因为你到那个乡村去看演出才知道，哦，他的生命力那么顽强。因为好多那个看这个戏的老头老太太，他可能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是他看到台上的比如说包公啊或者是白素贞啊，他该哭的时候呢哭那眼泪哗哗的，笑的时候也是根本不顾忌，而且是几千人有时候甚至上万人同频共振。从那个叙事的焦点上，就一开始没有定位在去塑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家这个偶像这个路子，而是要呈现各种各样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去奋力生活的普通人，是奔这个视角去的。再一个从时空上，我觉得一个是舞台的时空，然后有很多秦腔的剧目，我们对应着像逸新娥的每个重要阶段，它都有一些经典的秦腔曲目。我觉得这种戏里戏外这种结构，可以让那个观众在虚和实之间，你可以感受到人物命运起伏那种强烈的变化，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陕西人骨子里也带着这种东西，他虽然有生冷硬犟的这种东西，但他有幽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戏它有牵扯节奏，如果你一味的是沉溺于那种所谓比较深情的叙事啊，或者总是沉到那个悲情的那个调子里面，人会很难受，看的时候也会很难受。我觉得这作为一个调剂，中间你会舒一口气。这个是一开始创作之初就开始聊过这个方向，包括这个基调。但是其实后来我再回想的话，我小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日子都不富裕，但是我很少见到谁愁眉苦脸，都特别有那种朝气活力，而且大家都想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所以他会把那种所谓咱说的苦转化成一种乐。现在想的话，可能从演员转到导演，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被人推着走的这种感觉更强烈。一个是我的师父刘慧宁导演，再一个是像任双友先生、张嘉译先生，他们给你创造了很多条件。这就是这个戏本来也要讲的，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成不了角儿。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这可能是我整个拍完之后的认知吧。

0: 在地下，你看见了啥？
1: 臭臭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
4: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谁想你复兴就靠你们俩。
2: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7: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8: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2: 我不吃这一套。
9: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2: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8: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10: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8: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2: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0: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尹凤祥、高进才假成给拉了进来。没想到最后，姚君山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这件事的背后一定有问题。我了解姚君山，他不是这样的人。
1: 做不成董事长也没关系，只要还能参与修建滨西铁路，能为公司出一份力，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那你觉得曹慕青还能容许你留在公司吗？
1: 我跟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
0: 在合同到期之前，他没有正当理由是不能解雇我的。就算他不能解雇你，以后处处找你的麻烦，与其在这里受气，不如咱们不给他干了。我跟你走。
2: 美人，你错了，我们不是给他干，是给我爹守着公司，是为了国家，是为了家乡修铁路。
3: 莫非说的对，如果我们都走了，曹墨清会更加为所欲为，咱们的公司就彻底没希望了。
4: 这还有什么可谈的呢，高田先生？曹墨清现在呢，就是个摆设，滨州铁路公司就在我的掌心里面。您只要按照当初承诺的，支持我成为东北王就可以了呀。
5: 控制滨州铁路公司，就是为了控制滨西铁路。
4: 你现在手上有钱修这条铁路吗？
5: 这个钱啊，不是被胡苗给卷走了吗？这你说不是不知道。所以啊，我给你出个主意。好，那您说说什么主意啊？用管理权做抵押向大和银行贷款，我可以给你做这个中间人。哈，把管理权抵押给大和银行，等于说。
4: 滨西铁路都是你们的了，对吗？在抵押期内，是这样。那不行啊，那我不成卖国贼了吗？
5: 江先生，你言重了，这只是一种商业行为啊。管理权做抵押给任何一家银行，都是如此啊。
4: 嗯，不是如此，不一样。现在管理权呢是抵押给日本的银行。
5: 我可以把管理权呢抵押给中国的银行，那滨西铁路就等于还在中国人手里，这就不算卖国贼了呀。江先生啊，我们是朋友，与朋友做生意怎么能算是卖国呢？正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跟您这么说的呀。好了，这个事情不谈了，资金的问题我想办法解决，你们只需承诺让我成为东北王就可以了。
6: 你放心，我保证滨西铁路在我的范围内想怎么使用怎么使用，但是，我绝对不会把管理权抵押给日本的银行。这，
7: 告辞。
6: 原来他跟他父亲一样固执。
7: 高田，你不必再费口舌，我江贵学不会当你们日本人的傀儡。 我不会出卖东北，让家乡父老戳我的脊梁骨。
6: 江先生，难道你就不想复仇吗？我们可以帮助你重新当上东北王啊！我做梦都想回东北，但我要堂堂正正的打回去，不是靠你们日本人的势力成为侵华的工具。我希望你三思啊！目前只有我们大日本帝国。 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夙愿，否则，你将终身困守在这租界，当狱工罢了。我宁可当狱工，也不会做汉奸。不必再费口舌了，请吧。
8: 江先生，你会。

0: 你这是后悔的，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哼哼，把管理权抵押给大和银行。 我原以为啊，这个高田怎么着也得等几天啊，才能向你提这个问题。你想想看，你在总办这个位置上再待了几天呢？哎，他们就沉不住气了。
1: 您早就猜到了他们有这个想法。
0: 嘿，日本人这点心思还用猜呀？哎呀，他们用你不就是奔着铁路管理权吗？
1: 我现在没有答应他们。
0: 你说，他们会不会反悔我提出的条件呢？你说呢？<笑>哎呀，你这么聪明的人还用问我呀？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没有了日本人的武力支持，我们前边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1: 不做卖国贼，这是我底线。
0: 那是这种条件，肯定不能答应他呀。可是他们还会想着其他别的办法呀。那不管他，我们就一个字儿，静。现在高田呐是最焦躁的时候，我们只要稳住阵脚，静下心来，就能以静制动。
2: 真的，竟然敢骗我闹罢工，岂有此理！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3: 孽子，你让丁建平怎么想？他还以为是我姚君山言而无信呢。
2: 爹，您知道我喜欢朱明月，为了他，我去日本读3年书。他爹让我选曹墨清，我能不选吗？
3: 朱少轩让你干的。
4: 是啊，爹，您就成全儿子吧。朱少轩，朱少轩，嗯，奇怪，朱少轩为什么要帮曹墨清？
5: 我知道为什么。朱小姐说，朱少轩和江贵学关系密切，朱少轩做生意的时候。
3: 没少得江贵学的照顾，所以他对江家感恩戴德，江玉成找他帮忙，他是不可能拒绝的。原来如此，朱老板，知恩图报，无可厚非。更何况朱小姐还帮过我，这次实在对不住了。等曹墨清任职期满，重新选举董事长，我一定选二少爷。
4: 谢谢会长。
6: 上一次，江玉成拒绝杀曹廷锋，这一次他又拒绝向大和银行贷款。日本人一定在想，
7: 这个家伙比大帅还不听话，那为什么还要用他来取代大帅呢？日本人一定对他非常失望。
6: 日本人和金大发是江玉成的两座靠山。我要想成为华新商会真正的主人，就必须要搬掉这两座靠山。江玉成和金大发是翁婿，我暂时奈何不了。但是他和日本人的裂缝是越来越大。如果我贴上一把火的话，哼哼哼。 彻底分裂，阿海，你去安排一下，把这个谣言散布出去，就说江玉成为了控制滨州铁路公司，他杀了曹廷宝，伙同胡淼侵吞公司300万资金。

0: 并收回了公司大量的股票。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就会影响到他滨州铁路公司的任职，甚至会让曹某清与他反目。如果他失去了对滨州铁路公司的任职，那么日本人就不会在乎他了。等到时候，我再向日本人摊牌。 这就叫取而代之，
1: 明白了，我现在就去。

0: 你好，请帮我转一下滨州铁路公司财务部好吗？
1: 喂，
0: 啊，美云，是我。
1: 哦，祝小姐呀，
0: 怎么样啊？昨天曹孟非当选了没有啊？
1: 你还不知道吗？姚会长刚刚来过了，他说是你爹让姚木生选的曹母亲。

0: 爹，你为什么要帮曹墨清啊？啊，是江玉晨求我的。
1: 江玉晨求您的，你欠江家的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了吗？
0: 快了。
1: 你知道吗？为了帮助曹墨飞当选董事长，我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力。
2: 我就知道，你和他一起去了长春，还骗我去见朋友。
1: 是，我是和他一起去的长春，我们查出了火车脱轨的真相，还拿到了证据。最可怕的是，何大哥，他被日本人打死了。可是，就因为江玉晨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化为了乌有。
0: 好了好了，明月啊，跟爹说实话，你和曹墨菲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我们是朋友啊。不对吧？以你对他的关心，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的朋友了。信不信由你。
0: 你现在不是小孩子了，我就一句话，你和曹墨菲绝不可以。
1: 都说了没有了。

0: 找我干嘛？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贴身秘书。
0: 你不是有秘书吗？
1: 过去呢，曹董事长一人身兼两职啊，现在呢，董事长和总办分开了，这当然需要两个秘书了。
0: 这活我干不了，你还是找别人吧。
2: 这个曹墨菲呀，工作态度有问题呀，
1: 上班迟到早退啊，工作能力又不强。
2: 哎呀，这个员工啊，哎呀，要好好的批评批评啊，要不要开个会呢？这个
1: 哇，好疼啊！
0: 哎，啊 ，baby，
1: 乖，倒水。

0: 董事长。
1: 董事长好，
2: 董事长好，
3: 董事长好，
4: 董事长好。
5: 哎，都坐，都坐。
6: 陶马飞，怎么跟董事长打招呼啊？
0: 董事长好。
6: 我跟你说话呢，看着我。从小到大，读书还是打架，我就没赢过你。但这次，我赢得你连志气都没有了。我要是你，早就辞职不干了。
0: 我只想修好滨西铁路，完成爹生前的遗愿。
5: 哎呦，听听，咱们公司离了陶莫非修不了铁路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没意思。就给我滚蛋，我曹墨清一定会把公司经营得好好的，懂了吗？滚！
7: 如果曹墨非辞职，我也不干了。
8: 我也不干了。
9: 我也不干了。
10: 我也不干了。
11: 我也不干
12: 了。我也不干了。
6: 干嘛？
5: 造反是吗？
11: 行。
6: 开个玩笑啊。尴尬瞬间，别太在意，继续忙，忙，忙，忙，忙啊！
13: 你要接近曹墨清，想办法尽快跟他结婚。
14: 只有成为曹太太，你才有可能进入滨州铁路公司董事会，直接插手铁路事务。滨西铁路就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15: 结婚？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特工，我怎么可能嫁给低贱的中国男人为妻？我不能让我的家族蒙羞。
13: 侄子小姐啊，日本是个岛国，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地震不断，
14: 岛国最终的命运就是覆没于海底。日本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军事扩张，发动战争。所以作为帝国的特工，你需要的不仅仅是用手中的枪杀掉对手，更需要在必要的时候大无畏的牺牲自己的肉体，否则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15: 高天君，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实现大日本帝国的梦想。第一步就是拿下滨州铁路公司。
16: 这批枪有多少？
11: 大概有十几箱。
16: 奇怪，这些枪都是奉天兵工厂出品的，日本人是怎么弄到的？
11: 难道说日本人勾结了兵工厂当中的败类，私自倒卖军火？
16: 恐怕日本人的目的不止于此。我听说奉天兵工厂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合金钢材，比德国的原产钢材还要好，制造的枪械精确度极高。
11: 能如此重视枪械的恐怕只有关东军了。
16: 很有可能。
11: 要不然这样吧，丁叔，咱们把这批枪械交给省政府，然后让他们好好盘查。
16: 不行，夏省长还在北平没有回来，这个时候交上去起不了任何作用。再说了，这些枪支是奉天兵工厂出品的，查到最后最多算是倒卖军火，无法指证关东军。
11: 这批小日本太狡猾了。
16: 莫非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这样吧，这批枪支先放在我这儿，转折器你可以先交上去。
11: 为什么？

0: 避免打草惊蛇，也为的是保护你。莫非关键时刻你可再不能出现什么好歹，否则公司就真的完了。哎，对了，你说何大树的妻女还在长春，找时间把他们接过来，我们有责任好好保护他们。
1: 这件事我早有打算，等公司的事儿结束了我就去接他们。范大哥和何大哥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啊。
2: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3: 我让你走了吗？
2: 到点了，我该下班了。
3: 到点了，你可以开始加班了。怎么了？这口气上不来了？一会儿加个班啊，工作地点不在这儿。
2: 我不去。
3: 不能啊，作为上司的我还在加班工作呢，你作为贴身秘书能休息吗？
2: 行，加班可以，你要是敢耍我的话我不会放过你的。
3: 跟上司说话要换个态度，怎么不知道成长呢？

0: 我听说蒋雨辰把蟠桃调到身边做专职秘书了，已经。
1: 这件事我知道。
0: 现在公司里到处都是他们的流言蜚语。
1: 这个我也听说了。
0: 孟非，你心里一定很难过，对吗？
1: 都是流言蜚语，也没什么好难过的。
0: 别自欺欺人了，从你的表情我就看出来了，你根本也不确定这是不是谣言。
2: 这次我们协助朝墨菲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没想到到最后他还是落选了。
3: 世事难料啊，谁能想到半路上杀出个陈妖精。
2: 还有这个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曹墨菲痛下杀手，我觉得不仅仅是铁路上的事儿，他手里一定还掌握着其他秘密，会是什么呢？
3: 曹孟飞这次出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调查长春铁路出轨事件，能有什么事儿？
2: 不对，
4: 铁路上的事儿是棘手，但日本人不至于如此不计后果地刺杀曹孟飞。
2: 我觉得他们一定有事瞒着我，我早就说过了，共产党绝不是他们表面上看上去这么简单。
3: 日本人一路追杀曹孟飞，他们之所以没有说出其中的秘密，我想一定是出于对大家的安全考虑。
2: 先生，曹孟飞的事情处理完，我随时准备执行党国的密令。

0: 大娘，飞哥，你们先吃，我还有一个菜。啊，
1: 江雨辰把蟠桃调到身边当专职秘书了，现在公司里到处都是他们的流言蜚语。
2: 莫非？
3: 行了，就把选举的事儿给忘了吧。不当这个董事长啊，咱一样的修铁路啊。
4: 妈，我不是因为选举的事难过。
3: 那是因为什么呀？

0: 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我想让潘头当你儿媳妇吗？
1: 我记得。
0: 其实在那之前我已经跟他求过一次婚了。
1: 求过了？那没答应？
0: 他之前是答应了，但是现在哎，算了，不说了，咱吃饭吧。
2: 后来难道他反悔了？因为咱们家现在不比以前了？不可能啊，
1: 那个姑娘我见过，她不像是那样的人啊。我觉得呀，这个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0: 我也觉得她不是那样的人。
1: 找她把这件事情问清楚啊。
0: 我
1: 行了行了，别我的了，万一要是因为什么误会你不问清楚了，岂不是连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3: 赵行长，哎呀，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啊！
4: 啊，
3: 就等候您光临了。伙计，
4: 哎，
3: 上菜。
4: 好，您稍等。
3: 哎，
5: 这位小姐是？
3: 哦，这个是我的秘书潘桃。啊，潘桃。这就是我跟你提起的滨州银行的赵行长。
6: 你好。
5: 哎呀，江先生，您有这么一位漂亮的女秘书，工作起来一定是得心应手啊。啊，
3: 哪里哪里哪里。
6: 我说过，如果你当选了董事长，我会送你一个礼物。
7: 什么礼物？

0: 包行长贷款的事情呢，就拜托了啊。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来，
2: 哎，别，
0: 赵行长，
2: 那什么，我呀喝不了酒，一喝完酒呢就浑身发红，呼吸困难。要是今天跟您喝了这顿酒，估计晚上就要到医院报到了。
1: 哦。那可有点扫兴啊。
0: 嗨，是是是。
1: 哎，潘小姐，你可以喝一点吗？
3: 啊，
0: 她一姑娘家的也喝不了酒的。
3: 哎，对，
1: 都不喝酒那就太扫兴了。
0: 嗨，是是是。
1: 你们贷款的事儿啊，那就得放一放了。
3: 啊，赵行长，来，我陪您喝。
1: 这就对了。
3: 来，我敬您。
1: 来，
3: 贷款的事情多费心。
1: 放心放心。
3: 来，再给您倒一杯。
1: 哎，好好好。
3: 来，好事成双。
1: 成双。哎。

0: 潘小姐，潘小姐，
1: 赵行长，你看，潘小姐呢也喝多了，咱们谈一谈贷款的事吧。
0: 今天就到这儿吧。哎，你开车了？
1: 啊，我开车了。
0: 那在附近找一家旅馆，把我们送过去。
1: 把你们送哪儿去啊？
0: 旅馆呀。
1: 赵行长，潘桃呢是我带来的秘书。
2: 啊，是你的秘书啊？你带他来不就是陪我玩吗？啊，
1: 我带他来是想跟您谈贷款的事
0: 儿。哦，这样说来我得重新考虑一下你的贷款申请了。
1: 好，那你考虑吧。
2: 哎，别走啊。

0: 你给脸不要脸啊！真以为我好欺负是不是？啊！今天这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懂了吗？
1: ！
0: 把单买了啊！
2: 怎么我买单？

0: 江雨辰。
1: 哎，大半夜的，你家人在门口干嘛呢？
2: 你这是给人看门啊，还是打更啊？
0: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干嘛？我来干嘛？我马上就要你知道。
0: 蟠桃，
1: 下来吧。
0: 蟠桃，你放开他，快下来！你怎么了？这是？蟠桃，慢点！蟠桃，你醒醒！蟠桃，你怎么了？啊？你对他做了什么？
2: 能做什么呀？喝多了，喝醉了，没看出来呀？
0: 你怎么把他喝这么多？我告诉你，咱们俩之间的恩怨，咱们两个人解决。你别把蟠桃扯进来。
2: 他现在是我的秘书啊，为了工作，喝成什么样都是正常的。
0: 据我所知，你的未婚妻是随满镇守使金大发的女儿金兰珠。
2: 不是你扯这事干嘛呀？我是男人啊，我有能力妻妾成群，三妻四妾不很正常吗？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让蟠桃给你缩小？
2: 如果他愿意，也没什么不可以呀。
0: 江雨辰，你不要脸！
2: 行了啊！喝多了啊，大半夜的受风着凉了，赶紧回去。
0: 你别碰他。
2: 你
0: 也别碰我！
2: 大半夜你能不能别像个小孩似的啊？这样把他扶回去，我请你喝杯酒，行吗？算是赔罪。
0: 用不着，谁跟你喝酒？跟杀父仇人喝酒，传出去让人笑话。
2: 哎，我说你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咱们俩现在呢，在一个地儿工作啊。你说咱俩这么闹腾下去的话，不觉得很尴尬吗？啊？
0: 你这种人还会觉得尴尬？哎呀，我告诉你，警告你，以后不要再碰他。我们之间没有什么
2: 正常，有什么警告我？
0: 没有什么误会，你给我少碰，你少碰。哎呦，
3: 半夜的吵什么吵？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谁呀？
4: 桃子，哎呦，啊，怎么了？喝酒了？啊，这么大的酒味，这是喝谁呀？快走，进屋，
3: 慢点啊，慢点，哎呦，慢点。

0: 怎么了？做噩梦了？
1: 我是喜欢你的，但是你是……
2: 好了好了，智子，我们两个互相喜欢，在一起开心最重要了，对不对？
1: 那如果我让你离婚，和我结婚，你愿意吗？
2: 离婚传出去对曹家名声不好，我妈不会同意的。
1: 我要是有办法，你愿意配合吗？
2: 愿意啊，你说。
3: 那个赵行长同意给我们贷款了吗？
4: 哎呦，你一个酒鬼还挺关心公司的事儿呢，是吧？
3: 我那不也是为了公司才喝那么多酒吗？不给加班费就算了，还说我是酒鬼。
5: 要不是我在场，你已经被卖100回了。
3: 有那么严重吗？
5: 给我倒杯咖啡去。

0: 进来。
1: 江总吧，您的客人。
2: 曹太太，
3: 江先生啊，你可要救救我们家莫青啊！
4: 什么？曹莫青强暴了之子？
5: 是潘桃告诉我的，大太太去找江玉晨帮忙，他也在场。
4: 那个高田怎么说？
5: 要求曹莫青明媒正娶，而且日本女人绝不会给中国男人当二房，所以曹莫青必须跟你大嫂离婚。
4: 这个曹莫青把我们曹家的脸都丢尽了。
6: 莫非如果曹莫青真做了这件事，
5: 他就应该受到惩罚。不过这件事反过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他一旦入狱，那么董事长的位置就非你莫属。你当了董事长，就可以完成你自己的抱负，为国家为民族修好滨西铁路，完成你父亲的遗愿。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阻止曹莫青和你大嫂离婚，这件事不能让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4: 听朱明月说，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和之子是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我看这样吧，先让朱小姐帮忙打听一下情况，咱们再做打算。
7: 最近两个人经常出去跳舞，也仅限于朋友的关系。可是最近这个曹莫青对之子小姐起了不轨之心，趁之子小姐醉酒的时候把她带到旅馆强暴了她。之子小姐是我请来的，所以我把她抓进了洋行监禁起来了。
0: 高田先生，假如曹莫青要是不跟原配离婚，你怎么办？
7: 那我就把他送进监狱，接受法律的制裁。
0: 我啊，好不容易把曹莫青推上了董事长的位置，你要把人送到监狱？行，把人送到监狱去了，那就意味着我要重新选举董事长，我还怎么控制曹莫非？假如曹莫非当上了董事长，我该怎么样控制滨州铁路公司呢？
7: 所以啊，你要去劝说曹莫青的母亲和夫人，让他们同意我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呢。
0: 所以什么呀？啊，人家母亲找到我，让我劝说不要让他跟原配离婚，你让我怎么劝说呀？
7: 既然他的母亲能找到你，这说明他信任你啊，所以我也相信你的劝说一定能够起到作用。
0: 是不是我没有同意从大和银行贷款，你这是故意给我找点麻烦？
7: 江先生，看你说到哪儿去了。向大和银行贷款那只是我的一个提议，你只要帮我管理好滨西铁路这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我不会强行干涉。啊，当然，如果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银行，回过头来找我，也没有问题呀。
0: 茶淡了，换点茶吧。
7: 淡吗？我觉得刚合适啊。
8: 江玉晨明白日本人已经不再信任他，准备另有谋算了。
9: 您好，您的咖啡。找我有急事吗？怎么不去我办公室聊呢？
4: 哎，这个事儿有点复杂，所以把你约了出来。
9: 咱们也算是患难之交了，有什么事不能直说呢？
4: 有一个日本女人叫藤井之子，你应该认识吧？
9: 认识啊，她是我大学同学，现在在高田洋行做服装设计师。

0: 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吗？
1: 我大妈跟我说，我那个不争气的大哥强奸了他。

0: 怎么可能强奸他呢？
1: 那个之子为什么这么说？高田把我大哥现在还困在洋行，逼着我大嫂赶紧跟他离婚。
0: 难不成是你大哥灌醉了之子？不，这也不可能。我记得之子是有名的千杯不醉，我们大学毕业酒会上面，他一个人喝醉了好多人。
1: 那是为什么呢？难道说他们两个是合谋？我这个大哥他一向爱拈花惹草，搞不好啊，是他们勾搭成奸以后，想要结婚，怕家里人不同意，所以编出来这么一个荒唐的鬼话。
0: 这倒是有可能，可是之子那么优秀，他为什么会看上你大哥呢？
1: 他看上的其实并不是我大哥，而是滨州铁路公司。
0: 之子一向心怀大志，他是不会贪慕金钱的。
1: 哎，就是因为这个日本女人胸怀大志，所以说她为了滨西铁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行，我必须得阻止这个荒唐的婚事。

0: 这分明就是日本人做的局，质子想嫁进曹家，肯定不会只是想当曹太太这么简单。
1: 费着这么大的劲嫁到你们曹家，最终的目的就是滨西铁路。
2: 当着相声长的面，表演了这么一出，完全断绝了我们满铁与相声长结盟的可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

0: 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下，你看见了啥？
1: 臭！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5: 天将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3: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6: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7: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3: 我不吃这一套。
8: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3: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7: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9: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

0: 可以选。
1: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2: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
3: 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大哥一个普通的人，怎么可能强奸他呢？那个知子为什么这么说？高田把我大哥现在还困在洋行，逼着我大嫂赶紧跟他离婚。难不成是你大哥灌醉了知子？不不不，这也不可能。我记得知子是有名的千杯不醉，我们大学毕业酒会上面，他一个人喝醉了好多人。
1: 那是为什么呢？ 难道说他们两个是合谋？我这个大哥他一向爱拈花惹草，搞不好啊，是他们勾搭成奸以后，想要结婚，怕家里人不同意，所以编出来这么一个荒唐的鬼话。这倒是有可能。可是知子那么优秀，他为什么会看上你大哥呢？他看上的其实并不是我大哥，而是滨州铁路公司。
0: 知子一向心怀大志，他是不会贪慕金钱的。
1: 哎，就是因为这个日本女人胸怀大志，所以说她为了滨西铁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0: 你怎么阻止呀？你大哥为了能跟知子结婚，都不惜抹黑自己是一个强奸犯。
1: 我这个大哥，真的是个蠢货。 活生生的给日本人当了把柄，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哎，你说，知子进了滨州铁路公司，谁会受到最大的威胁？
0: 难道不是你吗？傀儡要换新主人，旧主人怕是不会同意的。我明白了，这样吧，我去找知子谈谈，看看能不能劝他改变主意。 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也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儿。
1: 那就拜托你了。

0: 谁也想不到，你我竟会成为对手。咱俩也不用在这叙旧了，说正事儿吧。我大哥的事儿，想必你也听说了。没想到啊，你大哥竟然会这么愚蠢。
1: 我大哥就是那个傀儡，他既然能被你控制，肯定也能被质子控制。这分明就是日本人做的局。
2: 质子想加进曹家，肯定不会只是想投曹太太这么简单。凭质子的本事呢，他肯定是做不了这个武则天的。而我，也不是什么长孙无忌。质子是当不了武则天，可他控制我大哥，是绰绰有余的。
0: 质子费着这么大的劲嫁到你们曹家，最终的目的就是滨西铁路。
1: 你有没有想过，质子如果唆使我大哥，让他进董事局，那就是直接掌权，你这个总办可就悬了。不可能，董事会是不会同意的。质子他当然能想到这一点。 但是他可以用迂回的办法，比如说，他可以让我大哥任命他为董事长秘书，代替他行使权力。这样的话，他既能行使权力，董事会也不会反对。
0: 这还不得不防啊！
1: 只要阻止质子和我大哥结婚，就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0: 本来呢，这是你们家里的事儿。

0: 但是听你这么一说，行，我管了。
1: 那个曹墨清答应你的要求了吗？
2: 曹墨清到现在还心存侥幸，想留着那个原配。
1: 中国有句话叫不见棺材不掉泪，把许坤叫来，把曹墨清带走关几天。
3: 曹墨清那个窝囊废，许坤一亮手铐，估计就瘫到地上了吧？
1: 那样更好啊！啊！进来。
4: 高天君，这是小姐，祝小姐求见。
2: 明玉。明月，
5: 侄子，你还好吗？
2: 我没事儿，走，我们进去聊吧。
5: 要不，我们还是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就我们俩说说私密的话题吧。
2: 好吧，我知道前面有个好地方。我们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好吗？
5: 好吧。

0: 建平。
1: 哎呀，
0: 让你久等了。
1: 哪里哪里，向学长，好久不见了。
0: 真是好久不见了，自打北平一别，这都多长时间了？原以为三五个月就回来，没成想公务繁忙，一直待在北平。来，快请坐，快坐，快坐。
1: 大帅要入主北平，哪能少得了你这样的左膀右臂呀？
0: 嘿，哪里话，不过人浮于事罢了。哎呀，如果我能早点回来，丁邦兄也不至于遭遇不测。
1: 学长，日本人视东北如囊中物，他们容不得我们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建设滨西铁路。曹董事长对日本人这点心思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滨西铁路的建设上对日本人是寸步不让。结果，
0: 林则徐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去之。丁邦兄他做到了。建平，你跟我说说滨州铁路公司目前情况怎么样？
1: 曹董事长去世以后，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份落在了他的长子曹默钦的手里。曹默钦当了董事长，其实啊，他根本不懂业务，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在江玉晨的手里。
0: 江玉晨，江贵学的儿子？
1: 正是此人。
0: 他回滨州我知道啊，没想到他不安分守己，反而想搞事情。
1: 大帅正与国民革命军战事吃紧，我猜想江玉晨是想浑水摸鱼吧。
0: 没有幕后势力的支持，这位江公子恐怕干不了大事儿。
1: 学长真是料事如神啊，目前看来这个江玉晨应该是投靠了日本人。
0: 如果这样的话，情况就不妙了。日本人想扶植失势的江家跟大帅作对，即使不可能成功，但是很有可能拆台呀。
1: 学长，目前最要紧的是拿回滨州铁路公司的控制权。曹董事长还有一个小儿子叫曹墨飞，是个人才，土木工程系专业出身，人很机灵，这次他还抓住了日本人的一个大把柄。
2: 侄子，如果曹墨清真的欺负你，我是可以让他坐穿牢底的。
3: 明月，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可是事情已然

0: 第二了，我们只能往好的地方去想。如果真能促成一段姻缘的话，那也是值得的。
1: 你是日本人，是没有从一而终的观念的。为什么要嫁给一个欺负你的人呢？更何况你也不可能爱上他呀。难道这里面另有内情？
0: 明月，你是聪明人，我不想瞒你，你是知道的，我们一家人都死在关东大地震里，我现在是一个孤女，日本是我的伤心地，我不想回去了，所以我早早的就决定我要留在中国生活。曹墨清那个人吧，各方面条件还挺合适的，我为什么不抓住这次机会呢？
1: 智子啊，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你变了，你变得贪慕虚荣，爱财势利了。
0: 明月，你从小生活在富贵之家，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而我呢，我是个孤女，我无权无势，我要想好好的活着，我就得特别辛苦。如果我找一个有钱人，我就不用这么辛苦。我要成了草太太，我就和你一样了，不愁下辈子吃喝了。
1: 我怕你的心思远不止找一个男人当靠山这么简单吧。
0: 明月，我知道你想继承华新商会，做成一番事业，我成了曹太太，我就能帮你了。将来曹祝两家合手，整个滨州市场就是我们的了。
2: 那这么说，何七现在应该是唯一的人证。
3: 是啊，出事那天何七正好去给她丈夫送饭，目睹了整个事情，包括现场的爆炸。
2: 如果这么说的话，啤酒事件可能印证了我的一个猜测。
3: 学长，您是说日本人要闹事？
2: 不止闹事这么简单，日本人大量囤积军火，数量巨大，很有可能企图发动战争啊。
3: 日本人是打算要吞并整个东北，与大帅正面开战？
2: 正面开战倒还好，日本人向来阴险狡诈，对于妨碍他们的人先是收买，如果收买不成就肉体消灭。自从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人不知暗杀了多少反日人士。
3: 学长，日本人在现在这件事情上不至于胆大到要搞暗杀吧？
2: 哼，建平，这样，你马上把何七接到省政府，他是整个事件的唯一人证，不能有任何闪失。
3: 好，我马上去办。
2: 好，坐我的车去。
3: 明白。
2: 好。

0: 何大嫂和妞妞没事吧？
1: 当然还好，孩子不太开心。怎么了？妞妞闹了？闹倒是没闹，就是不敢吃东西。嗨，正好我这买了一些俄罗斯的大列嘛，还有红肠、水果什么的，这些都是孩子爱吃的。
0: 好啊，进去吃。
2: 莫存君，何家的人应该住在这里。
0: 曹莫非既然出现了，他就没错了。
3: 要不要去禀报质子小姐？不。
2: 一来一去，太浪费时间了。趁曹莫非也在，不如……妞妞，这个面包加红肠可香了，可好吃了，尝一口，吃一口嘛。这孩子真不懂事儿，曹少爷，你别见怪了。没事儿，妞妞年纪小，认生也很正常。何大嫂，你给他吃。妞妞。
4: 来，吃吧。
2: 好吃吗？
4: 慢点儿，
2: 多吃点儿。

0: 曹少爷，你把我们带到滨州，又给我们租房子，又给我们这么多好吃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1: 你别这么客气，我答应过贺大哥，要好好照顾你们。
0: 不用麻烦，你看我有手有脚，我出外做工，也能养活我们。
1: 贺大嫂，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过两天你去华新纺织厂上班，每个月5块大洋。哎呀，
0: 这么多呀！
2: 曹少爷，你随便给点就行，只要够我们娘俩吃喝就行。这
1: 是纺织厂的规矩，每个人都是5块大洋，他们的工资都一样的。
2: 明月，明月，明月，我以后会入中国籍，我们可以做一辈子好朋友了，这样不好吗？
3: 日子，我曾经真的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现在不确定了。你做任何事情都带有目的，我觉得我们的友谊也不那么单纯了。我想，就让时间去验证一切吧。
2: 明月。

0: 也谢谢你救了我和妞妞。
1: 嗨，何大嫂，那个千万别这么说啊。何大哥也是。嗨，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母女。妞妞，别害怕，有大哥哥在。
2: 村长，啊，咱们回屋等吧，夜里冷，担心着了风寒。
3: 不行啊，这建平去了这么久，我不放心呢。回来吧。
4: 站长，
2: 江江，慢点。
4: 张站长，这位就是何大叔的妻子，现场的唯一证人。你好，何太太。哦，这位是曹东山的二公子曹墨菲。
1: 你好，曹公子。你好，向省长。
0: 早就听建平说过你，真是年轻有为。
1: 复仇未报，公私旁落，说来实在惭愧。年轻人有的是时间，这些麻烦事儿，迟早会解决。
0: 多谢向省长关心。

0: 我派人接你到这儿来，
1: 就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你放心的在这儿住下，啊。
2: 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3: 何大嫂，您就把您看到的事实照实说出来就行。
4: 是啊。
2: 那我明白了，曹少爷。
0: 建平，咱们进去说吧。
5: 哎，好，
6: 好。
7: 哎，保护村长！
8: 快保护村长！
2: 爸爸，
8: 何大嫂，
2: 妞妞，妈妈，
8: 妞妞，
2: 爸爸，
9: 让，让，让过，妞妞，
8: 何大嫂，
2: 爸爸，
8: 妞妞。
7: 莫非，莫非，莫非，老张，快，
8: 小心，
7: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宝贝，
1: 林志，危险！
2: 周叔，凶手杀死何大嫂的手法，跟我父亲被害的手法一模一样，那你就更不能冒险了。现在你是曹家的唯一希望，如果你出事了，曹董事长的仇谁报？
0: 我一定要找到凶手，给我父亲报仇。

0: 哎呦，我说大少爷，这你能不能不在那儿晃来晃去的呀？啊，你晃得我直晕呢，你这个。
1: 钱叔，
2: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怎么样才能成功破坏别人的婚姻？
0: 什么什么？这你还要破坏人家婚姻？嗯。哎呦，你没发烧吧？这常言道，宁拆十座庙都不破一门婚呢。你不对呀，这啊，你是说这曹家大少爷和日本女人那事儿是吧？
2: 反应过来了。
0: 哦，那你接着说说。
2: 现在啊，日本人不信任我，所以他们派了侄子啊到了滨州铁路公司，一方面为了制衡我，另一方面想要插手公司的董事会。我不能牢牢地控制住公司，我就无法跟日本人进行交易。
0: 所以你要拆散曹大少爷和那日本女人的婚姻。这曹大少爷确实是个糊涂蛋，而这日本女人呢又是不怀好的目的。可你这么拆散人家，你就不怕日本人对你起疑心呢？
3: 哎呀，起疑心能怎么办？我现在不想失去曹墨卿这个傀儡。
0: 那少爷，你也不宜亲自出面。我听说曹大少爷正在逼着原配离婚呢。
2: 啊，那怎么了？
0: 你可不要小看女人的嫉妒心呐，尤其是正在走投无路的中年女人。
2: 有道理啊，这个女人肯定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4: 少爷，出事了。
1: 什么事啊？
4: 曹孟非带着证人回来，幸好有人接应逃了出去，结果证人在省长面前被人一枪击杀。
2: 什么人干的这么嚣张？
4: 日本人呗。
2: 行了，继续跟着曹孟非。哎呀，就算知道了日本人是凶手有什么用啊？啊，你没有抓住人啊。不过也是好事，在省

0: 长面前把人给杀了，哼，这日本人以后有的好看了。
1: 少爷，
2: 啊，
1: 合着你派小福子出去，就是为了盯曹墨菲呀？
0: 啊，
1: 现在你更应该盯的，那不是日本人吗？
0: 这个时候你不应该给我多出出主意吗？
3: 哎，妈妈，
4: 云娇，云娇听话，坚强，云娇，云娇。来，
3: 凶手一定是日本人，跟那高田银行脱不了关系。
4: 莫非，
5: 建平，凶手是什么人，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现在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非但不能制裁凶手，反而还会被反咬一口，陷入被动。
6: 向镇长，这年轻人容易鲁莽冲动。您别见怪，
5: 我能理解。杨秘书，要好好的安葬何七，拨一笔抚恤金给何家。
4: 好。
5: 建平，何家还有什么人吗？
3: 夏省长，何氏夫妇全让日本人。

0: 何氏夫妇全是因我而死，我有责任照顾他女儿妞妞，不如就交给我吧。
1: 高田君，我把何大树的妻子给杀了。
2: 恭喜侄子小姐又消除了一个隐患呐！
3: 高田君，你好像对这件事情有异议。
1: 当着相声长的面表演了这么一出，完全断绝了我们满铁与相声长结盟的可能。
3: 木村雄如果及时提醒我，
1: 我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2: 侄子小姐说的对呀，木村急于求成，反而坏了大事。要是时间来得及，
3: 我真想杀了曹孟非。
2: 侄子小姐啊，不要为了一个曹孟非暴露了自己，我们有的是机会杀他。
1: 高田君，何大树还有个女儿怎么处理？
2: 必须斩草除根，防止出现纰漏。
1: 不过这件事情，就交给木村去办吧，让他将功折罪。好吧，曹墨卿在做什么？
2: 在逛窑子。
1: 哼，真是愚蠢的男人。
2: 用中国人的话说，狗改不了吃屎。
1: 我已经通知许坤，到曹家抓人了。
3: 让他在牢里多待几天，我看了他就恶心。
4: 如愿以偿了。妈，我回来了。儿子，哎呀，他们放你回来了啊！你没事，我方能醉吧？啊，快过来坐，来。
3: 哎呀，妈，看我像有事儿的样吗？这身上怎么有日本味儿啊？
4: 你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出去鬼混？你不怕那个日本人跟你闹啊？来，妈，坐坐坐坐。
5: 这孩子，
4: 侄子爱我爱的要死，一听说让玉娥当姨太太，哭得跟泪人一样，没舍得说我一句。
5: 那个日本女人有那么好？我不信。
4: 妈，日本女人一向柔弱顺从，温柔稳重。
6: 对丈夫言听计从，哪个男人不想娶？
4: 柔弱顺从，温柔稳重。你什么时候能不偷偷摸摸的？拿个镜子照照，黄脸婆。我为了让你当姨太太都得罪了侄子，还想我怎么样啊？
7: 木星少爷既然这么有把握，走不是我要活，我给你准备个贺礼。
4: 江少爷，这世界还没成呢，你看这家里，胡搅蛮缠。
7: 让您见笑，那不笑话，我帮你劝两句。
8: 您受累。
7: 哎呀，曹家少奶奶，之前风光无限啊，多好啊！现在呢，要被人离婚了。

0: 要成为弃妇了。原本之前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现在呢，千人唾骂，万人遗恨，这心理落差也太大了。
1: 江少爷，你可是说对了，我在曹家少奶奶变成了姨太太，哎，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可见人的呀？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如死了算了。
0: 那不行啊，好死不如赖活着。
1: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0: 那也不能说死就。
2: 许局长，你来干什么？
3: 我来抓你呀。
2: 抓我？我又没犯事儿。
4: 高田先生已经把你给告了，你强奸了日本的侨民藤井之子。上。
2: 等会儿，他是自愿的，怎么可能是强奸啊？
1: 你们听到了没有？我儿子他没犯法，你们不能抓他呀。
4: 曹夫人，是你儿子在高田面前亲口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有罪还是没有罪，等上了法庭自己辩护吧。带走。
2: 妈，妈，我被冤枉的，赶紧找师傅他能帮我洗脱罪名吗？
1: 不能带走，你们这不是无法无天了吗？
0: 哎呀，江少爷啊，
5: 装没看见我是吧？
0: 啊，不不不，没有没有，我错了错了，
5: 瞎了。我问你，谁让你过来抓人的？
0: 日本人。
5: 日本人让你过来抓人你就抓人？好，现在我说把人给我放了，放人。
0: 哎，不不不，江少爷，证据确凿，我是没有办法。
5: 徐坤，你现在抓的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明白吗？
0: 明白明白，江少爷您放心，人呢我一定照顾好啊。
5: 滚蛋。
0: 好。
6: 原来是和解
7: 啊，为了骗老太太离婚说是强奸，
5: 这下好了，把自己也给折进去了。你也看了，我想办法也拦不住啊。
1: 鬼迷心窍，竟然往自己身上扣屎盆子，活该。哎呀，杨少爷，我求求你了，找金大人说个情吧。
5: 这时候找我说什么情啊？啊，大帅找日本人说情都不行，找金大人说情有什么用啊？这时候想起我来了。
8: 哎呀，

0: 是日本人亲自干的，还是雇佣了杀手？
1: 二少爷，二妈在家吗？
2: 大嫂。妈。
3: 哎。
2: 大嫂来了。
1: 二妈。
4: 啊，
5: 玉娥来了。
1: 快快坐快坐。快坐吧。没想到二妈竟然住在这种地方，跟曹家是没法比了。
2: 我跟我妈被曹家赶出来以后，没有地方可去，就暂时在这里安身。
1: 没想到你们过得这么艰难。
2: 嗨，这都是大妈的决定，跟大嫂你也没什么关系。
1: 二妈，是我对不起你，从前我对你过于刻薄，现在我走投无路，我又上门来求你。
5: 快别这么说了，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1: 莫青就要和那个日本女人结婚了，她逼我离婚。
5: 竟然有这样的事，
6: 这莫青真糊涂啊。
7: 好歹你们夫妻一场，她怎么能这么绝情啊？
1: 她已经被那个质子勾了魂，为了骗婆婆，她竟然说她强奸质子。现在可好，日本人告了她一状，把她抓进警察局了。
2: 这分明就是日本人下的圈套，他们逼着大哥跟那个质子尽快完婚。
1: 我要是离婚我就完了，我娘家我也回不去，我又没本事谋生，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5: 哎呀，快别这么说，莫非呀，你帮着想想办法吧。
2: 那个质子逼着跟大哥结婚，其实就是看中大哥董事长的身份，他想插手滨州铁路公司的事务。假如大哥不是董事长，那个质子一定不会嫁给他。如果大哥不是董事长，照样也可以拿到公司15%的股份，也可以活得体体面面的，还能保住跟大嫂的婚姻。
1: 话是这样说没错，可怎样能让他放弃当董事长？
5: 当初因为莫非失去继承权，就是因为那封假遗嘱。如果能证明那封假遗嘱是别人伪造的，莫非恢复了清白，他就能光明正大的拿到那个股份。
2: 我妈说的没错，除非我们找到是谁伪造的假遗嘱。我大哥成天吃喝嫖赌，我相信一定不会是他。我得趁这个机会想办法找到那个伪造的遗嘱，只要找到了伪造的遗嘱，洗脱了罪名，我就可以拿回我的股份，大哥自然就当不成董事长，那个质子也一定不会嫁给他。
1: 那一切就拜托你了，莫非。
2: 别说这么客气的话，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妈，我去找丁叔商量商量，你去看看妞妞。
4: 哎，妞妞是谁？
5: 妞妞是莫非带回来一个小姑娘，很可爱，我带你去看看。
4: 啊，走。
8: 进来。
5: 妞妞，妞妞，
8: 妞妞，妞妞。这孩子跳窗跑了，
4: 还要吹着。
8: 好好好，赶紧赶紧吹。
9: 小妹妹，你在这里干嘛呢？你家大人呢？
10: 我要回家。
9: 哥哥带你回家。
10: 我不认识你。
9: 哥哥是好人，哥哥带你回家好不好？
10: 我要自己回家。
9: 你这么小一个人哪能回去呢？哥哥带你回家。
10: 我不跟你走。我不跟你走。我不跟你走。
4: 哎，你干什么呢？
9: 出来先生，滚开。
4: 有我在呢，你别想带他走。
9: 这是我买的童养媳，我要带他回家。滚开。
11: 来人啊，人贩子抓小孩。
12: 干嘛呢？啊！荒天化日之下还动手打人了是吧？
9: 不是我，有个日本人出了两块大洋，让我把这个小丫头带给他。
12: 人呢？
9: 那边人没了。
12: 哎，
3: 江逸晨，你怎么把他放走了呀？
12: 闭嘴！我发心都怪了，每一次遇到你都在惹事儿。
3: 我这是见义勇为。
12: 好。
5: 小妹妹，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12: 哎，你看给孩子吓的都不会说话。行了，上班要迟到了，赶紧的吧，坐我的车。来，小妹妹，
13: 一二三，走了，
12: 走，上车。

0: 你让那个小丫头逃走了。
1: 高天君，我当时想上前动手，但是江雨辰突然出现，我不便跟他起冲突。
2: Kim Lok， 你做的对。
3: 多谢高天君。
0: 我说你做的对，不是顾忌江雨辰，而是你暂时放走了妞妞。何大树的妻子死了，这妞妞也就无足轻重了。
2: 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向正明，
0: 如果我们再一味的追杀，只怕是要和向正明正面对抗啊。
2: 现在关东军正在蛰伏阶段。

0: 我们不宜与中国政府翻脸。嗨，高殿军，我的手下汇报说，曹墨卿的太太去找了曹墨菲。看来这个女人死活不想离婚呐，她是想抓住曹墨菲这根救命稻草。当然，曹墨菲也不想让侄子进曹家。
1: 如果他想阻止这件事，那么这个曹墨卿就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了。贾遗嘱，
2: 高天君，贾遗嘱和知治小姐结婚有什么关系？
1: 你这么聪明的人，还要让我跟你说明吗？
2: 属下明白。
3: 你想找到那份伪造的遗嘱？是，这是唯一能够阻止我大哥和侄子结婚的办法。
2: 确实是这样的，侄子一旦成为曹太太，他很可能会插手董事会。
3: 那份假遗嘱，我曾经看过，当中有六个字不符合我爹的书写习惯，而那六个字很有可能就是伪造假遗嘱的人真实的笔迹。
2: 伪造笔迹大多都是黑道上的，所以我想找谭爷看看，他擅长伪造字画，所以手底下肯定有擅长模仿笔迹的人。你的分析很有道理。
3: 只要我拿到假遗嘱，是谁的笔迹，谭爷一见便知。
2: 现在那份假遗嘱，应该还在警察局的档案室里，可那戒备森严，不好办呢。
3: 听说，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桃子有一个同学叫孙兴德，在警察局当差，我跟这人打过交道，只要孙兴德肯帮忙，我很容易就可以进到档案室拿到假遗嘱。
2: 好，安全起见，我让老郑陪着你。
3: 好，谢谢丁叔。

0: 莫非跟你说的，想找孙新德做内应，偷那份假遗嘱，你觉得怎么样？
1: 你就这样直接把曹二少爷带回方圆，这万一要是有人追踪，岂不落人口实吗？
2: 朝廷莫得私隐。

是远程的玉枪巨杀。由此看来，打曹定邦主意的不光是日本人。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0: 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一下，你看见了啥？
1: 臭！
2: 臭小丫头，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
5: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2: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7: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8: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2: 我不吃这一套。
9: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2: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8: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10: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8: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2: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8: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
8: 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
7: 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伪造笔迹大多都是黑道上的，所以我想找谭爷看看，他擅长伪造字画，所以手底下肯定有擅长模仿笔迹的人。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只要我拿到假遗嘱，是谁的笔迹，谭爷一见便知。现在那份假遗嘱，应该还在警察局的档案室里，可那戒备森严，不好办呐。
1: 丁叔，
2: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桃子有一个同学叫孙兴德，在警察局当差。我跟这人打过交道，只要孙兴德肯帮忙，我很容易就可以进到档案室拿到假遗嘱。好，
0: 安全起见，我让老郑陪着你。
2: 好，谢谢丁叔。
3: 小妹妹，叫什么呀？
2: 妞妞。
3: 妞妞啊，妞妞，那你的家人呢？ 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乱跑啊？你看，你刚刚都遇到坏人了，要不是姐姐把你救回来，你就被坏人抓走了。你得告诉我家在哪，我好送你回去啊。
4: 怎么样？问出来了吗？
5: 送警察局吧。
4: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5: 我怎么样了？
4: 他还是个孩子，他这么小，你送他去那种地方？
2: 送到警察局，警察局的人会帮忙找他的家人，贴出来告示。如果找不着的话，啊，会给他送到官办的孤儿院。难不成你还要收养他吗？收养就收养，不过是多一张嘴吃饭而已。
4: 这天底下啊，有那么多的穷人，你还能见一个你就收养一个吗？
2: 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让我遇上了我就得管，否则回内疚一辈子的。
0: 喝水吗？江总吧，这些都是公司历年的账目，比较大的支出我已经标注过了，你看一下吧。辛苦冯部长，
1: 男子汉大丈夫，总躲着也不是事儿啊。丁叔，丁叔，我会判到了事儿吧？他由不得我。有什么事当面说清楚，磨磨唧唧的，你还是我徒弟吗？不是，丁叔，丁叔，丁叔。
6: 丁总工，
0: 蟠桃，母妃，
1: 蟠桃，我，哎，你，
6: 哥哥，我要回家。
1: 妞妞，妞妞，你怎么在这儿？
2: 你们认识啊？太好了，不用送警察局了。送警察局？出什么事儿了？妞妞是我捡的，怎么问也不说话，只好带回来了。来，去我办公室。妞妞，
1: 哥哥，我走啊，啊。
2: 江总办。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哎，冯部长，有一笔支出啊，民国十二。

0: 2022年9月10日，这上写着支出10000个现大洋，但是没有写为什么。这笔钱什么意思啊？
1: 我看看。哦，这笔钱我查过，这是我们董事长以公司的名义捐款给日本关东大地震的灾民的。
0: 曹董事长为日本的灾民捐过款？
1: 我们董事长一贯热衷于慈善事业，他捐了很多的钱。你没事吧？
0: 哦，没事没事。啊，你先忙吧。
2: 爹，你找我？
3: 哦，这南方啊又发生水灾了，大批的灾民涌向了上海，明天你去呢捐一笔款，帮助安置一下灾民。
2: 对了爹，我有个问题不知道该不该问。
3: 你问。
2: 当初你为什么会说给姓张的？

0: 一不够狠，二不能忍。自古以来都是成则王侯，败则寇。而我呢，就是因为当初的于心不忍，给了对手逃脱喘息的机会，而对手恰恰是利用我的善念，积聚力量，卷土重来，我自然也就败了。
1: 这么说起来，日本人既能忍，又够狠，残忍无情，而我们中国人到底还是善心为主。
0: 雨辰，你小小年纪能有如此认识，非常难得。记着爹的话，日本人不可信。
1: 知道了，爹。
2: 蒋雨辰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曹定邦曾经为日本灾民捐过款，没想到最后却死于日本人的枪下。日本人如此凶残，忘恩负义，只怕将来同样不会放过他。
3: 栀子小姐放心，只要莫青能放回来，我就立刻张罗着办婚礼。
4: 实在对不起，让您担心了，这纯属是误会。高田君也是为了打抱不平，所以报的警。我现在也很担心莫青，高田君答应了，会立刻让警察局放人的，所以您就放心吧。哎呦，
3: 栀子小姐真是知书懂礼，
4: 这次让您费心了，实在是过意不去。这是我亲手做的旗袍，希望您能够笑呢。
3: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曹家还没下聘礼，怎么能收你的礼物啊？
4: 您是长辈，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哎呦，曹家能娶你这样的儿媳妇，真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呀！
4: 那我就在这儿等您的好消息了。您慢走，我就不送了。哎，
3: 你留步，留步。过两天，曹家一定八抬大轿，迎娶栀子小姐过门的。
4: 您辛苦了。哎，
3: 好嘞，好嘞，那我走了。
4: 您辛苦了。
5: 妞妞看来是被日本人盯上了，她在你那儿也不安全。
6: 可是滨州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眼线，去哪里都不安全啊。
5: 我倒有一个地方。
6: 什么地方？
5: 省政府那儿有卫兵把守，日本人进不去。
6: 可是向省长可以收留妞妞吗？
5: 应该没问题，我们现在有责任照顾好妞妞。这样，下班以后啊，我先把她送到省政府，让她平平安安的先把这段日子度过去。
6: 那太好了。
5: 对了，潘导，莫非跟你说的想找孙新德做内应

0: 那份假遗嘱，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太危险啊？
1: 没关系，只要能阻止我大哥跟智子结婚，再冒险也没关系。
0: 行，那我试试。
2: 金德，你把他带到警察局的档案室，然后你再问问，让他放风，剩下的你让他自己来就行了。
3: 涛子，你是不是喜欢曹墨菲？
2: 你问这个干嘛？
0: 我跟他只是朋友。
2: 你就说你帮不帮这个忙吧。
3: 不，我帮，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2: 走。

0: 坐下来一起吃。哦，钱叔，我不跟你们吃了，我锅里还有汤呢，你跟少爷慢慢吃。
1: 哎，行，吃吧，吃吧。
2: 什么情况，少爷？平时你吃饭不是这风格啊？
3: 没有胃口。
2: 哟，平常天天喊饿的主户，也有不想吃的时候。
3: 此时此刻呢，有几个词语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茶饭不思，食不下咽，心事重重，寝食难安啊。
2: 这小词儿还一套一套的。有啥事儿说吧。
3: 我今天看档案，翻找了庖丁帮曾经给日本关东大地震捐了10000大洋。
2: 可日本人反而把庖丁帮给害了呀。
3: 是啊，发了善心没有好报，到头来却还是杀戮。
2: 日本人恩将仇报，豺狼都不如。少爷，你跟日本人打交道可得多长个心眼啊。
4: 我肯定也就是利用他们，不会相信他们任何的事儿。
2: 这日本人可没那么好糊弄，你可别到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曹家二少爷挺好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将来可以多跟他合作。
5: 少爷，我回来了。
6: 你怎么回来了啊？
7: 就知道是，
5: 我不是让你看着曹墨菲吗？
7: 我去了，他去那个警局了，我怕被发现，就先回来了。
5: 大晚上呢，去什么警局啊？
6: 不对。
2: 哎哎哎，跟少爷快去呀！

0: 人呢？跑了！
1: 看清楚是什么人了吗？没有。嚣张！太嚣张了！妞妞，你向伯伯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先住一阵子，回头叔叔再来接你，好吗？曹哥哥，不要妞妞了。
0: 没有，你曹哥哥现在要去抓坏蛋。我要帮曹哥哥抓坏蛋。好啊，但是得等妞妞长大了才能去帮你的曹哥哥，是不是？你在这里乖乖的听话，就是在帮你的曹哥哥，好吗？好，我一定听话。真乖。
2: 严秘书，省长。
0: 妞妞现在是咱们的客人，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3: 好的，省长。妞妞，去跟叔叔走。来，妞妞。妞妞真乖。坐，建平。
4: 学长，我们还是低估了日本人的卑劣阴险呐。
3: 是啊。哎，我看这个曹墨菲颇有才干，将来必能成大器。
4: 只是年轻了些，容易鲁莽冲动，需要好好磨练。学长说的没错，莫非现在一味的想着报仇，被仇恨冲昏了头脑，我就怕他再落入日本人的圈套。哎呀，这有你在一旁辅佐他，我倒是不担心。我现在担心的是滨州铁路公司啊，你有什么打算吗？
0: 不瞒学长，我们滨州铁路公司原本在滨州银行存放的修路资金，被银行经理胡淼监守私盗了。现在公司资金周转困难，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4: 那公司除了你，就没有别的管事人吗？现在的董事长曹墨清，只知道吃喝嫖赌娶侄子。
0: 建设滨西铁路是定邦兄的夙愿，绝不能半途而废。如果修路资金有问题的话，我来想办法。哎呀，如果学长您能出手相助，那就再好不过了。只要能够阻止侄子插手滨州铁路公司的事务，滨西铁路的建设就能够正常开工建造。

0: 怎么样了？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并没有伤到内脏，失血过多。
1: 行，那我就算放心了。
0: 那我可不。

0: 放心，你就这样直接把曹二少爷带回方圆，这万一要是有人追踪，岂不落人口实吗？
1: 落什么人口实啊？怎么的，他警察还敢拦我方圆里查不行啊？
0: 我说的是日本人。
1: 那怎么办？
2: 你看看，
1: 我眼看着他，我见死不救啊。
0: 小福子，
3: 哎，钱叔，
0: 去外边打探打探，看看情况。
3: 好嘞。
0: 啊。

0: 老郑，情况怎么样？我们中了圈套。什么？找到那份假遗嘱了吗？没有。曹某飞人呢？我看见他被一个人救走了。他既然已经脱了险，为什么没有与你会合？是啊，我也正在担心这个。哎，怪我呀！我急着送妞妞去向镇长那儿。 耽误了时间，否则我一定会去接应你们。现在想想，我是真不应该让莫非去偷那份假遗嘱。他太年轻了，性急，迟早要闯祸。莫非也是急着想要夺回公司，才这么拼命的。老郑啊，曹莫非是滨州铁路公司现在唯一的希望，我们千万不能让他出事。 我有责任要保护好他，
1: 我们都有这个责任。金平，你放心，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0: 是哪儿？
1: 我家呀。
2: 哟，哎，干嘛呀？哎，干嘛呀？这是大晚上的，怎么了？哎哎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呀！干嘛呀？怎么了？
2: 啊？对你这个救命恩人的家感到这么反感吗？不应该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吗？啊？
0: 我对于一个惦记着滨州铁路公司的人，已经够客气了。
1: 哎呀呀，得了得了，我惦记滨州铁路公司，不比你哥曹墨清惦记要好吗？
0: 你们俩半斤八两，猪背上的乌鸦，一个比一个黑。
1: 哎，我跟你说一正事啊，今天啊，我查公司的账，看见你父亲曾经给日本关东大地震的灾民捐过一万个大洋。
0: 真的？有这事儿？
1: 日本人呢，现在不但不感激你的父亲，还打击迫害。
0: 我爸生前热衷于慈善事业，救助过很多的人，可没想到他日本人忘恩负义。
4: 我说少爷，这曹二少爷怎么样了？
5: 喝多了，睡着了。
4: 哎，要说也难怪，谁听说这曹董事长的事情啊，都会难过的，何况人家是父子呢。少爷，
5: 嗯，
4: 你跟这莫非啊，你们俩是发小，曹家现在遭遇变故，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多理解他，关心他，多亲近他，说不准日后你们俩还能在一起共事呢。
1: 先叔，你看啊，曹莫非偷假遗嘱失败了，铁定就是扳不倒曹莫清了啊，而之子呢，进到曹家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6: 哎呦，这个局势啊，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4: 以退为进，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呀。
1: 什么意思？
4: 曹墨清在这个局里变数最大，如果少爷你善加利用的话，说不准会有意想不

0: 有点道理啊。
1: 哎，这么快就想明白了。
2: 大英雄盖世无敌呀、哎、呀。
3: 哎，
1: 你谁呀、啊？你来我家干嘛？
3: 我是曹孟非的同事，他在家吗？
4: 蟠桃。
3: 哎，伯母，孟非他回来了吗？
5: 昨晚他没回来呀、啊。完了，
3: 出事了！
5: 出事了！
1: 出事！
5: 出什么事儿了？不行，我得去找他去。
3: 哎，伯母，您别着急。
1: 你去哪里找他呀？
3: 不管到哪里，我都要找到他。我只剩下孟非了，他不能出事。
1: 啊，回来了。
3: 莫非
1: ，
5: 哇，你这是怎么了？气色这么不好，是不是病了呀？
6: 哇，我没事儿。昨天晚上跟江兄弟喝了一晚上酒，就住在房院了。今天有些头痛。哎呀，
5: 你说你这孩子，你不会喝酒，你逞什么强啊？赶紧回去，妈给你熬碗醒酒汤啊！谢谢了啊。
7: 曹孟非昨晚涉嫌警察局盗窃案，我带他回去问话。干什么？
1: 你干什么呢？
7: 你干什么？
1: 你说我干什么呢？
7: 哎呦，别
1: 动！把枪给我放下。
7: 放下！这不是江少爷吗？江少爷！哎呦，我公务在身，要带嫌犯回去问话。江少爷，你通融一下。
8: 哪来的嫌犯啊？
1: 昨天晚上。你背后的曹少爷一直在跟我喝酒呢，我怎么没见到你说的嫌犯呢？
7: 你是要给曹莫非作证？
1: 不仅仅是我作证，整个方圆的人都可以给他作证。
8: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这样，
1: 把我带回去。
7: 哎，哪敢呢？谁不知道江少爷是金大人的女婿呀、啊，是吧？我就是例行公事询问一下。
1: 那就是我说话没用吗？嗯，这样，我跟你们一起回去，然后跟你们局长亲自解释一下，这个案子消了，可以吧？
7: 哎，不敢不敢，
1: 不敢啊，不敢就把人带回去，我一会儿自己过去。
7: 走。
6: 江玉晨。行，
1: 哎，行了
3: ，快，四喜，扶他进屋。
1: 好嘞，小心台阶。
3: 干什么？
8: 你干什么呀？啊，人家妈妈、弟弟都在那亲自照顾的，你一个外人凑什么热闹？
3: 什么喝醉了，明摆着就受伤了。
8: 昨天晚上那事儿你也参与了，别当我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孙兴德出事儿，而且呢，孙兴德被抓了。跟我走一趟，去趟警局吧。
9: 徐局长，徐局长，我们家兴德犯什么事儿了？
10: 孙兴德吃里扒外。带着曹莫非到档案室偷东西。
9: 偷东西？哎，这不可能的事儿啊。
10: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你可以去问问你儿子。
9: 那警察当场抓住了曹莫非？
10: 哦，这倒没有。
9: 那有人看见是曹莫非偷的？
10: 啊，那也没有。
9: 这就不对了。徐局长，那俗话说得好，
11: 作奸呢，作疮，作贼呢，作赃，
9: 这真赃两物都没有的话，那凭什么是我儿子吃里扒外呢？
10: 孙富贵，你这是跟我狡辩是吧？啊，
9: 不是，你看，
10: 不管那个人是不是曹莫非，人是你儿子带进来的，东西也是那时候丢的，至少玩忽职守这个罪名他是跑不了了。
9: 玩忽职守？

0: 哎，许局长，你看，一点小意思，啊，你这办公室我可没少来啊，麻烦你保一下儿子平安啊，拜托。
1: 孙掌柜，我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没让兄弟们对你儿子动刑。
0: 谢谢。不过这个事儿呢，
1: 是日本人放出的消息，就是我能够放过他，日本人也不能放过他。哟，许局长，好大的威风啊！坐，坐，江少爷。 你怎么来了？快坐。这平日里啊，不管什么案子，捅破天了你都不着急，这怎么了？抓曹墨菲这么积极主动啊？啊，
2: 曹墨菲胆大妄为，跑到档案室里面偷东西，我不知道他抓谁呀？不可能，曹墨菲昨天晚上跟我喝了一宿的酒，烂醉如泥，在我的方务员睡了一宿，怎么可能去档案室偷东西呢？
1: 您是不是抓错人了？听说嫌犯蒙着面呢。蒙面呢？
2: 对呀，
1: 没人看清。
0: 是，
2: 那不就抓错人了吗？许局长，俗话说得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许局长，我呢是特别善意的提醒一下您，啊，以后啊，毕竟还是要在滨州混呢，不能为了日本人。
1: 得罪所有的世人吧，听见了吗，许局长？听着，我儿子只不过是粗心点儿，不是亡国之首啊。那行，你看这样吧，孙掌柜，你儿子呢？必须要暂时停职，罚俸3个月。你呢，先带回家好好教训教训。
0: 好。
1: 谢谢，谢谢局长，我先告辞。
0: 告辞。
1: 江少爷，你看这事儿办怎么样？您怎么处理都合适。
2: 局长，这个情呢，我心里记着了。
1: 哦，不敢，不敢，不敢。哎呦，你看，耽误您工作了是吧？来来来，坐坐坐，工作吧，我走了。
3: 嚣张，实在是太嚣张了，一来就坐我的椅子，哼！一天到晚不知道想什么，嗯，智障差一点的，回家我跟你算账。
4: 心得，
3: 桃子。
0: 你没事吧？我还好，没事就好。吓死我了！你要是真出什么事儿，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没事儿，我运气好。
4: 运
0: 你个头啊！嘿，我说的呢，我们家兴德是耗子怕脚面啊，老实巴交的，他不可能干出这偷东的事儿。感情是你在那儿的交唆的，
4: 叔。
0: 我就是想请他帮个忙，帮个忙啊！这差点耽误他的前程，你知道不知道？我儿子一遇见你就没有好事儿，你这个狐狸精！你疼啊！啊，
5: 这儿子愿意，老子管得了吗？
0: 江少爷，谢谢啊！刚才替我儿子说情，这个情我孙某以后报答。臭小子！
5: 我花钱供你读书，上警察局，没想到你差点让那小狐狸精耽误你的前程。放手！放手！
4: 谢谢你啊。什么？没听见？谢谢你。
5: 嗨，这耳朵真是的，怎么了呢？这
4: 谢谢你，
5: 你要震死我呀！行了，我知道了啊。

0: 从你嘴里面说一句谢谢还挺不容易的。
1: 我是谢你替曹墨菲作证。
0: 那我真应该跟警察作证，让他在牢里面待一辈子。
2: 听说警察局昨晚闹贼了？
3: 报告省长，确有此事。
2: 那抓到贼了吗？
3: 这个贼人实在是太狡猾了，还找了帮手，兄弟们竭尽所能，但是还是被他逃脱了。
2: 我可听说现场还有日本人，不会是日本人搞的鬼吧？
3: 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2: 你们警察局维护一方平安，可要秉公执法才是，不能随便冤枉好人。
3: 向省长教训的是，我一定尽早破获此案，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前两天在我省政府门前杀人一案，许局长查得怎么样了？
3: 那个凶手是远程狙击，作案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所以目前来说还没有得到有效的破案线索。
2: 凶手当着我的面在省政府门前公开杀人，这分明是向我示威。不及早抓到贼人，公开惩处，以儆效尤，我省政府颜面何在？
3: 啊，是是是，请省长再多宽限几日，我一定尽早捉拿凶手。
2: 我知道最近你压力比较大，查案也比较辛苦，但是调查不能松懈。
3: 感谢省长对我的体恤，请省长放心，只要有您的督促，我全局上下加班加点，一定尽早破获此案，向您汇报。
2: 好，
3: 省长，要是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我就不打扰您办公了，先告辞了。
2: 好。
4: 哎呀，经过学长这么一番敲打，够他许坤喝一壶的了。
2: 这个许坤圆滑世故，善于投机，是条老泥鳅，我的话他未必听得进去。
5: 至少在曹墨菲的这件事上，他不会再追究了。
2: 曹墨菲胆大但心不细，你还要多多指点他。
5: 我明白。
6: 省长，曹家送来喜帖。
2: 引狼入室，我是不会去的。严秘书，代我送份贺礼。
6: 好。
5: 恐怕这场婚姻的背后意图没这么简单呢。
7: 安小姐，你找我？
1: 是的，李先生，我想请你帮点忙。
7: 什么事？说。
1: 李先生，能不能去医院帮我开点受伤的药？
7: 哪受伤了？
1: 不是我。
7: 是你妈妈？
1: 也不是。
7: 哦，我明白了，是曹墨菲，对吗？
1: 墨菲不好去医院，我去了，他们说我没受伤，不给我开。我听说李先生在医院有熟人，能不能帮忙开点酒精、纱布、消炎药之类的？
7: 没问题，你放心。哎，你对曹墨菲挺好。
1: 哎，我们是同事，应该的。
7: 行了，别解释，我明白。
8: 先生，先生突然过来，是有情况吗？
7: 我来开点伤药。
8: 是和曹墨菲有关吧？
7: 听说了。
8: 听说曹墨菲夜闯警察局的档案室，中了埋伏，伤得不轻啊。现在外面的风声这么紧，恐怕他是不敢到医院来治伤的。
7: 那就开点酒精、纱布，还有消炎药。
8: 这个没问题。对了，您来的正好，我有东西要给您看。您看看这个，
7: 曹廷锋的验尸报告。你怎么有这个？
8: 滨州警察局没有配备专业的法医，

0: 都是委托医院验尸的。
1: 曹鼎旺的死因是远程的玉枪狙杀，
0: 很显然这是精度很高的军用狙击枪，一般都是配备在军队或者是特勤人员身上的。
1: 曹鼎旺和军队没有关系，狙杀他的很可能是日方的特勤人员。由此看来，打曹鼎旺主意的不光是日本人，而另一方会是谁呢？
0: 这十有八九也是要抢夺滨州铁路公司的人吧。
1: 曹孟飞要面对双重杀手，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不容易。
2: 快快快快，走走走。
3: 妈，你真的要跟我走？
2: 这是休书，拿着拿着。全怪你，说什么要当姨太太，害得莫青坐牢，幸亏人家智子小姐不计较，到警察局去接莫青了。
3: 哎，我说你还在这碍什么眼啊？走走走，清静。妈，难道你真的让那个日本女人进咱们曹家的门？恐怕公爹都死不瞑目。
2: 你这个扫把星还有脸提老爷？嫁到曹家五年了，你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你对得起曹家吗？你不休了你，我曹家的香火就断送在你的手上了。
3: 原来你也这么绝情。
2: 你已经不是曹家的人了啊，这婆媳一场呢，我也不会亏待了你。这包袱里有100个大洋，给你当路费的，够你回山东娘家的了。这过两天呢，莫青就要娶知子小姐过门了啊，我还要筹备婚礼，事情还多着呢。快走吧，你去把他给我撵出去。
3: 不用你们撵，我自己走。

0: 那不是曹家大少爷吗？听说被曹家给收了，曹家大少爷又娶新人。
1: 哎呦，这可让他们家族都蒙羞的大事儿啊！那他还能回娘家吗？

0: 你真要让祝明月嫁入曹家呀？
1: 祝少先是滨州的第一大商人，如果他嫁进了曹家，曹祝两家的财产都是我的。
2: 吉时已到，有请新娘。
3: 之子是我太太，就是曹家人，可以全权代表我处理公司事务。
4: 之子这个女人太嚣张了，明目张胆的打公司的主意，难道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0: 主创里边有很多以前合作过的，从装台开始到现在展集主创居多，然后他们在呢，我觉得保证了这个戏的气质的纯粹，从里到外生发出来的一种和那个秦腔是一脉相承那种纯正的闪味儿。一开始我们选择那个陕西风雷场作为整个主场景的拍摄，包括县剧团到省琴几乎全放在里头，那里边一个是有那个年代的痕迹，再一个经过我们美术啊置景的加工之后，把秦腔剧团的元素也融入进去，包括陕西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呀、饮食习惯呀，通过特别细微的道具这都会呈现出来。后来我们拍的过程中有很多去探班的，他只要一走进那个院子，他立马就能感受到一个是那个时代气息，再一个就是陕西地方剧团那种特别浓的当时那种感觉。
1: 这是什么？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0: 我们呈现的应该是三代人吧，从一开始的那个解放前的四位老艺人，他们对这个一心鹅的传承，其实中间还隔着顾三元他们这一代他们的传承，其实秦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的。还有他离不开那个，特别是像乡村这些大量的这种观众，失去这些观众的话，我估计秦腔也就失去生命力了。因为你到那个乡村去看演出才知道，哦，他的生命力那么顽强。因为好多那个看这个戏的老头老太太，他可能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是他看到台上的比如说包公啊或者是白素贞啊，他该哭的时候那哭那眼泪哗哗的，笑的时候也是根本不顾忌，而且是几千人有时甚至上万人同频共振。从那个叙事的焦点上，就一开始没有定位在去塑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家这个偶像这个路子，而是要呈现各种各样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去奋力生活的普通人，是奔这个视角去的。再一个从时空上，我觉得一个是舞台的时空，然后有很多秦腔的剧目，我们对应着像一秦娥的每个重要阶段，它都有一些经典的秦腔曲目。我觉得这种戏里戏外这种结构可以让那个观众在虚和实之间，你可以感受到人物命运起伏那种强烈的变化，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陕西人骨子里也带着这种东西，他虽然有生冷硬犟的这种东西，但他有幽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戏它也牵扯节奏，如果你一味的是沉溺于那种所谓比较深情的叙事啊，或者总是沉到那个悲情的那个调子里面，人会很难受，看的时候也会很难受。我觉得这作为一个调剂，中间你会舒一口气。这个是一开始创作之初就开始聊过这个方向，包括这个基调。但是其实后来我再回想的话，我小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日子都不富裕，但是我很少见到谁愁眉苦脸，都特别有那种朝气活力，而且大家都想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所以他会把那种所谓咱说的苦转化成一种乐。现在想的话，可能从演员转到导演，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被人推着走的这种感觉更强烈。一个是我的师父刘慧宁导演，再一个是像任双友先生、张嘉译先生，他们给你创造了很多条件。这就是这个戏本来也要讲的，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成不了角儿。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这可能是我整个拍完之后的认知吧。
4: 反复咳嗽，

0: 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有人吗？
1: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2: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0: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3: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2: 我不吃这一套。
4: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2: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3: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5: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3: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2: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3: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相。你看见了啥？
1: 臭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充电器给。
1: 哎。
0: 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看。李星楚应援群。你也喜欢李星楚啊？我特别喜欢李星楚，他人特别好，长得又帅，演技也棒，唱歌也特别棒。
2: 你也喜欢他？
0: 对呀、啊，他最近演的那个《秋霜月》演得特别好，天哪！
2: 他演的叫秋华霜，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0: 什么秋华霜、秋霜月？现在电视剧取什么破名？小丹，
3: 哎，雨辰，
0: 今天早上吃什么呀？肉包
3: 啊，行。
0: 王月还躺着呢，起床吃早饭了，快点。别老玩手机，对眼睛不好。快。
2: 我不想吃。
0: 不行，你才14岁，还在长身体呢，得吃。
2: 我早上吃我恶心，我自己出去买，好吧？
0: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可以不跟着我吗，小丹姐？
0: 不能，月月。

0: 这人还挺多的哈。
1: 小丹姐，
0: 咋了？
1: 我突然肚子特别疼，想上厕所。
0: 行，那你去吧。
1: 你先帮我在这排着。

0: 所以说呢，就这样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有什么不能聊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来来来来，
1: 谢谢。
0: 哎，有什么事再过来，好吧？哎，好好。
2: 哎，锦所长，
0: 哦，不送你们了，怎么了？
2: 我这卡里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少了20000多块钱。
0: 哦，您别着急，您送的慢慢说。哎，
2: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回去了以后，我就跟我嫂子。

0: 联系上了，他说呢，他要回来，然后让我帮他订一张明天的机票。可是我付款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就提示我说，我卡里余额不足了，这不可能啊！我这卡里明明还有3万多块钱呢，然后我这一查，就一下少了28000。
1: 您再仔细想想，会不会记错了？
0: 哎呦，怎么会呢？我这张卡绑定的是我这个手机，每一笔的出入账目全部都有短信提示的。您看一下，7号的时候还有31000，你看我今天一查，就只剩3000了。
1: 您这样啊，先给银行打一个电话，啊，口头先挂失一下，然后去柜台查询一下，看看这个消费记录是怎么产生的，好吧？哎，您刚才说您嫂子什么时候回来来着？
0: 明天。
1: 明天。
0: 他去买机票了。哦。哎呀，景所长，您一定帮我把这个卡里的钱要找回来呀。
1: 哦，您放心吧，您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是什么。
2: 景所长。
3: 哎，刘阿姨，您稍等一会儿。
0: 哎。
3: 您好，您好，您好。把您请过来是想帮我们验个伤。
2: 人呢？
3: 人在这边。
4: 景所。
3: 怎么了？
4: 王月丢了。

0: 他什么都没带，他去杭州干嘛？
1: 嗯，我知道他干嘛去了。走，去杭州。
2: 啊？去杭州？
3: 祖国，祖国，我爱你，我们永远爱你。祖国，祖国，我爱你，我们永远爱你。祖国，祖国，我爱你，我们永远爱你。
4: 楚哥，楚哥，楚哥，楚哥，楚哥，我爱你。楚哥出来了，楚哥，楚哥，楚哥，我爱你。
5: 王月，王月，王月，
6: 不好意思，
5: 王月。

0: 找你半天了，我们跑这儿来了。我们不是坏人啊，您看一下啊，我们是奉教派出所的民警。咱们先回去。走吧，走吧，走吧，找你半天了，来来来，走，先回去，咱们先回去。啊！你干嘛？干嘛？我不是，我不想跟你们回去。哎呀，阿姨您别着急。
1: 没事，我们肯定会尽力帮助您的。谗谢谢谢，还是着急，那么多钱呢？你说，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王爷姑姑，月月，这又怎么了？啊，
2: 粉丝现场人太多了，又急又拽的，我就不明白了。
1: 那个李什么什么的到底哪儿好了？男不男女，不女阴不阴，阳不阳的一副样子，就把你迷成这个样子了。追星追星，我让你追，我让你追，追星！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3: 就是哪儿的好，我就是喜欢哪儿。
1: 你不许说哪儿！没事没事没事，
0: 先坐下先坐下，慢点慢点。
1: 没事
0: 没事吧？
1: 没事，我有点粉底血糖了。
0: 舒块糖，谢谢啊。王月，坐下。乱了，全乱了。这才一天，这日子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了？
1: 请坐。嗯。

0: 折腾大半天了，渴了吧？来，先喝杯水。
1: 别，
0: 叔叔单独跟你谈谈，行吗？长得是挺好看的，起码比我好看。胳膊上的伤怎么弄的？
2: 姑父弄的。
0: 姑父弄的？怎么弄的？哎，我在那个酒店大堂里边，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啊，怎么回事啊？没事，咱这有法医，请他过来帮你验一下，看看这伤怎么弄的啊。刘法医在吗？请他过来一下。哎，你今年多大了？
3: 02年快成年了。
0: 这个时候再撒谎可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刘法医来了没有？请他快一点。刘法医，
2: 景叔叔，叔叔，
0: 你说
2: 我胳膊上的伤不是我姑姑弄的。

0: 你说说吧，那是怎么弄的？是我自己弄的。自己弄的？自己为什么弄啊？
1: 因为，我得过抑郁症，他也，我们都是这样的。
0: 你们，就是所有的粉丝全。

0: 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你把你们自己弄成这样，那父母要是知道，他得多心疼啊！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弄成这样的，你为什么说是你姑父给弄的呢？
1: 他把我的李经手见面海报给撕了。

0: 姑父，
1: 你姑还没回来？
0: 啊，没呢。
1: 你看什么东西呢？来，我看看。
2: 你这，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
1: 又是这不男不女的假娘们啊！你说你这一天得在他身上花多少钱啊？
0: 我花的都是我爸妈的钱，你管不着。
2: 我管不着。
0: 你还给我！
2: 管不着，管不着，我管不着，管不着。
0: 要不
1: 追星追星，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啊？赶紧睡觉，明天还上学呢。

0: 我的第一张海报他就给我撕了，我还往那水杯里加消毒水呢。不过我又回到了，我怕他闻出来。请说说，我不会坐牢吧？
1: 你坐不坐牢得看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还喜欢那个李星楚呢？
0: 我就是喜欢李星楚。
2: 哎，你看这么着行不行？你们有群没有？我加一个，我看看这个李星楚有多大魅力。行吗？我也学习学习。
0: 我拉你进去。
2: 行，谢谢你。

0: 行，跟我出来吧。
1: 我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你妈明天。怎么了？
1: 我还可以住在这儿吗？
0: 为什么呀？
1: 我不想跟我姑姑回去。姑父不会原谅我的。
0: 你在这待会儿啊。
2: 诬告？凭什么诬告？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了？这些好事都摊到我身上了。景所长，月月她现在到底在哪儿？你给我把她揪出来！我今天非揍死这个孩子不可！
3: 您放手，您冷静点。
0: 我打算让王月先在这儿住啊，她妈妈毕竟明天不就过来了吗？过来以后，我们一块商量商量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您说呢？
3: 您得冷静点。
2: 他们我都不想见了，现在。
3: 哎，您冷静了。
4: 我刘金斗，我再怎么说是个混子的话，我也不至于是个畜生。
5: 是，您坐。我跟您赔礼道歉。
4: 哎，你不用跟我道歉，你们是警察，这都是分内的事儿。我就说这孩子，你说他是不是缺心眼儿？
3: 哎，岁数小啊。
2: 金斗，你受委屈了啊。
4: 哎，你拉倒吧，你赶紧把他送走吧。
2: 哎呀，他妈明天就回来了。
4: 我这一世英名啊，这不毁于一旦吗？
0: 孩子，理解理解啊！
5: 哎，不能动手啊！
4: 不是你有病啊你啊！
6: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4: 我没有啊，那怎么20000块钱没了？
6: 你是不是打牌输掉了？
4: 我打牌，我一次最多输200，20000块钱我输得起吗？
6: 装！你再给我装！不是你还能有谁？
2: 警所长。你们把他再带回去吧，我这个日子现在我真是没法跟你过了。
4: 不是，郑所，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3: 那个，二位先别吵啊，我问一下，我让您去柜台查一下，您去了没有？
2: 我还没来得及呢。
0: 俩正好，先到银行下班。
3: 我陪着二位去一趟，别打，打又不解决问题。
4: 不是怎么的，来了还打我？
3: 对，别动手，咱去一趟啊。
7: 黄总，拿着东西跟我走一趟啊。

王月，走吧，你今天还跟我住，你姑姑父已经走了。

0: 视频服务啊，我这卡里的钱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1: 您这种情况啊，属于盗刷啊，您好好想想，9月3号星期六那天您干什么了？
2: 就是嘛，你得好好想想，反正不是我。那天雷雷发烧输液，我在医院陪了孩子一整天，晚上我才回的家。
0: 9月3号，我也没去进货呀，一整天我都在铺子里待着呢。
1: 那个手机呢？手机在没在身边？
0: 啊，我手机从来都不离手的。啊，我就是有一个小毛病，时不时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时间。哦，对了，下午2点我一般都是在睡午觉。不会这个时候偷偷的有人把我手机拿走了？那也不对啊，我手机上是有密码的。
1: 监控有没有？店里头有没有监控？
0: 没有。
2: 那你怎么不安一个呀？
0: 还不是你，我说没说过要安？是不是你不让安的啊？
2: 你
0: 什么你、啊？
1: 行了，二位，这样回一趟所里头。
2: 钱弄丢了你有理。
0: 你再说。
3: 这些孩子和王月都差不多年龄吧，看到他们这样我真的很难过。他们现在都怎么了？
1: 哎，你年轻时候追过星吗？
3: 我？
1: 嗯，
3: 我才不追星呢。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追过，上学那时候电视上热播了一个电视剧，女主角长得特漂亮，我特喜欢看。但是你现在让我再想起她叫什么名，我根本就记不住。
3: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什么爱情故事吧。
1: 嗯，对，那什么爱情故事。
3: 是，那个演员确实好看。
1: 所以说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不能过火，一过火就邪性。
4: 求助，我进了一个号称楚河经纪人亲建的群，被刷走10000多，我拿我妈手机刷的。
5: 我也加过，没了好几千，是我的压岁钱。
4: 哎呀，我也是，我妈报警了，骗子可狠，冒充楚河经纪人骗钱。
3: 报警。

0: 王爷，开门！王爷，
1: 怎么了，刘小丹？
0: 叫老袁，王爷把门给反锁了，我怕他出事儿。
1: 王爷，
0: 开门！
1: 王爷，开门！
2: 撤吧，一二三，使劲儿，一二三。
0: 王爷，你闹够了没有？这什么呀？给我看看。手，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我抱一下。

0: 小王月，你说你傻不傻？不管什么时候，记住了，生命是最重要的。过两天妈妈就回来了，有什么委屈，跟妈妈好好聊聊啊。
1: 我不想见我妈。
0: 为什么呀？
1: 干的事儿，妈、姑父，他们不会原谅我的。

请叔叔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我自己的。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可皮了我。有一次我把我妈那个金项链我给偷了。偷出去以后我就跟一帮小伙伴玩过家家去了。玩着玩着正高兴的时候坏了。那金项链我给丢了。给我吓的。我跟我妈我没法解释啊。我就跑。我一下我就跑到那个大水库边上去了。在那儿待了一宿。我妈就找了我一宿。找着我以后一把就给我抱怀里了。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说。那个金项链根本就不重要，你没事才重要。岁月啊，无论你做过什么事儿，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不会怪你。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前提，我们得诚实。

0: 开了那2万块钱是我弄没的，但是我也是让骗子给骗了。上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加我好友，问我喜不喜欢李星楚，我就跟他聊得挺开心的，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说是李星楚经纪人亲建的群里，说李星楚为了回报粉丝，搞了一个返利活动，转100返1888，转200。返2888，这都是转1000，返18888。我就给那边转了100块钱，可是那个返利客服说我不满18岁，要我拿家长的手机去操作。然后那个女的给了我一个2维码，我拿姑姑的手机扫了3次，然后我姑姑消费提示短信就到了，说卡里没了2万多块钱。我当时特别害怕，我想问问那个客服，我再看的时候群已经解散了。当时真的太害怕了，我把那个短信删掉了。但是我也知道，你姑姑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也瞒不了多久。听叔叔，我姑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1: 放心吧，月月。听叔叔，钟阿姨一定会帮你把这笔钱找回来的。有一句话你得记住，我们的生命可是很宝贵的，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永远永远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明白吧？
0: 还有就是，钱是骗子骗走的，跟李星楚没关系。你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事儿保密啊？
1: 为什么呀？
0: 我怕爆出来，会影响李星楚的事业。

0: 就因为那个人，你把自己搞成这样，你傻不傻？就因为他帅吗？你们就拼命为他花钱，心疼你们的只有你们的父母，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他会在乎你吗？
1: 你瞎说，不是，我跟李先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得了，把他扔在井里的，我和他是一样的。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心里只有蕾蕾，我姑父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星楚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星楚花钱，我就是喜欢李星楚，怎么了？ 是我生活里唯一的光，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0: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没事，嫂子，月月在所里呢，走吧。
0: 哎，好端端的怎么在派出所呢？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快跟我说。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哎呀，真是没法说。
2: 您好，您是王月的母亲吧？
1: 啊，
2: 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九维敏。
1: 啊，您好。
2: 孩子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想您了。您跟我进来吧。
1: 啊，好。
3: 您先喝杯水。
0: 所长啊，你别让我跟这颗心悬着了。要是没什么事儿，也不会让我来这儿啊。
1: 我跟你说，嫂子，这孩子现在真的是没法管了。嫂子，你知不知道月月跟人警察同志说什么吗？他说他姑父要糟蹋他。
0: 什么？刘金斗？他把月月怎么了？
2: 您坐下坐下，您别激动。我跟您说，误会，没有的事儿啊。经过我们实际调查以后啊，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他姑父把王月喜欢的一个明星海报给撕了，所以王月才产生了报复心理，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糟蹋不糟蹋。您放心啊。
0: 可是不可能呀，月月那么乖，那么懂事。肯定是那刘金斗不是东西，我当初我就不同意让月月住你们家，都是他爸。看现在出事了吧？
1: 嫂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再怎么说我也是月月的亲姑姑，对不对？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这些年我对月月也挺好的。你多少年没见月月了？她现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你还知不知道她现在每天满嘴都是谎话，一句实话都没有？可是她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编那么大的谎言啊？是不是你们逼他改的口啊？我要见我女儿，月月在哪里啊？
2: 您这么在乎月月，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呢？
0: 我也想啊，可是我们开餐馆的，哪有什么休息的时候啊？越到晚上越忙。
2: 那昨天是他生日，您还记得吗？
4: 我这有个东西，您听一下。
5: 我跟李清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他了，把他扔在井底下，我和他是一样的。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心里只有蕾蕾。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金主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金主花钱，我就是喜欢李金主，怎么了？
6: 我们对不住月月。孩子成长最宝贵的这几年，我跟他爸爸是缺席的。可是景所长，
0: 天下有哪个父母不愿意陪伴自己的孩子呢？可这年头生活不易啊，
6: 我跟他爸这么拼命的挣钱，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有一件事儿，我现在想起来还很难受。
0: 就是月月五岁的时候，那时候他爸单位出了点事儿，把工作给弄丢了，我又一直在家当家庭主妇，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特别困难。
6: 有一次我去月月的幼儿园接他，别的小朋友都在吃巧克力棒，月月就眼巴巴地看着。
0: 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坏，说让月月学狗叫才肯扔给他一块。
6: 我当时这个气呀，当时我就发誓，
0: 我一定要把钱挣得足足的，要让我的宝贝这辈子活得像小公主一样。
6: 可我就是个家庭主妇，没什么文化。后来听人说在国外开餐馆挺挣钱的，我这头脑一热就拉着我老公去了日本。
0: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异国他乡的哪那么容易啊。为了节省开销，我们都舍不得雇人，每天最早开门最晚关门，
6: 一天就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365天天天如此啊。这头发呀
0: 都是染的，发根早就白了。
3: 这个糖醋排骨倒是香。
1: 来来来，还有最后一道菜，嫂子说了，让咱们先吃着啊，快，趁热吃吃吃。
7: 来来来，
2: 嫂子，别做了，这菜够多了。
8: 没事，你们先吃，我马上就好了啊，最后一个汤了。
2: 不是，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我们先吃了。
7: 来来来，
2: 不用换，
8: 吃吧。
7: 吃吃饿了啊啊，来。
2: 这嫂子说让吃的。
1: 月月呀，多久没吃妈妈做的菜了？多吃点啊！
9: 哎哎，嗯，好吃，有家的味道。
2: 尝尝你妈的手艺，太好吃了！快，
8: 汤来了。我借你们的厨房啊，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2: 太合胃口了，好吃啊！
8: 好吃，谢谢你们了，照顾我们家月月，真的表示感谢。月月啊，昨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给忘了，本来想给你做碗长寿面的。但是日子已经过了嘛，这个年糕汤啊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以前小时候生病什么都不吃，就缠着妈妈说要喝年糕汤。年糕年糕年年糕，妈妈盼着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嗯，但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妈妈心里难受。
5: 妈妈，
8: 爸爸妈妈亏欠你的。
5: 姑姑姑父，妈，是我不懂事儿，对不起。
1: 哎呀，月月，嫂子，其实我们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说两句啊。
10: 以后你该追星追星，我不管了。
11: 不是我就说我这人不会说话吗？
5: 我以后一定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再不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11: 嗯，好孩子，快吃饭吧。
8: 吃吧，多吃点啊！
12: 大家吃，
8: 多吃点，
12: 多吃点啊！
8: 月月，你这儿还疼不疼吗？
5: 不疼。妈，那个年糕汤真好喝。
1: 嫂子，哎，这次多亏了锦所长他们帮我们的一个大忙。哎，靳董，哎，快快快，来，感谢一下他们吧。
2: 哎，不用了，
8: 谢谢你们。
2: 上车，上车，上车。
5: 小丹姐，
13: 月月，回去之后好好学习。
5: 那我要找小丹姐来学篮球，没问题。然后我再带你去我们这儿肉末蒸蛋去。
10: 哎呦，误会你。
2: 哎，你学篮球可以啊，你下回不许咬人啊。
5: 以后不会了。
14: 上车吧，上车吧啊。
5: 好。

0: 谢谢啊。
1: 哎，以后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千万别再吵了。
0: 是，
1: 您上车，
0: 走了。好了啊，
2: 再见。

哎呀，其实人和人之间呢，它就是沟通啊。尤其这个当爹的跟当妈的，要是跟孩子不好好沟通，以后会出大问题。好。

0: 你觉得你刚才跳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跳的比你好。
0: 我跳的比你好。
1: 明明是我跳的。
0: 我跳的比你好。
2: 薇薇。
1: 拜拜。
0: 你怎么又来了？
2: 什么叫又来了？爸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0: 我这干嘛？
2: 爸知道你喜欢跳舞，爸坚决支持，但前提不能耽误学业，是吗？导购说，这个牌子的跳舞鞋是最好的，来，我们试试。
0: 退了吧，省俩钱。
2: 薇薇，薇薇。
3: 李奶奶，哎，行不行啊？
0: 行。
3: 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大美人啊！哎呦，
4: 行，小冯啊，把布挂上。
5: 好嘞，
3: 给奶奶拍照。
5: 好嘞。
6: 师傅，你看这样行吗？
3: 行，可以。
6: 好了。
3: 奶奶，看镜头啊！一会儿我喊三二一，笑啊！哎，一。二三，西瓜甜不甜呀？
7: 甜。
3: 好嘞，再来一张啊！三二一，笑。啊，小姐，
8: 这个床位吧？啊？
3: 可以吧？厂长可以吧？
8: 厂长多了，回家老头不认识了。
3: 好了
9: 啊！哎，你们又过来了！哎呀，男子不行！
3: 哎，来，大姐，
4: 大姐，行不行啊？
10: 嗯，行。
11: 这个好看，过完年。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枫桥派出所。
2: 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来呀！
3: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4: 少管我，我一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
5: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
6: 快来人呐，有小偷！
7: 太好了，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6: 哎，你。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排补肺丸。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7: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情，你看见了啥？
1: 臭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
5: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厚积

0: 有人吗？
1: 千乡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2: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0: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3: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2: 我不吃这一套。

0: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0: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家长，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大姐，行不行啊？周佳宇，嗯，行。来，大爷，下一个。嘿，慢走啊。师傅，这不村口不开了一家理发店吗？怎么都到这儿来剪头发了？
1: 哎，你师傅手艺好呀。嗯，村口那理发店新来了几个花里胡哨的小年轻。
2: 手艺不怎么样吧？嗯，一个个还耷拉个脸，还不耐烦似的。哎，
0: 还是你师傅的手艺好。
2: 对啊，
3: 师傅，
0: 大爷啊，这剪短点还是留长点啊？
2: 哦，随便吧。
0: 天冷，
2: 我给你把边修一修，上面就不动了啊。
0: 我师傅手艺是好啊，可咱这不是理发店，它是警务站，我们都得办案呢。
2: 这都来剪头发，我怎么办呢？你们说是不是？哎，
0: 你这个人，你师傅都没说什么，你倒嫌我们烦了。不是，阿姨，
2: 怎么说话呢？叔伯婶子嘛，又不是不通情理，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有事人家还能不让我去啊？
4: 对啊，就是嘛。
3: 好好跟上你师傅学着点。
0: 年轻人得长点耐心啊！
2: 长点耐心，长点耐心。<笑><笑>
0: 来，师傅，哎，大叔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干什么呀？哎哎哎，
2: 你行不行啊？我帮师傅剪一会儿啊！
5: 不是你行不行啊？
2: 我行。
5: 您能行吗？
2: 哎，我原先在部队的时候，都是男兵跟男兵之间互相给剪的，对吧？剪不坏的，你看，把这后面两边剪一剪，你看。
0: 行行行行。
2: 哎，当兵回来多少都会。
5: 慢点啊。
2: 再剪一点儿。
5: 还有点像那回事啊！后面你剪过了，这边也修差不多了。来，下一位。
2: 小鹏，哎，明天把这理发工具都带着，咱们去趟枫香村啊。
5: 师傅，去哪儿？
2: 枫香村啊。
5: 你真打算把咱警务站开成美发馆啊？
2: 这还上门服务？
5: 这枫香村呀，最近在修路，这老人们出来理发肯定不方便，咱俩还是跑一趟吧。

0: 师傅，
1: 哎，
0: 金老太家在哪儿啊？
1: 在前面，下山就到
0: 了。在那边是吧？
1: 啊。
2: 哎。
3: 楠楠，小冯，你们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
1: 小妹子，
0: 他们现在都知道我叫小冯了，就主动跟我打招呼。
1: 是。哟，婶子，您这上哪儿啊？
2: 上山看看香榧树啊。
1: 山上修路呢，您慢着点啊。
2: 没事的。
1: 把子女都叫回来嘛。
2: 那我身体好着呢，叫他们干什么？
1: 等您回来我给您理理发。
0: 哎
1: 啊，
2: 用不着，我不缺那点钱。
1: 理发店门前的道都挖开了，不好走，我怕您摔着。
2: 哎呦，我知道知道知道，不用你管。嗯，
0: 师傅，这老太太脾气够硬的。
1: 老太太守寡几十年，拉扯大俩孩子不容易啊。
0: 守寡几十年。
4: 你们好啊。
0: 哎，你好。那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怎么没去她家里看看呀？
1: 这老太太不让啊。
0: 啊，
1: 好强。
0: 哼。
1: 行，
5: 哎，你好张警官。

0: 你在手机了吗？我没有啊。哎呀，那怎么办呢？
1: 就是，你在这守着，我向上叫人。
0: 行行，你快去，我这守着，快点。
2: 没事，刷牙刷牙，快来。
0: 喂，冯教派出所。
1: 我们这里是冯乡村啊，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点呀！
0: 给急救中心打过电话了吗？
1: 我都急坏了，是想着给你们派出所打电话呀。
0: 好，马上到。
3: 张娜，出警！
4: 让我下来走，我要自个儿走。
3: 哎呦，行了，老太太，您就别自己走了，咱就不拧了，好不好？啊，
4: 我能走。
3: 哎，
5: 哎呀，老太太，你上车，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3: 对对对对，啊，来。
0: 来，扶一下，慢点，慢点。哎呀，慢点，慢点。哎呦，哎呀，那慢点，头啊，小心头，小心头。哎呀，哎呀，
3: 大惊小怪的，我就在地上睡了一觉吗？老
0: 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啊，
4: 去医院？我不去，我一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哎呀，
0: 您这么大岁数了，别犟了啊！
3: 少管我。你要再这样啊，就通知你子女了啊。
0: 叫他们干什么？用不着他。嘿，行，那咱呀，不叫啊。那我们就送您去趟医院，您在车上坐着啊。我给您看看脚，这脚没事吧？
4: 哎呦，我别碰我，你别碰我。
3: 您这脚都肿了，我帮您把鞋呀、袜子脱了，您松松个脚，好不好？
4: 不要你弄，我自个儿弄。
0: 啊，行行行，来，自个儿弄，自个儿弄。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本来是要上山。
2: 收点这香妃，结果一到这儿就听有人喊说山上出事儿了。我这过一看，这不就这老太太吗？跟地下躺着呢，幸亏啊，您是自个儿醒过来了啊！
4: 还要叫救护车？以我老太太会死啊！
3: 哎呀，你看这，咱离死还远着呢啊！这不也没叫救护车吗？啊，送您去医院看看啊！
2: 这天气啊，您就不应该出门，这路多滑呀！您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每年踩香妃的摔伤多少人啊？
0: 你这姑娘说话，我怎么那么不要听啊？这么大岁数，这么大，我多大岁数啊？我身体好着呢，我爬了一辈子香妃树，谁知道这回？
2: 好，行行，咱不说不说啊，马上送您啊去医院啊。
0: 老金，你们先回去吧，我送老太太啊去趟医院。
3: 好好好，回去啊，我们先走了啊。
0: 哎，你怎么，你这有点咳嗽啊？
2: 没事。
4: 脚扭了一下，不严重，我开点药膏敷一敷，过两天就好了。我说嘛，买点膏药就可以了。你看我这一身的泥，白跑一趟。你们呐，就是诚心折腾我。
2: 哎呦，
4: 你这老太太呀，可真是不可人疼。你们这些年轻的，我真看透了，一个一个都不负责任。你是怕我出事儿？
6: 您那个位子坐不牢。
0: 哎呀呀呀呀！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您说我这背您来的，是不是？我不图什么呢？对吧？
6: 药开好了，谁去拿？
0: 啊，我去。我去吧啊！
6: 我去。
0: 哎！
6: 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0: 不不不，你要干嘛呀？
6: 洗澡啊！哎呀，
0: 洗澡啊，咱们回去洗啊。洗完了呢，还能换身干净衣服。啊，
6: 这没事，买一身新的，我有钱。嗯，出来一趟嘛，我得让他们给我搓搓背。哎，快停车呀！快停车！
0: 老太太，您呀，您就别闹了啊。那公共浴室人那么多，您腿脚还不好，说再摔着您啊。
6: 我怎么了？

0: 你看你这小伙子的婆婆妈妈的，一点都不爽气。哎，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1: 我们宿舍也可以洗的。
0: 那谁给我擦背啊？
1: 我给你擦背。
0: 你给我擦背。
1: 啊。
2: 来来，您慢点啊，您慢点。哎呀，我扶着你。
0: 哪儿啊？
2: 里面
3: 。
2: 啊。
0: 哎，不让你搀我。我自个儿走呀。
2: 好嘞，不沉。
0: 门口开开呀。
2: 来，
0: 那洗不挺好的，非叫我到这儿来。
1: 小心脚下。
2: 那个衣服呀，我给您放这儿了啊。这洗浴的我给您放上头。
0: 啊，知道。
1: 哎，好。
0: 走。哎，门关上。
1: 搓背，您叫我啊，
0: 知道了。
2: 哎呦，这老太太，
1: 终于遇到一个比我妈还能折腾我的人。
2: 哎，你别说，我还真是挺喜欢华姨的，就跟我妈似的。哎呀，你看我这个，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多想啊。
1: 这蹭了一身的泥，你去景卫民那说一声，到他那洗一下吧。
2: 行。哎，差点忘了，这给你。
1: 这什么呀？
2: 刚在药店啊给你买的罗汉果，泡水喝，对嗓子好啊。

0: 哎呦，耶、哎！哎呦，你看我，我自己来。
1: 哎，别，都已经洗上了，你就别沾手了。
0: 不是我自己洗，我行。
1: 哎，我这都洗上了，你顺手的事儿。
0: 我自己来。
1: 别，
0: 你别，不用，我自己来。
1: 没事的。哎呦，
0: 我不是跟你客气，我
1: 这溅了我一身水。
0: 哎，你别给我洗，
1: 我来，
0: 哎呦，我自己能洗。哎呀，你来。
1: 你顺手的事儿。
0: 哎呦，
1: 我顺手了。
0: 你别，我。
2: 我不是有意偷看，我给他拿件衣服。
0: 哎，穿啊！谢谢。
2: 那个，等我下个星期严爵过来。
3: 你不是红枫义警的这个秘书长吗？你得跟着一块儿，你见识见识。
0: 我不会这。
3: 你可以会，这不是中教在吗？让他帮着你梳理梳理啊，多好啊！
2: 你别撇我啊！你教导员就得帮着梳理梳理，是不是？忙吧，啊，忙，啊，接着忙，
3: 来穿上，
0: 哎，哎，那什么，我还是自己来吧，我自己来吧。
1: 已经洗上了，你别沾手了。
4: 景阳阳，走这么快干什么？过来。
5: 爸，你下次能不能别来送我上学了？
4: 这怎么了？爸今天难得休息，我送送你。
5: 上次你开家长会，全班都知道你是派出所所长了。
4: 我是派出所所长，怎么了？你们同学说什么了？
5: 他叫我小景所长，还说我们是官二代。
4: 官二代。不是你们这都哪儿学来的词儿啊？
5: 网上都这么说。
4: 那你们这些小学生不好好上学，整天网上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5: 我想选班长，他们也不同意。
4: 哎，老王，怎么了？
6: 我是要向你报案呢，我们工地上啊又丢东西了。
4: 你在哪儿呢？
6: 在枫香村修路呢。
4: 行，我这就过去啊。不选班长就不选班长，那我们选劳动委员行不行？我们给同学们做做卫生啊，打扫打扫卫生，不也一样吗？嗯，爸送不了你了，自己去吧。

0: 高兴点啊。
1: 景所长，那东西就在那。
0: 哦，哎，你电话里头也没跟我说清楚，这次又丢什么了？哎呀，
1: 全战仪的一个底座丢了，东西呢不值钱，可是没它开不了工了。你看，全停了。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收好呀你？
1: 哎呀，昨晚上他赶了一晚上的工，谁知道啊？吃早饭的一个功夫，回来就没了，丢了。
0: 你这样。别耽误工期，你马上再调一个过来。
1: 我已经打电话调了，都急死我了。
0: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
1: 就一个圆的，这一个底座。哎，
0: 好，你说。
2: 这准是装在麻袋里，顺走了呗。
3: 你怎么说话的？说谁是脚头的？
2: 你说呢？这村上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的，不就你们这帮人吗？嘿嘿。
3: 我告诉你啊，小伙子，就你们那些东西啊，我们还懒得稀罕呢。
2: 我知道你们村有点破钱儿，可这年头越有钱的越不干净。
4: 不是你说谁呢？我看你才不干净。
2: 我说你怎么的？
4: 我们枫香村可是县里评的不好村，这几年连丢只鸡的事情都没有，你这红口白牙的就说是我们偷的，我看你这就是凭空诬陷。
2: 本来就是你，
3: 滚蛋，帮他们修了，工程豆多的是，不行了，把你们给换了，
5: 滚蛋！
2: 你看着啊，他这是做贼心虚的，丢了东西，还要赶我们走。今儿这事儿不说清楚了，我还闷还不走了呢。
3: 你说想干什么？
2: 你想打架是吧？抄家伙！
6: 放下！
7: 放下！兄弟！行了！
0: 怎么回事？
3: 金所长，他们东西丢了，还诬陷说是我们给偷的。
4: 凭空诬陷，
2: 本来就是。
3: 行了，
0: 他偷东西，你看见了？
4: 没看见，没看见，你乱说。
0: 饭多吃，话少说。金师傅，这个工地不是总丢东西吗？那工人师傅们说话带着点气儿，咱也别斤斤计较啊。理解理解。
3: 啊，这也不能计较，你
0: 这样，咱下山开个会。老王，哎，老王，一块下山，咱开个会。
7: 行，
0: 算了。
7: 别闹算了啊！
3: 要我说呀，给他们换了，
4: 就不用他们。
0: 哼，我少说几句啊，少说几句。
2: 换
0: 啊！
8: 来，空气别那么臭啊！
0: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有事儿没事儿的往山上溜达溜达，看看，以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你们觉得呢？
9: 好，
10: 听我。
3: 我反对。多指着鼻子骂我们是贼了，还跟他们去弄。
9: 老金，大气点。
3: 你说的轻巧，感情啊没骂到你脸上。反正我就一个态度，要巡逻，把工程队换了。
10: 这一换，时间折腾不说，能不能保证完工，你得给个保证啊。
3: 我可保证不了，这不是我一个问的意见。这消息啊一传出去啊，村民呢都不想干了。
10: 我就知道你点的火。
9: 大哥，我给您赔礼道歉，好吧？
10: 你呀，你就是一个硬石头。
9: 所长，
0: 那个老王，走。建荣，其实我特别理解您，你搁我这事儿摊我身上，我也气。凭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这么骂我，对吧？但是我要是您呢？
9: 说，
0: 你骂，你越骂我越做。哎，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五好村好在哪儿。我不光这么干，我还争取把这个贼我给你们抓住。
9: 这才叫打脸，这多过瘾，
0: 是不是？
9: 我觉得这个好，要是这样能行的话，我今天晚上我就安排工作了啊。
0: 您觉得行吗？

0: 啊，晚上你怎么又跑山上来了？
1: 我的果子忘到山上，我来拿的呀。
2: 前几天你的脚刚摔着了，以后这大晚上的别出来溜达了。
1: 我果子丢了，你赔啊。
0: 哎呀，好了，我送您回去，好不好？
1: 不要你送我。
0: 哎，好，我来，不要，别跑，慢点儿。这老太，
3: 快来人呐！小偷，有小偷，跑了！
4: 快逃走！
5: 不是七口城的张志强吗？他已偷盗进去过的。
3: 太好了，这案件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4: 你干什么？哎呦！
3: 你老实说，工地上仪器的零件是不是你偷的？
4: 胡说，不是我干的呀！
0: 别，张志强，你先说，你上这干嘛来了？
4: 我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我就跟过来了。到这一看，人没了。
3: 少废话，走，派出所去。走吧你。
4: 他，我脚崴了。
6: 把这捂
4: 了啊！哎，警察。
6: 老庄。就是这小子，要偷还没偷的时候就被给逮上了，仪器的零件啊，他还不承认。
4: 金总，我对天发誓，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6: 不是你给我叫过来，你也没说清楚怎么回事啊？
0: 就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听见那个建筑材料棚子后面有人声，一去那不就是他吗？
4: 我也是看到有一个人我才跟过去的，哪想到这么倒霉啊，摔了一跤，哎呀，疼死我了。
6: 那我问问啊，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跑那儿干嘛去了？啊？
3: 没话说了吧？就你这小子，差点毁了我们凤翔村的名声。
4: 警所，我说实话吧，我想当义警。我听说这山上的工程队丢了东西，我就琢磨着。我要是把这个小偷给抓住了，这不是立一功吗？
3: 你快别瞎扯了吧你！
6: 行，我问一句，在这个山上，除了他之外，你们有没有见着其他人？
3: 除了那个金老太太上山拿她丢下的一口袋的那个香妃，那不就她了吗？
6: 金老太婆谁啊？
0: 就那天我跟钟玉背回来那一身泥巴那老太太。在宿舍还给他洗来着呢，衣服。
6: 就那个金老太太。
3: 这个金老太太呀，她早晚呢爱上山，不跟人搭帮，性子毒得很呐。
7: 老王，
8: 哎，
7: 景所长，你怎么来了？
6: 我问你个事儿。昨天晚上，你们这儿丢东西了吗？
7: 没有啊。
6: 你再想想。
7: 哦，我听他们说啊，有一袋螺母呢找不着了，不过也可能啊，是我们材料员的粗心。这些小东西他多一点少一点对不上数啊，那是常有的事，哎，很正常。
6: 行，我明白了。
7: 听说昨晚巡逻队把那个小偷抓走了，是不是真的？
6: 那个，等我信儿啊，等我信儿，
7: 是不是真的？
9: 等消息啊，
6: 等我消息啊。

0: 老太太，
1: 嗯，
0: 您忙着呢。
1: 嗯。
0: 老太太，老太太，来者都是客，你说我们俩人过来，不请我们喝杯水？
1: 没看我忙着吗？自个儿拿。
0: 好好好。
1: 哎，这不是有吗？你干什么？
0: 不是您不让我自己弄吗？我看里边有水，我就倒。
1: 这有。哎呦，
0: 您别跟我们这么大脾气，我们也不是坏人。
2: 对，
0: 这个警服您又不是不认识。我们是来这儿，惦着跟您买点香妃果，都听说您这香妃果好，我想买点儿，给我岳父啊岳母。

0: 啊，我老婆送过去。您说您跟我这么大脾气，我这怎么做生意啊？怎么买呀？
1: 你买香妃果啊？啊，那我屋里有好的。
0: 您给我拿点，我要五十斤呢。
1: 那好啊，那进来吧。
2: 来，我帮您一起搬出来。

0: 哎，让他自己来挑啊，让他自己来挑。哎，哎，
1: 老太太，您这个东西哪来的？
0: 我买的。
1: 您买的？嗯。哪儿买的？买完以后干嘛用啊？
0: 我有钱，我喜欢买，你管得着吗？
2: 老太太，对不起，我还真管得着。就这几天，山上的施工队丢了一个配件，还有螺母。当然，这事儿肯定跟您是没关系了啊。你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下来个人，看看是不是这些。
3: 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看看。
0: 别打，我偷的。
1: 啊，您这就是认了，就是您偷的是吧？
0: 没错，我拿的。
1: 您先把手放下。我问问您，您这么大岁数，您偷它干什么？
0: 那么多废话干嘛嘛？你带我走呀。
1: 那您既然认了，那咱就只能回所里头说说了。
0: 不靠我吗？
1: 哦，不用靠。
3: 不靠您，你也跑不了啊。走。哎，慢点。
1: 不是您慢点走啊。
3: 慢点。
0: 哎呀，你跟着我干嘛呀？
1: 哎，您这门不锁了。
3: 您小点声。
0: 我不怕，我怕什么？
1: 这谁偷东西这？哎。

0: 你这啪啦啪啦有用吗？人家一个字都没说呀。老太太，咱好歹说句话行不行？啊？为什么偷这些螺母啊、螺丝帽啊、这些零件啊？您怎么想的？您怎么下的手？您说一句行不行？
1: 身体挺好的，人都睡着了。等会儿给他找件衣服去，你在这守着。
2: 老太太，嘿。
3: 进来。
4: 陈总，
1: 奶奶，
4: 季雪云的子女已经联系上了。
3: 什么时候到？
4: 一会儿就到。
3: 好。
4: 他现在什么情况啊？
3: 什么情况啊？睡着了呗。进来以后俩小时，什么话也不说，光我自己在那儿巴拉巴拉啦，巴拉巴拉啦，睡着了。
4: 找件衣服给他盖上，来给老太太盖上。
3: 好嘞，楠楠，坐。
4: 哎。真想不到啊，这婶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3: 完全没动机。他得有七十了吧？
4: 啊，是。
3: 那按理说，这个子女应该在身边喽。
4: 他不让啊，这婶子年轻时候脾气就倔，那我们去看他，他都不让。
3: 哦，是这样。
4: 哼，是。
5: 魏明啊。
3: 哎，
5: 行，崔叔，
3: 崔叔。
5: 哎，魏明，
6: 这是我二季度的调解记录，我都整理出来了。

0: 你先看看，
1: 完了给我锁起来啊。
2: 没问题，没问题。哎，崔叔，嗯，那个我跟您打听个人，有个人叫金雪云，这人您熟吗？
1: 金雪云，嗯，哦，知道知道。
2: 什么一个情况？
0: 我现在着急呀，去西口村做个调解。
1: 这姐姐怎么了？
2: 那您就先去，晚点我跟您念叨念叨。
1: 好啊，那回来聊啊。
2: 好嘞，好嘞。哎，慢点啊，崔叔。
3: 喂，哎，好，知道了。哎，
4: 景总，金家姐弟到了。
5: 前两年我让你把妈接走啊，你不管，现在好了，你看惹出这档子事儿。
6: 妈不愿意离开老屋，你怎么不守着妈多回来照顾照顾啊？
5: 养儿防老那是你的事儿。
6: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些年可没少在妈那拿钱。
5: 你少在那胡说啊！我跟你说，你这个不孝顺的。
6: 你不孝顺，你更没良心。
5: 哎，你才没良心呢。
7: 别吵了别吵了啊，这是我们景所长，这就是金家的姐弟。
2: 您好，
4: 你好，
2: 您二位是金雪云的子女。
5: 哎，是是是。
2: 您好，我是景维民，这是派出所，别在这吵，好吧？啊，
6: 哎，我妈呢？你们打电话来说她偷东西。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就是嘛，这怎么可能嘛？
2: 这样吧，咱们里边聊，好吧？
8: 楠楠，
2: 给他们带到询问室，我去把老太太接来啊。
8: 哎，别吵了。
5: 啊，好好，
7: 你们跟我来吧。
5: 好好好，
2: 来，老太太，慢点。
6: 妈，
5: 妈，
2: 您坐，慢慢聊啊。
5: 妈呀，他们抓你来是不是抓错了？
6: 就是啊，妈，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有儿子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
5: 是我偷的，没错。
6: 不，妈，你拿那些螺丝螺母的干什么呀？
5: 就是，你为什么要拿呀？
9: 啥都不为，就是手痒。
5: 你发什么神经啊？
6: 妈，这不缺吃不缺喝，放着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这是要干啥呀？
2: 那个，二位，冷静点，请你们二位过来，可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的，啊，别吵。
5: 哎，警察同志，哎，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啊？我在学校大门口正接我的外孙子，你们的电话就过来了，我连外孙子都不管了，紧赶慢赶的赶过来。哎，你看看他，
6: 我还要到广州去跟人家老板谈生意呢，哼，这单八成是黄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你说，
5: 妈，你是要气死我呀？
6: 妈，你能更让我省省心吗？
2: 哎，我插一句行吗？这老太太还不够省心呢，自己一个人过，你们俩人不管，这还不够省心？
5: 哎哎，我可没有不照顾啊，说的好像我不孝顺似的。你问问她，是不是我经常给她打电话？我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他们都要上班呢，我的外孙没有人看，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我的腿疼得要命，上个楼呀是很困难的。
6: 我也不容易啊，金所长，这个年龄的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这公司一大帮人等着我发薪水，我是一天都不敢歇。这不刚刚查出糖尿病来。
2: 请二位过来最主要的是解决一下你们母亲盗窃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什么苦水之类的咱们先不聊，好吧？就聊这件事。
6: 对对，金所长，我妈的事儿该怎么处理？
5: 处理什么呀？妈都多大年龄了，老小孩老小孩，谁会跟她计较？把东西还了不就得了？
1: 不是，你们以为这是过家家呢？啊，追不追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触犯了法律是要追究的。再说了，老太太今年已经75了，根本不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
5: 你说错了，我妈是41年的，今年呀76了。
6: 妈42年的，

0: 可能月份还不到吧。
1: 老太太是43年的，43年8月16号出生的。你说你们这个当子女的，连自己亲妈几月几号生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当的？
2: 我不要过生日，过什么生日啊？
3: 想想呀，都丢人。
4: 景所长，您看能不能把失主请到所里来？这事儿就别张扬出去了。
2: 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我自个儿去。
5: 哎，你们这儿还讨价还价呢是吧？那行，这事儿我不管了，反正你们也不在乎你们老妈啊，我上门坐坐。
6: 金科长，话可不能这么说。
1: 我不这么说，我应该怎么说呀？进门以后一通埋怨，管过你亲妈没有？这个不容易，那个不容易，你们亲妈最不容易，谁管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觉得他丢你们脸了。 对不起啊，我态度不太好，跟你们赔礼道歉。但是我想问一句，这是你们亲妈吧？是吧？到底用不用我管？给句痛快话。
3: 景所长，她是我们的妈，我们能不管吗？
4: 景所长，拜托，拜托，
1: 您看行吗？
7: 来来，同意在这签个字。

0: 老庄在家吗？老庄。哎，
1: 叔。
0: 哎，你小子是不是又窜歌了你？老庄，玩了。
2: 哟，还挺来劲。哎，我听说你最近干的挺好的。
3: 哪儿好啊？又干老本行了。
0: 你说我们俩人来这儿看看你，你干嘛这态度啊？我们来这儿是请你的。哎，
3: 请我？啊，干什么呀？
0: 参加红枫义警啊。
3: 不去。
2: 哟呵，你看。
0: 你不一直惦着参加红枫义警吗？又帮我们破了大案，你干嘛不去啊？
4: 哎，志强，我们这衣服呀，你看，衣服都给你带来了啊。
0: 丁博，我就说你吧，何必呢？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吧，我就告你别来。没必要，来，走，
3: 哎，金总，
5: 我不冲你啊，我冲他，冲金，
4: 是，赖我，上次是对不住啊，对不住，
3: 哟，庄志强，二中队副队长，行啊，
2: 哎，你等，你先别这么高兴，我看看。
0: 你给他印个副队长啊，啊？
4: 哎呦，印错了！
0: 我说嘛，你没必要给他印个副队长。你说这你还印一副队长？
4: 印错了，印错了！
3: 什么印错了？你俩耍我呢吗？怎么样？
0: 是何不合适？
4: 行，挺好。经理，哎，
6: 还给你了。
0: 那个老王，好好检查检查，看看什么哪有损坏的、磨损的，然后就跟我说。这不是大姐吗？二弟，肯定都给你修好或者是赔好，对不对？
7: 哎，是，
8: 对不住啊，
7: 真是对不住。
9: 这个外面看着倒是没坏，一会儿呢我用看看呢。

0: 不准。
1: 嗨，我的老太太呢是年纪大了，你们做子女的该管着点儿。
2: 行行行，
3: 什么年纪大了吗？
2: 是是是是。
4: 你能不能不说话？
5: 我跟你说，我们也发愁。那金书记是了解的，我们家呀是不缺钱。
2: 他们家不缺钱。
5: 可是这老太太年龄大了，这个脑子呢呀有点糊涂了。
6: 谁说我糊涂的？我脑子清爽的很。
2: 清爽清爽。
7: 老婶子，你少说一句吧。
5: 妈，你少说一句，少说一句。
6: 我跟你说，谁干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别跟我打掩护。
8: 哎，你看这年头，你看欠钱的是老子，那个偷东西的还敢这么嚣张啊？啊，
6: 怎么骂我？偷了是偷了，我偷了你还怎么骂？哎呦，
8: 哎，不好意思。
7: 老大姐啊，有什么话你不愿意跟他们年轻人说啊，你就跟我说啊，你就把我当作是你的老弟。警所呢跟你两个孩子谈话呢，您在这儿呢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你到底想和谁过呀？
6: 我谁都不跟。
7: 你这是嘴硬，哪个老年人不愿意儿女回来啊，不愿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和和美美的在一起啊，在一起过日子那多好啊。让我说着了吧。老姐姐，你这是何苦呢？
6: 我身体好着呢，用不着他们。
7: 那你为什么上工地拿人家东西啊？
6: 问问问，你也问。
7: 人家小孩调皮捣蛋的，那是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那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我都不敢要你。
2: 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不干。
3: 打电话。
4: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怎么对待老人的，
5: 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
6: 我知道错了。
7: 咱生活当中的。

0: 没那么多超级英雄，
1: 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五
6: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现在这个老人养老的事儿呢，是个大问题。你看看，你们俩人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解决？
1: 哎呀，不是我不想管，你看他那个样子嘛。哎，景所长，你见过这么不懂事的老人没有？他身体不好，我可以照顾，可是他一天到晚惹是生非，招人嫌嘛。
2: 要不送养老院吧？
1: 那好，那好，那是跟你去江苏呢，还是在本地？
2: 那怎么不跟你去安徽啊？
1: 跟我去安徽干啥？算了吧，我看呀，还是在本地吧。
3: 大姐啊，我们都知道你这辈子挺苦的，刚生老二的时候大哥就走了，啊，您20多岁，一个人，啊，守着几棵树，带着两个孩子，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扯大了。可是孩子长大了，就像小鸟一样，翅膀硬了，他得飞走啊。您这一辈子要强，年轻时候不服输，现在呢又不服老，可是你嘴上不说，自己心里苦啊，是不是？
4: 他们过他们的，我过我的，这么多年都是这么熬的，习惯了。
2: 景所长，你知道这边有什么好的养老院，推荐一个呗。
1: 哎，对呀，对呀。
0: 二位，我想问一下啊，这可是你们亲妈，你们现在跟甩锅似的甩来甩去，就这么解决？
1: 哎呀，不是呀，景所长，我是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我总不能带一个老太太过去住，那也不方便嘛。
5: 我妈和我媳妇儿从来就是不投脾气，这接过去了，两个女人成天在你耳边吵来吵去，我还要不要工作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原来没有的，就是最近从早到晚就守着这个空屋子，这心里头啊空落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给老大打电话啊，那边就是，哎呀，我要接孩子，要烧饭，哦，他忙。那么给老二打电话，要么就打不通，打通了，嘿，我在谈生意，我在开会，还没说两句话，挂了。
3: 他们不对，可是他们真忙，他们得搞事业呀，老大姐。
4: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这手啊，就想摸点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也不管那是值钱呀，不值钱啊，只要是人家的东西，就想，哎呦，我也克制不住，我难受。我难受，
3: 大姐呀、啊，大姐，大姐，您这不是病，是寂寞，都会好起来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哎，景所长，你是好人，我们都知道，可这毕竟是家庭内部的事儿，你也不好管，是吧？
2: 要不这样，我们和妈商量一下。要是他同意了，我们也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吧。

0: 哟，这么晚了，哎，简所长，嗯，
1: 我请客做东，你一看就是有酒量的，能喝两杯。
2: 哎，对呀、啊、对呀、啊，咱们一起去。
0: 啥意思啊？
3: 请你们二位走，别在我这儿待着。
0: 这
2: 都鬼！
3: 我这人平时一般都是好脾气，我看他俩那样，真是给我气着了，什么东西？
4: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都有，所以啊，要继续做工作。金雪云从心里讲啊，她肯定是不愿意到敬老院里去，愿意跟子女在一块儿。她那个脾气，嘴上说同意啊，

0: 进到里边，他肯定给你惹事。哎，
1: 他偷东西那是心理上的毛病，那就得从心理上治。
2: 是，
3: 老太太这辈子太要强太鲁，她不可能进敬老院的。
1: 再加上他子女那个样，
3: 是吧？我觉得咱爷俩明天还得再跑一趟。
4: 喂，梦梦，我在你单位楼下呢。对啊，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点小惊喜。
5: 你不知道新来的护士长说要开会，讨厌。
4: 没关系啊，你开你的会，我就在楼下等你。
5: 哎呀，这大姐特絮叨，十分钟的话恨不得给你扯一个小时。
6: 你就安心开会吧啊，
4: 我接你下班，然后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5: 想你。
7: 这是你的，
8: 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呀？
7: 哎，我总算找着了。
8: 我这车啊，上个月丢了，这就是我丢了呢。
7: 你这个人神经病吧你？哦，我知道了，你是想顺手牵羊，反过来倒打一耙是吧你？
8: 哎呀，这些东西我还真没放在眼里，这本来就是我的车。
7: 什么是你的车呀？哎，小伙子，小伙子，你来评评理。
8: 哎，小伙子，这车就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我儿子贴的，绝对没错。
7: 你这个人，哎，明明是他想偷我车上的东西，被我逮着了，还在这胡说八道。你看，
8: 我跟你说，你这什么东西还值得我去惦记啊？我不跟你扯了，咱派出所去，走，
7: 去，走，我还怕你不敢去派出所，两位走就走，
9: 等一下，冷静，你们先别吵啊！
4: 我说你们俩也不用去派出所了，我就是派出所的。
8: 巧了，警察太好。哎，
4: 不过我是辅警啊。
8: 哎，这车真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是我儿子贴的，没错。
7: 警察同志，我还要急着赶回家去给孩子做饭，你把他逮起来啊，我就先走了。
8: 哎，想跑啊？
7: 什么想跑啊？
8: 东西才少呢。
9: 冷静，
10: 两位大姐先冷静。
4: 我是辅警，我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先听我说一句行吗？大姐，你这车什么时候买的？这是新车还是二手？
7: 这车是二手车，上个月20几号买的。
8: 我这车就上个月20号丢
7: 的。你丢的就是你的呀？
8: 就是我的，这有证据。
4: 哎，大姐，那你这车行在哪儿啊？
7: 车行老板跟我很熟，他不可能骗我。是，
11: 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
4: 行吧，你们俩稍等我一会儿，我去把东西放下，我陪你们过去看看，行吗？但是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啊，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
8: 一个多月总算找回来，这就我
12: 李师傅。
4: 哎，师傅，麻烦您件事儿，我把蛋糕放你这儿，然后你下班之后帮我交给李婶，我女朋友会过来拿，可以吗？
12: 哦，没事、
4: 哎、谢谢啊。
12: 好，哎，
13: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你用不着我了是吧？
3: 这吵起来了是吧？
14: 那个是他外孙女。
1: 金大姐啊，
13: 金所长，你们来了。
1: 别哭，怎么了？
13: 你来给我评评理，我这辈子过得有多不容易啊！我不到40岁，我就离了。我为了他，狗追了2个男朋友。
1: 不着急，慢慢说啊。
13: 找了个穷小子结婚，没钱买房，还是我给他住了一半。这些年，我就像那个老妈子一样伺候他们一家三口。现在他们混出了个人样了，又不找我了，孩子也长大了。就想把我一脚踹了。
1: 别这么说。
7: 我年纪大了，我让你留在这照顾他有什么不对的吗？
13: 你少来了，我还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就是想找个借口把我踹了。
12: 别激动，慢慢说。
1: 您消消气儿。
7: 你在我这住着，成天这一管那一管，你再这么住下去，我就要跟你一样也离婚了。你别光拿买房的钱说事儿，
12: 双
7: 不还给你好了。
12: 哎，
13: 我跟你说，谁敢动我外孙女，你更知道，我就跟他拼了。
1: 少说两句，老太太。哎，
15: 老太太，打电话，老太太。

0: 大姐，一会儿你们必须得跟我去一趟所里协助调查。
1: 没问题。
2: 阿旺，怎么回事？
3: 哎，老陈，来，这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你处理一下。我接个电话，我这手机是震个不停啊。哎，喂，梦梦，哎，你别生气呀，我这儿也遇到点急事儿，我马上处理好我就过来啊。好好好，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4: 你们都冷静冷静，啊，还好，现在人抢救过来了，没什么大事情了。
5: 哎，今天我们来找妈商量送她去养老院的事儿，小玉就劝我姐让她在这里照顾外婆，她一听就气炸了。你说你们闹啥呀，妈不是小岁数的人了，不懂事儿啊。
6: 那您知道，
4: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啊，怎么对待老人的，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你们老了以后有样学样。
7: 妈，我不是想甩下你，我是觉得外婆年纪大了，身边需要人照顾。
8: 我知道错了，我改
4: 了。懂了就好。
6: 大哥，那大姐这儿都表态了，您那儿怎么说呀？
5: 我公司事情多。啊，姐，这儿的费用全部我来出，你一分钱都不用拿。
4: 你这就对了，你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吧？
6: 大哥，我也说您两句啊，就算您掏钱了，你也得找机会回来看看你妈，钱不解决一切问题，那毕竟是你亲妈呀，对吧？
5: 我知道，我知道。江苏离这儿不远，我保证，一个月回来一回，啊不，两回，
4: 三回行不行？
5: 行。
9: 梦梦，我来了。哎，你干嘛扔了呀？这多好一蛋糕呀，我亲手给你做的呢。你有气冲我来，你冲蛋糕干什么呀？
3: 哎，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了，你听我解释。我早就在楼下等你了，就在那儿。你看，结果俩大姐因为电动车差点打起来，你说我能不管吗？而且那辆车的确是一辆脏车。
10: 别解释了，我不想听。
3: 哎，你别生气了，今天是你生日，我真的不想惹你生气啊。
10: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在这冻了一个小时等你。
3: 哎，你怎么不去里面等我呀？哎呀，梦梦，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10: 叶大旺，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3: 这我不是刚处理完我就过来了吗？工作，没办法。
10: 松手。
3: 不松。
10: 松手。
3: 不松。
10: 啊！分手。
3: 梦梦。
2: 妈，连自动售卖机都有了。
10: 谢谢
11: 所长，我很荣幸接受你们的感谢啊，但是你们谢错人了，这是人家宗教的主意，你们得谢他。
12: 谢错人，
13: 这是为了方便群众来办事用的，不是给你们专用的。
11: 对，教导员的这个主意特别好，附近就咱这么一台，既方便了来这儿办事的群众，另外群众来这儿不办事买点东西，一来二去咱不就熟了吗？啊，
13: 对对。
11: 对吧，能跟群众拉近距离，多好的想法，是不是？我请你们喝个饮料吧。啊，喝什么？你们点点。
2: 随便点呐。
11: 你那等放心大胆的点。
2: 我就来可乐吧。
11: 来可乐啊。放心大胆的点。
14: 那我也要一可乐。
11: 可乐啊。
14: 奶茶奶茶。
11: 奶茶。
15: 我也要可乐。
11: 也要可乐啊。好，没带钱，我拿去。
13: 哎呀，行了行了。我请吧。
11: 哎，你真请吗？

0: 多不好意思呀、啊！你这我也来一口。
1: 我真没的，这都我还的，这玩意儿。
2: 来来来，
3: 来可乐。
0: 哎，大旺，教导员请客了，过来。
4: 我不想喝。
5: 别呀、啊，大旺。大旺，
0: 不是怎么了这？
6: 阎王，谢谢教导员。
0: 啊，不喝不喝。
4: 你呀，
0: 真不喝，真不喝，真不喝。啊。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事儿，我跟你念叨念叨啊。现在这个吃吃喝喝，它能自动贩卖，要是群众来办身份证，能不能自动呢？
7: 就比如说啊，他不排队了，往这个机器这儿一站，啪，
0: 照一个相，您就回家吧，我回头身份证给您寄到家去了，多方便啊。
2: 这想法挺好啊。
0: 你觉得行是吧？嗯。那我回头局里开会，我跟局长念叨一声。省着排队了，你多容易啊这事儿。
7: 干嘛呢你？
2: 哎，你干嘛呢？
8: 我要喝饮料。
7: 不是你喝就喝，你揍他干嘛呀？
8: 坏的，这弄不出来。
7: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怪了哈，叶大王，叫你过来你不来，一大帮人在这儿，一大帮人都喝了，就你喝不着，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8: 那我倒霉呗。
2: 不是，行了，明天我找人来修修。这奇怪了，这怎么你一摸就
8: 我不喝行了。
2: 这叶大旺有点反常啊。

0: 这儿的工作谁负责？
1: 叶大旺，
0: 把他给我叫过来。
1: 大旺，
2: 不嗨呀？怎么了？
0: 你负责的？
2: 啊。
0: 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2: 没问题啊。
0: 没发现错误在哪儿啊？叫什么？
2: 丁新辉。
0: 你就这么对待工作的？下班之前赶紧给我换回来。跟丢了魂儿一样。这墙是开玩笑的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0: 先把你摁着点啊。苍热7.0，血糖开始降下来了。
1: 饮食上还是得继续控制。哎，
2: 水果还能吃不？
1: 糖分低的可以适当吃一点。
3: 妈，明天给你买草莓。
0: 对了，大妈，烟可一定要戒了啊。
2: 他把烟都给我扔了。
1: 那大姐是真疼你啊。嗯。走啊。
3: 那小李啊，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们家老太太。
0: 应该的。
3: 最近你脸上好像不太好啊。啊，
0: 没事，
3: 年纪轻轻的还是要多注意身体。
4: 哎，小陈，你帮我叫一下林梦呗。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4: 没有，是我把他给惹生气了。
0: 态度还是挺好的，但是梦姐说了，她不想见你。哎，
4: 那你就帮我转告他，如果他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他。
0: 好啊，那就麻烦辅警同志帮我们站岗啦。
1: 小陈，304这。
4: 梦梦，
0: 你怎么来了？
4: 我给你打电话发微信，你怎么都不回我呀？
0: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4: 哎，你别生气了，我真知道错了。
0: 我在上班，你回去吧。
4: 梦梦。梦梦。

0: 是真不想和你分手。哎，你看每次我们吵架，我第一时间我就过来哄你了，对不对？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你看，我知道我工作之后没时间陪你，但是我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我已经把我所有多余的时间都拿出来陪你了，我总不能不干了吧？你看，我今年马上就要考。
1: 请坐。
2: 对，拿来。
1: 拿来。
2: 哎，李梦，我景为民，不好意思啊，大王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不好意思。咱俩人谈谈。
0: 嗯。
2: 据说你这最近干活跟丢了魂似的，怎么回事啊？跟女朋友分手。女朋友不要你，咱辅警也得像个警，对吧？你干什么得像什么？
3: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往后你就算考上警察，我都不敢要你，对吧？
4: 你也不要我，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不干，有什么了不起？
5: 叶大旺，叶大旺同志当辅警两年，这两年呢，上班呢吊儿郎当的，这溜号多少次让我逮着了，
6: 这次居然把衣服脱了。行，他不是不想干了吗？那就如他的愿。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工作态度，他也不适合在我们公安队伍里。
1: 盛娇，我倒觉得吧，先别生这么大气。年轻人嘛，有的时候做事难免冲动，况且也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6: 原则性错误？你等他犯了，那全所的声誉都让他毁了。还原则性错误？
1: 不是，你今天气性挺大。他是当我面脱的衣服，你说我都没生气，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6: 这不是你做人大不大度的问题啊，这是你一个所长立场的问题。
1: 你看看郑总，他又冲我来了。
6: 我怎么冲你来了？我的意见啊，开除叶大旺，拿他树个典型，警告一下周围的同事。
1: 老郑你怎么看？
7: 我是这么想的，找叶大旺谈一谈，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哎，
1: 钟教，在这一点上我和郑总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先问一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6: 怎么回事？
1: 我逮他的时候，他给他女朋友打电话，他失恋了。
6: 失恋了怎么了？失恋了就影响工作呀？那人家没结成婚，还有那牺牲的怎么算呢？失恋了就把衣服脱了？
1: 是，他确实是不能当做脱衣服的理由。但是我是这么考虑的啊，我们对待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耐心拿出来，那我们对待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耐心再拿出来呢？是吧？
6: 嗯，

0: 陈正，你好。
1: 你好，能帮我叫一下叶大旺吗？哦，您找叶大旺啊？他好像不在，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找他有点私事儿。
2: 私事儿？哎，
0: 叶大元，
2: 哎，
0: 这位大姐找叶大旺。哦，
3: 你认识叶大旺啊？
0: 认识，他女朋友我也认识，是我妈病房的护士呢。这位大姐，到这面聊聊。
2: 哎，来。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在这冻了一个小时等你，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0: 哎，大旺，我正找你呢，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那什么，这是我以前的考试资料，我找出来了，给你。
1: 真好，不过可惜啊，我也用不着了。
0: 啊？你什么情况？我可给你留着了啊！
2: 来了来了。大旺，还记得我吗？
1: 朱大姐，你怎么在这儿？
2: 快进来吧。
3: 坐呢。

0: 我给你倒杯水。
1: 我自己来。
2: 你坐那。
3: 说来也巧了，小李呀、是我妈房里的护士。那天我看你俩吵架了，小李这丫头嘴上说跟你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愿意。
4: 哦，大姐，我
3: 你有什么呀？
0: 哎呀，其实大姐呢，昨天跑过来就跟我说这事儿，
5: 我跟郑所和钟教这么一商量，
0: 觉得不对呀。
6: 我们总帮着群众啊，调解矛盾，化解矛盾。可是我们自己所里的同志，感情上遇到了纠葛，有一些矛盾，那我们也得化解化解哈。所以我今天我就擅作主张，我把李梦给请来了。
3: 我也跟你解释过了，那天大旺啊，是为了我的电动车耽误了给你过生日，你要怪就怪姐头上。
7: 大旺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你要不要啊？我就把我表妹介绍给他。
0: 哎呦！哎呀，没事。感情这事儿吧，外人管不了，啊，关键看缘分。
6: 喜欢就在一块儿，不喜欢就分。但是有一句话，我想提醒二位，别办后悔的事儿。
1: 江总，
0: 嗯，
1: 周大姐，首先特别感谢你们俩为我和梦梦，为我和李梦的事儿费心，
0: 但是我们已经决定要分开了。

0: 我不是故意扔你蛋糕的。那天你把蛋糕放在李婶的小店，我下班去拿的时候，蛋糕已经是坏的了。李婶说是她小孙子淘气，不小心给摔着了。我本来也没想扔的，那不是让我等太久了？那天我一生气我就……
1: 那你现在到底还生不生气吗？

0: 我知道你也没犯什么错，是我脾气不好，我有时候一上头就冲你发火，对不起啊。
1: 这个柠檬，我觉得我就得劝你一句了。派出所的工作挺辛苦，但是医院的工作也很辛苦，我知道啊，因为我跟我这个老婆就是典型的警医结合。我们俩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哎呀，这矛盾多了，磨合。后来我就总结了一点，别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他心里头装着我，我心里头装着他，再大的事儿聊开了也就没事儿聊。
2: 对，
1: 你要一闹矛盾呢，第一耽误工作，第二影响感情，
3: 划不来呀，
1: 你说呢？你觉得呢？
4: 你说太对了。
5: 好了，小两口没问题了，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了地了。景所长啊，你比我会劝人。
6: 对，大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李梦心里头还是有我们家大旺的。要不然人都不会来。
1: 景福，我可帮你收好了，但是你得给我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景福可不敢乱扔啊。
7: 默默，我
0: 你别乐意啊，我是看在朱大姐跟教导员的面子上我才来的，要不然我才不来呢。
6: 慢走啊，大姐。
7: 走吧，请坐。
6: 好，回去别光顾着谈恋爱啊，把那个警服洗洗。
7: 哎，
1: 你呀，就是不会当好人呐。
8: 好人让你当了就行了。

0: 这动不了啊！来了，
1: 秦总，我听杨颖说你这个东西可厉害了，什么又能唱歌啊，什么闪光啊，我这摆弄半天它也动不了啊！这个，
2: 喂，
1: 你看啊，这背后有电路板，然后开关在这儿。
0: 这么一个动作。
3: 哎，这有一次我跟洋洋在电影院里头看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啊。一堆机器人要消灭人类，然后人类就急了，请过来一个大绿胖子，从来不穿衣服，就穿小裤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弄着一个大长头发，拿个铲子什么锄头，就一打那个满天的那个下雨什么刮风之类。
4: 我知道那个片子，
0: 对，就那个，
3: 你喜欢这些？
4: 对啊，
5: 我从小就是动漫迷，
4: 小时候我就追漫画，后来电影出一部我追一部。
0: 不是，我就觉得啊，这个不是挺套路的吗？
3: 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奥特曼也是这套路，就是什么这个打那个的。
4: 这跟奥特曼可不一样，动漫宇宙特别庞大，而且每一个超级英雄都有自己的故事线。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英雄，因为他既是超级英雄又是科技大佬。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吗？我觉得他特别帅，你有空真可以去看看。
0: 你要提起来科技大佬帅，我觉得你就挺帅的。
4: 是吧？
0: 动动手你就能做成这样。
3: 还有什么成果啊，做出来的我看看呗。
4: 也没啥成果了，但是还有一个小发明，
3: 这是个怎么个原理？
4: 这是一个电动防盗车锁。我的设计理念是，在它正常靠。

0: 径或者正常开锁的时候，它都不会报警，只有在遭到暴力损坏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警报。但是呢，又不会像一般的报警器一样那么吵，这样既能震慑小偷，又不会过度扰民。
1: 这个想法好。
2: 现在好多报警器啊，就是太敏感，人往边上一过，汪汪汪就叫唤。你记得有一次，一个大爷吓坏了啊，因为这事儿跟车主也闹到咱们派出所。
1: 啊，这个想法好。做到哪一步了？
0: 我这现在就在研究这个音量怎么样才能到达我想要的效果。
2: 用咱警铃试试。
0: 可以呀、啊。
2: 大王，
1: 哎，
2: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你比如说，就像咱凤桥派出所，我踏踏实实把我的工作做好了，我认认真真把老百姓的满意度、幸福度提上去了。
1: 我认为这个就是超级英雄，你说呢？
0: 江总，我知道错了。
2: 哎，我们不管对错啊，你要是真觉得不好意思，那你就努努力，认认真，咱把正式岗考上。考上以后，就凭你这脑瓜子，我把所里头全部高科技的事儿都交给你来负责，行不行？
0: 真的假的？
2: 当然了。
0: 那我一定好好努力。
2: 5000字检查，今天写完，明天会上面啊。
0: 啊？
2: 查什么？教导员已经对你法外开恩了，赶紧写啊。把你这个锁认认真真的好好做做，做成功了，我告诉丁博批量生产。
0: 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无论群众办什么事儿，来到我们所里了，一次就必须办好，不让人家跑第二次，也是为了便民啊。
1: 特别好。
2: 对对对。
0: 哎，王大爷，忙着呢。
3: 哎，小黄也在这写作业呢。
0: 总来我们这儿写作业。
3: 哟，老年人可不能多吃糖啊。
4: 你放心，不会。你没看吗？这是两种糖。一种是木糖醇的，还有一种是普通的糖。你现在不是很多中老年都是三高吗？就不能让他们再什么血压高什么的。这都是中焦的主意。没
5: 有，我们警所啊，天天把新五小工程挂在嘴边，让我们把细小的工作都要琢磨到位。
4: 真有办法，做得非常细致的东西。
3: 特别好，特别好。
4: 哎，荣誉室在那边，我们去看看。
3: 好。

0: 雷鸣啊，我每次来这个荣誉室，都会有新的感受。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荣誉室应该扩建了，把新时代的封教经验记录下来。明白。
1: 就他家那孩子还想参军呀？我跟你说，这种神这般的过不了。怎么了？这事儿当年闹的，我跟你说，那叫一个轰动啊！
2: 谁管来？怎么是这么活呢？说出来我们听听。
1: 他奶奶呀，给一个杀人犯跑了。
2: 你说呢？
1: 李宝来，你说什么？
2: 我没有，
1: 你说什么？
2: 我没开玩笑，开玩笑！
1: 别！李宝来，你不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事》。
1: 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
0: 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
2: 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3: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2: 谢叔，
4: 孩子们，别跑！
5: 别
4: 跑！
5: 别跑！别跑！
6: 赵哥，警察来了，
7: 快跑！别跑！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看见了啥？
1: 臭！
2: 臭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天将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3: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0: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6: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3: 我不吃这一套。
7: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3: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6: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8: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9: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光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快20岁的人了，做事还那么冲动。你妹妹这是没事儿，你那一砖头下去，你想过什后果吗？那得负刑事责任。你要万一留下安迪，那不影响你妹妹政审。
0: 那我奶奶的事儿不影响她吗？
1: 这你都打不了保票，还说什么？
2: 小峰。
1: 景叔叔，我又不管征兵，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0: 我连他面都没见过，凭什么小女孩当兵还受他影响啊？
1: 景叔，你说我奶当年真的跟杀人犯跑了吗？
2: 这样，小峰，我帮你查查，查清楚以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

0: 这个李晓峰的奶奶王宝月，1950年生人，她在洼桥村的户口已经按失踪人口注销了，所以留下的信息非常少。村里的人都传啊，当年这个王宝月跟一个杀人犯跑了，就是2年前在全国清网行动中落网的蔡学增。91年，在湖南犯下特大抢劫杀人案那个蔡学增。
1: 嗯，是的。
2: 那他跟王宝月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时候啊，李家把自己家的几间空房对外出租，92年蔡学增在逃期间啊，在这落过脚，后来蔡学增被全国通缉，啊，湖南那边也派人来调查过，王宝月跟着跑的那个人，竟然是个杀人犯。
2: 那这个蔡学增落网之后，王宝月有什么消息没有？
0: 听村里的几个老人讲啊，这李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谁都不能在他面前提王宝月这三个字儿。
3: 谁要是提了，他恨不得玩命。这李晓峰的父亲呢，也从来都不认自己有这个妈。要不是李小宁这次当兵政审，李宝来这个大嘴巴把这件事又嚷嚷开了，大家伙啊，把这事儿差不多都给忘了。
4: 嗯，我想起来这件事，我该问谁了。
5: 王宝月。
3: 嗯。
6: 你跟那个男的怎么回事？说不说去？啊！
3: 住手！你干什么？你怎么又打你老婆？老三他就打死你这臭娘们！敢背着老子乱搞！他就跟人家都说了几句话，你就怀疑他？这回就差肚子床上了。要不是那小子跑了，我非得活劈了他！
6: 村老李房子的小伙今天大早连人带行李都没影了，房钱也没交，老李怀疑宝月给他们放走了。
3: 你这村里爬不起东西，三个月房租啊！你说没有奸情，谁信啊？鬼都不信。
6: 别人交不起房租跑了，你就往自己媳妇身上赖啊！
3: 你是不知道啊！
7: 我是跟他好了，你就是我放跑的怎么样？你不知道，这几天我逮着机会我就往他屋子钻，心里的，
6: 你不是个男人！
3: 打死你！
6: 不许再动手！不许动手！你少说两句，住手！
7: 从那以后啊。
8: 没几天，他就离开了。
9: 找这个蔡学增去了。
8: 他走的时候留了封信，信是这么说的，我都看了。这个老李呀，当时就气得昏过去了。
9: 这么大脾气？
8: 他这是蔡继病，从那以后啊，经常打老婆。我和你情谊没少去劝，没有用。
9: 哦。
8: 我把王宝月的照片拿给蔡学增看过了，他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
9: 谢谢您啊，王所。哦，就这样。
8: 不客气，再见。

0: 不多，有一个姐姐去了四川，还有一个弟弟，
1: 叫王刚，80年代啊去了辽宁鞍山。
0: 我这有个地址，你记一下。
2: 哎，你稍等啊，我记一下。
1: 辽宁省鞍山市
0: 铁东区。
2: 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维民。您是王宝月的外甥。您好，您好。好，好，好，我们加一个微信，视频通话啊。好嘞。
3: 你们奶奶当初是因为你爷爷总打他骂他，受不了，才离家出走的，去了四川以后投奔他姐姐，也就是你们大姨奶奶。为了不让你爷爷找他，留下了那封信，赌气说了那些话。不知道你们俩人能不能理解他？
4: 景叔叔，我明白，打女人算什么男人？
3: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你们奶奶在四川一直没有上户口。现在老人家也没剩多少时间了，落叶归根一直以来是他的心愿，所以我们派出所打算把他接回来，给他把户口上上，你们觉得呢？
5: 我很想见我奶奶。
4: 好吧，你就把奶奶接回来，最后尽尽我们的孝心。
3: 好孩子，

0: 哟，钟教导演，哎，你好，你好，你好，
1: 陈书记，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汤毅呢？哎，
0: 走了。
1: 走了？
0: 兴许有什么急事儿吧？
1: 我不是说让你把他留下吗？
0: 我留了，我拉着他的手说：“汤毅啊，好久没见，怎么回来了？到我家吃个饭吧。”啊，他同意了。他说呢，回家换件衣服，刚上完坟，浑身是土，我就在家等，左等右等，等不见他。我到他们家一看呢，发现他们家的门上挂着大锁。刚才小卖部老郑说，汤毅坐上出租车给走了。
1: 去哪儿了呢？
0: 我不知道啊。这，
2: 焦导员，
0: 莫非他真犯什么事儿了吧？
1: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有点着急了。陈书记，汤毅如果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啊！哎哎，好了，我走了。
0: 哎，不好意思，也没帮什么忙。你们走，

0: 请进。吴越，你大过年的一个人坐办公室干嘛呢？人家警队啊都已经把同志们都已经招呼好了，就等你开餐了。那菜都已经上桌了，赶紧的。
1: 我查个资料。行吧，你快点啊！我那火上坐着东西呢，赶紧的啊！好，马上来。
2: 哎，诸位，我说话呢，等会儿再吃啊。各位亲爱的同志们，咱们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呀！啊，又到了年末了，那么我这个当所长的，我得讲个三刀的感谢一下大家吧。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付出的努力，同时。 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继续奋斗。谢谢大家，
3: 好，新年快乐！

0: 对了，我有件事啊，得你把头发放下去。叶大旺同志正式的考过了公务员，现在已经是我们正式的人民警察了，大伙儿祝贺！
1: 谢谢各位，感谢感谢谢谢各位啊！对了，有一事儿。
2: 这小子年初领证就要结婚了啊！这是你的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说，
0: 哎，我正准备宣布你多什么嘴啊，我结婚你抢风头？
2: 什么叫多了嘴啊？我是替我弟妹公布，我弟妹还要请我当伴娘呢！
0: 祝贺祝贺祝贺！
3: 大旺，你不是海鲜过敏吗？行，螃蟹。多少？哎，螃蟹，螃蟹，好好好，我自己来。你自己动手。哎，肉自我自己来。哎，谢谢。好，好，好。
4: 是吗？嗯，这吃半天了，你怎么也不动筷子呀？啊，
3: 我辟谷的。
4: 我说楠楠啊，你怎么跟小唐学要减肥？你想当西施啊？
3: 我这是执行我媳妇儿的命令啊！她说我最近太胖了。哦，蔬菜汁有营养。楠楠，啊，你真辟谷吧？啊，哟，那你这别吃了，对你身体不好。来，我帮你。别，行走，来，我这留给我徒弟。来，来，吃吧，吃。
5: 那个，
3: 来，
5: 你吃吗？吃啊！
3: 你说这玩意儿塞牙。
6: 新年快乐！哎，新年快乐！一下跟我们对不对？陈强，
7: 谢师傅。来，你说你那样。
8: 来来来，喝汤喝汤啊！汤来了，汤来了！哎，鱼汤好啊！哎呦，好，谢谢。
6: 大家，大家，这汤炖不好了，一下午啊。
8: 各位，你听我说，这鱼汤真可以。
3: 你们知道吗？之前钟姐住院的时候，
8: 丁哥每天都来送，而且只有我和景所喝过，味道真的真可以。丁哥，少说两句行不行啊？行吧。哎哎，钟姐，你赶紧先盛一碗啊，要不然其他人不好意思喝。这么多吃，怎么都嘴呢？老同事在这儿呢，我得先给老同志盛。
3: 啊，谢谢，
8: 来，请说。嗯，
9: 好好好，
8: 我尝尝。 丁伯的这个汤啊，我是早闻其名，但未尝其味呀。从来没喝过。哎，怎么着，大旺，你说他给这个中教还送过什么？你这么有口福，我都没尝过。你说这多大口福？你那个少喝点啊！
3: 我也给你啊，盛一碗。
8: 那多不好意思，
3: 不，
8: 你还给我，你多不好意思，
3: 你这还给我盛一碗。
8: 你
3: 这盛一碗，盛碗啊。那个你啊，
8: 那个。
3: 多喝，少说，少说，少说，一定少，一定对，不能多说话。太好喝了，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鱼汤，好啊！哎呦，你真要狗不？哎，好，好喝，哎，嗯，第一次，
8: 我真第一次，
3: 真的不错，嗯，
8: 不错，不错，不错，叔，少喝，上火啊。
10: 哎，这儿吧。哦，就这个。于大爷，于大爷在家吗？哎呦，景所长，老崔，哎呦呦，你们怎么来了呀？
3: 给你拜个早年。
10: 这不过年了吗？来看看您。哎呦呦呦，来来来来，里边请吧。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老崔来来来，哎，景所长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11: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不孝孙于亮。我走后，家里的地摊生意还好吗？奶奶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袜子鞋垫就少做一些吧，不要总是接那么多的活，对身体不好。我知道我没有。

0: 四哥说这些话，进来后一直很后悔，我不该拿走家里全部的钱，让你们二老的生活没有了着落，更不该碰毒，触犯底线。好在所里的管教都对我很好，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错误，正在积极的改造戒毒。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出来，我想当面好好的跟你们道一次歉，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不孝孙余亮，
1: 回来，家里等你回来。只要你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你还是奶奶的好孙子。
2: 老崔呀，景所长，
3: 哎，
2: 谢谢你们，谢谢了，谢谢你们又重新给了我们家亮亮一条生路啊！我给你们跪下了！哎呦，
4: 别这样，
5: 快起来！
6: 坐着，
2: 老两口，
0: 来来来，
2: 谢谢你们，
0: 别坐，
2: 谢谢。
0: 我们应该坐的都是
2: 我们老两口，谢谢你们了，
3: 坐，
2: 谢谢谢谢。
3: 我跟您说一句，
0: 坐吧。
3: 这也是余亮真心悔改，惦记老两口给你们写的这封信
2: 啊，
3: 为了让你们老两口安心。那我们老两口应该做什么？
7: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我们等着余亮回来。
0: 对，
7: 是不是？
3: 有任何生活上的困难，给我们所里头打电话吧。所里的同志一定随叫随到。
0: 好，我也会常来看你们。你们如果有事呢，尽管去找我。咱们要记住了，咱们只要生活有了希望，团圆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2: 景所长，老崔啊，我们现在日子啊挺满意的。我们老两口吧，这身体啊也还算硬了，没病没痛的，这个基本的生活呢，都不成问题啊。这帮孩子们他们不放心我们，说什么这过两年还把我们接过去住。你说我们俩这好好的这过去干什么呀？
1: 我们知道这是政府啊关心我们，不过现在还早，以后再说。
0: 好，到时候再说。
1: 金嫂，
3: 哎，
1: 你看，这是那义工小姑娘送给我的，说是福利院发的，漂亮不？
3: 挺好看。上街的时候您带着啊，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啊。
1: 我一直都带着，这老头子呀，他可羡慕了，我都不让他碰。
2: 看把他给这个高兴的。你这手机你会使吗？
1: 这有什么不会用的？这就是打电话的，你还会报数呢。
2: 你会用这手机？那上次打电话，这个号啊，他这半天都拨不出去。我说，我给他解锁吧，他还不乐意呢。
3: 不好拨号是吧？今天把大家召进来，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个问题。今天上午呢，我跟崔叔去拜访了一家余家的老两口，发现余家二老在使用手机，就是老人机这方面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就着重的聊一聊老人机。这个是彭松帮我借来的老人机，大家可以看啊，从外观上看啊，设计简单美观大方，从键盘上看也是一个斜坡式的设计，键位也很大，啊。
8: 已解锁。
3: 声音也很洪亮，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大家刚才也都关注到了，它上锁了。这个就是市面上的老人机，在出厂的时候往往会加上一个防误触自动的上锁设计。可是自动上锁的这个设计，放到老人手里边，有可能会引发一个问题，老人使用它之前得先解锁。那么解锁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按键， 可是老。

0: 老人有的时候记性不太好，他就忘了怎么解锁。那么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老人机就已经失去它应有的功效了。所以把大家请来，就是想群策群力，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和建议。
1: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教会所有的老人，尤其是那些孤寡老人，熟练的使用老人机呢？
2: 那我和师傅上门挨个去教呢？
3: 教可以，但是很多老人啊，记忆力没有那么好，睡一觉就忘了，治标不治本啊。
0: 对，
3: 嗯，
4: 熟练使用呢是一个方面，还得设置紧急联络电话，最好啊一键直通。
2: 那我们干脆就自己设计一个一键直通的手机呗。
5: 你设计一个手机哪有那么容易啊？
0: 那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2: 我们就设计一款专门给那些孤寡老人，年纪大的，特别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和按键，特别简单，就弄四个按键，两个直通他们的亲属，一个通到我们所里来，还有一个挂断，怎么样？
0: 你接着往下说。
2: 这样的话，遇到紧急情况，不管按哪个按键，他们都可以联系到人。最好再整一个实时定位系统，遇到紧急情况按一个按键，我们立马就可以收到它的实时位置，加快我们的出警速度。
4: 说的没错，这第一啊，我们枫桥的老人比较多，一键直通，直达他们的心里，这一点意义非凡。这第二啊，他们随时能够联系到我们，他们的心理比较稳定，我们呢干劲比较足，这样呢有利于和谐发展。
0: 大伙觉得呢？
6: 没问题，
7: 挺好的，挺好的。
0: 这个手机我们就锁定了，
7: 嗯，
0: 好吧，
7: 好，好。

0: 哎，警所长，我是疯狗村村委会的小谢啊。
1: 我知道，你说。
2: 昨天您不是让人送这个一键通的手机到贵峰小区来吗？
0: 我们村啊有几个孤寡老人还住在原来的村里，我呢就去给他们送手机。这其中啊有一个住在山里的老人家叫牛皮糖。
2: 你说他不让我进也就算了，这还放狗咬我，你说弄得我这一不注意踩得满脚都是鸡粪。
0: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像牛皮糖这个人这脾气有点古怪，那别人都搬新小区了，就他一个人还住在山里，这平时呢也不跟村民们来往，
2: 更不喜欢别人找上门来，这不我就被给轰出来了吗？
0: 我是想你看看能不能所里派两个民警同志过来，这说不定他就会见我们了呀。
1: 哎，小谢，我记得你们风口村不是在后山修路吗？政府也安置了这个新房，还有人住山上呢。
0: 哎呦，这说来就话长了。牛皮糖这个人呢本名叫谢永相，
2: 这外号叫牛皮糖。他这人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这在我们村呢也是声名在外的人物。
0: 听我爷爷说，那是
3: 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对他比较凶，
0: 然后呢这心里面就结了疙瘩，这一辈子也没能解开。
2: 这不从那以后就一个人住在山里，也不跟别人来往，这脾气也变得古怪了起来。
1: 怎么说，
0: 这牛皮糖啊牵了一条大狼狗下山，这把村里闹的那是鸡飞狗跳的呀。
2: 他这一闹不要紧，在于厅长那里算是挂了号了。于厅长发话了，说一定要妥善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
0: 所长，这一句妥善解决可把我们给难为坏了呀。
1: 跟人家好好谈一谈嘛，谈一谈不就解决了吗？
0: 哎呦，山里人都搬出来了，你说就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他年纪又大了，一个人住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特别是啊，他这个房子年久失修，
2: 已经是危房了，遇上个刮风下雨，我这心马上就悬起来了。他这么一闹，
0: 这搞得其他人都有了想法啊，都跟着一起耍破赖啊，都说了这他们大家啊都要搬回来。
1: 那你这样吧，我现在去一趟风口村，我去见见这个牛皮糖，给他送一键通手机，到时候咱们商量着办啊。
0: 那警所长，这就是。
1: 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吧？
0: 哎呀，年头可不少了，打我记事就这样。
1: 墙皮都下来了，这是危房啊。
0: 是啊。
4: 那你说他这个周围邻居搬走了，他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
0: 哎呀，可不是嘛，这我平时都不敢来，就怕他院里那条大狼狗。
4: 还有狗啊？
0: 是啊。
5: 谢大爷在家吗？
6: 谢大爷在家吗？
0: 小心这狗。
1: 您这狗不咬人吧？
0: 那个牛皮糖，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警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你可不能那个不识好人，现在放狗咬人啊！快快快，拴起来！
5: 回来，回来。
4: 谢大爷，其实我们来这儿是给您送手机的。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特别适合您这样的老人来用。您看看，上面有四个按键，只要摁这个第三个，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派出所，特别方便。您试试，
5: 拴着了哈。对，啊，等着啊。

0: 哎，这是反光镜，
1: 我来。
0: 您看这个。
2: 多少钱呢？
0: 我这个不要钱，免费的，送给您的，真的。嗯嗯。还有啊、嗯，
3: 还有这个，
0: 对，
2: 这是啥呀？
0: 充电器。
4: 您这个一键通如果没电了，
0: 拿充电器可以给它充电。
2: 我上哪儿充去？
0: 您家里头有
4: 电源插座吗？
0: 往上一插，就能充上。
2: 电费谁拿？
0: 您要不找我，我姓景，我叫景为民，电费我给您报了。哦，这是我景号，您记一下。对，这个号您记着。哎，您，就是我教您一下怎么用它。
5: 哎，景所长，您看他。他就这样，也不知道说个客气话什么的。
0: 算了，机器送完了就完了，回去吧。
5: 行吧，我也不想在这里待。
6: 走。啊，
5: 辛苦你了，景所长。
6: 谢主任，哎，咱得商量个办法，让他尽快搬迁。这是危房，他自己在这住会有危险。
5: 那得全仰仗你们了。
0: 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喂，您稍等一下啊，我查一下您的电话定位，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您。哎，枫桥，枫口村的谢永向谢大爷打来求救电话，
7: 去他那儿看一下。
8: 收到。马上出发。

0: 师傅，我是郝明强。
1: 师傅，我来了。
2: 师傅，怎么了？
3: 没事了。
2: 啊？没事了？
3: 还我能有啥事儿啊？还
2: 不，你没事打什么电话报警啊？
3: 我刚才啊，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你们可把我吓得一身冷汗呢。我这一害怕呢，我就给你们所长打个电话。这，
2: 也就是说，您没事给我们打了个电话。

0: 是吧？
1: 啊，我
0: 这叫扰警。
1: 你怎么说话呢？电话是你们给我的，说有事儿给打电话。我现在有事儿了，是不是？我给你们打了电话了，你去说我扰警，那你说电话我不应该打吗？
0: 不是不应该打，不是谢叔，你等会儿，不是不是不让你给我们打电话，是你可以打，是电话给你了，你不是，啊，叔是这么回事，电话是给你了。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是在你遇到紧急的情况下给我们打电话。你做梦打什么电话呀？
1: 我做的是噩梦啊！啊，有多少老人睡着觉就没了？我刚才就我做做梦，过下我心口就憋着一口气，我上不来。怎么的？你盼着我找死呀？啊？
0: 谢叔，那你现在是没事了？
1: 不跟你说我没事儿了吗？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1: 我也没说不让你走啊。
0: 那我还得回去值班呢。什么人？
2: 哎，小冯啊，
0: 哎，师傅，
2: 你这脸色不太好啊，昨天晚上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
2: 啊，
0: 师傅，这风口村不是离咱镇西警务站最近吗？
2: 啊，
0: 昨天晚上我就接到接警电话，跑了一趟，我以为要出什么大事儿，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被那人给捉弄了。
2: 哎呀，没出事儿就是好事儿，白跑一趟不算什么。
0: 你说的对，但是昨天晚上嘛，我其实挺不高兴的，但我后来想明白了，不出事儿最好，谁也不盼着出事儿，你说是吧？
3: 想开了就好了。很多给咱们打电话的呀，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就是这些小事儿，咱们也得认真对待，努力去把它做好，是不是？
0: 对，
3: 这个就是咱们的工作，普通琐碎，但又是老百姓需要的，离不开的，
0: 是吧？我知道了，师傅，金总不也说了吗？实施新的五小工程，你看啊，破小案，办小事儿，惠小利，帮小忙，解小忧，充分的满足群众需求。走进他们心坎里头去，师傅，
3: 哎，
0: 您放心，我也会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一定不会给咱们派出所丢脸的。
3: 行了，值了一晚上班，赶紧回宿舍休息休息吧。
0: 那我先走了，我下午再过来。
2: 行，去吧。
0: 我先走了哈。
2: 哎。

0: 喂，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我是民警冯强。
1: 我钱为民。
0: 哦，警所啊。
1: 这个牛皮糖啊，打到所里头报警，
2: 非要找前几天那个民警。
1: 影不影响你休息啊？
0: 没事，你把电话转过来吧。
1: 那我给你接过去了。啊。
3: 是冯强吗？
0: 啊，我是谢叔吧。
3: 我说啊，冯强啊，我家招贼了，你赶快来一趟吧。
0: 什么？
3: 快点啊！
0: 喂，谢叔，谢叔，
4: 叔，我来了，我来了。
5: 怎么回事？
6: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家里招贼了，
4: 在家里说。嗯，你等会儿啊。

0: 屋里头我都看过，没人。没有啊？啊，院里你都仔细看了吗？
1: 院里
2: 还有鸡窝呢。
1: 哦，我去。
0: 鸡窝。
1: 鸡窝。
0: 鸡窝，对呀、啊。我们家呀，三天两头就丢一只鸡。那黄鼠狼专门偷我们家鸡。
1: 黄鼠狼啊？
0: 那怎么的？

0: 那不是贼啊！叔，那黄鼠狼这会儿我来了，它肯定早跑了。
1: 那你这跑归跑，
0: 就算我抓着它，那也得放国家保护动物现在。
1: 是，那我知道。小时候，我们家也抓过黄鼠狼，三天两头就吃我们家鸡。我们家农村的，那我爸就跟我说：“儿子，怎么埋伏的？你猜怎么着？真给埋伏上了，抓着了。”
0: 后来我跟我爸说：“爸，我听说这些东西，那黄鼠狼挺灵的，会感恩。”我爸就说：“那行，找个没人的地儿，远远的，给放生了。”我心里就高兴了。小伙子，哎，哎呀，你说这话呀，我想起我儿子来了。那时候他小啊，他也经常啊，抓着黄鼠狼。 还有这个刺猬，他就说，万物都有灵性，他都给放了，把这些小动物都给放了。可是我儿子年纪轻轻就没了，
1: 不难过。
0: 怎么没了呀？得了一场大病，家里那时候没钱治。我看这院子里就你一人住着，婶子呢？你不这个人，这跟你有关系吗？啊？
2: 不是你打听那么多事干啥呀？你是干啥的你呀？
1: 不是说
2: 啊，你啥？我们别啥别啊！我让你来捉贼，你没捉着，黄鼠狼跑了，你问那么多事儿啊？那跟你有关系吗？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2: 我翻什么脸呢？我怎么叫翻脸了？不敢你打听你少问，知不知道？你心眼咋那么多的你啊？
1: 我心眼多，你给我打电话说你家招贼了，结果来抓去抓了个黄鼠狼。
2: 我说啥了？我心眼多，我嫌得慌。黄鼠狼，一下就知道是真的我。
1: 那黄鼠狼那不是贼呀？
2: 翻脸就翻脸。我说啥了？你给我翻脸了？我跟你，真的是，你
0: 待着去。慢点儿，你注意点交通安全。哎呀呀呀呀！
2: 我走了。

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还是牛皮糖。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2: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快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1: 恶作剧，肯定是恶作剧。
3: 小葛，我把房子后面的线给绞断了，门也锁上了。那狗吃了麻药，动弹不了了。牛皮糖这回铁定要吓死了吧？
4: 吓的就是他，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5: 老大，牛皮糖都这把岁数了，怎么还怕黑啊？
4: 你懂什么？
6: 他爹年轻的时候被人上门追债，听说那时候就被关小黑屋里，一关就是半个月。
4: 从那以后他就特别怕黑，晚上睡觉都得点着灯，恐怕是留下心理阴影了吧。他不是整过我们吗？现在他一个人住这儿，我们就正好报当年一箭之仇。
3: 对呀，我们现在就得以牙还牙，给他上硬菜。
4: 哥几个，声音弄大点，好好吓唬吓唬他。
3: 明白。
7: 牛皮糖，
8: 牛皮糖，
7: 滚出来！
8: 给我滚出来！
7: 牛皮糖，
9: 牛皮糖，喊吧！滚出来！牛皮糖，快滚出来啊！
8: 开门！
9: 你
8: 开门！别逃！
10: 干什么呀？
11: 小哥，警察来了！
8: 快跑啊！

0: 都走了，啊！他们给跑了。哎，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呀？
1: 那还用问呢？这帮小混混拿着刀啊，掐我的店，不就是想吓死我吗？
0: 这几个人肯定是触犯法律了，带头的是谁？
2: 那我哪知道啊？我根本就不知道。
0: 这灯在哪儿掐了呢？啊！
2: 这你给我查查查！叶白，这玩意儿还……
0: 坏了，这不是吗？这不是，你赶紧把灯给我，肯定是这几个小子把这个电线给我掐折了。
2: 我先去给你修修去。
0: 哎，快点啊！
2: 不是，叔，你有工具吗？
0: 我哪有那玩意儿啊？
2: 那坏了，我也没带工具，那只能明天给你修了。
0: 明天？那我今晚怎么过？我今晚怎么过？
2: 那我怎么办吧？
0: 你怎么办？你上村里给我借去呗。
2: 哎呀，真的是，叔，你放心，别着急，我给你借去啊。
0: 我怎么不着急？快点吧！
2: 我今天晚上一定给你亮起来。
0: 行，
2: 叔，你等着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2: 你想啥呢你啊？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2: 走！
3: 我走，这不我
4: 来不及了。
3: 叔，你快走吧！
4: 叔，
3: 走，叔，
2: 凤桥，凤桥。
5: 这就是意义。

0: 安宁晚。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吗？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5: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4: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哟，英华，
1: 爸，我送小妹妹去冯婶家。
0: 哎，不用。是不是你们俩吵架了？过日子嘛，磕磕绊绊，这不是很正常吗？别一有点什么就往娘家跑，这。
1: 我跟周家离婚了。
0: 离婚了？
1: 对。
0: 为什么？
1: 我们俩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
0: 了。你当初结婚就没跟我打招呼，离婚又不跟我商量，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
1: 你小声点。
0: 嫌丢人是吧？啊？你连离婚都不怕，你还怕丢人？你别回家，你死外边得了。
2: 你在，大伙都
0: 看。走，哎呀，
3: 这没你事儿啊！你边上去。
0: 我叫人去。
4: 哥们儿，记住了，
5: 以后再捣乱，你想想今天的后果，别自找不痛快。
4: 我跟这电影院是签了正式合同，
6: 以后你长点记性。
7: 我不要钱，
6: 等到来一次挨一次揍。
4: 这钱你们拿着，回去跟你们红哥也有个交代。记住了。以后别来找我的茬儿，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运气了。走吧。
8: 走。
9: 孙哥，这妹妹哪来的？身手不错呀。
8: 徐总，她叫江英华，跟我一块儿看车的。哦，这不还想接着跟我干，跑您这儿找神儿来了。
9: 那好啊。哎，那这么着，咱们找个馆子搓一顿，我正好谢谢这个妹妹。其他事儿咱边吃边聊啊！来，走。
10: 我跟你说句话，
11: 当时是一帮一帮人，二帮一帮人，但是争执不下呀。啊，你哥我是三班的呀，没办法，把我交给调解去了。我过去之后，我说了半天都没用啊，最后我急眼了，我上。

0: 上去我就别，我就鸡巴！刚下手还挺重啊，小子，啊！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妈，您怎么女儿还是你家卡挺准？
1: 你小子害得我中午饭都没吃利索。啊！你们班主任给我打电话了，把我又叫到学校去了。
0: 说这次考试除了语文全都不及格，我就纳了闷了，你每天背着个烂书包到学校都学什么了？你都，
2: 我不是不学，我是真学不会呀、啊。
0: 你打死我都没用，我不是学习这块料。你不是学习这块料，要不这样吧，啊，这三番五次把我叫到学校去，这我也受不了。你不要脸，我得要脸。下午你去学校跟老师说一声，学我们不上了。
3: 大学我们不考了，别再给我打电话了，丢不起这人，成不？
2: 爸，我学习是不行，但是我这快板打得不错呀、啊，我想去拜师学艺去。
0: 你要不是我儿子，我都不收你，你还拜师学艺，谁收你呀、啊？这事这么定了，学不上了，跟我学手艺。听到没有？啊？
2: 您能带上我考虑考虑吧？
0: 考虑什么？你考虑？ 天天让你考虑，你吃饭都是考虑了没有？你不张口就吃吗？那么大个子，干什么都不行。是不少吃倒是，没事我就被你们叫到学校去。我在你们校都成了名人了，我都。

0: 姐。姐。姐。
1: 干嘛呀？
2: 你说该怎么办呀？真气得我中午饭我都没吃。
1: 哎呀，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3: 我不是学习不好吗？爸不想让我考大学。
1: 爸不让你考大学？
3: 对呀。
1: 不是他咋想的呀？你这么年轻，你又这么聪明，现在刚好又恢复了，多好的机会啊！你不考大学，你去干什么呀？
3: 姐，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学习，我喜欢文艺。哎，我喜欢打快板，说相声。到时候我去当个文艺工作者，当个侯宝林。
1: 也行了，行了，行了，你真是张嘴就来，还侯宝林呢。我跟你说，那打快板什么，顶多算是个爱好，你得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这是唯一的出路，你明白吗？
3: 完了，连我姐都不支持我，哎，我该到哪儿找靠山呀？
0: 姐，其实呀，爸他就是想让我跟他学木匠，跟哥似的，会门手艺，图个饭碗子。
1: 你哥从小就爱画画。画画画的好吧，脾气也比你拧吧，就这么着，拧了这么多年都没拧过咱爸，当了木匠，你觉得咱爸能支持你打那个？
3: 我打死都不学那玩意儿，不是锯就是刨，我可受不了。
0: 姐，要不你去跟爸说说呗。
1: 我是可以帮你去说。咱爸现在对我一肚子的气，我告诉你啊，我不说这事儿没准能成，我一说这事儿肯定黄了。要不要我去说？可以呀、
3: 啊。那可怎么办呀、啊？
1: 你要是啊，铁定了主意想打快板，只有一条路，死磕到底。
4: 对，他将军我支持，打败姜文祥。
1: 放下。
3: 不。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啊？
1: 你放不放下？抽你了啊！这钱又不是我的，昨天帮了一人，非给我塞一兜子钱，你说闹不闹心？我还得给他还回去。
3: 我拿一张呗。

竟你有泥鳅脏棒，棒子打在谁腚上，谁才知道疼啊！此仇不报，枉为男儿。

0: 真的假的呀？
1: 那个人长得老帅老帅了，还是个大高个儿，对我还很好。
0: 人家可说了，就喜欢我这种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
2: 挺好的，不过这男人啊，光长得好看没用，你得多花时间好好了解了解，他得对你好才行，知道吗？
0: 啊，这点你放心啊。当初追你那些男的，没有一个看我的。哎，我这个大高个儿啊，看着我就不眨眼。现在我可体会到了你跟周强恋爱时的滋味。哎，对了，你让我给你洗的照片给你洗出来了，你看看。
1: 多好啊，一家三口多幸福啊。
2: 我真是永远都不想看你这张脸。
0: 你怎么了？
2: 我和周强离婚了。

0: 月更，姐妹二人俱旷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
1: 越说越不像话了，是不是啊？我一不在你就来劲啊！什么什么粉红女、大姑娘，乱七八糟的，不学好。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心情好，我不跟你计较。
0: 粉红女穿着一件
1: 什么？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见啊？啊，
0: 您平时骂我们不爱听，我们硬着头皮把话听。
1: 你再给我拼！
2: 别停啊，继续。
0: 粉红女穿着一件粉红袄，
3: 你就跟他不像话吧？
0: 穿着一件袄，
3: 不是你是老高头。
0: 爷俩走道，
1: 我告诉你，小泥鳅，不行跟我学木匠，学木匠还能挣上饭吃，有手艺受人尊敬，这有什么不好？前两天干活，我不还拿我两瓶酒吗？
0: 爷俩走道无人处，他们。
1: 小泥鳅，你不要以为高爷爷在有人给你撑腰，你得想到他不在的时候你怎么办。
4: 哎，小子，说什么呢你？
1: 哎，老爷子，我不是那意思啊，不是那意思，我是告诉他居安思危啊。
4: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那见你就烦。
1: 你这儿待着干嘛？

0: 让你打我。
1: 瞧你一笑。
2: 慧娟。
3: 你在这儿啊。
2: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我们家移民的事儿办好了。我一直都想送你个礼物。
3: 给我的。
2: 挺好闻的。

0: 宝哥来了。
1: 哎呦，家宝啊，哎，你怎么刚回来呀？你师叔都等你干活等着急了，快坐下吧。
0: 哎妈，嗯，你给家宝哥留的那碗鸡肉是不是忘了？哟，
1: 可不呗，哎，赶快去拿去。哎，啊，
0: 我这就端过来。哎，
1: 对，这双筷子。
2: 婶子，晚饭我吃了。
1: 你跟婶客气啥呀？你吃那点饭呢，啊，早消化完了。这碗肉啊，是金枝特意给你留的，骨头少肉多。今天晚上啊，你师叔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今天这菜怎么回事啊，怎么光是骨头没肉啊，这肉都哪儿去了？金枝说啊，咱家今天炖这个鸡啊，光长骨头不长肉。给你师叔气得直瞪眼睛。快来。
0: 妈，你跟家宝哥说什么呢？家宝哥乐的。哎，看我妈做的肉香不香。
1: 快来来，快吃。
0: 家宝哥，你喝点酒吧。
2: 别开，我不喝。
0: 喝点吧，我爸说喝点酒解乏，晚上睡得香。
2: 我真不喝，我发过誓，这辈子滴酒不沾，绝对不许我爸。哦，
0: 那你
1: 快吃啊，
0: 多吃点。
2: 好吃，
0: 家宝哥，你多吃点。

0: 你爸说的真对，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俩要是好了，咱们和你江叔家那就是亲上加亲了。
1: 啊，妈，你说什么呢？你再这么说，家宝都该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0: 行，多吃点啊。
1: 家宝哥生在我江叔叔家，真是白瞎了。家宝哥，你以后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我爸妈肯定一百个欢迎你。
3: 是欢迎我吗？啊？嗯。几点了，你还不回家啊？你吃什么呢？你没吃过东西啊？赶紧咽了，赶紧咽。
0: 哎呀，又冲孩子嚷嚷什么呀？
2: 坐坐吃吃吃吃，进这儿坐。
3: 疯了。傻笑什么你？
4: 那我回我家我就是笑啊，我家每天都是欢乐的笑声，要是不想笑呢就请出去，别破坏我们家欢笑的气氛啊。你以为是你们家呢？
3: 你少跟我装吧，你要没得了便宜你不会笑成这样。
4: 都是人情帮忙，我这人呢占便宜也笑，吃亏也笑，俗话说得好，吃亏是福嘛。啊，
0: 哎呀，行啊，有病啊！你说你们哥俩见面就掐，能不能好好说话呀？万祥，你这么晚了来干什么来呀？
3: 接孩子呀。
0: 就你们这么哈哈，一会儿把大老李招来了，今晚咱谁都别睡了。
3: 这个点儿不会，这个点儿大老李早被秀杰摁床上。那个，休息了，休息了。
1: 那合着是小公主没回宫，皇阿玛睡不着觉啊？可是您这大阿哥还饿着呢，晚饭都没吃，您都不着急啊？
3: 他不用我管，有人操他的心。
4: 叔不都说了吗？啊，没事儿，那我们家都受点累。再说家宝没那么多事儿，也好伺候。你叔家孩子多，除了一个两个的，也图家里边清静，是吧？哎，
3: 少跟我来这套，图个清静。

0: 少一个孩子我都睡不好觉。你到今天不回家，你听听个试试。哎呀，
1: 行了，小点声。来了来了，
2: 凭我经验判断，你们想我，我来得及时吗？
0: 及时。他想你了，你跟他喝吧。
2: 来的不是时候。
0: 滚。
3: 我出去了。
4: 哎，英华啊。孩子都快不认识你了，这早上睡着你就走了，晚上他睡着了你还没回来，这么辛苦，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婶儿，我换工作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去车摊了，我去歌舞厅工作，这大白天啊，以后都有时间就可以看着孩子了，而且啊，现在挣的工资啊比以前多多了，到时候钱都给你啊，只要你把小刚的奶粉买足了，我这边有粮食有鸡蛋，我还花什么钱呢？不是向你要钱，婶儿是关心你以后的日子打算怎么过，这城里城外的你总一个人跑着过呀。
5: 我也计划着等小刚上了幼儿园就搬回去，我爸一个人也不是回事儿，而且弟弟妹妹们也需要我照顾，可是我爸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他根本就不接受我和小刚。
4: 行，只要你有安排就行。哦，对了，你这么忙，你大山哥回来你也没看见。
3: 大山哥回来了，他啥时候回来的呀？
4: 今儿一早就走了。这臭小子哪是回来看我呀，一天到晚出去找姑娘。哎，我真的懒得说他。
3: 哎呦，大山哥找姑娘这不是正常吗？还是给您找一个好儿媳妇你也就踏实了。
4: 但愿吧。那我先去上班了。来啊。
6: 来。嗯嗯，让你吃饭。
7: 来，天天都吃这些。就不能换个样
8: 啊？不想说。哎呀，不，你喝点稀粥，不吃可不行啊。哎呀，我的傻闺女呀，人家周家都移民走了，你说你不吃不喝的，这何苦呢？
9: 干嘛什么事都往周强身上扯呀？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净说些没用的。
6: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你说你这丫头，你有话好好说呀。你也是，他都老大不小的了，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
8: 好，不管。以后啊，你的事儿妈全不管啊。娟儿啊，妈只管你吃好喝好，再帮你找一个好的对象。妈这辈子就、
9: 哎，你不是刚说不管吗？这还不到一分钟，就急着把我嫁出去了。

0: 关了关了关了！大亮，师傅，傻看着吧，你开灯开出电来啊！去把所有的机器关掉，好了，上面的木料啊，把木料都拿下来啊，注意安全。哦，对了，大亮，去叫大老李。
1: 哦，大亮，大亮，不用喊。
0: 我说你这电也不行啊，大老李。
2: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哎呀，
3: 这凭我的经验分析啊。
0: 哎，这是超负荷运转了，你是不是所有机器都开开了？
3: 也没全开开，这线路老化，受不了了。我跟王小天说好几回了，得换线。我一提，他就跟我打太极。
4: 那以你的经验判断，我们该怎么办啊？
0: 怎么办？找大老李呀，大老李一来，手到病除。
3: 你一会儿哈，一会儿哈。
4: 这怎么都睡了？这才干多一会儿啊！
5: 师傅，这几天连续加班，他们也确实是累了。
4: 那这样，让他们睡会儿，你去看着。
5: 哎，好嘞。
4: 万一厂办来人呢？啊，
5: 知道了。

0: 了。
1: 没好。
0: 好了，你看这灯都亮，我能糊弄。
1: 我说没好就没好。没好。
2: 师傅，师傅，王主任来了。
3: 快，再修，再修。
4: 怎么回事？
5: 停电了？
1: 怎么回事？啊，王主任又停电了？你这主任怎么当的？怎么回事？
4: 你不用说了，我马上找电线局。
6: 这干什么呢？天天停电，这不影响侦查吗？这个，
1: 抓紧啊！

0: 现在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1: 现在可以修好了。啊，你不用动了，我自己来。啊，你回去吧。
0: 那你注意点。
1: 啊，好好好。
0: 我走了。

0: 呦，英华啊。
1: 哎呦，来来来，你看我这段时间忙的，我都没工夫招呼你。来来来，坐一会儿。什么事儿？你这干什么？
2: 这是您的钱，我不能要。
1: 不，这不就几百块钱吗？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这钱都给你了，你又给我拿回来，你是嫌少啊，还是倒脸啊？
2: 不是，这个钱我真不能要。
1: 英华，说实话，上回你帮我那么大忙，我就算给你一万，也不算多。
3: 徐总，帮忙归帮忙，一码归一码，但这钱我真不能拿。
0: 行吧，行吧，那这次就算了。
1: 回头我想别的办法补给你。哎，英华，咱们现在这个酒水饮料都归你管，你又得帮我盯场子。那这么着吧，我给你发两份工资。你好好干，我亏待不了你。买卖人，人就得勤快。
2: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勤快的。不过，说实话，歌舞厅的活我也没干过，有些东西还是不太懂。
1: 谁也不是天生就懂的呀，我也是学会的呀。你这么机灵，没问题，慢慢学。
2: 谢谢，谢谢徐总的信任。那我先去忙了。
1: 行，你忙吧。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啊。
2: 哎。
4: 哎呀，
5: 小
4: 菊，
5: 哎，
4: 师傅
5: 回来了
4: 啊！哎，干师傅回来了，
5: 你们这是干嘛去了？
6: 看我师傅，
4: 好好，看师傅应该去吧，去吧。

0: 你这，你倒是跑啊！
1: 哎，爸，你不打我了，
2: 算你赢，2-0。
3: 爸，你喝茶。
4: 哼，小样，跟我斗你还嫩了点，
3: 再嫩我也斗成功了。我姐给你拿回2瓶好酒啊。
4: 什么好酒我没喝过呀，根本就不稀罕。
3: 这茅台您肯定就没喝过。
4: 喝过一瓶。
3: 别吹了，谁信
4: 你？看我跟你吹什么，去年我给文物局修文物的时候，文物局长干完活

0: 之后，拉着我的手，
1: 老姜师傅啊，妙手回春呐、啊！要不是你，我们得毁多少文物啊！他就是这么说的。最后请我吃饭的时候说，这个什么样的语言都不能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请问何茅台，他不喝酒，一瓶我都喝了。
2: 这没听您之前吹过呀？
0: 我是怕你冯叔知道，
1: 他心眼小，听了之后他心里会不舒服。
2: 爸，我姐都回来了，拿两瓶酒孝你。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是您好歹给个好脸色看看吧。
3: 送您东西还给脸色？
1: 什么脸色不脸色的？我在乎他的礼物。
2: 我姐怎么了？啊，我姐不就是生孩子吗？人家结婚了，生孩子怎么了？现在离婚了，过不下去就离婚，离婚了怎么了？
1: 生个孩子那么简单的事情吗？周家那孙子，你姐根本就不该要。你姐这么年轻，弄那么个孩子，以后这日子怎么过？你姐没脑子呀！
2: 爸，您就先别操心我姐的事了啊。其实我觉得，您这个小儿子的小泥鳅啊，您真的应该是放开式的管理。从小他就喜欢曲艺啊。其实这个曲艺，他是和木匠一样的，他都是一门吃饭的。
1: 什么门不门的？你是一门不门，吃什么饭？要饭的差不多。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啊，好好学习学习。你不学习学门手艺，你都不学。你说你从小到大给我拿回过一个奖状也好。
3: 我和我哥都拿回来过。
1: 拿过什么呀？
3: 我当时还拿回那个文艺汇演呢。
1: 我说的是学习。
2: 我语文哪次不是98就是100啊？
1: 其他你得过60分没有？不知道感谢父母啊，还劲儿劲儿的。怎么着？觉着委屈是吧？我还觉着委屈呢。你看看你们几个，我嗓门不大点你们都听不见，那么多孩子我说话 你们谁听？那就像你就像小马一样，就得长吆喝，小鞭子长抽着，这样你才能够好好干活。
4: 那别人家训孩子不都这么训的吗？
2: 爸，我就不能区别对待吗？
5: 叔叔，江叔叔，不好了，我妈出事了。
6: 哎，到了。
7: 行，哎，慢点，慢点，
8: 慢点，慢点，慢点啊，慢点。来，等会儿，等会儿，挂上。
7: 哎呀，行了。
9: 哎呀，家宝，我跟你说，你妹妹刚跪走，然后你婶呢，怕她摔着，然后一扶她没扶住，把自己胳膊摔断了。你说是不是？跟你爸要个说法。你们老姜家这个情怎么还呢？
7: 行了，
6: 叔叔，您说怎么还就怎么还。
7: 您吓唬家宝了，难为孩子干什么呀？没事儿啊，
9: 我得让他知恩，别像他爸求人跟不花钱似的。
7: 哎呀，照顾美华那是我自个愿意主动的，摔了跟人没关系啊。
6: 婶子，叔叔，你们对我们家的好我永远都记得，永远都忘不了。我会好好孝敬你们，真的，我说的是真话。
7: 是啊。啊，
9: 家宝，
6: 哎，
9: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另外我跟你说，我们一家三口都相中你了，你看你愿不愿意做叔的女婿啊？
6: 师叔，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9: 你是不是怕你爸不同意啊？你这样，只要你同意，你爸那我就说。都什么年代，他还包办婚姻呢？
6: 那还不是因为我姐的婚事吗？他早就说过，我们不能跟着学，要跟着学腿就打断。
9: 行，打断好啊，不回去了，永远在我这住着。
10: 你来我们家才能过美满幸福生活。
6: 叔叔，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9: 行，那你先去吧。
6: 哎，
3: 婶子，我走了。
7: 哎，慢点啊。
3: 不好意思。
7: 哎呀，没事儿。哎呀，你呀，你逗他干什么呀？你师哥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对那几个孩子啊，就像金豆子似的，他怎么打骂都行。真要有一个离家出走了，他会得跟你急呀、啊。

0: 再有了，那美华放咱家，他是不得已。咱帮人帮到底，把美华接回来的啊！
1: 接什么美华？伤没好了，落下后遗症怎么办呢？再说美华是人老江家的人，你师哥还能饿着他？不是你解开干嘛呀？
0: 这没事儿，就挫了一下，就不用包的。
1: 再缠几天，那钱白花了。
0: 去接回来吧，你看看没事儿了。
1: 怎么接呀？你人家的孩子。
2: 过来，你买菜去了？
3: 啊，我买菜了。
2: 你买的什么呀？
3: 西红柿啊。
2: 你买这么多西红柿干什么呀？
3: 便宜啊，这么一大筐才5毛钱呢。
2: 那垃圾还不要钱呢，你捧一堆回来。
4: 爸，照您这么说的话，那这要是回收站的垃圾，
3: 那值大钱了。
2: 看你这粘的什么东西，以后别跟你爸这么拼啊！你跟那老高头真是不学好，你再这么拼，
1: 你看，怎么了？
3: 你又打我，
2: 不听话。
5: 江英华，江英华，江英华在家吗？
6: 张婶儿，
5: 英华，
6: 你怎么来了？哎，
5: 孩子下午突然发起烧来，我怕晚上再厉害了也不敢耽搁，就带他进城看了病。哦，张曼送我到门口，他有事先走啊。
6: 张婶儿，辛苦你了，哎，你跟我进屋坐会儿来。
5: 没事儿，我不累。
7: 婶儿，您这一出门家里面怎么办？
5: 家里都叫个小叔子了。啊，我怕小刚没好利索再落下毛病，就直接找你这个妈来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小刚啊。
8: 姐。

0: 啊，爸，
1: 这
0: 是张婶，这是我爸。
1: 你好，你好，我没少听英华念叨你，谢谢您照顾他。
0: 张婶，
2: 张婶，
1: 那张婶啊，这孩子真是要折磨死我呀！
0: 孩子病了，我怎么折磨你了？
1: 他病了，你把他送周家去。他是周家的孙子，跟我们江家有什么关系呢？他周家造的孽，我来替他抚养吗？凭什么？
0: 再怎么着，他也是您的亲孙子，他叫江小刚，不叫周小刚。他现在跟周家没关系，以后也没关系。我没让你养，大不了这孩子我自己养。英华，别这么跟你爸说话，他也是心疼你，担心你和孩子以后怎么办。
1: 现在孩子去看病吧。
0: 你别着急啊，我去跟你爸好好聊聊啊。
3: 这位大哥，我能进来吗？
0: 这位大哥，我知道你很生气，但你这闺女可是好样的，真是金不换呢，吃得了苦，受得了累，起早贪黑，城里城外的挣钱养家呀。你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闺女外孙子在外面受苦挨饿，叫人欺负呀？按理说我是个外人，不该这么说你。您外孙子是我帮着英华带大的，老哥啊，啥都没孩子重要。您看看您这一窝子漂漂亮亮的孩子，高兴还来不及呢，哪儿还那么多气呀？小刚就算是个外人，咱也不能把他赶出去吧？何况他是您亲外孙。哎呀，有人在比什么都重要。当初我那老伴儿一甩手走了，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

多难呢？你也是过来人，何必为难孩子啊？英华也不想把日子过成这样，他还年轻，走了弯路也不是故意的，他的心里也不好受。您这当爹的，应该多护着点自己孩子才是啊。

0: 下班了
1: 啊，
0: 来，你快坐快坐。我刚买的油条，趁热吃。
1: 哎，
0: 小刚呢？
2: 小刚这宿睡得可真踏实，现在还没醒呢，好像知道回家了。
0: 婶儿，您就别急着回家了，在这住一阵再走吧。
1: 啊，
2: 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反正我回去也是一个人。再说，我还真舍不得小刚。哎，你那个爹可真是够倔的，不过一看就是个实诚人。你可千万别跟他计较啊！哎呀，你爹有你这么个闺女，可真有福气啊！
0: 婶儿，你真好，就跟我妈妈一样。婶儿，要不然。您收我做干闺女吧，好吗？
2: 婶儿知道你是个好闺女，婶儿不想给你添麻烦。哦，对了，最近你家里事儿多，我先帮几天忙，等都安顿好了，我就回去。
0: 啊，那不行，我不让你走，你得一直待在这儿，我还得好好孝敬你呢。
3: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4: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3: 不知道。你是想不让张婶听见？
4: 哎，就这意思。张婶是个大好人啊，也是咱们家的贵人，你能认识她那真是你命好，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让人家多住一段时间啊。但这话得你去跟她说，我去说不好看。
3: 咱俩真是心有灵犀，您没说之前我已经跟张婶说过了
4: 啊。
3: 不过还是得谢谢你。
4: 啊，你说过了，那我就不废话了，没事儿。
3: 张婶啊，她真是个好人。
4: 是。
3: 她跟我说，小刚病还没好，美华也需要人带，她想留下来替咱们看孩子。
4: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她要留下来，咱得给人钱呀。
3: 哎呀，这事您就别管了，我会安排的。
4: 不能亏待人家。
3: 您放心吧，我亏待不了她。
4: 啊，没事儿，没事儿。
3: 那我出去了。
4: 啊。

0: 被开除了，师叔。
1: 你说什么？开除了？
2: 这是坏人扎堆的地方，你不应该来这儿。
3: 是啊，所以你来了。
4: 开业大吉，大吃大喝，也不叫着我啊！我儿子好歹在你们家也算入股，你不分红就算了，吃个饭还偷偷摸摸，你怎么抠成这样了你？
3: 小刚，叫大舅，快叫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你看见了啥？
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5: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2: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6: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7: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2: 我不吃这一套。
8: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2: 难打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7: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9: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7: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2: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7: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0: 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科学教育，美好未来。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

0: 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让人家多住一段时间啊。但这话得你去跟他说，我去说不好看。
1: 咱俩真是心有灵犀，您没说之前我已经跟张婶说过了
0: 啊。
1: 不过还是得谢谢你
0: 啊。你说过了，那我就不废话了，没事。
1: 张婶啊，她真是个好人。
0: 是，
1: 她跟我说小刚病还没好，美华也需要人带，她想留下来替咱们看孩子。
0: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她要留下来咱得给人钱呀。
1: 哎呀，这事您就别管了，我会安排的。
0: 不能亏待人家。
1: 您放心吧，我亏待不了她。
0: 那没事儿，没事儿。
2: 哎，我出去了
0: 啊。
3: 忙着呢。
4: 大外孙回来了。
0: 啊，是是是。
4: 稀罕吧？
0: 哎，稀罕稀罕。
4: 哪天你把他抱出来，让我们也看看啊。
0: 好嘞好嘞。
4: 你忙。
0: 哎，忙忙忙忙忙。

0: 对对对对，哎，好多好多。用点力，用点力，跟再往前轻点。对，你看着这是整个现在分不下来的，刀就不快了。你看看。你再试试。
1: 大宝，
0: 怎么了？怎么了，小宝？

0: 怎么了，家宝？啊？家宝，你设计的那款大铁柜的样式，餐馆里老板可喜欢了，还没能打油漆呢。他说按那个样子再设计四个，价钱都谈好了，一共800块钱，还行吧？
1: 我被开除了，师叔。
0: 你说什么？
2: 开除了？怎么回事啊？啊？
1: 厂里找我谈话了。
2: 啊？
1: 我还没敢跟我爸说呢。
2: 凭什么把你开除啊？找到评理去啊？
1: 凭什么理啊？都怪我自个儿身上有病。
2: 怎么能怪你呢？你是个好苗子，将来一定能成为高级木工啊！厂他把你开除了，那不是你有病，是他们有病。
3: 你这一身手艺到哪里都不用怕，现在搞活经济没点真本事能行吗？
1: 咱们干私活的事儿
2: 啊，
1: 不知道被谁捅到厂子里去了。
0: 谁干的
2: 啊？
0: 谁干的？哪个王八蛋干的啊？不在了，我他妈今天非拿刀子把亚生砸掉了不可，我让你打报告。你用这个吧，这个快。
4: 大伙都没有了
2: 啊？
4: 小峰，咱找人走到后门。
2: 你这说不成罪人了吗？是我帮你弄的这事儿，这不完了吗？你爸要是知道被剁不剁，我把我给吃了，家宝。
1: 师傅，我师哥怎么了？
0: 没事，干活。
5: 王主任，家宝刚刚转正没几天，你这个时候你把他开除了，这不是毁了他一辈子吗？
6: 你这样，你看在我这厂里老职工的份上，
5: 批评他，教育他，别开除他，好不好？
7: 哎呀。现在知道自己是厂里老职工，江师傅呀，你都看看你这些年干些什么了，到处摆老资格，辱骂领导，倚老卖老，你对年轻职工起了个好头吗？你连自己儿子都没有带好啊。
5: 都是我的错，好吧，你扣我奖金，扣我工资，罚我款都没关系，你别剁了孩子。

0: 的前程啊，你别开除他，对不对？
1: 父代子过，这个古代有。

0: 家有家法，常有常规，就得这么办呀。
1: 他干私活的又不是我儿子一个人，那么多人干，你都查一遍啊？
2: 什么叫我要查一遍呢？这个事你说了算吗？我要查一遍是你规定的吗？厂长规定的吗？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个老同志，什么叫我要查一遍呢？别人我没有查到，我就抓到你儿子了。他
1: 干什么？你忘了你刚上班的时候学徒那样的了？见谁都摇尾巴，你给我嚷什么？你以为你当全班主任你就厉害了是不是？
3: 不就因为我儿子上班时候没给你送礼吗？我加倍还你行不行？
0: 越说越不成，你
4: 好好说话，不许动手啊！好好说话，不许动手啊！不许打人，
2: 不许打人啊！这个东西越说越不上道了，你可以出去了。
1: 我告诉你，你不把我儿子事解决，我哪儿都不去。
0: 你可以哪儿都不去，我走行吧？你在这待着。
1: 你去哪儿啊？
0: 你别动，你呀、
1: 啊、
0: 我。
1: 你去哪儿啊？
0: 你管我去哪儿？
1: 你去哪儿？
5: 啊，谢谢。啊，
6: 江师傅，我找了王主任了解了一下，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给孩子一个机会。结果王主任跟我说，这个事儿呢，咱们孩子被人家给举报了，而且有好几个人举报了家暴同志，所以呢，我们党委特地为这个事儿开了一个会，集体研究做出了决定。
5: 于站长，我们家家暴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
6: 江师傅，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再跟王主任商量一下，让咱们孩子厂里的临时工接着干。这转正的事呢，咱们先缓一缓。啊，如果我们厂里真的有这种技术要求特别高的、特别难的活，我亲自去把咱们孩子请回来，您看怎么样，江师傅？
7: 我们家慧娟是从小跟周强玩到大，啊，周家的事儿什么都知道。那个英华呀，哎呦，你都不知道啊，死气白咧的往人身上贴呀，那这周家也太不厚道了。人家英华可是给他生了孩子的，就把人家这么扫地出门了，他犯贱。
8: 你这当婶的怎么说话的？
7: 我说的是实话。
8: 那周强他妈什么人啊？那是好惹的主吗？他跟英华现在打得跟热狗似的，那整不到一块儿去，对吧？那再说了，周强他爸人家现在在海外可有钱了，
9: 有钱人
8: 知道吧？
7: 有俩臭钱就嘚瑟起来了。
9: 我看呐，是忘了过苦日子的时候了。
8: 英华怎么那么傻呀？
7: 可不是嘛，他以为周强对他死心塌地呢。啊，哎呀，根本不是那样的。哎，以为他真的，哎呀，真的去稀罕他，其实狗屁。那个谁，
10: 胡说八道什么呢？
8: 啊，家宝，
10: 在这儿嚼什么舌根子？说别人之前先撒泡尿照照你们自己。当初你们家慧娟不是比我姐还黏糊那个周强吗？你有什么脸说我姐啊？啊！
8: 家宝，家宝，家宝，家宝，
7: 你怎么着？你还跟你杨婶儿就犯浑呢？是怎么着啊你？
10: 我们大岁数了，在这嚼舌根子，你不嫌臊得慌？
7: 快回去吧。哎，没说什么家宝，那个小崽子真是没家教。
8: 快回去，
7: 跟我嚼舌头，
8: 还敢教训起我来了？啊！
7: 那你行不行？
8: 嫂子，没打。对对对，行了，散了散了啊！啊，哪天咱们再聚啊！哎，
7: 走走走了，走走。
8: 回见了，回见
11: 了，
8: 吃了，
11: 走了，
8: 走了。上班呢？明儿我再过去吧。
12: 你不用发愁，
13: 这年头工作肯定不难找。
12: 再说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到哪儿都有活干啊。啊，如果你要是还想回木材加工厂呢？这儿就不能用你了，回头我跟我那些师弟说说，让他们给帮帮忙。
14: 嗯，师叔，我不是为了工作的事发愁，辞职的事你千万别和我爸说了，他说了肯定骂死我，说不定还得给你一纸情。
12: 他不敢，他能把我给吃了呀。

0: 王立文，
1: 师哥，
0: 来过来，
2: 你过来，
0: 你给我过来，
2: 你过来，师哥，有事吗？
0: 你是不是坑死我？
2: 我怎么坑你了？
0: 冯立文，
3: 立文立文，车间换线的事，哎，我终于跑下来，你敢？
0: 等会儿再签。
3: 不，我好容易，哎，也不着急。
0: 冯立文，你少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儿子跟着你干私活，被人发现了吧？你哪怕多花一分钱维持一下关系，我儿子至于被开除吗？
3: 下班就开除了。
2: 不是，师哥，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
4: 师哥，我就发现你这人吧，特别有意思，一出事就往我身上撒尿。你自己什么人品你不知道吗？说句话就能把人顶到南墙上去。其实人家厂子这些人早就想收拾你，要不是我当着车间主任给你挡着，你能有今天吗？人家今天就来找你的茬。俗话说得好，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吗？
3: 老俊，老俊，这立本是给你担不少事。
0: 你闭嘴，你不，你怎么还觉得委屈了呢？委屈的应该是我吧？
2: 你委屈什么呀？这事你应该找王小天，你找我干嘛呀？
0: 我找了呀。
2: 王小天怎么说的？
0: 他说家有家规，厂有厂规，这事不能通融。其实我听明白了，他明着是整我儿子，实际上是为了整我。
2: 那你再找厂长。
5: 对呀，赶快找厂长。
0: 我也找了呀。
2: 厂长怎么说的？
6: 说找王小天问一问。
0: 那这话不等于没说一样吗？啊，不，这扯远了。立本，我儿子因为你被开除了，这事儿你得给个说法吧。
4: 师哥呀，现在开公职工资太容易了。
2: 是家宝被开除了，如果要是不被开除的话，我跟你说，就连我自己我都想请病假开个加工厂。师哥
3: 能行吗？那个
0: 行什么行，你听他说吧。立本，你都老掉毛了，你跟我儿子能比吗？我儿子那么年轻，刚刚翅膀长硬要飞，你就给他断了粮，这不行，绝对不行。
7: 这怎么不行啊，爸？
8: 你师弟马俊的儿子自己干了个木器厂，干得风生水起的，都成万元户了。那我这有手艺，我怕什么呀？再说了，这深圳都干上了。我听说现在真有本事的人，好日子就要来了。我都不怕，您怕什么？
3: 你好好跟孩子说，
0: 别别别！你以为你个子高，你就什么都行是吗？毛还没长齐呢，你。你还开厂子，要钱，要房子，要地方，你有吗？别什么话都往外甩。
4: 师哥，别生气啊。我吧，把两面厢房倒出来搞加工，搞原料加工，白手起家呗。
8: 爸，你看，
4: 你看，
0: 你，你那么抠门，你怎么舍得呀？你
3: 不可能。
2: 大老李，你咋那么烦人呢？
4: 师哥，我抠不抠门，那得看对谁。
0: 不是，
9: 快拿去。
0: 不是，不好意思的我。
10: 要不我跟你一块去啊？
0: 啊，别，
10: 你们在这等我吧。

0: 我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又惹什么麻烦了？
2: 哎，我不好意思说。
3: 哎，小迪，你来了。
2: 哎，付大姐。
3: 哎，你好。这里太吵了，你们去办公室聊吧。
1: 哎，好嘞，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3: 先去吧。
1: 走走走。
2: 谢谢付大姐。
3: 好，快去吧。

0: 什么事儿啊？不都跟你说过了，没事别往这跑。啊？哎呀，哎呀，你赶紧说，我那还有事儿呢。
1: 姐，你能不能给我点钱啊？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0: 我就知道你没事不会来找我。

0: 找我就是要钱。这上个月不刚给你零花钱吗？怎么又用没了？
1: 什么都瞒不住你。我上个月我看了几场相声，票特别特别贵，所以我现在就没有零花钱了。我问哥和爸要，他们手头都紧着呢，抠出一个绷子都是带血的。只有你能帮我了，姐。
0: 姐挣钱也不容易，你现在没挣钱，不知道挣钱的辛苦。拿着。
2: 不过跟你说啊，下个月的零花钱就没了啊。
1: 不是姐姐姐，你再给点吧。你知道我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才开口跟你要钱的，你给钱难，我开口要钱我更难。嗯，
2: 就这么多了啊，赶紧去吧。
1: 行，谢谢姐。我知道只要我开口，姐一定会帮我的。谢谢喂。

0: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我还以为你在哪儿高就呢。这地方不适合你。
1: 适不适合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也跑这儿来了吗？
2: 我也不想来这儿，这地方给我留的都是些痛苦的回忆，我家里有房产要处理，不得不来。这地方不适合你，
0: 这是坏人扎堆的地方，你不应该来这儿。
1: 是啊，所以你来了。
0: 江一华，你这么有骨气的人怎么能自暴自弃成这样呢？
1: 哼，我就自暴自弃怎么了？你管得着吗？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收拾你这样的臭男人的。
0: 我想和你好好说说话。我就带这么多钱，你先拿着给小刚，咱们约个时间，约个地点，或者你去国际饭店找我，我都拿着钱给小刚。
1: 拿着你的臭钱赶紧给我滚开。小康是我一个人的，他没有爸爸，更不会有一个像你这样不负责任懦弱的父亲。
2: 你怎么总是这么有臭有硬呢？我怎么懦夫了？怎么不负责任了？
3: 在你眼里我就那么讨厌吗？
1: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你自己不知道吗？这辈子认识你是我最后悔的事儿。
2: 错也罢，对也罢，都交给昨天了。你现在找什么人我也管不了了，但是我心里有儿子。
0: 你以前不是说我不挣钱吗？
2: 说我没有钱，我现在有了。这钱你可以不要，这是我给儿子的钱，以后你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1: 当初怎么说的咱们就怎么做，我和我儿子的死活用不着你来管。
2: 樱花，咱们就不能好好再谈
1: 吗？请你马上离开这儿。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就叫保安了。

0: 咱这闺女啊，从哪儿学这么多毛病，动不动就不吃饭。
1: 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
2: 一会儿啊，我去医院开点消化的药试一试，看管不管用。哎呀，你说她怎么没完没了了呢？连英华都败下阵来了，她怎么总想着那个周强啊？
1: 我以为啊，她有多精明呢。
0: 哎，不是说让你尽快给她物色对象吗？这好几天了，怎么也没个动静啊？
2: 给她找了，找那么几个人了，她一个都没看上。你这当官的爸爸，认识有头有脸的人多，这丫头的婚事就全靠你了。
1: 我算明白了啊，这个人呀，没有十全十美的。本来我庆幸自己啊，娶了一个贤妻良母，还有一个听话的女儿。我现在呢，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厂长。哈哈，按说呀，咱们家这个日子是谁家都比不了的。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个女儿她是个花痴啊，在恋爱这件事上她出了问题了。你看看老穆家，人家那孩子呢，个个练就了一身硬骨头，哪个也不像咱们这个孩子这么脆弱吧？就英华，就是生了孩子让人给甩了，那也没有趴下呀。你说说，咱们拿什么给人家比吧？不管怎么说，赶紧给她找个婆家给她嫁了，不然的话呀，咱们这个家非得乱了套不行。
2: 你这不是倒长人家的志气，灭了咱自己的威风吗？
3: 你爸和家宝啊，都乐意吃花生米，我多炸出来点。哎，你看没看见，这炸花生啊，要先放油，放凉油，然后就把花生放进去，这样慢慢的扒了，它就酥，知道吗？
4: 嗯。
3: 你也是大姑娘了，上你说跟家宝要结了婚，你也得学着干点家务，知道吗？别吃了，去。

0: 小姑奶奶，你放下放下吧，你切了手，你这么大块儿。行了行了行了，去把那个盘子给我拿来。
1: 这个订单啊，
2: 啊，小梁，
0: 嗯，
2: 你快点。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我把
3: 这回行。
0: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快点
2: 儿！来，婶儿。
0: 哎，
4: 不喝酒啊？那谁，金枝子没帮你，跑哪儿去了？
0: 行了，别提你那宝贝闺女了。我刚才让她切点黄瓜，差点没把手指头切掉了。
2: 啊？
5: 没切着手就是万幸。
0: 哎，好好好。哎，别吃了，把面拿回来。
5: 嗯
0: 啊，
4: 等一下，等一下，你酒不喝了，把酒拿走。
5: 我喝哪儿来干嘛呀？
0: 那先吃点菜。
2: 是，
6: 家宝，这批货呀，人家非常满意，而且都说那个质量啊、款式特别好，还有你设计那大立柜，人家也要了。除了李老板没给钱，这个月没少挣啊，都是你的功劳。家宝，这个你拿着。
7: 叔，这钱我不能要。
0: 哎，拿着拿着。
7: 不是，这刚开张，您拿着这钱垫个底多好呀。
5: 放哪儿？放哪
2: 儿？你去一个。
5: 爸。
2: 啊。
5: 你给家宝哥分钱呢？哎，还真不少呢。我给家宝哥收着吧，这钱进了您的兜，可就不好再拿出来了。
6: 不，你这孩子也不懂事，你没问问家宝同不同意啊？
5: 家宝哥肯定同意，对吧？
8: 师叔，咱这木料钱还没结呢，要不拿着钱赶紧把木料钱结了吧。
6: 也好，你去，你来给我这个。
2: 家宝，
8: 哎，
6: 这10块钱你先拿着啊。
8: 师叔，我真
6: 不行。

0: 然后那个其他以后咱们再算啊。
1: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2: 妹儿啊，啊，哎，藏什么呢？
0: 没有。
2: 那你挠什么呢？
0: 腿刺挠嘛，是吧？
2: 啊。开业大吉，大吃大喝，也不叫着我啊！我儿子好歹在你们家也算入股，你不分红就算了，吃个饭还偷偷摸摸，你怎么抠成这样了你？
1: 来，怎么？
3: 师叔，婶儿，我吃饱了，我先走了。
4: 哎，家宝，你还没吃呢。
5: 就是，一口都没吃呢。
2: 我记得是，还挺丰盛啊。啊，
0: 师哥，嗯，这礼拜天嘛，活多。随便对付一口，回头挣钱了我们再请客啊。今儿你来早了，
2: 嗯，正合适，来的正合适。
6: 江叔叔，
2: 嗯，
6: 你要不要喝口酒啊？
2: 好主意啊，喝。
0: 嗯，江叔不喝酒，
2: 我喝，我喝。哎，闺女，啊，拿好酒。嗯，哎呀，呦呦呦，难受了，难受了，别别别，不用心疼，不用心疼，我给你说点高兴的事啊。我儿子呢，老实。老实孩子，我这个当爹的就得多操点心。我听说你最近你接了这么大一单活，得挣点钱对吧？我怕你这个老糊涂了，你算不过账，你把钱全分给我儿子了，那样的话你不就吃亏了吗？啊，
0: 是师哥呀，你也知道我从小就笨，
2: 嗯，
0: 不会算账。
2: 是，
0: 哪天我再好好算算。今儿我们就喝酒，哦，喝酒。
2: 嗨，我在这偷听呢。
7: 刚才
2: 都听，哎，听到什么？
7: 你吃完你不喊我，我这讨厌，我把饭都吃完了。
2: 你先出，你先出去，我跟有话要跟立本说。你
7: 不是，咱们谁跟谁？你俩有话还背着我，走吧。哎呀呀，那个你这马上要开工了是不是？我还寻思给你换线。你这是民用电，用电锯什么的可不行。这是拿我当外人啊？这电得断了，我走了。
4: 哎，别呀，坐下，坐下，坐下。
0: 怎么坐下？坐下，
4: 坐下。
8: 哎，金枝啊，这没吃呢，你吃他这碗啊。哎，
7: 我吃吧。
8: 我给你们拿酒去，再给你们拿个菜。
2: 你这样，这个你就别吃了，你吃过饭了啊，看着就行了。我跟立本说两句话。立本啊，今天咱们在喝酒之前，把一些话该说明说明，别一会儿喝多了变成糊涂账。
0: 行了，你糊涂不糊涂也不耽误喝酒，啊，都这岁数了，挣点钱不就是为了喝酒吗？你这样，师哥，以后你的酒我全包了，全年伺候着，成吗？
7: 还有我的，
2: 那有你有你，我大乐里啊，听着有份儿。
0: 不是，师哥，你听清楚了。我只管你一个人的，大老李我可不管，他太能喝，我供不起呀，啊。
2: 小心眼
7: 抠了你。
4: 来
7: 来
4: 来，酒来了。
2: 好嘞好嘞，来。
8: 嗯，你们哥仨又斗嘴呢，累不累呀？万祥啊，你放心，家宝在我这儿，亏待不了他。
2: 是，我们就是逗着玩呢，逗着玩呢。
8: 行，你们斗嘴可以，别伤着孩子。
0: 是。我这人可不是逗啊，这一天真真假假。冷冷热热嘻嘻哈哈的，我可受不了。
2: 你瞅你的德行，大老李，菜简单了点，咱俩就凑合着吃了，好吧？
7: 行，赶快吃，赶快吃，来来来，
0: 等，先等会儿吧。大老李，你不跟我说你吃过了吗？
7: 是啊，那再吃一顿吧。
2: 对啊，

0: 他难受，
1: 来来喝。
0: 好了。
2: 妈妈。
3: 哎呀，乖儿子，真好。
4: 英华，你爸真的不回来了？
3: 啊，
5: 他呀，肯定找冯叔喝酒去了的。哎呀，现在是，喝酒就不吃饭，拿酒当饭。
4: 哎呀，这习惯可不好，那喝多酒伤身体啊。
6: 谁敢不让他喝呀？他一瞪眼珠子，吓死。
3: 泥鳅，
5: 啊，
3: 你可别跟咱爸一样啊，就抽烟喝。

0: 酒一样都不能沾。
1: 嗨，我一见那玩意儿我就恶心，我跟那东西没缘。
2: 姐，他有块电子表呢。
3: 什么？我有块电子表？我那是借同学的，我。我哪有钱买呀、啊、我你别胡说八道。
4: 二哥，你能给我玩一下吗？玩一会儿就给你。
1: 我给你看看。
3: 哎哎，
4: 小刚快拿着。
3: 不是，你把表还给我。小刚，你别弄坏了，那值大钱了，我跟你说。
5: 哎呀，别跑，小心点儿、哎、
2: 别摔着了。
3: 哎哎，还给我。
2: 停一下，好了，别动。
3: 哎，干什么你？反值钱
2: 了。
3: 你干嘛呀？哎呀，这干嘛呀？
2: 小刚，你干嘛来啊？坐这吃饭。
6: 不，我正好用这块表、哎。
1: 你听你妈的，快坐这吃饭。
5: 小刚，听话。
1: 上来。
5: 小刚，听话。
1: 我不给，不给。
5: 姥姥给你买糖葫芦去。
1: 不给。
5: 你听话。
1: 谁让你把它弄走？
5: 听话。
1: 你这么小人拿表干嘛呀？有什么用啊？
7: 我不要糖葫芦。
1: 我是害怕他把这表弄坏了，我借同学的，我得赔人家钱。
4: 嗯，姥姥，我回去拿那个表。
5: 哎呀，听姥姥的话，别闹，快点。好，小刚，别闹，快点。姥姥给你买糖葫芦啊，快点。听话，你听话。哎，你看，那是谁呀？谁回来了？那是你大舅。小刚，叫大舅，快叫啊！
4: 大舅，
5: 孩子叫你呢，答应一声啊。惦记你的，
8: 婶子，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5: 哎，真是个闷葫芦。走吧，姥姥给你买糖葫芦。
9: 你那手表哪来的？
1: 同学借我给我玩的。
9: 什么借的呀？谁愿借你那么贵的东西、啊、说实话。
1: 我不想挣点钱嘛，他们让我跟他们倒腾表。
9: 倒腾手表？你知道这是犯法的呀？啊，你这不是成天想着打快板吗？你怎么弄起这个了？
1: 我是想打快板啊，可咱爸他坚决反对，我不得想办法挣点钱，我才去好学快板吗？
9: 别给我废话，把手表给我还回去。你干嘛去？
1: 你不让我还表吗？我还表去。哎呀，小刚，哎呀，出去这么一会儿发财了，来，给小舅吃一个。
9: 咱站住！
5: 这孩子，
1: 等小舅发财了，我也不给你买。
5: 我来洗吧。刚才啊，碰见家宝了，小刚叫他救了。
10: 家宝在哪儿呢？
5: 早走远了。哎呀，小刚那一声大舅啊，差点给家宝叫酥了，他还抱了小刚。这个大舅有人情味儿，

0: 你小子这是要打劫是吗？
1: 江大爷，我想求您捞点事儿。
0: 求我？你求我什么事儿啊？既然你来了，我跟你说道说道。你不就是惦着我们家小刚吗？我告诉你，死了就小心。

0: 你要敢打我外孙的主意，我灭了你！
1: 你消消气儿，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周强，你说说你们周家人还是人吗？你告诉我，撇下英华和小刚，你们拍拍屁股走人了，作孽吧？你们不怕遭到报应吗？你们做这么缺德的事，不怕出门被车撞死吗？你老说的不错，我经常晚上想想小刚。 真的睡不着，我这次回来搬家里房产的事儿，我去张婶那找过小刚，但得知他们已经回来住了，英华他不理我，更不会要我们周家的钱。但是这次，无论如何我要给他们娘俩一些生活费。江大爷，麻烦您替我给他，给您添麻烦了。不知道下一次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但是一有机会。
2: 我一定会回来看儿子的。
3: 别客气，
2: 我不是白，回来，谁？
3: 妈，你在叫谁呢？
2: 我刚刚碰到一个熟人，没事。
3: 哦，哎，你还没吃早饭吧？你这急着出去干嘛呀？
2: 不吃了，我在赶个活，厂里边着急啊。
3: 哎，那男的有点晚。
2: 不吃了。
3: 嘿，这么着急忙慌干嘛去啊？
2: 不吃了。
3: 哎呀！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小刚没花，别玩水了。哎呀，真逗的呀！哎，小刚，嘿，嘿，别闹了。哎，美华乖啊！哎哎哎，我一身你们。哎，听话听话，来，哎，听话听话。哎，你们两个再玩我就生气了啊！不要再玩了，小刚。 我生气了啊！不要玩水了，浪费水。美华，你过来，小刚，抓到你了！美华，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小刚，你别跑，淘气了你！哎，小刚，嘿，美华，哎，听话，别闹了。
4: 英华那儿子，跟周强长得可真像。
3: 好了好了，激动了。
4: 那小模样太可爱了，哎呀，这么小就没爸爸了，真可怜呐！这周家呀，真是太缺德了。
5: 慧娟啊，你跟英华呀本来也没什么事儿，是不是？你们俩应该和好了。
4: 和好？是他抢走了周强，毁了我跟周强的幸福，这一点。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算了吧，娟儿，你是哪根筋搭错了？我就没看出来周强对你有过意思。你何必让自己遭罪受呢？你好好过你的日子多好啊！你想一想，这个事儿如果摊在你头上了，那带儿子被甩的就是你呀。那你怎么办呢？啊，你让爸妈怎么活呀？
5: 生个孩子怎么了？人家不活了好好的吗？
4: 哎呀，这英华是多坚强的一个孩子啊！实际上，他苦不苦你知道啊？
5: 哎呀，心底有泪也流不出来。没了妈，只有自己憋着呗。
4: 你就他那个倔爹，能让他回家住就不错了。
5: 这江英华一个人带着孩子，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0: 你怎么来了？
1: 出事了，完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咱们违法经营，工商所让您去一趟。
2: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小林小，这儿的，
3: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啊？
4: 这么想，我他妈护死你！哎呦，我的天哪，太急了！
1: 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您肯过门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自我踏入香洲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4: 石玉，你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3: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香洲的大案。
1: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3: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5: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锁队，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6: 万大伙我们全力以赴。
7: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6: 办小事儿，我们细致入微。
8: 啊，这个，
9: 谢谢警察同志。
6: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10: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6: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0: 节约用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
1: 丽。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主创里边有很多以前合作过的，从装台开始到现在展机主创居多，然后他们在呢，我觉得保证了这个戏的气质的纯粹，从里到外生发出来的一种和那个秦腔是一脉相承那种纯正的闪味儿。一开始我们选择那个陕西风雷场作为整个主场景的拍摄，包括县剧团到省琴几乎全放在里头。那里边一个是有那个年代的痕迹，再一个经过我们美术啊置景的加工之后，把秦腔剧团的元素也融入进去，包括陕西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呀、饮食习惯呀，通过特别细微的道具这些都会呈现出来。后来我们拍的过程中有很多去探班的，他只要一走进那个院子，他立马就能感受到，一个是那个时代气息，再一个就是陕西地方剧团那种特别浓的当时那种感觉。
4: 这是啥呢？
5: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6: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4: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3: 我们呈现的应该是三代人吧，从一开始的那个解放前的四位老艺人，他们对这个玉琴娥的传承，其实中间还隔着扈三元他们这一代他们的传承，其实秦腔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来的。还有他离不开那个，特别是像乡村这些大量的这种观众，失去这些观众的话，我估计秦腔也就失去生命力了。因为你到那个乡村去看演出才知道，哦，他的生命力那么顽强。因为好多那个看这个戏的老头老太太，他可能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是他看到台上的比如说包公啊或者是白素贞啊，他该哭的时候那哭那眼泪哗哗的，笑的时候也是根本不顾忌，而且是几千人有时候甚至上万人同频共振。从那个叙事的焦点上，就一开始没有定位在去塑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家这个偶像这个路子，而是要呈现各种各样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去奋力生活的普通人，是奔这个视角去的。再一个从时空上，我觉得一个是舞台的时空，然后有很多秦腔的剧目，我们对应着像玉琴娥的每个重要阶段，它都有一些经典的秦腔曲目。我觉得这种戏里戏外这种结构可以让那个观众在虚和实之间，你可以感受到人物命运起伏那种强烈的变化，这个是挺有意思的。陕西人骨子里也带着这种东西，他虽然有生冷硬犟的这种东西，但他有幽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戏它也牵扯节奏，如果你一味的是沉溺于那种所谓比较深情的叙事啊，或者总是沉到那个悲情的那个调子里面，人会很难受，看的时候也会很难受。我觉得这作为一个调剂，中间你会舒一口气。这个是一开始创作之初就开始聊过这个方向，包括这个基调。但是其实后来我再回想的话，我小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日子都不富裕， 但是我很少见到谁愁眉苦脸，都特别有那种朝气活力，而且大家都想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所以他会把那种所谓咱说的苦转化成一种乐。现在想的话，可能从演员转到导演，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被人推着走的这种感觉更强烈。一个是我的师父刘慧宁导演，再一个是像任双友先生、张嘉译先生，他们给你创造了很多条件。这就是这个戏本来也要讲的，你如果没有身边人的托举，错过了一个好的时代，成不了角儿。人最终是要做自己的主角，这可能是我整个拍完之后的认知吧。
7: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8: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7: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都五路。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你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
10: 了。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2: 了。香港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跟你们说，我刚才啊看到一对情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人靠衣装，马靠鞍，有样东西你没配全，要是配上这块宝，立马就能成神仙。他们俩一开始还不相信，我叭我就这么一亮相，惊呆了啊！我说这左边是香港最流行，右边是深圳抢破头，对，他们俩表情和你们俩一模一样。
1: 英华，英华，
2: 哎，哥，你怎么来了？
1: 赶紧去趟派出所啊！
2: 派出所？
1: 哎呀，哎，没事，歌舞厅没事啊。你这前脚刚走，派出所电话就打到歌舞厅了，说要找你，说是你小弟被抓了，让家里去个人。我这着急就追到这儿了。
2: 可是他们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
1: 是倒腾什么？哎呀，你去了就知道了。站前派出所啊！
2: 啊，知道了，
1: 赶紧去啊，赶紧。
3: 英华，怎么回事？
2: 啊，没事儿。那个歌舞厅出了点事儿。
3: 什么歌舞厅？我都听见了。快把你弟弟领回来。
2: 行，我知道，爸，我快去快回，马上回来。一会儿有消息，我告诉你。
3: 啊。哎呀，我们家小儿子出息了，被抓派出所了。
4: 江大哥，没什么丢人的。孩子就是做点生意，倒腾点东西，也没什么大事儿。你再回屋躺会儿吧，我去做饭。
3: 哎。

0: 你就按着出错，你这个你就万顺看看，哎呦，按着比例出错啊，精点，
1: 同志看准了啊，好好好。

0: 师哥，我跟你说，之后我跟教宝这么干下去，我在厂子工作也该辞了。
1: 你要辞，我就姓你的姓，姓冯。
0: 我就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2: 老七，地板电没问题吧？
3: 没问题。大老李是谁呀、啊？手到病除。哎，
2: 您俩在这背着我聊啥？
4: 你有什么可聊的呀？
3: 就是，哎，
4: 那家宝什么态度？这么做下去，谁不愿意干？又能自己说了算，还用不着看上面那些头头的脸色啊，累点都乐了。
2: 这家宝自己当大老板了，哎，真行。
1: 那什么老板啊？真正老板在你对面呢。咱俩现在举报他，马上就开除他。
0: 别瞎说啊！真的，师哥。我将来啊，准备跟家宝干一个大的加工厂。
4: 咱们也是赶上了好时代啊，这辈子值了。
1: 能不吹吗？
0: 吹什么呀？我跟你说，人家家宝说了，将来要开一个比咱们厂还大的厂呢、啊，又能加工又能销售。
2: 哎，不是，老徐，您儿子给立本打工，那您这儿子不白养？
1: 对呀、啊，立本，你什么意思呀？
5: 啊？
6: 电话台，别挑事啊！
2: 不是老徐，他就这意思。
1: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6: 立本台，
7: 家宝，
6: 哎。
7: 歇会儿，别干了，喝口水啊！
6: 婶儿，我不累，给自己干活不觉得累。
7: 哟，梁师傅，你们
8: 这位是
9: 啊，这位是冯立本的老伴儿，这是他徒弟小江。
8: 哦，啊，我是冯立本的徒弟，我是江家宝，什么事儿啊？
10: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8: 不知道呀。
7: 我们
10: 老梁，你跟他们说说，你们犯了什么法？
8: 犯法？我们犯什么法了？
9: 啊，小江师傅。我让你们做家具，我去卖家具，你没办营业执照，这属于违法经营。
8: 那
7: 怎么办呢？
11: 麻烦你通知冯立本到我们工厂所去一趟。
7: 我们不干了，我们不干了，不行吗？
6: 别急，
10: 这个干不干是你的事儿，如果干的话，必要的手续还是要有的，去工商部门登下记。
8: 好，我知道了。
10: 那麻烦你们随即通知一下冯立本。
8: 好，我去。
0: 好了，
2: 好嘞。哎，
0: 哪天上我家再给看看呗。
2: 这凭我的经验判断啊，你那儿以后会越来越好，这加工设备也得换更好的。你那线我还得重新给你再换一遍。
0: 换一遍。那你当时怎么判断的呀？为啥不一次性到位？那我又得多花多少钱呢？
12: 师叔，师叔，师叔，
0: 家宝，你怎么来了？
12: 出事了，完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2: 咱们违法经营，工商所让您去一趟。
2: 这凭我的，
0: 闭嘴吧，走。
8: 姐，
13: 没记性是吧？啊，

0: 你这是要把我气死了！你离现实远点，你听见了吗？
1: 姐，我知道错了，我之后再也不和他们。
0: 你知道什么错了？你三天两头都跟这些人混在一块，我怎么相信你？
1: 姐，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我这次真长记性了。
0: 我告诉你，这件事咱爸已经知道了，要不是我跟咱爸说，你这不是什么大事，你根本把咱们收拾你。
1: 谢谢姐，他们一来就把我蛤蟆镜全收了，还说要交什么罚款，把我吓坏了。

0: 你瞧瞧，你穿成这样，这穿成什么样啊你！你以后别跟我说你要当什么文艺工作者，你就当混子吧。
1: 觉得这身挺帅的。
0: 挺好，你就一直穿着。哎，妥了，不穿。你别跟我嬉皮笑脸。姐，哼，
2: 这就叫乐极生悲。乐过头了吧？啊，钱那么好挣啊！
0: 真是的。你们家立本就是一个财迷心窍，活该。
3: 哎呀，师哥，找你来是让你帮着出主意的，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0: 其实我真不比你好到哪儿去，我们家家福倒卖蛤蟆镜电子表也被派出所抓起来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4: 啊，进派出所了？
0: 那可不。
5: 哎
0: 哎，
5: 我爸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0: 哟，
4: 哎呀，
0: 这怎么蔫了？
4: 哎呀，回来了。咋样啊？哎呀，怎么样啊？说话呀！
0: 蔫了，你挣钱高兴的时候你忘了，出点事儿蔫头耷拉脑袋的，我顶瞧不上你这样了。啊，你能不能？
3: 师哥，别说他了，你让他稳当稳当。
0: 你工商局怎么说呢？
6: 说我没营业执照，罚款2000。
7: 我上哪弄2000块钱呢？
4: 啊！哎呀，没事儿，你别上火啊，别着急，你别愁坏了。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要出事了，咱这个家怎么办呢？
5: 就是，爸，咱千万别着急上火啊！
8: 师叔，你别怕啊，有什么事大家一块顶着。
4: 对，
0: 你拿什么顶啊？啊？你冯叔砸碎了，他也卖不出俩钢镚来，拿门牙顶啊？
6: 行了，别损我了，
9: 我自己顶着。我就是砸锅卖铁，为还着罚款。
0: 哎呦，这话给的真硬实，你拿点硬通货出来啊！你以为当车间主任呼风唤雨呢？做个生意挣俩钱，干嘛你嘚瑟的？哎呦，你不知道这钱前脚是钱，后脚就是毒蛇呀！咬死你！你滚吧，把你爹领回去。这怎么还生气了呢？
4: 说话是不好听。
10: 家宝啊，我一直认为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啊，你怎么还能犯这种糊涂呢？你跟着冯立本这糊涂蛋后边瞎跑什么？明目张胆的干私活，不罚你罚谁？
11: 那这不都为了好吗？那有些东西我也不懂啊，都清楚了，谁往小鲁上撞呀？
10: 家宝，我问你啊，这些日子你们挣的钱够不够交罚款？
11: 怎么可能够啊，差远了。
10: 不可能，你师叔是个老鸡贼，到他腰包里的钱就等于在老虎嘴里的肉一样，那是吐不出来的。他肯定没跟你说实话，他有钱。这样，你这些日子你观察一下啊。
11: 观察什么呀，爸？我师叔真没多少钱，你别这么说他啊，他不可能骗我。
10: 就你最傻。家宝，你师叔那眼珠子一转，八个心眼儿，他肯定有钱。
11: 行了吧，我师叔真快顶不住了，咱多少帮帮他吧。
10: 我拿什么帮他，家宝？咱家除了一堆孩子还有什么？我卖孩子呀！如果能卖，我第一个卖的就是你弟弟小泥鳅，第二个卖的就是你江家宝。你瞪什么眼睛？你挣钱的时候嫌我碍事，擦屁股的时候想起我了？
11: 你能帮就帮，不帮也用不着说风凉话吧？干嘛呀你这是？
10: 你还挺大脾气。
12: 哎，小伙子，这大半夜你干嘛去了？
13: 我
12: 啊，
13: 出去溜达溜达。
12: 溜达溜达，你是不是就打架去了？是不是挨打了？
14: 我看，
12: 我很少挨打。
14: 很少挨打，你能不能不吹牛啊？啊！哎呀，这很少挨打是吗？
13: 别动，别动，没挨打。
14: 你别吹牛，一天到晚的。
13: 你出来干嘛呀？
14: 我出来干嘛？大半夜不回家，我不找你啊！
12: 走，接着。
13: 干嘛呀？我
12: 来带我回去。
14: 啊啊什么啊？
13: 爸，我还小，我骑不了。
14: 你会长大的，来，爸爸有天会老，你得驮着爸爸走。
13: 不是爸，您太沉了，我
14: 练动。
13: 你。

0: 实在劲，哎，撞下，撞下，哎呀，你也太沉了，你我起不了。哎呀，
1: 老头子，你这一天呢，米水为尽了，咱吃点东西行不行啊？咱别为了几个大钱把命搭上啊！
0: 你说的清净，还几个大钱？那多少钱呢？要了我命啊！哎呀，
1: 人是铁，饭是钢。
2: 咱吃点行不行啊？
3: 吃啥都凉了吧，热下去吧。好，好，我给你热去啊。哎呀，
2: 家宝啊，你过来。
3: 叔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得吃点东西，这不吃东西怎么行啊？
2: 就是啊，爸，你就吃一口吧，求求你了。
0: 家宝啊，哎。
3: 你说叔，这坎儿我能过去吗？还顺拿刀子剜我的心呢。
0: 师叔，您放心，这坎儿肯定能过去。哎，师叔，我这想起来了，餐馆李老板那钱你是不是还没去要呢？
3: 你千万甭跟我提他。我呀，从工商署的门出溜，直奔他那儿去。他说没有，让我再等等。
0: 你说我这火上房，我等得了吗？李老板，你个王八蛋，真不是东西。
2: 师叔，你别急。哎呀，李老板的钱我去要，我就不信他不给人。
0: 家宝，你办事我放心。你去了，千万别把话说绝了，也千万别跟人家翻脸呐。师叔，
2: 你甭管了，这事交给我。我还年轻，实在不行，我多打几份工，这钱啊，早晚都能要回来。
0: 家宝啊，你最知书的心呢？比你那个倔爹强。我都这样了，他还气我，我真是寒心呢。我出这么大事，他不安慰我，还在那说风凉话，别沾上他。
2: 你别生气了，我爸他就那样，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样，我再去想想办法，再去弄点钱，您歇着啊。
0: 家宝。
2: 我真是没白疼你。哎呀，爸，您就放宽心吧啊！家宝哥说了，他有办法。
0: 有什么办法？我就是想听他说句心里话，他上哪弄钱去？
2: 那爸，合着您有法子弄到钱？
0: 我上哪弄钱去？闺女，我现在是。
4: 挖心割肉，你不知道有多疼啊！我就琢磨
0: 呀，万一我弄不到钱，你们该对我怎么着？我豁出我这100多斤了，哎呀！
4: 喂你爸爸，
5: 爸，你吃一口吧。
4: 哎，我喂你，张嘴啊。
0: 行。哎呀，还是那碗呢。
4: 哎呀。
0: 哎呀，这都泡糊了，能吃吗？再做一碗吧。
5: 行，给你做去。行了。
0: 哎呀。

0: 你架子不小啊，还让我们等你。
1: 你们要干嘛呀？
0: 耍谁呢？
2: 住手！
3: 哼，还是你们俩是吧？我弟弟因为你们被抓进了派出所，你们不道歉也就算了，还管他要钱，欺负人是吧？
0: 不给钱就打，这就是理。
3: 行，我给你们钱。小泥鳅，
4: 哎，
3: 他们一共打你多少下？
4: 加上今天一共打我九个嘴巴，俩电炮加五脚。
2: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0: 事不过三，你们俩欺负我弟弟这么久，今天打你们算是轻的了。一会儿我们还要到派出所报案去。
1: 别去派出所，
0: 以后我们看见泥鳅，我们绕道走。
1: 怎么处理你们俩？泥鳅，你来定。
2: 哎，泥鳅，
0: 求求你了。
1: 姐，他们都服软，要不然派出所就别去了。
0: 要不是看在我弟弟的面子上，我饶不了你们俩。你们给我听好了，下回你们再要欺负我弟弟，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姐，牛。

0: 干嘛？
1: 哥，哥，你干嘛呀？
0: 走，快！哎呀，
1: 哥，你有话直说，你干嘛呀？我这刚高兴一会儿，怎么着？你要揍我呀？
0: 你哥我遇到点事儿，你和我一块儿去，走。
1: 哎，什么事儿啊？
0: 有个混蛋抢我和我师叔的工钱不给，你和我一块儿去，帮我要回来。
1: 这事儿，咱俩去不行吧？肯定得叫上姐一块儿去。
0: 你给我站住！我回来。叫他干嘛呀？啊，咱两个大男人还不如他了？你嘴皮子好使吗？帮哥磨他，我就不信他不给。
1: 你早说呀！你弟别的不行，嘴皮子你不知道吗？走。
0: 臭小子。
2: 李总，
3: 你别，
4: 别动，胡了。嘿来，
3: 哎呀，快，哎呦，哥，我忘带钱了，一会儿啊，我回家取去，给您送去。
4: 一会儿得给我送家去啊！
3: 以后你们再不带，
4: 谁呀？
0: 李总。
5: 啊，你怎么又来了？上午不是跟你说了吗？下月就给。
1: 这俗话说得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钱就赶紧给，省得以后在兜里捂着舍不得掏了。
5: 哟，还带个帮凶啊？
1: 弟弟帮哥哥，可不是帮凶吗？
0: 李总，我们真的等着钱急用，要不也不会来第二趟。你要有钱就跟我结了吧。
5: 哼，钱老子有，现在就是不给你，给老子惹急了，下个月也不给你。识相的，赶紧给我滚！
4: 哎呀，你们就赶紧走吧，这正玩的高兴呢，你这多扫兴啊。
0: 不是，你怎么不讲理？
3: 嘿，哎，
6: 干嘛打人啊？
4: 到了里啊，
7: 知道吗？哎，
8: 你上里边那去啊。哎，他出事了，咱得帮他呀。
4: 是得帮他呀，他缺钱，你借他点
8: 儿。啊，那还钱呢？我儿子要结婚，想买房子，我这还缺钱。
4: 瞧给你吓的，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8: 那天我在。
4: 哦，这事儿别跟人瞎说去啊。你今天不上班？
8: 今天我休息，因为秀琴想上公园，我去找他。
4: 啊，这，赶紧去，省他拧你耳朵。
8: 谢。
4: 大老李啊。我刚才听你说你儿子要结婚，缺房子，要买房子是吧？
8: 啊，这现在房子不好找，哎，我兜里又没有多少钱，要不立本这事儿我怎么也得帮忙。
4: 立本卖房子呀？他要卖房子？
8: 凭我的经验判断，你要逗我玩儿？
4: 别，我没逗你，真的，
8: 真的，
4: 真的。
8: 他家房子不错，
4: 那可是。

0: 里边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了，有难了咱是给他帮，咱要帮就得帮到实处不是？现在就是坑井。
1: 对呀、啊，你这样，你跟我一块过去好不好？你到里边别乱说话，里边心眼小，你再吓着他。你到里边去看房子，然后你就说好，合适，哎，值就可以，好不好？
2: 我就听你的不就得了？
1: 走走走走。
3: 姐，你快醒醒！我哥出事儿了。姐，
4: 这是什么事儿啊？哎呀，
5: 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你先跟我走吧。啊，
4: 坐。哟，师哥，啊，里边怎么样？
5: 哎呀，你看来就来吧，这还带啥东西啊？
3: 看里边怎么也得，不能空手来吧，对吧？
4: 哎呀，快进屋吧，他都
5: 里边啊，怎么样呢？
4: 愁死了。
3: 不用愁，
5: 你今天怎么有空啊？
6: 我这不看看吗？你。
3: 别动，啊，回去，回去，啊啊！那个彩莲，你们先回去，我跟他说点事儿啊。金晨，快快跟铁你妈回去。
7: 哎，丽本啊，没事，
3: 别说话。啊，在里边待着，把门关上，门关上。啊，
7: 哎，丽本啊，
3: 别说话。
7: 关门。
3: 啊啊，
7: 关门。
8: 啥意思啊？这是
3: 不知道。
8: 你看这房子怎么样？这院子。
7: 好，嗯，
3: 正房，倒锁房。
7: 这啥意思？你看什么呢？
8: 不是我出去看看去吧。这干什么呢？这是。
3: 赶紧给我滚！这怎么了？这是
8: 媳妇，心里有数不就数。木工间，小木工间，北京，你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房子？
7: 这房子关键是你在北京，你到哪儿找去？
3: 这房子质量这事儿没得挑，哎呀，
7: 太好了！
3: 这还不让看？关键是价钱也好，多少？在这个数啊，
7: 值啊！
3: 你大胆是说，
7: 说啥呢？
3: 不是，
7: 这太值了。
9: 行了，有你这话可以了。
7: 啥值啊？
3: 那我知道。 剩下我去谈，啊，谈好了我给你消息，你去。
10: 不是万翔，你没到我吧？
3: 大老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0: 你老骗我。
3: 我这次不骗你，
10: 真行，
3: 真行。啊？
10: 来都来了，我去看看去。
3: 别，看什么看？你去了，这价钱就不好谈了，利本那么高。
10: 对吧？得有中间人，要不然他把价钱抬下来，你是怎么谈呀？哎，你儿子不等着房了吗？是吧？你先回去谈好我告诉你。啊，那
3: 我回去了。
10: 你去去去啊！你让他一个人冷静冷静。哎，现在心情也不好。
11: 我走了。
10: 哎哎哎！
12: 学么啥呢？
10: 不知道啊。进来了，
3: 师哥。
10: 里边啊。
3: 你刚才已经大老李在那儿。
10: 没事没事，坐坐坐坐。啊。 师弟啊，哎，跟你说道理，师弟啊，对，你别出点问题，就扛不住了，在里边一趟趟一天的，你忘了天花板的钱能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啊？
13: 就是啊，我劝他，他不听啊。
10: 你给我算算，你到底现在还差多少钱？
13: 先别算了，师哥，我问你，你给大老李叫来，是来笑话来了？
10: 这小心眼儿，人家想帮你还来不及呢，他帮我。
13: 对对对，
10: 等会儿说这篇啊，你告诉我，你还差多少钱？
13: 差多了，不是，钱告诉你有什么用？你能替我出去偷还抢啊？
10: 我看你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我活着也不痛快，对吧？我虽然凑不过这么多钱，我确实没这钱呀。
13: 就你那穷嗖嗖的样，我还不知道吗？你凑个10块8块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们一大家嘴呢，留着过日子吧。
10: 我实话告诉你吧，啊，
13: 这坎我是过不去了。
10: 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我不是说了吗？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我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哎，
13: 什么办法呀？
10: 那个，我不是没钱吗？
13: 你这不废话吗？
10: 是是是是，那么多钱谁也拿不出来呀。刚才我不是碰见大老李了吗？我带来了，看见了吧？
13: 嗯，看见了。
10: 他儿子要结婚，你们都知道吧？
13: 嗯。
10: 他儿子缺一个婚房。
0: 哎，这个时候你们家缺钱，他们家缺房，你们俩一换，价钱我谈好了。
1: 五千呢？
0: 五千，你看到底是亲兄弟，同意了，马上把他叫来成交。
2: 哎，万祥，嗯，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啊？
3: 张万祥，我他妈呼死你！
4: 哎呦，我的天哪，太急了！接着，
3: 你拼了！
5: 怎么回事呢？
6: 哟，李本回来！
3: 江海翔，我给你拼了！
2: 你看看，你看看，
7: 这么多钱？啊！
8: 师哥呀，师哥，我错怪你了。师哥，我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呀！师哥，
2: 哎呀，行了行了，哎呀，
8: 师哥还是我师哥。不对呀，这小子又帮我，怎么还逗我玩呢？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他！
2: 呀，行了，你们哥俩呀，狗皮帽子没反正。哎，要不这样，我一会儿啊出去买点菜，晚上给你们做点好吃的，你好好陪师哥啊喝两盅啊。嗯。行，金枝，走，跟我买菜去。
9: 爸，别一惊一乍。
7: 不对呀，这钱从哪弄的？
10: 哎呀，老俊，哎，老俊，哎，我刚才跟我们家秀琴商量好了，今天就把钱给他。
0: 立本不卖了，
10: 因为啥？
0: 不知道啊，把我还骂一顿。你去问问他，你问问他。
10: 老君，你骗我！
2: 家宝，你没事吧？
7: 姐，就是那个戴眼镜，就那个。
11: 你谁呀？
7: 你没事吧？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12: 大姐，不是我，不是我，这个，
7: 我怎么能跑呢？我去搬救兵去了。
12: 叫他来干嘛呀？
7: 咱俩打得过吗？不叫他来，你看你现在都被打成这样。
12: 你干嘛呀？
7: 咱也不会吃亏吧？
12: 打架我什么时候吃过亏？
7: 也是啊，
3: 我没说不给。
12: 看着能扛一把。

0: 英华，我徐彪，英华，开门！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快开门！
1: 徐总，
2: 我听说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3: 姐夫，姐夫，这小丫头太欺负人了，
0: 你让她揍了，活该！
4: 哎，正好，就是借这机会啊，你们俩认识一下。
5: 这是我小舅子，
4: 这是我新任的妹妹啊。以后凡事都给我让他三分。
1: 徐总，
4: 哎，
1: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是您亲戚。
4: 没事儿，大老爷们挨顿揍能怎么着啊？今儿这事儿啊，就此翻篇了，不许给我记仇，听见没？行行行行。李老板，
3: 啊，

0: 800块钱赶紧给人家吧，麻利儿的。哦，对了，再给人加100块钱，我得把人孩子打了。
1: 你看他给我打的，
2: 你受着吧你啊！
3: 早说了吧，钱麻溜给人家，咱能挨这顿打吗？
0: 哎，这句话是我说的。
4: 大姐，你可太牛了，刚才那几下子太帅，早知道我也从小学武了。哎，那个徐哥是谁啊？他真认你当妹妹了？
5: 不是，这个徐哥呀，就是我们歌舞厅的老板，叫徐彪。
4: 哦，嘿，那几个人呀，他们肯定没料到我有个这么厉害的姐姐，嘿，啪啪啪把他们打趴下了，是不是啊哥？哥，你怎么了？不是，钱都要回来了，你应该开心点啊。
5: 家宝，你怎么了？家宝，你有什么事跟姐说呀？你这个人啊，就是有心无嘴，什么都憋着，你倒是说话呀。
6: 自从我妈去世以后，你离家出走，我恨死你了。
5: 对不起，都是姐的错，姐对不住你们。我知道，我无论说什么，也弥补不了对你们的伤害。姐会用所有的时间来弥补你们，姐不会再离开你们，离开这个家了。
6: 姐。还疼吗？
5: 一点都不疼。傻弟弟，你对姐姐最好了，姐心里都知道。
6: 对不起，姐。
5: 你们记住了，我们是血肉相连的亲姐弟，无论谁遇到困难了，我们都得相互帮衬着。咱们是一家人，永远都不会分开。
4: 咱们是姐弟，团结如一人，大老虎都怕三分呢。啊！
5: 好啊！走，
7: 走，走。
8: 哎，你看这点火，
7: 我知道。这都准备一下午了，师哥怎么还不来？静芝，你去那个请一下你江大爷，然后顺便把那个美华接来。
9: 师叔，哎呀，
10: 家宝哥，
9: 你们这吃火锅呢？早知道我就早过来了。
7: 我刚让静芝去那个请你爸去，这怎么没来啊？
9: 哎，你甭等他了，他怕婶子麻烦，在家吃了。
7: 哎呀，你看这准备一下午了，我这。
9: 师叔，这是李老板那个钱，我要回来了啊。您看看够不够交罚款的？
7: 怎么回事？今天你爸刚给我个1500，你就把账要回来了，这倒好，不愁没钱了。
9: 我爸给您1500？啊，他哪来的钱啊？
11: 我不知道啊，我还纳闷呢，他扔给我就跑了。
9: 这可太奇怪了，这个。
7: 行，那我就先收着，等闯过这口气儿呢，挣了大钱，我连本带息一块给你爸啊。
10: 家宝哥，你可真厉害呀。
7: 行，水快开了，咱们吃，你快点
8: 啊。啊，不等师哥了，
7: 那不来了，
8: 先吃。
7: 来，咱们吃。
12: 行了，各部门主管都到了是吧？

0: 哎，那人刘作为呢？
1: 刚才还看见他了，我去叫一下吧。
0: 哎，行行行，不管了。今儿宣布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前一段时间大家干的都不错，我决定下个月给每个人涨100块钱的奖金。哎，行，先别鼓掌。第二个事儿啊，从今天开始，正式任命江英华为咱们歌舞厅常务副总经理，全面负责歌舞厅的经营工作。散会。
2: 徐总，不是这事儿也太突然了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你现在完全具备当总经理的资格，以后我这办公室这个位子都是你的。
2: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您这个工作我真的胜任不了。
3: 千万别谦虚啊，你看你现在是个人才，你为人忠厚仗义，工作勤勤恳恳，我还有更大的项目要忙，这儿就完全交给你了，以后刘作为就给你打下手，他帮着你。
2: 刘作为
3: 啊，
2: 您别开玩笑了，他是您的亲戚，我还把他给打了，他能听我的话吗？
3: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跟你说啊，甭管什么时候你只要一提我徐彪的大名，他立马就得跟你摇尾巴。再说了，他想打他也打不过你，
0: 你自己就能镇得住他，你担心什么呀？
2: 我主要是担心别把你这生意给耽误了。
0: 不可能的事儿。哎，你看你平时跟孙哥合作的不是挺好的吗？对吧，你们合作的那么默契，酒水账目都给我管得很清楚，而且服务员保安现在都听你的，你只要把每天进来的钱给我管好了，其他没什么事儿。
2: 嗯，那好吧，那我试试看。
0: 试试看，你平时挺痛快的，能婆婆妈妈的，不用试肯定行。啊，我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啊。
4: 哎，姐夫，找我。
3: 今儿开会我让没让你早点来？
4: 哎呦，姐夫，我那破面包车又坏了，我给他送修理厂去了。
0: 刚才你没在。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啊，江英华是咱们歌舞厅现在常务副总经理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帮着他，帮衬着，明白吗？
4: 他当经理
0: 啊？
4: 那
0: 怎么着不行吗？
3: 先走了，弄好我处置你啊。
4: 姐夫你怎么胳膊肘还朝外拐呀？哎，这要让我大表姐知道了。
3: 你让你大表姐知道怎么了？你还把你表姐搬出来压我是不是？这是我开的，我愿意用谁我用谁，你管得着吗？
5: 再说你有什么真本事？
3: 你上赌桌你六亲不认，我都交给你，你不给我败光了吧？
4: 我知道，你不就看上这臭娘们儿？
3: 我就看上了，怎么了？你告诉你表姐去，你让她跟我闹，逼急了我连你和你表姐一块开了，你信不信？
4: 哎呀，姐夫，这关键是，您现在这么一安排，我跟我手底下那帮兄弟他没法交代呀。

1: 这个小泥鳅到底在曲业方面，他是不是这块料？他能不能有出息？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培养的前途？要是有呢，
2: 无论如何，我都会说服我爸，尽力让小泥鳅完成自己的梦想。去哪儿？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王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修沟啊是关键支撑后代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来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来上当的了。
3: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快点！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没事，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4: 这样吧，这样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8: 我是在西北成长的，对那块土地还是非常有情感的，特别是西北苍凉的土地上，它所蕴含的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抓住我和吸引我的也是这些东西。刚拿到陈岩老师的小说，我基本上就是一口气读完的，是一直放不下的。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实际上是跟易清娥的生命轨迹是时代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他一下把我带回了我的童年，而且陷在里头我不愿意出来。
19: 我也想走。
20: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
18: 真诚和质朴是我们这个剧的基调，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西北人的生命基调。秦腔有一种记载说法，他从西周就开始了，他之所以流传到现在，而且他的生命力的顽强，他实际上跟那片土地是有很大关系的。
21: 秦腔的根扎在民间，他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18: 我主要是负责戏曲部分，首先要真实的还原当时的这个秦腔形态，找了很多的影像资料、文字资料，拜访走访很多秦腔老艺人，包括拍摄期间专门请了秦腔大家做戏曲指导，要严格的把关。不只是形象，你一定要抓着他的魂儿，可能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他的那种，那种苍凉，他的那种悲壮，他的那种不屈，他的那种顽强，这都是他的活儿。
22: 大胆正正不不正，陈陈。
18: 都提前训练。刘浩存他提前了半年就开始进组学戏曲了，包括王小晨，包括那些小演员们，也都是提前半年都开始进组开始训练的。我觉得已经一板一眼挺像的了，而且这个戏曲指导也非常满意啊。如果要说针对秦腔这部戏，这秦腔来说的话，对我来说最难的是，秦腔的那个唱腔啊，特别拖腔，它特别长，有时候可能一句唱腔要唱1分钟到2分钟还没有唱完， 到了这个屏幕上，它是节奏很慢很慢的啊，这样我们要想办法，主要是要解决一些这些问题，难度在这儿啊。实际上我是摄影出身，完了后又改导演，又逼着自己写剧本，因为找不着好剧本，也逼着自己写剧本。我在写剧本以前，实际上脑子是先有画面，后有文字的。写每个人物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先放到那个人物身上。实际上这是个群戏啊，是很难选择，因为每个人物他都有自己的魅力。如果说必须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两个，一个是胡三元，一个是苟存忠。这两个人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在经历了命运的一次一次嘲弄以后，依然豁达或是坚韧的生命态度。哎
0: 呦，没事啊。
18: 胡三元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一坨那个骆驼草，干旱无雨的时候他会枯萎，但凡碰到雨季，碰到有一点水，他马上会生根，会发芽，会长出绿的枝叶了。

0: 菩萨园，我觉得狗村中呢反而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仙人掌吧，它跟菩萨园完全相反，它就是生扎根在沙漠里头，就哪怕枯萎它也一直在坚持，坚持是等待 一场雨。我实际上很欣赏这两个人的生命态度，也许就是能不能代表我的生命态度。我只是希望主角他有生命力，但是对于后头能留下什么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7: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8: 我要求你们全面修改宣传方案，对标《闪灵骑士》。
9: 玩比输赢的游戏，最没劲的无非就是你的对家根本就不想跟你玩。
10: 有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却把最原本的东西都丢了。
11: 所以你宁可牺牲他们，这就是你花钱签他们的目的，是吗？
12: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35集。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氧无极牌补肺丸。
1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8: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你让我考虑要带我一起出国的那个事情。现在你妈走了，我告诉你我不去。但是你也别说什么我不去你也不去这样的话。你是我女儿，我希望你是自由的。我没有过的自由，我希望你能有。当然了，你也可以看。

0: 成是一种自私，是希望你替我实现我的愿望。
1: 年纪也大了，我们俩也不住一块。本来想着在同一个城市，不管怎么着，起码能有个照应。
0: 这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生老病死见这么多了，无非就是这样。我跟叔叔都说好了，你出国之后，他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原本打算夏天走，还以为我妈可以扛过一阵子。现在她走了，我应该很快就走了吧。

0: 在走之前，有件事情我应该要告诉你。
1: 什么？
0: 你妈妈。我想我应该是找到她了。

0: 他在哪儿？
1: 就在上海。之前一直都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他说我找错人了。

0: 你查我手机是对吧？把手机给我。我就想看看你每天到底给谁发消息。
1: 就因为这个吗？
0: 你每天半夜都在给小雪发消息，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1: 我发的都是工作信息、工作资料，我给你发的东西对公司好，对你好，对我也好，我连表情包都没发。
0: 因为这都是你修改过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是你预留好了用来恶心我的。你甚至为了方便我查你手机，你还把开机密码设成了我的生日。

0: 张兰仙，你为什么不觉得这是我爱你的一种表现呢？你每天出去，无论去哪儿，我都接你送你。你晚上你说你饿了，你想吃东西，我就起来给你做。当你摔跤，你走哪儿，我都扶着你。全公司所有人都知道我对你好不可挑剔。你再跟别人说我对你不好，你真的是无理取闹。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人啊，平常别人处事都刻薄自私，没有人会相信你的善意。说话呀，说话，你不是无所不能尽在掌握吗？
1: 送我去医院。
0: 什么？
1: 肚子不舒服。

0: 你在干什么啊，林一凯？
1: 医生说让你多过双胞胎。
0: 我相信我的孩子会跟我一样生命力顽强的。
2: 对啊，你们的生命力都顽强，我没有那么顽强。现在不能离婚，那就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说。从今天开始，我睡这一房间。你和孩子的命是命，我的命也是命。我要学会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0: 我没有真的想要你的命。

0: 张林心，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都无所谓，我也不想知道。但这个游戏你自己玩吧，我不想玩了。你可以再用公司啊、金钱啊、奶奶啊、未来来利用我，我都不要了。只要可以离开你，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
1: 我以为有了孩子之后你会有所改变的。
0: 到底是对你的人性抱有一丝希望的林一凯，
2: 任何人跟你在一起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3: 张兰心，我真的没有信心可以和你抚养出一个健康正常的孩子。喂。
0: 我把三妹接过来了，以后三妹和二舅的事情不用你处理了。哎，你说你住的房子很大，没想到这么大。你一个人住了这么大的房子，
3: 确实有点大。我在隔壁给你开了间房，这段时间你先搬过去住。
0: 这一天得好几千吧，我不能花你的钱一直住这儿。
3: 你行，咱们之间不分这个。
0: 至于二舅，你如果想离婚，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他和二舅协议离婚，就住我这儿了，我娶她。你娶她？开什么玩笑？
3: 没开玩笑，想不到是吗？你在三妹和二舅之间挑拨离间，
2: 把自己塑造成救护队员的戏码已经结束了，
3: 赵兰心。 我一开始就不太喜欢你，但是我看好你可以为我遮风挡雨。但我没想到的是，其实风雨本来就是你带来的。我不是什么品行高尚的好人，但你比我还要差。

还没。

让一让，让一让，小心。哎呦，先生，你想要什么？我们今天这是全场八折，随便看啊，看中了就给你打折啊。哎呀！

0: 哎，拿的什么啊？这么多？陈，哇，好重啊！
1: 这批发嘛，不得多批点儿。
0: 衣服吗？啊，你给谁这么多啊？
1: 回去送邻居呗。啊，要是要是。哎呀，一二三，哎呀。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一见到他就知道他是，肯定是。跟他几十年没见了，但他样子还是能认得出来。
2: 那他好吗？
1: 挺好的，挺好的叫好。以后如果想他，我就再去进货了。

0: 这是灵奇现在畅销榜的 top 10，你们知道他们的在线阅读数是多少吗？全都是100万以上的。灵奇网用户的日均活跃度1亿。咱反过头来再看看咱们用户的数据以及作者的情况。文柳，你告诉大家，我怕我说一半啊，我能气死。
1: 基本上，我们手头呢，现在已经有1/3的作者，其实私底下跟灵奇网有过了私下的联系。双 S 级呢，它保底是200家，在3000保底的基础上后期分成。只有双
2: S 和 S 级大神，其他级别呢？不要。什么叫不要？不要就是人家看不上，人家只要最好的。范总，赵总在办公室等您了。
3: 范叔，听了一上午坏消息，看你这样子带来的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说吧，
0: 灵奇网又怎么恶心你了？
3: 郭岩要走，灵奇网。
4: 我们的创作模式你知道的？
5: 知道 ，AI 共创是吧？
4: 大数据主导，你能接受？只要你能让我保持在现在的位置上，我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0: 是戴珊找他了，他们正在谈，还是已经决定了？你不是说对孤烟有绝对的掌控吗？是我担心他要走，我担心戴珊给他画的饼更大，现在跟 AI 共创是潮流发展趋势看上。
5: 哎呀，你不要跟我说这些，那孤烟什么货色我不了解啊，什么前景啊，什么趋势的，他要是能这么考虑问题，他当初会从林展翘那儿转钱给你吗？
4: 我这一路走来，别人都说我是靠林展翘、学何寒、蹭闪灵骑士的热度，但那又怎样？我不还是现在最有价值的网文作者吗？所以多靠一个 AI， 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圆融、通透，所以这是你为什么走到今天的原因吗？
0: 你不用夸我，我知道你们其实都看不起我，但这样也好，我可以没有负担的跟你们谈条件。我听听你还有什么条件啊？第一，500万的预付款，3天之内给我。第二，我要你的车。
4: Lotus，
0: 对，为什么？之前何涵不光有这间套房，还有那辆车。那我还要看看你和赵兰心的合同。我跟赵兰心签订的是字数合约，还差50万字，算上手头的存稿，1个礼拜能写完。
4: 我记得我当时来找你的时候，你对我们灵奇网不是特别感兴趣，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改变了主意啊？你说过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有呢？还有
0: 赵兰心不值得我跟他同舟共济。
4: 那换成林展翘呢？应该可以跟你斗一斗。
0: 这是你想要的，来。
4: <咳>这个你看一下，这是未来对你创作和个人品牌的一个定位。只要你一步步下来，就会超越现有高度。
0: 对标何涵，
4: 全面超越何涵。
0: 超越何涵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我现在就已经超越了，不是吗？我从来就没有把何涵放在眼里，我的书粉也是一样。
4: 一个对标对象而已。
0: 但是何涵是已有巅峰，
4: 已有的巅峰不是何涵，是闪灵骑士。我要求你们全面修改宣传方案，对标闪灵骑士。如果说闪灵骑士开创了网文 1.0 时代，那从我这儿开始，就是 2.0 时代，不需要何涵的名字。
2: 没想到那台车这么受欢迎啊。
4: 我跟戴珊谈好合作了。我本来就不喜欢赵兰心，戴珊提供了不错的机会，我就走了。
2: 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你跟赵兰心还是戴珊合作，我没有兴趣知道。
4: 我到现在都认为，除了三妹跟二舅，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只有你把我当作平等的合作者对待，在意我未来的身心发展。赵兰心跟戴珊都不是，他们只是把我当作工具，只求最快速地利用我的价值。不用说三五年以后，就是一年以后我会面临什么问题，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他们只需要找到下一个顾源就行了。
2: 那又怎样呢？你想要的不是平等的关系和健康有序的发展。
4: 我要被重视，被捧在手心上。我要随时都可以有人陪伴我，赞美我。哪怕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利用我而已，我也愿意。如果你可以这样对待我，我就不会去投奔赵兰心。我会继续努力保持我的价值，来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2: 我做不到，我对谁都做不到。我可以一无所有，一败涂地，但我绝对不能出卖自己的认知和感受。
4: 我知道，所以我来就是来跟你告别的。听说你要去国外了，我没有想过要说服你改变。

0: 我虽然恨你没有留住我，但我敬佩你。赵兰心跟戴珊都不遗余力地给了我想要的一切，但我看不起他们。得到了多少，失去了多少，现在都不是算账的时候。但这不会来得太久。这笔账到底算得对不对？如果将来有机会再见，可以到时再聊。
1: 还有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不是闪灵骑士，这一次，我都会把这个名字踩在脚底。我才是站得最高的那个。
0: 玩比输赢的游戏，最没劲的无非就是，你的对家根本就不想跟你玩。

0: 我刚从林奇网回来。
1: 你去那儿干嘛呀？
0: 好奇啊，去了解一下，知己知彼。
1: 那你了解到什么？
0: 林奇网要给孤烟的易水别烟丹做排场，大张旗鼓的宣传造势。
1: 给孤烟也被拿下。
0: 而且宣传策略是直接对标了闪灵骑士，要把孤烟塑造成网文第一人。
1: 因为戴珊知道啊，孤烟就爱吃这一套。
0: 不知道闪灵骑士看到这种文章会不会被气死？自己辛苦写的小说开了一个好头，孤烟靠续写赢得了好名声，哎，他非但不感激不崇拜原作者，反过来踩在他头上，去给自己营销。
1: 你放心吧，闪灵骑士不会把这种跳梁小说放在眼里的。
2: 扛不住了，
3: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嘛。
2: 哎，求饶啊，
3: 求饶
4: 求饶求饶求饶
3: 求个饶。当然了，更是为那些还在兢兢业业的在那码字的那些优秀的作者们，给他们条活路。嗯，

0: 当初你跟我一样，咱们都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这条路当初没几个人走，好容易现在这变得有模有样的了，对吧？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忍心看着这场大规模的劣币驱逐良币的血洗啊，我不相信。
1: 但是老樊，攻城略地都是粗放的， AI 共创也是。我知道现在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呢，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圈人圈地，就是要跑量。劣币都是暂时的，慢慢规范之后还是会走精品化路线的。
0: 我怕这一波优秀的作者，我怕他们没有耐心等到你说的这个时候。
1: 那还有下一波优秀作者
0: 啊？
1: 这一代的头部作者，他未必能在未来与 AI 共创中还能保持头部，因为他们的思想太固步自封，他们放不开他们自己，他们写的东西不如新人作者出的内容质量高。
0: 那你干嘛还要签他们呢？你干嘛还要占用他们的时间呢？
1: 为我的新作者出头，创造空间。
0: 所以你宁可牺牲他们？这就是你花钱签他们的目的，是吗？
1: 你送我一下。
2: 抱歉，不顺路啊，还是各走各的吧。
3: 输赢的游戏最没劲的无非就是你的对家根本就不想跟你玩。

0: 睡了吗？
1: 怎么了？
0: 要是没休息的话，聊几句。二舅答应了，拿了钱和你签完离婚协议就离开上海。你知道的，家暴是不能原谅的。
1: 我没有说要原谅他。

0: 我现在只能拿出这么多，你要是觉得少，我再去想办法。这么多钱，我十年二十年都挣不来。我就是在想，我凭啥拿你这么多钱啊？
1: 我欠你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们三个一块发过誓的。你不欠我的。 你要欠，也是我欠三妹的。我喜欢的，但又害了她。我当初娶她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心里只有你。我以为我能接受了，但是结了婚以后才发现。 太难了，我之前甚至想过，要是别人，我可能都没那么嫉妒，但就是因为你，我才更百爪挠心的难受。

0: 拿回去啊！我出去转转，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生意。我缺钱的时候跟你吱声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哎呀，东北。福林阿姨不是说是东北的吗？我去看看。你还会联系我吗？你放心，我有你这么个有名又有钱的哥们儿，

0: 我能放过你吗？照顾好你自个儿啊，也帮我照顾好三妹。我就应该阻止你嫁给二舅，应该娶你的人是我。
1: 那我可能会更不幸吧，因为我知道你是因为责任跟我在一起的，可是我不想再一次因为责任而嫁人。我们三个人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切不该发生的，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就不至于闹成现在这样，不是吗？ 有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却把最原本的东西都丢了。我不会再这样做了。
0: 我说我要娶你，不是因为责任。
1: 那还有什么？

0: 你不用娶我，我们不结婚，你一样可以继续信任我。我想把你留在身边。
1: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习惯住酒店。你要去哪儿？
0: 回网吧，二舅走了，网吧还在。可是网吧住着没有这里舒服。我觉得比这儿舒服。
1: 那我还能做什么呢？
0: 可能什么都不做，会更好吧。

0: 跟你一直在写，
1: 一直写。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到家
15: 了。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干嘛？
17: 干嘛？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21: 闪灵骑士要连载新的小说了。
22: 看到了，拭目以待啊。
23: 新的小说名字已经公开了，说明肯定是有内容的。
24: 你不是也怀疑林展翘就是闪灵骑士吗？但他已经出国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5: 我们各自拿出压箱底的资源，放手一搏了，就看。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5: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6: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7: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唱，
8: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6: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9: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文件这么大，
12: 这网速够吗？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您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1: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22: 你一直看着屏幕根本就是没有用的，我们的数据不会因为你一直盯着它就涨上去。
23: 何涵明天会因为他的冒名顶替接受读者的审判。
4: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就是小宁骑士？
24: 那些你视为珍宝的东西，其实别人未必放在眼里。
4: 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可以同意解散公司？
23: 可以。
25: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36集。
2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舒淇，
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9: 养无极牌补

0: 费完。
1: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5: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8: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9: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8: 纳艾斯集团。

0: 第一件事情呢，我收集了这几期学生的要求，他们希望加重 AI 的共创比例，他们认为这是未来的大趋势。
1: 加不了，我是教人家怎么写小说的，又不是教人家怎么用 AI 的。而且我自己都不会用，我怎么教啊？
0: 第二件事，戴珊希望你去做客灵奇网。
1: 不去。
0: 第三件事，长珠也签给了戴珊。
1: 什么？
2: 何涵老师，你不用怕伤我自尊心啊，就有一说一，我写小说还行吗？
1: 还行啊。
2: 但不是特别有天赋的那种，是吗？没事，你就实话实说就行。我成不了何涵，成不了林展翘，甚至成为不了孤烟红琴宫那样的人，是吗？
1: 不，你也不能这么说嘛，每个人。
2: 反正我就不是天赋异禀型的呗。
1: 不是。
2: 没错，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还是想要做一个不一样一点的人。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对我刮目相看。
1: 不是，跟你去灵奇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去做卧底。我去了不就知道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吗？到底是真有本事还是吹得厉害？
1: 谁让你去的？
2: 没有谁让我去啊，就我自己决定要去的。
1: 那你搜集到的信息打算跟谁分享啊？
2: 很多人啊，比如说钱鹤叶、芥末沙绿、猪肝打狼啊，还有一些你不认识的我们纸上脑花团的作者。
1: 听一下什么团？
2: 我们现在组了一个纸上脑花团，就是一群没有被戴珊招安的年轻作者，里面有之前陈星的新人作者，还有这一次你培训班的一些作者。我先声明一下啊，我们不是拒绝 AI， 我们是拒绝审美和品味被 AI 大数据硬控。而且我们这个是每人日更，正儿八经至少5000字打卡的呢。

0: 还在装大，咪咪简直是帮了大忙了。你那些学生的联络方式都他给我的。大家辛苦啦，我给大家买了吃的喝的，补补脑。谢谢孙牛奶，来，咱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张杰的细纲。
1: 你老板知道吗？不知道，但是我想着我还是得跟他说一下。 因为我想让他借陈星的办公室给我们用用，他那个房子租期不是还没到吗？而且之前每次碰的会不是在我家吗？但我现在我当了卧底了，那不能老在我家了吧？那样容易暴露身份，不是吗？
2: 可以啊，蔡长珠，我已经刮目相看了，本事都这么大了，现在。
1: 行业兴亡，品有责。
3: 谢谢，请慢用。现在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我去香港，几年之后我飞黄腾达，然后衣锦还乡；另外一条路留下来，但我会失去所有的关系客户，失去 Catherine， 从无名之辈重新做起。
1: 但是，我可以继续追求你，虽然大概率是追不到。是傻子才会选第二条路，所以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3: 可能我就是那个傻子吧。
1: 什么意思？
3: 我已经选择了第二条路。啊？
1: 你不是明天去香港吗？来这里之前，我已经跟
3: Catherine 说我不去香港了。 虽然我还是希望从你口中听到要我留下来，但我做这个决定，他不会改变的。
1: 你是认真的？嗯。

0: 我不希望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的前途。不会影响，是我自己选择追求爱情的嘛。当然可能失去一些机会，但失去了机会，我自己会挣回来，挣不回来，就代表我不配嘛。当然，多年以后，如果你看到破落的张佑森了，我希望你不要太嫌弃我。 多给我点时间，就这一点。
1: 肯定不会嫌弃你的。
0: 你第一次在医院看到我的时候，还挺嫌弃我的。
1: 那会是挺嫌弃你的，但以后不会了。

0: 我还想着明天你要走了，我去找你，结果你就自己先来了。
1: 刚好有些事情想要找你帮忙，所以就过来找你一趟。
0: 你爸那儿我都跟他约好了，每周都去找他下棋的。
1: 我知道，他跟我说了，所以呢，他还特地去买了一副新的棋牌。
0: 你就放心吧。
1: 还有另一件事情啊。
0: 说。
1: 陈星的办公室还有一个月到期，所以我就把他留给了长出的脑花团们。哇，
2: 感觉也没离开多久，但怎么好像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
3: 我跟物业已经说过了，保洁阿姨今天下午就会来打扫，之后你们就可以随时过来用这里了。
2: 谢谢老板，这真是太好，感觉自己是正规军了。
3: 祝你成功。之后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而你刚好又有空，你就帮帮他们。一群年轻人跟我们当初很像，热血沸腾。
0: 没问题。
1: 这里面是一些我之前想做但一直没有推进的梗概方向，比较适合时下的一些入门的选择吧。我觉得他可能能够对长出他们有用。

0: 起码可以拓宽一下思路。
1: 知道。
0: 还有顾烟他们，如果他们继续叫板闪灵骑士，或是恶意诋毁什么的，我已经问过老马了。

0: 你明天几点飞机啊？我送你去机场吧。
1: 不用了。
0: 那你自己当心点。
1: 放心吧。

车叫什么？叫好了，应该很快就到了吧？我送你上车了。不用了，就到这里吧。

0: 林正孝，你！喂！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山林骑士！

0: 你早来10分钟啊，何涵还没走呢。他今天破格哦，在我这边喝了瓶啤酒，说是为朋友送行啊。你为什么要喝酒啊？
1: 我喜欢的人要走了，够不够力？我喝一杯。

0: 等到他下次来的时候，你帮我谢谢他。
1: 你们两个虽然没碰到，但是同时在我这边喝了瓶啤酒，这个也算是种默契了。
0: 谢了。

0: 宣布个消息啊，今天啊，芥末沙律的太初沈印跟顶奇网以 S 级作品签约，根据对方的资源排期和我们的存稿量，两个礼拜后发书。来，这是你俩的。
1: 哎，韩老师，哎，韩老师，哎呀，韩老师。
2: 这么热闹啊！啊，
3: 必须的，必须的。
2: 等会儿咱加油！哎，欢迎何老师，
1: 何老师起来给大家做顾问了。
2: 好，好，好，请
0: 何老师。您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已有的那个作品和近期的存稿量。
2: 不错啊，大家随时有想问的都可以来找我啊，而且是林展教让我来的，所以你们要谢就谢他去。这是他留给大家的一些非常有潜力的梗概，想开新作品但还没有灵感，随时都可以参考，好吧？好，
0: 非常感谢何涵老师。
1: 那老板原来办公室给你用吧，你看行吗？
2: 非常行啊。
1: 老板有东西留给你，我就给你拿。啊，
0: 那个，嗯，先封这个，这块封的。小李啊，上来看一下。这第四把刀，天津反叛破局之战。那个小王，啊，咱们那个这个你要配合着小李，把最后一部分这边删掉，比较冷。
1: 何涵老师，对，哎，那我先出去了。
2: 行，嗯。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范总好。
1: 范总，
2: 啊，
1: 收到一个闪灵骑士发来的小说，给您放在桌子上了。
2: 谁？
1: 闪灵骑士。
2: 我这种时候还来开这种玩笑？

0: 哎，你好，我是顶旗的，我姓范。
1: 我这儿刚收到一个署名闪灵骑士，叫我命不羡仙。

0: 记得吧？请问您是哪位啊？
1: 是我，范叔，何涵。
2: 哎呦，你开这种玩笑干什么？
1: 开玩笑也不会挑这个时候啊。
2: 你知道我每个月要应对多少自称是闪灵骑士的人吗？
1: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可以自己打电话给老马啊，他是闪灵骑士的编辑，他可以证明。
2: 哎，喝茶。嗯。所以，展翘不是闪灵骑士啊。如果你是闪灵骑士，你怎么突然不写了，又改回本名了呢？
3: 私人原因。
4: 所以那回，你写的那个刘周破融梗了闪灵骑士的易水别燕丹，
2: 实际上是你自己抄自己，所以你就没出来说明一下这个事儿啊？
1: 我怎么说明啊？当时那情况，我要把事情说清楚，我不得暴露自己啊？
2: 哎，那现在怎么你就不怕了，反而出来挑明身份了？
1: 现在啊，在原来的陈青办公室那儿，还有十几个年轻作者在兼职的写小说。他们怀着一腔热忱想叫板灵气网，但光靠他们自己毕竟影响有限。如果是闪灵骑士来牵头，这场对峙或许还能打一打。
2: 就算我相信你说的这些，那我凭什么相信你还能像当年一样啊，拿出高水准的作品出来啊？展翘都走了，你连个像样的编辑都没有啊？
1: 因为你没有选择，你只能相信我。

0: 你问范叔了吗？他怎么说的？
1: 问不出什么。什么叫问不出什么？
0: 那意思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原来我问他些事情吧，他真真假假跟我说一堆，但这次不管我问什么，他都没反应。他既不掩饰，他也不吹嘘。
1: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很了解他吗？到底是不是真的闪灵骑士回归了？
0: 你不是也怀疑林展翘就是闪灵骑士吗？但他已经出国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就算林展翘他不是闪灵骑士，老范手里这个作者，他也不可能是真的闪灵骑士。那会是谁啊？新的小说名字已经公开了，说明肯定是有内容的。如果内容不够，范叔不敢贸然推书的。 这说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胸有成竹的。
1: 也有可能是死马当活马医。
0: 我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要你最快速度告诉我这个闪灵骑士到底是什么人。还有，不。

0: 不管他是什么人，小说上线以后，他的数据，他的一切数据都不可以超过我。
1: 这个你放心，这个项目无非就是拿人闪灵骑士的来做个噱头，那就是流量好一点而已，他一定不会是一个好项目。如果是个好项目的话，老范他早就拿出手了，他不会等到现在。

0: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你是不是紧张了？
0: 我紧张？
1: 我看你一直在喝水。

0: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他说
1: 上次
0: 不能这么多年都
1: 不好，怎么全都是因为他？
2: 也是因为父亲。
3: 喂，何安老师，你看到消息了吗？闪灵骑士要连载新的小说了，是真的闪灵骑士本人。
4: 看到了，拭目以待啊。

0: 现在是时候我们各自拿出压箱底的资源放手一搏了，就看谁有本事了。
1: 没问题。所以到底谁是闪灵骑士？
0: 来了。
1: 何寒？
2: 是何寒。何寒他最近频繁的进出顶气网，和老范闭门开会。我查了，线上线下的客态都全都听了。闪灵骑士背后的写手一定就是何寒，所以老范他才敢说他出的作品不会差。
3: 怎么又是他呀？
4: 安老师，戴珊发现是你了。
5: 他怎么说的？
4: 回到公司就告诉大家说，闪灵骑士复出的背后是何寒老师您，然后就说您什么冒名顶替欺骗大众，然后还要大家做好准备，一旦新小说上线就四面八方发起攻击，要你
5: 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4: 差不多这意思。那怎么办呀，何寒老师？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我们这些年轻作者直气开路才选择挺身而出冒充闪灵骑士的，但是我们不能看着子弹打在你身上不维护你啊。
5: 你不都说了吗，谁为理想者直气谁就是闪灵骑士，不是吗？
4: 什么？

0: 想请教你几个问题。进来吧。坐。说吧，你要问我什么？鼎气网要发布的《闪灵骑士》的小说，是你代笔的吧？
1: 是我写的。
0: 你会不会看不起你自己？
1: 为什么？
0: 何寒的名字在业内已经有足够的分量，但你还是不知足。你想要的更多，你想要超越自己，站在闪灵骑士的高度去享受更多的功成名就。但你有没有想过，等这一切被戳爆之后，可能之前何寒的名字带给你的光环都会一并消失。你笑什么？
1: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就是闪灵骑士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你眼中的自己不是你，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那些你视为珍宝的东西，其实别人未必放在眼里。
0: 你说的倒是挺简单的，你就不想重新回到榜首的位置，重新回去住那么大的酒店套房？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们都是俗人，俗人就是嘴上说着不在意，身体是诚实的。
1: 我同意啊，身体是诚实的，所以身体告诉我，那间房子太大了，一个人占用不了那么多地方，多出来的地方就叫空虚。虽然你现在是榜单第一了，但你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陪你分享那份喜悦跟成就，值得吗？而且你也知道，这个第一的位置，你终究会失去的。聪明点的俗人应该听得明白我在说什么。
0: 你在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 我吃过了，没那么好。

0: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再一次找借口捆绑我？范叔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也说明了情况。你帮公司的忙，是帮我的忙，也是帮你自己的忙。我知道你在做其他的规划，但还没有找到，不是吗？眼下这一波，我们联合范叔。 和闪灵其实不一定能真的起死回生，但至少能缓一口气。到那个时候，再做公司清算，那剩下的可能就是盈利的部分了。现在你不说，不就是因为公司负债吗？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可以同意解散公司？可以。
1: 那我们规定个时间吧。规定什么时间？从现在开始，到孩子出生，我们启动清算程序。
0: 为什么是孩子出生？
1: 因为现在我还不能跟你离婚啊。等孩子出生满一年哺乳期，我们就可以离婚了。刚好一年时间可以完成清算。 怎么了，尚兰心？你不会想不到我要跟你拆分的不仅仅是公司吧？如果你能同意，我可以立即去找有意向的公司谈版权预售。有闪灵骑士这块招牌，即便没有具体的作品，也不会太难谈。反而要想的是怎么可以把价格谈得更高一点。
0: 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和其他人合作，但是第一，新人介入需要时间的吧。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根本不相信任何人，更何况是新人。我答应你，
1: 白纸黑字写下来。
0: 写什么？
1: 你就写孩子出生以后，我们两个人协议离婚，公司的财产清算之后，我们两个五五分配。
0: 不行。

0: 是，我知道现在流派层出不穷，什么千道流、长生流，什么东方玄幻。但我们俩应该都能同意，好的作品不是靠这些星元素叠加起来的吧？对啊，经典就是经典嘛，我们从结构跟内核上做创新就可以了。你一直看着屏幕，根本就是没有用的。我们的数据不会因为你一直盯着它就涨上去。
1: 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点什么，你这花钱也好，求人也好，这才是有用的。你可以表达你的着急，但你不能把我当成傻子。
0: 是你说的，大数据模拟读者的兴趣节奏百发百中，也是你说的，河汉已经江郎才尽，写不出好作品了。
1: 如果大数据能告诉我你的情绪这么不稳定，这么喜欢推卸责任的话，我可能不会跟你合作的。
0: 这是我的作品，是我的荣誉。
1: 这是我们的作品，是林奇网的作品，不是你一个人的，荣辱都是林奇网的。何寒明天会因为他的冒名顶替接受读者的审判，不光是他的读者会瞧不起他，翟林奇士的读者也会吐槽的。走了。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让我刮目相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2: 这个是《闪灵骑士》啊，当年的手稿，这是从来没有公开发布过的，连我都是第一次看到。
3: 打死我也没想到《闪灵骑士》是两个人，我真的是蠢呐！
4: 这可谓是天底下最浪漫的事情。
5: 我选择留在过去，因为人会出错，会偷懒，连《闪灵骑士》都有写不下去的时候，那 AI 不会啊，那多无趣啊！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谢谢谢谢谢谢，
1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在干嘛？
4: 生养爸爸，应该的。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这水怪攻不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来把三个位置都为。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5: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6: 奈何你的房子已经被毁了，这是最后一个。
7: 没想到要用在外人的身上，是唐门的人。这一仗我先替你挡了。这个白玉堂神出鬼没的，
8: 他是白玉堂，他救了我。
9: 请关注《雨霖铃》第5集。
10: 舒淇，
1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2: 副驾请讲。
1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2: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0: 路上也经过风雨，

0: 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舒淇，
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舒淇，
0: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0: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2: 嘛？干嘛？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喂他吃的什么？
1: 玲珑蜜，虽然不能救他的命，至少不会让他那么疼。
0: 这顶什么用啊？他的一线如裤都深入骨髓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你那么紧张他？搭把手。

0: 我把他身上的铁连环又紧了一刀，和阎王爷多争取了两天时间，事情或许会有转机。
1: 你能救他？
0: 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我虽然不能解他的毒，但我知道谁能解。
1: 谁啊？
0: 金甲。
1: 你说的是檀溪镇效仿董奉种万株杏树的金甲？
0: 嗯。
1: 走吧，去金甲。
0: 你也去。你别误会啊，我没所谓，我只是听说他给你的东西非常重要，那么重要的东西每在路上多耽搁一刻，就多一份危险。再说了，他醒了之后看到你还在身边，不知会作何感想。你什么眼神啊？信不过我，不会害自己妹夫吧？
1: 好吧，那我们兵分两路，我送东西去京城，你送他去金甲。
0: 让你一个人去京城我也不放心，让我再想想吧。
2: 少统领，方圆五里的医所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展昭等人的踪迹，但我们刚刚拦住了一辆可疑的马车。
3: 这是你们的马车吗？
4: 不是，我们有急事要回老家，本身赶的是一辆驴车，但路上遇到了好心人，他们就用他们的马车换了我们的驴车，我们才这么快就到了渡口。
3: 他们长什么样子？
4: 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旁边还有一位穿蓝色衣服的少年。对了，车里还躺着一个，看脸色不太好，应该是生病了，但他们说我们的事比他们着急。
3: 他们往哪儿走了？
4: 他们说有仇家追杀他们，他们要进山里躲躲。
0: 找吧，在大山里慢慢找，有你们找的。哎，这霍小妹也真够蠢啊，就这样放心把她小命交到我手里了，是不是吕哥啊？哎，
5: 上车吧，上车吧，
6: 走了。
7: 哎呦，
5: 上车了，
7: 上车了，
5: 走了。
7: 哎，
8: 慢点啊，
7: 少爷，
6: 慢点，慢点。
7: 哎，小心。
9: 这个行不行？
7: 风筝飞得好高呀，我可以让它飞得更高。
10: 好大一个洞呀！
11: 你赶紧给我看看，你拿着。
0: 风筝坏了，我来帮你修修。
5: 哎，你什么人？离我们稍远点！你找死啊你！哎，你扔扔扔！
0: 给你们家主人带句话。

0: 老爷，老爷，不好了！两个小公子被人绑架了。什么？那人捆了福子，还把两个公子给藏了起来，让我回来报信。那人长什么样子？之前见过没有？像是个江湖人士。他还说，老爷要是见死不救，就再也见不到儿子了。难道是找我们看病问诊的？见死不救，振平。
1: 你今天是不是遇到疑难杂症没有接诊？
2: 没有。
3: 老爷，老爷，
2: 你快去看看吧。门口来了一辆驴车，驮着个人，旁边还有一大滩血。
1: 要死你老爷了！
2: 你看看，流这么多血，
1: 造孽呀！这么多血，这人哪还留得住气儿啊？
4: 是啊，
2: 再不及时救治啊，八成是活不了了。
5: 这是三百，干嘛呢？看多少血了？
6: 鸡血啊！哎，
7: 他怎么还不搭把手，还不去救啊？
2: 对呀，
8: 救啊！
2: 哎呀，还在心里不看看什么情况吗？这。
9: 他怎么走了？
10: 靳老爷，这是打算不管了吧？
11: 管了，这是留这么多血，这人怕是不好救啊！哎，靳
12: 老爷，莫不是怕这人治得不好，有损金家声誉啊？
11: 就是啊，
13: 还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2: 救上！
11: 把他抬进来。
14: 是。
11: 快，把人往那抬。大家都散了，我们靳家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0: 回去给金振平带句话。
1: 哦，
0: 第一，我送去那人必须治好。
1: 好，
0: 嗯，当然了，我知道他医术平庸，有可能束手无策，但我知道你们金家的奈何矣，可以起死回生。第二，救下那人后，夜半子时，我要你驾驶马车将他送出，将马车停在出镇子的主路上，然后马上离开。第三，不许报官，别耍任何花招，你们金家人的一举一动全在我眼皮子底下，不信你可以让他试试看。以上三点任何一点没做到，你们金家这俩小少爷的命就没了，懂了吧？滚吧。等等，出了百步之后再睁眼，睁眼之后不许回头，否则就有别人来抓你了。那人的武功在我之上，要是让他知道我送去那人没有救活，以他的脾气，你们一家人的命可就没了。
2: 明白，不睁眼，一百步之后再睁眼，一百步之后，转身去，没睁眼，没睁眼，
0: 左边，快点的，时间不等人，
2: 不睁眼，
0: 玩什么呢？

0: 他已经中了大慈悲掌，还中了修罗教的一剑如故。现在毒已入髓，无力回天。
1: 我听闻这一剑如故，是由很多种剧毒炼制而成。他们在一起是相生相依，单独服用一种解药没有作用。如果服用多种解药，很有可能相互抵消，也有可能生出新的剧毒。

0: 住，导致真气涣散，毒素瞬间攻心，那样我们就回天乏术了。
1: 四婶婶，现在不是治病救人这么简单。你知道他是谁吗？
0: 看穿着，倒像是江湖中人。
1: 他是开封府展昭。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此人救不得。
0: 可是我们医者本来就以救死扶伤为责，更何况你两个孩子的命还攥在别人手上。
1: 大不了我就报官，青天白日绑走我的孩子，我就不信这官府还能不管了。
2: 家主，家主，求求少爷吧，绑匪让我回来带信，今晚子夜之前一定要把他送来的人救活，还让小的驾马车把他送到镇子外，还说
1: 什么？
2: 哦，还说千万不能报官，否则就杀了两位少爷。
1: 岂有此理！我治病救人，哪有一定能救活的道理啊？再说了，他毒瘾入髓，就算我想救他，也要问问阎王爷他答不答应。
2: 哦，绑匪还说，就算你家家主医术浅陋也不要紧，说您手上还有金家祖传的奈何饮。
1: 奈何饮，这是他跟你说的？
2: 哦。
1: 你先下去。
2: 好。
0: 金家祖传的奈何饮，绑匪怎么会知道？
1: 与我金家有仇，还知道奈何饮？此人并未露面，却能如此精准地拿捏我们金家。四婶婶，除了他还能有谁？15年前的事儿，你应该没有忘记吧？
0: 15年前。

你快走吧，族长都发话，绝不会将戴和印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就是在这儿跪上一辈子也没用。

0: 如果真的是他，那他一定就是回来报仇的。就算我们今天救了展昭，他也不会善罢甘休。
1: 他没有提出别的要求，不一定是为了报仇而来。
0: 如果让老族长他们知道了我们如今私自拥戴何隐，我这一家之主也算是做到头了。

0: 这金家先祖创制奈何引，本意也是为了治病救人，只要能救人，不管救下来是谁，总算没有辜负这奈何引。如果老族长非要怪罪，就说是我做的主，随我取药吧。
1: 哎，泗水山。

0: 奈何你的房子已经被毁了，这是最后一个，没想到要用在外人的身上。
1: 走吧。

0: 站住！
1: 哎，怎么样？
0: 我按他之前说的，驾着马车把人送到镇子外了。
1: 那孩子呢？啊，孩子呢？我把马车和人都给他送过去了，他是不是言而无信？
0: 我
1: 什么我？继续找啊！快去！
0: 好，来走。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哎呀，
3: 爹爹，
1: 哎，回来了，哎呀，回来就好。告诉爹爹，你有没有受伤啊？
3: 没有啊，
4: 没有。
1: 那个绑你们的人长什么样子啊？
5: 没有人绑我们呀，是个白衣服的小叔叔带我们在湖边玩，
6: 给我们吃好吃的，还和我们玩斗百草呢。

0: 四婶婶，窦百藻除了他还能有谁？
1: 就算是他，终归对孩子没怎么样，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走，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2: 得喽。

0: 醒了，
1: 哥们少侠士。
0: 现在嘛，是你的救命恩人，往后怎么样可说不准啊。

0: 请问，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霍林龙没事，估计他现在已经带着那物件出了香洲了。没错，是我和他救了，替你解了毒。
0: 多谢少侠救命之恩。敢问少侠，可是霍兄的朋友？
1: 霍兄，人家可是如假包换的姑娘，你跟他走了一路，
2: 竟然没看出来。

来得真快，是唐门的人。这一仗我先替你挡了，可不能让你因为这几个人再受伤，否则我和你的公平一战，得等到什么时候？借剑一用。

0: 好厉害的蒲团长，果然刀枪不入。
1: 你的武功路数好生奇怪，你是谁？
0: 能打赢就行，你管我是谁。

0: 哎，什么意思啊你？刚把你的命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想让我白费功夫啊？
1: 我想抓个人问清楚，他们为何追杀我？我担心他们会对霍姑娘痛下杀手。哎，
0: 放心吧，他没按你们原先商量的路线走，他乔装打扮走的陆路，更何况山上的追兵被我耍得团团转，一定追不上他。
1: 多谢少侠对霍姑娘的帮助。
0: 虽然他能把物件送到，但他终究是走错了一步。把你送到我这个城。

仇人手里，我可是随时都会要你的命。应该是有飞敌，否则不会帮我击退唐门的人。有点意思，配做我的对手，不枉我千里迢迢来找你。 行了，赶紧回车上休息吧。不过，等你痊愈，我们必须重新比过。

0: 有了这个，就可以随时监测敌情，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哎，你倒是待得安稳，真把我当车夫、当仆人使唤了，就不怕我杀了你？
1: 你若真要杀我，就不必费心救我了。
0: 哼，没听说过啊？猫抓了猎物之后，都要先玩一玩。 等把猎物折磨够了，再一口吃掉。我一会儿要你死，一会儿保你活，无非就是觉得直接杀你太无趣。喂，你听见没有？听着呢。你不是有个破猫的称号吗？还是包大人的得力干将，所以你猜不猜得到我是谁？
1: 你似是对我北风羽毛一事不满，算你聪明。你是拐着弯的骂我小心眼儿，是不是？我体内的一件如骨之毒，可是你解的？
0: 不是。
1: 能解我身上的剧毒，又在这附近的，只有檀溪镇的金甲。
0: 我身中剧毒，还有一身的内外伤，金家并未报官，也不怕砸了招牌。想必你和金家，定是颇有渊源了。
2: 哎，猜错了，我与金家并无半分关系。<咳>往炉子边坐坐，荒郊野岭的，也没有药铺。
1: 我勉强凑齐了三味药材，放在火上熏熏，能有点用。
0: 你否认和金家有渊源，却又颇通医术。
2: 我说和他们没有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前脚救你性命，后脚就派唐门的人来追杀你，这样的好人家，我可高攀不上。
1: 怎么，不信我？要不是金家通风报信，你觉得唐门的人是如何知道你的行踪？你之前处理鱼的手法倒是熟练，可是住在水边。是，所以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还羽毛呢，我也没指望你猜出来。我叫金茂叔，有印象吗？
1: 实在抱歉。
0: 怎么可能？你装什么糊涂？你等着，等你好了，我一定揍你。
1: 好好待着，我出去看看。

0: 司命，楚辞交给的任务我没完成。
1: 打开看看，这是主子特意嘱托我，让我交付于你的。拿起来试试，看看顺不顺手。这剑是他们的铁工院利用冷锻铸剑技术铸造而成，铁中杂质早已被剔除干净，因此它锋锐异常。我朝武将怕只是在战场上才能够体会到它的威力，千金难求啊！他们千里迢迢只送过来这一把，主子便嘱咐我，让我将它转赠于你。主子也知道，这趟差使你办得辛苦，还受了伤，特意嘱咐我，让我给你备了一些专治外伤的药。那，拿着。这其中心意，你可明白呀？知道你要来，早为你备了一些好茶。来来来，

0: 承蒙主子厚爱，可我办事不力，受之有愧啊。
1: 倒也不必丧气，以你的才干，怕是已经有新的定夺了吧。
0: 按时间推算，东西已经离开了襄州。物虽重要，可却离不开人。若是展昭死了，那东西也就没用了。就算被送到京城，也死无对证。
1: 来，尝尝今年的新茶。
0: 少统领的忠心，我自会带给主子。只是那些打打杀杀、冲锋陷阵的事情，让智化他们去卖命就好。
1: 主子可是对我另有安排？正是。主子这次叫你回来，确有更重要的差事需你去办。此事咱们还需做两手准备。

0: 你功力恢复几成了？在休养几天，差不多就能到七八成了。到时候，便能与你一战了。什么意思啊？恢复七八成就与我一战？看不起我？你们手里到底是个什么物件啊？
1: 能让襄州出动官府和江湖黑白两道对你们围追堵截？你怎么会问这个？
0: 我好奇。本来就想和你打一下，现在莫名其妙为了你和霍小妹出生入死，我问问还不行？你还是……我还是不要知道的为好。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别藏着掖着了，你不说我都猜得七七八八了。那应该是个足以颠覆襄州官场和江湖，甚至让大宋朝廷都为之动荡的物件，对不对？猜中了，为这么个物件出生入死，当真不值。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吗？朝廷的兴亡。
1: 就该金銮殿上那帮人去瞅瞅你瞎操什么心，还是南侠展昭真如他人所言，一入朝堂便一心只为功名利禄而奔波忙碌，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豁出去不管。我入朝堂，自然不是为了功名。我守护那件东西进京，不仅是为了朝堂，更是为了我的朋友。
0: 你的朋友？
1: 那物件儿。 是他临死前托付于我，我又如何能辜负他的托付呢？
0: 为了朋友的托付，你当真可以豁出性命？
1: 你应该也有为了对方一句话就能豁出性命的朋友吧？
0: 我当然也有。 睡觉吧。

0: 啊！你干什么呀？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你是不是丁兆慧啊？我是啊。那就对了。哎，丁大侠，你也真是的，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呢？我可是奉霍姑娘之命专门过来找你的。白衣服，长得俊，我一眼就认出来你了。
1: 我是展大人的小厮，我叫明柱啊。丁大侠，多谢你救下我家公子。
2: 原来如此啊，其实呢，我跟你们家展昭认识很多年了，他有难，我是必定出手相助。
1: 霍姑娘呢，她到阴城镇了吗？
0: 到了，她就是在阴城镇撞见我和赵之二的，还有王爷。昨晚她在阴城镇休整了一晚，今早就和王爷回京城了。
1: 丁大侠，我家公子呢？
2: 东头的破屋里呢。
0: 你先去照顾他，我有点急事，一会儿就回来。好。公子，公子，公子，
3: 大聪明。 喝点水。哎呀，我不过是问了一句霍姑娘是否安全，你倒好，竹筒倒豆。

0: 小你和赵侄儿在阴城镇的光辉时期就搅了足足半个时辰，你不在东京待着，就是为了和赵侄儿来这胡闹。
1: 那可不是，赵侄儿是陪着王爷游山玩水，正好碰见霍姑娘。我是来找公子你的。包大人交代，有些事情急着让你办理。
0: 什么事儿？
1: 都是那个该死的耗子精毛鼠，起初他去府里找你，见你不在，就以为你成心躲着他，并又跑到开封府去闹。 被王昌马汉几位哥哥骂走之后，怀恨在心，居然盗走了包大人的官印。
0: 偷官印，
1: 还不是为了名号？真是无耻到家了。羽猫这个称号是官家御赐的，他们五鼠凭什么不高兴？要评理，就去大内找官家呀。他们敢吗？到了官印留下字条说要你与他一战，如果赢了就把官印送回。你说这死耗子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居然敢拿包大人的官印做赌注。
0: 你来的路上。
1: 给了我一脚呢，你看，鞋儿还在这儿呢。他说他有事儿，让我先回来照顾你。
0: 这个白玉堂，神出鬼没的。
1: 公子，你说什么？他是白玉堂，就那个解毛鼠白玉堂。那公子怎么还与他相处多时啊？
0: 他救了我。我本以为他只是来找我比试武功，就没拆穿他的身份。没想到，他竟还偷了官印。
1: 他定是临了了，开始害怕了，觉得打不过公子，逼我们跑了。
0: 咱们得去趟陷空岛了。
1: 现在去陷空岛，那就是自投罗网啊！

0: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2: 你是不是觉得定价有些古怪啊？
3: 周雷有事瞒着我。
4: 谁死了？没见这府里有人带孝啊。
5: 展大哥，你听我说，我展大哥，
3: 丁家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5: 大哥，
6: 是他跟大哥打斗，他把大哥推到我肩上的，不是我。
7: 展正他要杀我，
8: 你们总不能眼看着我死在你们面前吧？
3: 他们怕是中毒了。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自我踏入香洲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4: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3: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香洲的大案。
1: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3: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5: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锁队，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6: 万大案会我们全力以赴。
7: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6: 办小事儿，我们细致入微。
8: 啊，这个，
9: 这个警察同志，
6: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10: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6: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0: 睡，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3: 这定价实在诡异的很。
4: 这是月华的贴身丫鬟，
3: 像是刺青。
4: 如果自杀割腕，力是从上往下，伤口是上深下浅。
3: 小云是被人杀的。
4: 锦衣明要真的能破丁家的贺冲天，那凶手极有可能就是他。
5: 丁家定会让他血债血偿。
6: 请关注《雨霖铃》第六集。
7: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力。

0: 件商品8.5折起。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他救了我。我本以为他只是来找我比试武功，就没拆穿他的身份。没想到他竟还偷了官印。
1: 他定是临了了，开始害怕了，觉得打不过公子，避荒门跑了。
0: 咱们得去趟陷空岛了。
1: 现在去陷空岛那就是自投罗网啊，那可是老鼠窝，他那帮兄弟人多势众的，搞不好就是他们一起出的主意，又骗你过去呢。
0: 包大人丢失官印这事儿要是被传出去，定会被大做文章。就算是自投罗网也必须去一趟了。
2: 这地儿可真不错，水比咱们那儿清澈，刮的风也温柔。公子，我们是不是快到陷空岛了？
0: 快了。这前面啊就是一片芦花道，陷空岛就在道南。
3: 客官，您真是要去陷空岛吗？
0: 是啊，听闻这岛上风景不错，想上去逛逛。哎
3: 呦，可去不得啊！那陷空岛上有五鼠的私人庭院，不是给游人随便逛的。
0: 五鼠是不是又被江湖人称是武艺的？他们老大是绰号钻天鼠的卢芳。
3: 对呀，就是他们啊。
0: 江湖上都说这武艺行侠仗义，最爱结交朋友了。上岛去看看应该不会不行吧。
3: 平日里你与他们好生说说也许有戏，这几天肯定不行。我前些日子在一个倒卖瓜果的商人去逛，刚登岛就被赶了下来。最近陷空岛的码头都被家丁啊专门把守，不让任何人进了。说不定啊是那几毛鼠又惹了什么麻烦回来，在岛里啊躲着呢。
0: 这么说来，这白玉堂的风评可不太好啊。
3: 那五鼠中的前四鼠啊倒是通情达理，唯独这几毛鼠白玉堂啊性情古怪，可不是个讲理的主啊。我听说前段时间有个年轻后生，就是因为长得比白玉堂俊俏就挨了打了。这白玉堂一边打一边还说，若是这让我看到你在这附近出现，就毁了你这张脸，看你还敢自诩英俊，号称啊人见人爱。
4: 哎，我看呢你这长相啊上了岛怕是也要挨打。
1: 切，老鼠揍猫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0: 这其中怕是有什么误会吧。
4: 你还不信，我是劝过你们了，要去啊就去吧。若是真被那白玉堂缠住，就去找松江府墨花村的丁家老大，他家和陷空岛交好，说不定啊还能帮你说说情。
0: 既如此，船家，那咱们就先去这丁家好了。
3: 哎，好嘞。

0: 先前听公子说在这宋江府住过一段时间，难不成就住在丁家？
1: 正是，我的何冲天就是丁伯父传授的。
0: 难不成传闻是真的？
1: 什么传闻？
0: 郭公子是丁家认准的女婿，所以丁家才会把何冲天传给公子。
1: 你怎么也信这样的消息啊？我父辈和丁家是世交，当年丁伯父对我说展家曾有恩于丁家，所以把何冲天传授给了我，也算是了了他报恩的心愿。
0: 哦，原来是这样。公子你放心，我就算是跑断了腿也一定要好好给你辟辟谣，让你重登京城少女最想嫁的武林英雄排行榜榜首。
1: 什么榜？
0: 哎，这个你就别管。但是公子你得注意啊，这种桃花类的传闻呢最容易让少女心碎了，很影响排名的，你可得洁身自好，维持好形象，毕竟大侠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1: 我看你对当大侠倒挺有心得啊。
0: 那当然了，你听我的，准没错。
2: 展大哥，哎呀，你怎么来了，展大哥？哎呀，哎，你说你来也不知会我们一声。哎呀，
1: 我也是临时起意。你这时候出远门？
2: 啊，对啊，听闻沈仲元在府里举办英雄大会，以武会友，这么大热闹，我必须得去看看。
1: 你还是没变。明珠儿，这位就是丁氏双侠中的丁兆慧，这位是明珠儿。
0: 原来这位就是如假包换的丁二哥。
2: 如假包换，什么意思？难道这外面还有人冒充我？
1: 此事说来话长，赵慧，我这趟过来是有件事情想请丁家帮忙的。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冒充我倒是小事，但这私道官印实在是荒唐，朝廷若是追究起来，五手都脱不了干系吧。
1: 我走在江湖听闻县空岛武艺的为人十分敬重，我和白玉堂虽接触时间不长，却深感他是位侠士，所以不愿大动干戈，只想前来劝说白玉堂把观音送回去，给包大人个交代，此事也就算了。
0: 啊，公子，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刚才那船家还说呢，他因为嫉妒别人长得比他漂亮就打人，你看看，这还不分青红皂白就踢我一脚呢，他算哪门子侠士？
2: 哎，你们莫要听信谣传啊，这白玉堂打着绰号叫花蝴蝶的采花贼花冲，此人调戏了郭家的女儿，白玉堂是为打抱不平才出手的，只是没想到这花冲挨了打还不老实，事后竟颠倒黑白反咬白玉堂一口。那郭家呀，可能是怕事情说出去对女儿家的名声不好，也不出来澄清，这才导致以讹传讹，越传越错。
1: 原来如此。
2: 展大哥，刚才你说有事找丁家帮忙，是指去陷空岛这事？
1: 正是，我听说陷空岛这两天关门闭户，不准登门，我初来乍到，要是贸然登岛怕是不好，所以想请丁家做个中间人帮忙调停。此事若是为难那便罢了。
2: 不不不，展大哥，你的忙丁家是一定会帮的，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吧。
1: 哎，周慧，这个时针去陷空岛怕是有些晚了，这样你先忙你的，我去干个赵兰和月华。
2: 如此倒是也好。
0: 这白老鼠冒充丁二哥，丁二哥不仅不生气，反而还帮他澄清谣言，看起来这二人的关系是很不错。
1: 他们俩应该是志趣相投吧，都有点武痴的意思。白玉堂为了和我比试，不惜大费周章的去京城道官印，赵慧小时候为了和月华比拼谁能学会贺冲天，硬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不吃饭学心法口诀。
0: 那最后丁二哥和丁姑娘到底谁赢了？
1: 这贺冲天最难之处在于对内功气息的运转，越是急躁越不易成，可赵慧和月华偏偏都是急性子，所以最终学成的反倒是他们的大哥。

0: 心思沉静的赵兰。
1: 我听东京的叔叔先生说，这丁家的大哥二哥长得是一模一样，公子是真的吗？
0: 确实是，他们呀是一对双胞胎，二人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赵兰的眉间有颗痣。
2: 展公子，
3: 丁老伯，好久不见，身子骨还硬朗吗？
2: 都好都好。展公子啊，你可有些日子没来了，我家公子要见到你啊，怕是要高兴坏了。快快请进，公子，快看谁来了。
4: 展大哥，展大哥，你怎么有空过来了？
0: 来附近公干，顺路来看看你和月华。哎
5: 呀，你要是再早来一会儿啊，就能看到赵慧了。他刚走没多久，
0: 刚在路上碰到了。
5: 是吗？那可是太巧了。
0: 哎，月华呢？我记得那时，除了月华和他那个小丫头，这些山茶花，其他人可是碰都不让碰的。
5: 啊，那丫头啊，前些日子回老家嫁人了。月华也生病了，不好再亲自料理这些花。
0: 生病严重吗？
5: 展大哥你先别着急，咱们进屋慢慢说。来请。
0: 赵兰，月华生的什么病？真的不要紧吗？
5: 不要紧啊，只是早上有些头晕发热，现在吃了药在房里休息呢，没什么大事。但她毕竟长大了，这女儿家的闺房啊也不好随便进，你们俩这次啊恐怕是见不上了。哎，对了，展大哥，方才你说这一趟过来是为了公务，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我之前和白玉堂发生点误会，想上岛解释清楚，但听闻显空岛这两日不方便外人进出，我要是贸然登岛怕是不妥，所以想请你写封信向卢庄主说明我的来由。
5: 这是小事，你放心，晚上我便将信写好。
0: 赵兰，一会儿我想去丁风轩祭拜一下丁伯父。
5: 好，那陈大哥你先过去，我去看看饭菜，这家里许久没来客了，我怕他们招待不周。

0: 这间屋子布置的还真是考究，不像是江湖中人的房间，倒像是文人墨客的书屋呢。
1: 除了习武啊，丁伯父生前对书画下棋也颇有研究。那时他白天教我们武功，晚上呢就带我们到听风轩来习字下棋。我记得丁伯父和我对弈时说过，一味的勇武并不能练好武功，武学上的厮杀就如同棋盘上的博弈，要保持客观持重，这样才能分清对手的意图，知道该如何反击制敌。那时候我并不懂丁伯父话里的意思，只记得和他对弈时，风吹过竹林，声音甚是好听。
0: 怪不得这间屋子叫听风轩，我也来听一听。公子，这什么也听不到啊，是不是因为外面没风啊？
2: 冉公子，饭已备好，请随我来。

0: 哎呀，这小时候啊，因为爹把贺冲天传说归你的事啊，我弟弟没少捉弄你。后来爹才告诉我们，展家对丁家有过救命之恩，哪怕是把贺冲天传授给你，也难报万一。这一杯我敬你，我们丁家永远不会忘记展家的恩情。
1: 周兰，言重了，你我之间不必谈这些。
2: 哦，对不起了，丁大哥，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太饿了。
0: 无妨，小兄弟自便。
1: 周兰，
0: 嗯，
1: 月华好些了吗？
0: 啊，好多了。刚才我差一眼去看了看他，正睡着呢。
1: 他身体一向很好，很少见他病到连房门都出不了。
0: 哎呀，月华那性子你也知道，要强。前几日啊，就有些不舒服了，非不让我找大夫。这下倒好，把病情给耽搁了。所以这眼下呀，才有些严重了。
2: 丁大哥，
0: 嗯，
2: 你之前不是说丁姑娘今早才发烧头晕的吗？怎么又趁前几日就不舒服了？
0: 什么？那是我说错了吧？哎，行了，不聊这些了。哎，陈大哥，我们还是办你的正事要紧。今晚我就将信写好。吴庄主啊，本就不是护短的人。另外一位韩庄主呢，就是行伍出身，定明白私盗官印是个什么罪名。他们两位兄长说话，白玉堂还是要听一听的。
1: 那就劳烦你了，赵兰。
0: 哈里话，都是一家人嘛，来。

0: 公子，你是不是觉得丁家有些古怪啊？
1: 大聪明，你看出什么了？
0: 我倒没看出来丁家有什么不对劲儿，我是看你不对劲儿。吃饭的时候就心事重重了，你都已经把丁家有问题这几个字写在脸上了。
1: 我是觉得赵兰有事瞒着我。
0: 谁家还没点不愿意被人知道的事儿了？公子，你还是安心抓你的耗子吧，行的事儿少操心些也无妨的。哎呦，不行不行，晚饭吃多了，我得去方便一下。

0: 怎么了，
1: 公子？这丁家是有些邪门。我刚从茅厕出来，就撞见了白天见过的英姐。我看到她的篮子里竟然有纸钱和蜡烛。
2: 月华是得了什么病？
3: 不要紧，这是早上有些头晕发热，现在吃了药啊，在房里休息呢。
1: 公子，公子，等等我，公子。

0: 公子，这太吓人了，咱们还是先回去吧。你想知道丁府有什么古怪，直接问丁大哥不就好了。
1: 他既然要瞒着我，我就算问他也不会说实话。要是害怕就先上去。
0: 不了不了，这丁家实在诡异得很，我还是跟着公子你比较放心。
1: 帮我找找。
0: 公子你干嘛呀？老人家们都说晚上开关很邪门的。
2: 要亵渎您的，丁姑娘，
1: 你求错人了。这不是月华
0: 啊，
1: 这是月华的贴身丫鬟小云。
0: 那丁大哥为何要说他离府嫁人了？这位置像是自尽。
1: 小云是怎么死的？她怎么会在宾馆里？刚刚我去了月华的房间，她根本就不在屋里，而她桌上积满了灰尘，像是很久没人住过了。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冉大哥，月华的事我确实欺骗了你，你先坐，我慢慢跟你说。
0: 丁大哥，你怎么会未卜先知，知道我家公子会来，提前把丁府都收拾好了？
1: 因为咱们眼前这个人压根就不是赵兰，而是咱们先前在码头上见过的赵慧。那时他用轻功赶在咱们之前先回了府。
6: 冉大哥，你说什么呢？我是赵兰，这门口一直有安排放信的，
1: 所以我冉大哥，你听我说，那个赵慧去外边了，你不信我现在叫他回来就是了。我冉大哥，
6: 冉大哥，让开。
0: 妈呀！

0: 小时候每次扮作大哥都能被你看出来，没想到长大了也还是一样。你什么时候察觉的？
1: 吃饭时，你阻止我继续追问月华的事儿，却心急，说出了白玉堂私盗官印的事情。这件事儿，我只在码头说过。赵辉，丁家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大哥他已经重伤昏迷一年了。一年前，丁伯父疾病去世。赵辉，难道丁伯父去世另有内情？
1: 陈大哥，真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听风轩的竹林切口很整齐，不是正常的修整，而是打斗的痕迹。
0: 我肯纹路和新长的叶芽有些日子了，应该就是丁伯父去世时发生的变故吧。一年前，你来参加爹的丧仪时，我们兄妹三人对你说了话。我爹并不是得了疾病病死的。

0: 他是被战鲁剑所杀，我爹的尸首是被上清派的掌门人锦衣明送回来的。锦伯父是被我爹下此毒手，我丁家兄弟定饶不了他。
1: 丁大哥，本是去魏我驻守的，在我府里小住了几日，便与我此行独自一人上路，没人见到他。 到底是与何人交手？我得到消息赶到后，也只见到了丁大哥的尸体。我检查了丁大哥的伤口，分明是被战鲁剑所伤。而这剑，如今却不见踪影，恐怕那贼人就是为了夺那把宝剑，才下此毒手的。
0: 普天之下，能有几人能破得了我丁家的贺冲天，还能从我爹手里？
2: 夺下战鲁剑，我就算翻遍江湖，也要把此人找出来。丁家兄妹定饶不了他。
3: 二哥，我跟你一起去。
4: 行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爹的丧事操办起来。
0: 嗯。
4: 锦伯父，多谢您不辞辛劳，把我爹的尸首护送回来。丧仪结束。
0: 我们为了表达对锦衣明的感谢，便留他在府上多住了几日。没想到，
5: 大小姐，你看谁回来了？小云，你不是回家嫁人了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6: 大小姐。

0: 月华，你疯了！你这是做什么？
1: 小云亲口告诉我，景云奸污了他，是我害怕他扔到了妓院。
2: 荒谬！简直是无稽之谈！老夫绝没有做此等混账之事。
3: 月华，小云是不是认错人了？锦伯父他怎么会？
1: 就因为他是武林宗师，你们别信他。
2: 月华，你先别冲动。锦伯父的上亲派远在襄州，而小云一直在我们丁府。
1: 后来又回了老家，这两人应该并不认识。你们别忘了，小云离开府前的那一日，景一鸣正在府上做客。第二日，他跟爹爹道别时，景一鸣也在，他就是等小云离府后被劫住了他。
0: 一派胡言！那小丫头在哪儿？让他出来，跟我对质！
1: 你的糗事被揭发了，你还敢叫嚣？
0: 月华。
1: 不信我，
0: 月华，此事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你不可贸然行事。
1: 大小姐，我怕你跟他动手，我们走吧。
0: 别动，让他把话说清楚，再走不迟。小丫头。 你少不经事，受了委屈，胡言乱语，我不怪你。但上清派百年的声誉，绝不允许任何人如此毁谤。我以丁家数十年的交情和情分，也不能因此断送。今日当着丁家后人的面，你再说一遍：我究竟有没有对你行不轨之事？若没有，你还我清白；若是有，丁家的人绝不会饶过我，豁出性命也必然会给你讨个公道。你说。
1: 我究竟有，还是没有？没有，是我认错了人，小云。
2: 众人都说小云是因为名节被毁，羞于见人，才会自尽。月华却说，小云前一晚曾答应过他绝不会寻死，认定小云是被锦衣明所杀，而锦衣明当天便和我大哥辞行，说不愿再因他引发。

0: 我们兄妹之间的争执，月华听说后直接直奔听风轩。大哥，大哥。
1: 不是我，是他跟大哥打斗，他把大哥推到我肩上的，不是我。
2: 你们丁家怎么能出你这样的女儿啊？你直接而来，你大哥是怕你误伤了我，才出手阻拦的。你就是再恼怒，你也不能对他下毒手啊！
3: 月华。

0: 月华后来离开了，便再没有回来过。其实我大哥那天所受的箭伤并不重，他现在的伤也日渐痊愈，却不知为何他始终昏迷不醒。我也始终没有想明白，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后来我去问过管家，吉明去找我大哥慈心姐，把大哥刚刚检查过小云的尸体，后来我猜测。
1: 大哥可能是发现了问题，便对小云的尸体进行了查验，但好像并无所获。如果自杀割腕，力是从上往下，伤口是上深下浅，但小云的伤口恰恰相反，
2: 所以小云是被人杀的。
1: 而且，月华就算是误伤，也不能伤到赵兰的经脉啊。
2: 只有经脉全断，才有可能昏迷不醒，而以月华的功力，绝不可能。
1: 除非是大哥的合冲天被破，而运转合冲天时，集结的内力没有散发出去，再体内四处游走，冲撞了自己的经脉。如你所言，景明去找赵兰辞行前，赵兰刚刚检查过小云的尸体，赵兰心思细腻，定是发现了，小云不是自己。
3: 别过来！别过来！你别过来！
4: 别怕，我是来送你一个解脱的。你说出真相，除了让自己身败名裂，还会连累兵家，何必呢？不如给自己留个体面。

0: 赵辉，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我做什么了？我不过是做了锦衣明的帮凶，让他在我的眼皮子底下，那丁家毁了。
0: 丁家长子重伤昏迷的事情，江湖上没有一点风声，是因为你扮作赵兰不时出现，才瞒住了众人。
1: 江湖上人人觊觎丁家的贺冲天和战鲁界，丁家掌门已经离世，若长子昏迷的消息再传出去，我丁家的情况恐怕不堪设想。
0: 今天之前，我以为丁小二还是那个莽撞冲动的无耻小弟，没想到一夜之间你就扛起了丁家的重担。
1: 如今我做再多也弥补不了月华和小雨。月华自从离家出走便再没有回来过，他心里一定恨死我。我真的很想解释给他听，当时挡下他的剑并非是我全然相信了锦衣明所言。
2: 他不是锦衣明的对手，

0: 你是怕他受伤。你放心，等月怀冷静下来，他会明白的。
1: 当初小明死得蹊跷，大哥昏迷不醒，月怀又不见踪影，吉明所为无人能与他对峙，我只得先将小云的尸体存放到冰窖，想等找到月华，能够查清楚这一切的时候，再看看能否从小云的尸体上找到什么线索，好去报官，不让小云枉死。今天是小云的忌日，我便让平日里与他要好的英姐去祭拜他。不料教斩大哥发现了端倪，但大哥，你只待了半日就看清了真相。说到底还是我太过迟钝。
2: 我能看清是因为景明这位武林宗师让我起了怀疑。我在湘州遭遇了黑妖狐之化的伏击，他使用的招式居然是上清派的大慈悲掌。
1: 大慈悲掌向来只传本门弟子，这智化是如何习得上清派绝学？难道这智化与上清派之间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渊源？
2: 此事还有丁伯父的死因，我定会查个清清楚楚。
1: 如今看来，定是那金一鸣杀害了我爹。
0: 金一鸣要真的能破丁家的贺冲天，那凶手极有可能就是他。
1: 好一位道貌岸然的武林宗师，我要冲进他那上清派，一剑了结了他。
3: 冉大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放心，我绝不会鲁莽行事。以我现在的武功，若是找锦衣明报仇，无异于以卵击石。不过终有一日，丁家定会让他血债血偿。
4: 掌柜，有件事我十分好奇。卢庄主和其他三位庄主年龄相仿，意气相投，所以结为兄弟。但这白玉堂为何会和他们结义？
5: 听说是因为白玉堂帮卢庄主报了杀父之仇。卢庄主的爹卢太公在世之时乐善好施，却因此落了富，被一帮盗匪抢劫杀害，官府通缉多日未果，反倒是白玉堂失计，令他们落入陷阱，卢庄主才能将盗匪移交给官府，由此二人就一结亲了。
4: 白玉堂年少时就武功了得，心下仗义，真是难得。
5: 来到了。

0: 明珠儿，你留下。
1: 长公子，明珠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
2: 公子，我跟丁伯父就在这儿，哪也不去。你放心，你和丁二哥也要注意安全。

0: 夫人，张安，找到了没有？
1: 没有，
2: 这人都跑哪去了？
1: 大嫂一定是看到老五他发疯了，带人躲起来了，咱们再找找吧。
0: 罗兄、韩兄，赵辉，你怎么跑来了？快走，快走，别枉送了性命。
2: 卢庄主，在下开封府展昭，道上出什么事了？
1: 展昭，你怎么也跑来了？
2: 包大人的官驿被白玉堂盗走了，我此番上岛是想劝他尽快交还。
1: 老五他一定是疯了，之前他就不听我大哥劝告，非要去京城与猫比试个高低。
2: 现如今不仅把官府给招回来了，还得行。

你终于来了。

0: 大哥、二哥，展昭他要杀我，你们总不能眼看着我死在你们面前吧？
1: 哎，卢兄、韩兄，先前你们既说白玉堂行事荒唐，如今则又听他所言，
2: 只怕疯的不是白玉堂，而是这两位庄主，他们怕是中毒了。

0: 别动！你怕是踩在火雷上了。韩章乃是寒武出身，在军中时就对火药很有研究。
1: 还等什么？赶紧杀了他们！

你下去帮他，你再进攻两阵西北。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白玉堂，别打了，我已带人围了显公岛，你和智化都逃不了。
2: 放开我！放开我！
3: 冤枉大哥！
4: 城北发现疑犯踪迹。
5: 昨日那几位大臣已经把流言一事告知皇兄了，
6: 斩狐已经被通缉了。
7: 斩狐也见谅，本官皇命在身，不得不将你缉拿归案，跟我走一趟吧。
8: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有空，用不用去接你？
1: 不用了，我已经叫了车了。
2: 陈先生在里面等。
3: 谢谢。哟，咖啡都给我点好了。
0: 嗯，不好意思。
4: 那想死你了！
3: 住一场花啊，熬差不多得了。
4: 我管他。
0: 好了，嘿嘿。这样整呢？嗯。你别跟我说丢了啊，丢了跟你没完。
3: 哦。我洗澡给摘了，忘带了。
0: 啊，摘了之后忘带了。嗯，那说明这戒指对你来说不重要啊。
3: 可能是太轻了吧。
0: 你怎么回事啊？回去也不告诉我一声。
3: 我敢跟你说吗？那夏庭以后某些人，你再也没跟我联系过，咱也不敢问呢。
0: 哎呀，逻辑严谨啊，在这儿等我呢。
3: 聊聊李元的案子呗。
0: 了了吧，法庭上我立场表达得很清楚了。
3: 那我先表达，我承认我当时在庭上不太专业，确实夹杂了很多个人情绪，我很多话都是冲着你来的。但你不觉得你也很不对吗？你的反应不对，我感觉你不光是为了李元的案子，因为你对我说那番话简直就是剑拔弩张的，所以我很想问问你什么原因啊？
0: 那你打个样呗，好不好？你先说啊，我的故事太长了。哎呦，
3: 那岁数都差不多，谁的故事短啊？哎，好吧。那我先说呗。我其实接这个案子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熟人介绍的，我也推不开。第二个，好吧，第二个才是重点。因为我妈妈，我妈临走的时候，我面临的那种抉择是和李元一样的。
0: 签字放弃治疗。
3: 但是我胆小，没敢签字儿。最后那字儿是我爸签的，因为我爸也年纪大了，我总觉得这些应该由我来承担。我当时确实非常痛苦，就算是我再理智，但只要我进到那病房里面，我就只是我妈妈的女儿。可后来我放弃他，我妈就变成了监护仪上的一条直线。

0: 然后他就彻底的跟这世界说再见。所以你能懂吗？选择放弃治疗这个事儿，谁来决定，谁就永远背上了禁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带领李媛的原因。当我见到李媛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上天冥冥之中要给我一个答案。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把李媛当成了最初的我自己一样。大家都是女人，你们同意我对袁刚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吗？李女士，我们是律师，如果我们作为您的律师的话，我们会非常能够理解您的决定，也会很尊重您的意愿。我下意识的希望用判决来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
1: 到现在你也觉得这个做法依旧是正确的？
0: 当时官司输了，我挺恍惚的，我就去问我爸那时候有没有后悔放弃过我妈。但他跟我说，其实他和我妈早就决定了以后要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他这番话吧，我还挺如释重负的，所以我就更加的确定我的决定没有错。包括李媛的这个案子，虽然官司输了，但是我还是很认同李媛，就像认同当初的我自己一样。
1: 梁子啊，我呢反正是挺羡慕你的，我没你那么能自洽，我也没有那样一个懂事理的父亲，更没有一个很幸运的母亲遇到了一个如此爱她的男人。我跟你唯一相似的一点呢，就是母亲病重，父亲成为最后做决定送她走的那个人。但区别就是我爸不爱我妈，他出轨了。我妈这个病呢，所有人都知道没救了，我妈自己也知道。但我妈是一个人嘛，是人就会害怕，害怕孤独，害怕被抛弃。可我爸还是把她给抛弃了。
2: 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送来的太晚了，癌症已经扩散，手术已经没有用了。叫你来就是和你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做积极的治疗，那就是化疗。患者有医保吗？
3: 哦，没有，他身体一直不好，前几年就提前离职回家了。
2: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做这种意义不大的治疗。
3: 那还有别的选择吗？
2: 那就放弃治疗，不做任何无谓的治疗和抢救。你和你的爱人沟通好了，就可以出院了。
3: 那就放弃吧。
1: 反正后来就是他都如愿以偿了呗，签了字儿，我妈立刻出院了。当然了，我没有把我爸出轨这事跟我妈说。那出院之后，我爸就每天找各种理由说自己工作忙，整天不着家了。而我妈呢也挺傻的，不闻不问不怀疑，就乖乖的
4: 住到我姥姥家去了。
1: 但其实呢，从我爸签字那一刻起，我妈实际上就是一个等死的状态了。

临终之前一直在念叨我爸的名字，但我爸压根儿都没出现，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很快呢，我妈就走了，接着就是我爸闪婚，我就被留在了姥姥家。

0: 也许你是对的，你没有把你爸爸的事儿告诉你妈妈，起码你妈妈没有带着双重的绝望离开这个世界。
1: 但我也经常问我自己，我说如果那时候把他出轨的事儿告诉了我妈，那也许我妈就不会轻信我爸，她就不会把去选择和接受治疗的权利交到我爸手里，让他做决定，那他是不是就能多活一阵儿？当然这都是后话，不说了。那所以咱们再回到袁刚这个案子上，我依然觉得这李袁他没有权利去决定袁刚的生死，我非常坚持这一点。
0: 别说，我觉得你这就有点钻牛角尖了。袁刚和你妈妈不一样，我的当事人李袁也和你爸不一样，他所做的决定不掺杂着任何其他的因素，反倒是你的当事人袁刚的母亲崔阿姨，我觉得她爱她儿子的那种方式是一种极不理性、主观且自我感动式的。
1: 我不同意，我觉得崔阿姨没问题啊，她是个母亲，哪个母亲不爱儿子呢？对不对？我相信崔阿姨做了是天底下大部分母亲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会做出的选择和决定，我理解的。
0: 大部分？
1: 全部。全部。啊。行了行了，不说了，这沉重。点菜好吧，吃饭去。罗燕子。我就挺好奇的问一下啊。哎，有一天我要变成袁刚那样，你怎么选择呀？你是签字儿啊，不签字儿啊？放弃治疗啊，还是继续治疗啊？
0: 不对啊，你这又下跪又送戒指又求婚呢，你不会是身上有什么毛病吧？
1: 你少咒我，我健康着呢。
0: 那咱们这谈案子呢，就事论事呗，你是往咱们俩身上扯干嘛？
1: 我怎么就不能往咱俩身上扯了？我问你，我是不是求婚了？你答应了？那我们就合二为一，我们是一体的了，我怎么就没有根据问这话呢？
0: 胡闹啊，陈硕，你这种问题就是一个特别假设性的问题，比如就好像你脑子里自己幻想出来，哇，我中了1亿的彩票，然后这我该怎么花呀？这么多钱，该藏哪儿啊？我捂哪儿啊？有意义吗？特别荒诞。那你要这样的话，我还能问呢。那如果我躺在那儿，你怎么选？你签不签啊？
1: 我不签，我不可能签。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不签。我陪你到最后一刻，我陪着你。

别，我希望你见，因为我也希望有尊严的去死，有尊严的离开这世界。

0: 我回来了。
1: 我是不会放弃的。
0: 陈律师，出大事了。
2: 你别急，慢慢说，怎么了？
0: 李源要跟袁刚离婚。啊？
2: 他之前提过吗？
0: 前一阵啊，他就跟我提过一嘴，我呢没太当真。但最近咱们官司不是赢了吗？嗯，他还像以往一样。

0: 跟我轮流交替的到医院里面去照顾袁刚，可是两天前他又跟我说他准备跟袁刚离婚，我还以为他输了官司，只是宣泄一下情绪，可是没想到，今天我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陈律师，怎么办呢？
1: 没事，不用担心，来传票很正常。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对方代理律师是谁啊？
2: 谁都无所谓吧，只要不是罗英子就好。
0: 哎，那万一还是他们呢？你想啊，他们并没有继续上诉啊，说不定他们就是想打这副牌呢。搞不好这个主意还是那个罗律师出的。陈律师，你一定得帮帮我，不能让他们离婚啊！他要是离了，这不是要袁刚的命吗？陈律师，薛律师，我有个问题请教：以袁刚现在的这种状态，他能离婚吗？法律上支持吗？
2: 支持。孙女士啊。这个离婚的首要的因素就是看双方的感情是不是已经破裂了。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您儿子是脑死亡状态，啊，法院可能第一次起诉不会判离婚，但如果李媛坚持，那法院最终一定会判。但您放心，夫妻双方啊，他是有相互抚养的这个义务的啊，即便是离婚了，法院也会要求李媛对袁刚的经济上做出一定的扶助。
0: 哎呀。不是钱的问题，再说了，李媛也说过她放弃财产，我现在不是在跟她争财产上的事情。
2: 那，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啊，那您现在这么做是为什么呀？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您已经得到了袁刚的监护权，也就是说，您保住袁刚了。我觉得啊，就没有必要再用这个婚姻来绑架李媛。
0: 我不是绑架李媛。陈律师，虽然在生死的问题上，我跟李媛持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心里清楚，他是真心对袁刚的，他对袁刚的照顾，没有人可以替代。你们没有照顾过脑死亡患者，你们真的不明白。
2: 您别着急啊，其实这个方法还有很多。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花钱找人来跟您一块照顾袁刚，
0: 让外人来照顾我儿子，我不接受。你们不知道照顾袁刚有多难，那怎么跟你说呢？对了，我也看见过一些病患啊，被外人照顾着。说句难听的话，那些病患就像他们手上翻来覆去的那么一坨肉，袁刚现在的状态，他都不能够自主排便了。都得靠我们外力去帮助，还有，他经常要人工吸痰，他的肺部感染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气管已经切开了，现在不插着管子，根本就不能活。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也不知道我这点资产还能支撑多久，我就是希望有一个爱他的人能够在身边照顾他，陪着他。如果没有了李媛，真不知道我儿子该怎么办。
3: 好吧，那就拜托你们了。
4: 你放心，不过呢，这个袁刚呈脑死亡的状态才半年，所以我估计啊，第一次起诉不会判离，但只要咱们坚持上诉，等半年以后吧，第二次起诉应该就会判离婚的。
3: 我知道了，你们协议弄好了可以随时发给我。
4: 好的，再说你送去。
3: 好，
4: 再见。

0: 大多数人肯定不理解李媛的行为。监护权的案子打完之后，你也看到网上的反馈了。再说这次对方代理人肯定还是陈硕。上个案子打完了，你就已经影响到你们俩的感情了。我就怕你这次再接的话，别到时候你们俩……
1: 你就是怕我们俩分开，所以你不让我接，你自己来接，对吗？
0: 那倒也不完全是。上次我同情袁刚。
1: 这次我同情李媛，所以还是我来打吧，我没问题。我也没问题，不要紧。
0: 你不想想陈硕了？
1: 我之前和陈硕谈过了，他呢，他有他的执念，那我有我的坚持，在情感上我是站在他这边的。但事业上，我和你一样，不想跟情感混为一谈，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只能为自己的价值观而辩护。 我不光是为了李媛而辩，也是为了这种价值观而辩。袁刚已经脑死亡了，可他妈妈呢，还是想选择让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留在自己的身边，那这是他的选择。既然如此，李媛也是一个个体，她为什么就不能选择离婚呢？对吧？
0: 嗯。
1: 那袁刚他妈妈不能因为自己的选择，而让别人牺牲自己的一生作为代价。所以这个案子我必须接。
0: 那行吧，下次开庭的时候你们两个不要针尖对麦芒，你稍微温和一点，好吧？
1: 好。姐夫来啦！
2: 谁？
1: 当当当当！说曹操，曹操到，那你们聊吧。
0: 聊我呢？
1: 走走。哟，陈大律师，什么分儿把您给吹来了？
2: 可以了，不用捋了，看见了，戒指戴上了。
1: 什么事儿？
2: 我跟他下来看着李媛。
1: 我代理了他的一个官司。他提出离婚这事儿，是你给的建议吗？离婚不是我的建议，但我赞成，所以他这个案子，我还是他的代理律师。
2: 必须接这案子了。
1: 对啊。
2: 不论谁接，都比你站在我对面强。
1: 那你就别接了呗。 我开玩笑的，我支持你接啊。还是那句话，这个案子不是咱们俩情感的答案，它只是个案子而已，是咱们各自的工作。在这个案子上面，咱们只是为各自的当事人和自己的价值观辩护的律师而已，所以你就别太担心了啊，放心吧，好吗？
2: 想好了。
1: 嗯，想好了。

0: 法庭上见。
1: 嗯，
0: 走了。
1: 没别的事了？
0: 没事儿。
1: 陈硕，

0: 李媛、袁刚离婚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1: 我国法律判定离婚的标准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在本案中，被告已经呈脑死亡状态，无论是从生理上、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无法履行夫妻的义务。被告已经死了，而我方当事人还活着，他的生命还在继续，他不愿意为这样一种徒有形式的婚姻而牺牲自己。 如果被告监护人愿意让袁刚先生继续以这样一种方式活着，那是他的选择，他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起责任，而不是强迫我方当事人为此做出牺牲。因此。

0: 我方坚决要求和被告原告离婚。作为曾经深爱过原告的人，我方当事人愿意把他们夫妻共同拥有的房产、股票、银行存款、汽车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留给被告监护人，以方便他请人照顾被告。
1: 要不我来，没问题。我们双方上一次在这个法庭上针锋相对是一个月以前。辩论的焦点是原告先生他到底是不是死亡了。一个月以后，本案的原告也就是李元女士将自己的丈夫原刚告上了法庭，要求和他离婚。这也证明了，其实对方你们是承认的，原刚先生。 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活人，只不过他因为重伤，失去了活动能力。我国的法律呢规定了，夫妻双方有抚养对方的义务。现在，袁刚先生只是昏迷了半年，声称很爱他的妻子李元女士，就迫不及待的要离开。我不禁想问一句，您口中口口声声的爱情。 真的存在过吗？什么是夫妻？在所有的亲属关系中，夫妻关系是唯一一种需要用法律来确立的。当一对男女，他们双方自愿决定结成夫妻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彼此已经深深的相爱了。 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对方，让两条生命合二为一，成为一条更完整的生命。

0: 审判长，在我方提交的所有的证据里面，其中有一段视频，是李元女士和袁刚先生在他们婚礼上拍的。我现在恳请法庭允许播放。
1: 允许。
0: 李元女士，您愿意选择袁刚先生作为您的丈夫，嫁给他？ 无论顺境和逆境，无论贫穷和富有，无论健康和疾病，都和他在一起，直到死亡才能把你们分开。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不想再一个人。这才是爱情，这才是婚姻啊！ 婚礼的誓言，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自己的丈夫刚刚昏迷了半年，自己就要迫不及待的离开他，这难道不令人觉得唏嘘吗？如果爱情如此脆弱，如果我们的婚姻让我们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上都不能得到一个内心安稳的家，爱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要这个家来做什么？
3: 全庭起立。本庭认为，夫妻双方有相互抚养的法定义务。本案的原被告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夫妻双方感情并未破裂，故此本庭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必庭。
4: 谢谢，再次感谢。

0: 没关系，我还会再起诉的。好，那过些日子呢，咱们可以约一次开个会，
1: 聊两句。
0: 那我先走了。

0: 走吧。
1: 说了聊两句。
0: 嗯。
1: 李源还是要再起诉。
0: 对。
1: 哦。英子啊。我的要求很简单，这个案子咱都不跟了，行吗？
0: 这个案子我还是要继续跟下去的，因为我要对我和我当事人之间签的这份协议要有担当，要有责任。还是那句话，你能不能放轻松一点啊？啊，这就是一份工作，别因为他来影响咱们俩之间感情的关系。你对我有点信心，好吗？嗯。嗯，
1: 尽力。
0: 嘿，还拿糖了，走吧，请我吃饭。赢了，请我吃什么呀？
1: 你点。
0: 我点什么？

0: 你不是起诉离婚了吗？还跑这儿来干什么？我来吧。不需要。
1: 您一个人根本就弄不了他，为什么不找个护工？明知故问啊，护工就能照顾好他了？ 啊！他们能保证两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吗？他们能保证给他吸痰吸得干净又彻底吗？他们能保证对待原告像人一样吗？我不可能看着他们这么折腾我儿子，不行！
0: 您就先歇会儿，我来吧。 您要继续这么固执下去，只会对自己、对原告增加负担。
1: 你不如直接说我给你增加负担，他是我儿子，我可以照顾好他，不用你操心，行吗？你有话就说，没事儿，你就请走吧。我
0: 来是想告诉您，我会继续上诉离婚的。
1: 你想跟他离婚，不就是用这个手段来逼我放弃我儿子吗？你明明知道光靠我一个人照顾他不行，必须得有你帮忙。
0: 你决定放弃他了，你吧，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呢？妈，您为什么就不愿意相信？您舍不得他，我也舍不得。我不是不愿意照顾他，但是我真的不愿意看见我自己爱的人躺在这个地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最近这段时间总是梦到他。 他没有五官，没有表情，没有声音，但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离开了。您今天什么时候给他吸的痰呢？
1: 怎么了？
0: 血量在下降，医生！ 医生，医生。

0: 上给患者沏茶一壶。患者人物心跳，再次给肾上腺素一毫克，静脉推注。
1: 肾上腺素一毫克，静脉推注。
0: 3分钟后，患者心跳仍未恢复，再次给肾上腺素一毫克，静脉推注。咱们的患者因为窒息导致的心脏骤停，我们已经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是患者现在心跳一直没回来。这样长期下去呢，会因为缺血缺氧导致各个脏器功能的严重损伤，而且长期的胸部心脏按压会导致胸部肋骨的骨折。咱们家属最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们是否继续抢救？

0: 患者心跳仍没恢复，小赵再给患者吸痰一次。
1: 好，吸痰一次。
0: 小王，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
1: 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

患者心跳恢复，原刚家属，原刚心脏现在已经恢复心跳了。

0: 我再重申一次啊，被告承担原告所有的医疗费用，并承担原告欠付的医疗费用。原告撤销其他诉讼请求，双方达成一致，是这样吧？
1: 是，是。
0: 这是调解书，双方看一下确认，如果没有异议就可以签字了。法庭特别明示，双方调解是本着自愿的原则，一旦签字即刻生效，即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反悔，而且不能上诉。双方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那就签字吧。崔女士，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一旦签了字就不可能了。
1: 法官，那天在抢救我儿子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李源的真心，我当时突然就想明白了，原告是再也醒不过来了，空留下一份躯体受苦，还让这世界上他最爱的两个女人互相折磨，我想这不是他要的。我是应该站在儿子的立场上替李媛考虑一下，他还年轻，很多事情可以重新开始，我不后悔。失去了原告，我没有父母，你没了儿子，以后我们俩相依为命吧。
2: 那一片洁白的柔软的云朵，
3: 可交给你了。

跟我接这案子吧，你是觉得我是在为邱阿姨辩护，但实际上不是。说实话，我是在为被我父亲抛弃的母亲辩护，我是在为咱们两个来之不易的爱情辩护。英子，我希望你能为我多做一点，多给我一点信心行，让我知道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0: 你都不会放手，我们不会放弃彼此。
1: 其实我很理解你，还有你也知道，我决定跟你走在一起，是经历了一段很漫长且深思熟虑的过程，才选择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我怎么可能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放弃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反倒是你不要把原生家庭的阴影带到咱们俩的感情当中。无论是对成年以后的你，还是现在的我，还是咱们俩之间的感情，那都不是公平的。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接这个案子之前的那个陈叔。你对我有点信心好吗？
0: 尽力。
1: 还拿糖了，赢了请我吃什么呀？
0: 一点
1: 不给。

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不论富贵还是贫穷，不论健康还是疾病，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不想再一个人，这才是爱情啊，这才是婚姻啊。如果爱情如此脆弱，如果我们的婚姻不能让我们在风雨飘摇的世界上找到一个内心安稳的家，爱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要这个家。

0: 梦想一定还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1: 我只是想知道当年陷害我们的是谁。
2: 很有可能你们三个被开跟这案子也有关系。
0: 我一定会找到幕后原因的，我要入股，我想当合伙人。
3: 干杯。
0: 师傅，谢谢你，江海老大。
4: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放弃彼此。

0: 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 我是在西北成长的，对那块土地还是非常有情感的，特别是西北苍凉的土地上它所蕴含的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抓住我和吸引我的也是这些东西。刚拿到陈岩老师的小说，我基本上就是一口气读完的，是一直放不下的。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实际上是跟易清娥的生命轨迹是时代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他一下把我带回了我的童年，而且陷在里头我不愿意出来。
2: 我也想走。寡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就是一位
1: 真诚和质朴，是我们这个剧的基调。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西北人的生命基调。秦腔有一种记载说法，他从西周就开始了，他之所以流传到现在，而且他的生命力的顽强，他实际上跟那片土地是有很大关系的。
3: 秦腔的根扎在民间，他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命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1: 我主要是负责戏曲部分，首先要真实的还原当时的这个秦腔形态，找了很多的影像资料、文字资料，拜访走访很多秦腔老艺人，包括拍摄期间专门请了秦腔大家做戏曲指导，要严格的把关，不只是形象，你一定要抓着他的魂儿，可能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他的那种，那种苍凉，他的那种悲壮，他的那种不屈，他的那种顽强，这都是他的魂儿。
3: 大胆勇敢，不不真诚诚。
1: 都提前训练。刘浩存他已提前了半年就开始进组学戏曲了，包括王小晨，包括那些小演员们，也都是提前半年都开始进组开始训练的。我觉得已经一板一眼挺像的了，而且这个戏曲指导也非常满意。如果说针对秦腔这部戏，这秦腔来说的话，对我来说最难的是，秦腔的那个唱腔啊，特别拖腔。它特别长，有时候可能一句唱腔要唱1分钟到2分钟还没有唱完，到了这个屏幕上它是节奏很慢很慢的啊，这样我们要想办法，主要是要解决一些这些问题，难度在这儿啊。虽然我是摄影出身，完了后又改导演，又逼着自己写剧本，因为找不着好剧本也逼着自己写剧本。我在写剧本以前，实际上脑子是先有画面后有文字的，写每个人物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先放到那个人物身上。实际上这是个群戏啊，是很难选择，因为每个人物他都有自己的魅力。如果说必须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两个，一个是胡三元，一个是苟存忠。这两个人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在经历了命运的一次一次嘲弄以后，依然豁达或是坚韧的生命态度。哎
4: 呦，没事啊。
1: 胡三元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一坨那个骆驼草，干旱无雨的时候它会枯萎，但凡碰到雨季，碰到有一点水，它马上会生根，会发芽，会长出绿的枝叶了。这是胡三元。我觉得苟存忠呢反而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仙人掌吧，它跟胡三元完全相反，它就是生扎根在沙漠里头，就哪怕枯萎他也一直在坚持，坚持是等来一场雨。我实际上很欣赏这两个人的生命态度，也许就是能不能代表我的生命态度。我只是希望主角他有生命力，但是对于后头能留下什么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感谢您的出席。
1: 节哀顺变。
2: 节哀，谢谢。照顾不周啊！
0: 你说什么呢？
2: 这两天都把我累死了，哭都没工夫哭。
0: 你照顾好自己啊，别把你再累趴下了。
3: 丽娜，
0: 叫你。
3: 丽娜，
4: 哎，来了。
1: 谢谢安保姐。谢谢你了。
5: 丽娜姐，丽娜姐，哎，这个是信息的万年，我管管。
4: 曼玲啊，
0: 拜到告别厅，
4: 我带你去。
0: 哎，周静，哎，帮我带到告别厅。
4: 告别厅，
6: 哎，哎，江水，江水，哎，那个司仪要的悼词啊，准备好？
0: 哎，准备好了，在我老公那边，我去拿。
6: 好，拿给他啊。
0: 沈清，
1: 来，
0: 悼词。

0: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1: 千千母，您起来看看你闺女呀，千千母。
2: 等客哭，等客哭，我到时间了。
1: 师姐啊，你挺得住吧？
3: 我没事儿，妈您，您跟爸先进去坐一会儿吧。
4: 哎呀呀呀呀！你看这个花啊，都蔫了。哦，这殡葬一条龙太糊弄事情了。不行，我得找他们去。啊，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件事情，对吧？他不能对付我们了。
5: 不，帮忙不添乱。哦，来，走，我们走。哎呀，就这儿，夕阳亭，小甜甜，走。
6: 别拉着手啊！
5: 好，行，不拉。
7: 老狗，
6: 嗯，我还是别进去了吧。
5: 你这叫什么话？你是我女朋友，必须登堂入室啊！
6: 这叫什么堂？
5: 婚丧嫁娶的都是大雅之堂呀。
6: 可是你看看我这样不太合适吧？你不早说，早知道我就把它给换了。哎呀，
5: 人生哪有这么多早知道？我觉得就挺好。走。哎，
4: 这，我操操！
5: 不管，
4: 你看什么地方就这样。
5: 得嘞，小的，来看看。
8: 爸。爸，
9: 嗯，老哥，哎呀，老狗，
10: 来晚了
9: ，谢谢你出席静敏的追悼会，
5: 节哀呀，
10: 坐，
5: 要保重身体呀，别再伤心过度了。
9: 来，冬兰，快给爷爷喝点水。
11: 爷爷，喝水。
0: 亲家，哎，保重啊，
9: 坐。
5: 是啊，经理已经走了，算解脱了啊！你想开一点啊，
9: 就是想着景明一走，没人说话，再不能听他跟我唠叨。
5: 所以呀，老山，为了静，为了儿女，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未来的路长着呢，
10: 对
5: 啊，咱们得把咱们的命啊留好喽，往前看。
9: 是，
5: 像我一样，继往开来。
4: 什么叫继往开来啊？你什么意思啊？我亲家母尸骨未寒呢，你就撺掇人家继往开来？哎，你不怕半夜鬼敲门啊？你不是谁是你大嫂？
12: 谁是你阿姨啊？
4: 你
12: 别
4: 说了，你
12: 想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4: 你少说两句，让你爸爸继往开来。
12: 不说了，
4: 少说两句。
5: 别提事儿。
0: 对不起啊，狗伯伯。
5: 还撑得住吗？
9: 要不要了？
5: 来，经理，救心丸我备着。
9: 不用，撑得住。
3: 爸，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一步告别停吧。
0: 爸，哎，走吧，慢点啊，
8: 慢点啊，
0: 多乐，
10: 慢点，
0: 跟着爷爷，
8: 快跟着爷爷。

0: 孝子，枯死后音容难在，圣德传承启后人。
1: 没事吧？
2: 谁的手机关了？
3: 你们怎么样？
4: 不是，哎呀，
3: 什么？你手出来，你手出来。

0: 老公，哎，吃饭了。
1: 爷爷，
0: 爸，豆腐脑吃吗？
2: 不吃。
0: 我今天把妈东西收一下吧，马上都中秋了，大衣还挂着呢，落灰。
3: 你看，哎，既然爸不愿意，有什么？
0: 妈都走了那么久了，看你爸这样，哎呦，这音乐放的，让人都吃不下饭。爸，知道您舍不得，但收拾干净了，人心情也能好点儿。您整天这样，妈看了也心疼啊。
2: 收吧，没说不让你收。人都走了，睹物思人也不好过。
4: 哎呦，给我快接一下！哎呦，沉死我了！
1: 哟，外婆，
4: 在家呢，还不上学去呢？哎，你看看，你看看你外公钓了一大鱼。
1: 就那个
4: 啊！啊，你看看，
1: 外公太厉害了，
4: 是不是？
5: 妈，那个我得送多乐去上学。
1: 快迟到了。
4: 哎，好，
5: 您吃早饭啊。
4: 哎，好，您走，哎，慢一点啊。
5: 外婆再见。
4: 好嘞。
0: 吃早饭了吗？
4: 哎，吃了。哎呦，哎，亲家，我跟您说，那位啊，就钓大鱼，说啊，给您。
6: 怎么听这种音乐啊？这不越听越冷吗？
0: 哎，妈，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收拾屋子，一会儿你帮我搭把手。
6: 早就应该收拾了，你这个等到现在。
0: 哎，挺好的吧？哎
7: 呀，你不热啊？
6: 哎，这大衣不错，这料子可挺好的，这颜色多好啊！啊，哎，
7: 我跟你讲啊，一会儿我带走啊。你不要想啊，这大衣是沈奈用他奖学金买的，走的时候都跟我说了，要让我帮他寄回美国的。
6: 哦，哦，你这小姑子真够作的，还寄到美国去，邮费得多少钱？
7: 我让他到付。
6: 到付啊？拿走，全拿走。
7: 这都不能要了。
6: 啊？
7: 这来吧，撑开，
6: 这饼干。都没开封呢，
7: 哎呀，过期了，全过期了，我都看过。
6: 哎呀，你婆婆就太讲究，你看早早挂墙上了。我跟你爸爸，我们两个什么都吃，你看我们到现在也活蹦乱跳的。
7: 我跟你说不能吃的，医药费比这贵多了。
6: 哎，好啊，哎，
7: 快快，这些都放进去，还有这
6: 吸了呀。行，我来吧。那这是你婆婆拖鞋吧？
7: 哎，这个是旧拖鞋嘞，
6: 哎，打掉
7: 嘞！
6: 哎呀，这不能扔，这什么不能扔嘞？不能扔嘞！
7: 哎呦，扔了这
6: 压阵，
7: 压什么压？
6: 你婆婆人不在了，精气神必须在，让狐狸精不敢来缠。

0: 队长，
1: 狗伯伯。
2: 哎，狗伯伯，
0: 我给你爸打了好多电话，怎么都不接呀、啊？
3: 爷爷，谁来了？哎，
4: 老狗啊，
0: 来，咱先换个鞋，
5: 换鞋
0: 。
5: 啊，这双可以吗？
6: 哎呀，不用换了，不用换，就穿这个进吧。回头我来擦地。
0: 好来。哎呀，
4: 坐。
0: 哎呦，哎，怎么变得这么无精打采、有气无力的呀？
4: 哼，等死一个人要那么精神干什么？
7: 爸，您说的什么话呀？
5: 沈教授好。
4: 哎，

0: 这位就是我正式的女朋友了，大名田震阳，歌唱得非常好，江湖人称小田震。
1: 别说这么年轻，我们怎么称呼啊？叫阿姨不合适吧？
2: 叫姐，田姐、震姐、杨姐，想怎么叫都行。
3: 震姐
2: ，Hello。
0: 乐乐，不能叫，辈儿不能乱。你们俩叫阿姨，乐乐叫奶奶，
2: 怎么都行，高兴就好。
1: 我给你们沏茶。
0: 乐乐，过来，把这停了。哎，
4: 来喝。
0: 放红梅花开。
4: 这，
0: 爷爷手机里有。
3: 这头像这么酷啊！
0: 老沈啊，我教你刷手机找点乐子。
3: 爷爷，加好了。
0: 哎，娘，往上刷，往上刷。数学系老孔，你看，这就是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数学系的，琴瑟和谐啊。你看看，哎，人家老孔跟原配夫人也是青梅竹马、情深意切那波的呀，但是老伴走了呀，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跟着老伴一块走吧？所以必须好好的活着，退休工资没拿几年呢，对吧？怎么才能好好活着呢？就得振作起来，再找一个老伴儿。
2: 老太太不用找的，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
0: 男人一定要找，老太太一走，老头说死就死。
2: 好好好好
5: 爸，
6: 妈，
5: 狗伯伯，
0: 哎，
5: 田阿姨，我还有两个报告要写，我你们先聊着。
2: 哦，不用管我们，你忙你的。
6: 哎，
2: 好好好，
6: 你去忙你的。
1: 什么报告要那么急啊？说要就要啊？
5: 你帮我招呼好。
1: 哎，沈清。
7: 我挑水来爱你就圆，啥来着？哎呀，别闹了！

0: 呀呀，
1: 小甜甜，你踩死我了，扶扶我。
2: 哎呦，行了，没问题吧？
1: 直立行走的日子不多了。
3: 不用送了，没事。
4: 狗伯伯，你们再多坐一会儿多好啊！这么长时间了，我公公今天难得这么高兴呢，
3: 真的。嗯，
5: 看出来了。
4: 那以后常来啊。
3: 好，好，好，
5: 行。
6: 我觉得啊，还是给你爸找个后老伴吧。这子女再孝顺不一样，哪怕像你们这门都没住着，你也不能白天黑夜都守着他呀。我们小区有一老头就是抑郁症，跳楼自杀死了，就是因为老伴走了，他孤独的。哟，
4: 不至于吧？
6: 哎，人最怕的是什么呀？就是孤独呀。而且我觉得你爸有抑郁症的前兆。
4: 长期情绪低落，悲观厌世，没有食欲，睡眠困难。
7: 我最近睡眠是挺不好的。
4: 哎呀，没说，你说你爸呢？这抑郁症评测表，你看，你看，还有呢，不愿意出门，不愿意接听电话，是不是？这每条都能对得上啊。沈清啊，我在想啊，我们要不要帮你爸找个伴儿啊？
7: 说什么呢？
4: 你看今天啊，老狗跟小天真两个人又唱又跳的，多高兴啊。
7: 这狗伯是个老海王，他跟爸情况不一样，结发夫妻总有一个要先走的，爸需要时间来适应。
6: 行了，赶紧睡。

0: 快转过来吧，
1: ，
2: 最近干嘛呢？群里信息也不回复的，
1: 忙家里那点事儿呗。你光个腿不冷啊？
3: 不冷。
4: 阿宝。
3: 我先去拿个号。好，嗯。哎呦，都什么年纪了，还Apple不拿呢？什么什么年纪？火力壮着呢。你跟高中生谈恋爱，人家妈妈知道吗？她20多了，好吧。我妈男朋友就比我大8岁。嗯，
4: 原来是遗传啊。年龄不重要。
1: 不重要吗？
4: 姐姐，爱情不是招聘，年龄合适才允许。
1: 爱情就是瞒不上道理的心动，反正我就是喜欢Apple。嗯，我今儿去排队了。好，到就叫我。
4: 好。
1: 林风云，难怪你最近红光满面，原来是不讲武德了。
2: 什么话呀你？男的找个年轻的就行，女的找年轻就不讲武德。
1: 发现你印堂发暗呢，怎么回事啊？哎呀。 还不是我婆婆的事儿吗？哎呦，
2: 你婆婆都已经升天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1: 确切的说，是我公公，他整天悲悲切切的，我都怀疑他得抑郁症了，我都快抑郁。
2: 那你给你公公找个伴儿啊，人是需要爱情的，你是不能找了啊，人丧偶还不能找吗？再说这也是为你好，你就看那幼儿园的老师蹦蹦跳跳多开心呢，你再看那病房的家属一个个暮气沉沉的。 气场很重要的，一天天的，沈清上班，多乐上学，留你一个人在家，心的抑郁之气，你印堂不发暗，谁发暗呢？
4: 啊，排到号了，
1: 来了，我走了啊，哎，你膝盖行吗？印堂啊。

0: 喝点橙汁，补充点维生素。
1: 哎，你们班有早恋的吗？
2: 妈，都多大的人了，谈恋爱就谈恋爱，又不是吃晚，分什么早上晚呀？
3: 哎，别闹东拉西扯的，你们小小年纪懂什么爱情啊
4: ？What is life when wanting love, night without a morning？
3: 什么意思啊？
2: 没有爱情的人生就是没有黎明的长夜。彭斯说的。
3: 什么彭斯？
2: 你看爷爷为什么生无可恋，就是因为丧失了爱情呀。我好几次看见爷爷在教蝴蝶兰，跟蝴蝶兰说话比跟我们都多。你以为爷爷是在浇水？那都是爷爷的眼泪啊。
5: 俊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6: 你听听，听你爸说的这叫什么话？
3: 没有爱情的人生是没有黎明的长夜。
5: 说什么呢？
3: 彭森说的，你儿子也说的。沈清，我跟你说啊，重度抑郁是会跳楼的。我思来想去，咱们做子女的不能太自私，要不找狗伯伯给你爸介绍一个。
5: 我妈照片还挂墙上呢，你说这话合适吗？
3: 那你妈看见你爸这样就合适啦。
6: 爸，茶沏好了。
5: 哎，建明，杯子修好了，还能用。孩子们给你沏了你最喜欢喝的茉莉花茶，香喷喷的。
6: 那就找找看啊。
3: 嗯。
7: 狗伯伯，我已经到南湖公园了哈。啊，进门左转是吧？好。
8: 向左一直走，你就看到一个亭子了。
9: 然后到里边呢，找红姨。
8: 孩子，这可是夕阳红又红的群主啊，他手里攥着一大把的单身老太太。丽娜，听狗叔的，这件事啊，先别着急告诉你爸，等看到合适了，你先摸摸底，然后再找机会介绍给你爸。
10: 哎，你好，哎，对，美女，哎，你是头一回来吧？
3: 我吗？啊，是啊。
10: 好，哎，你是主持人吧？
3: 啊，
10: 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3: 没有，不是。
10: 周椅子，加个微信好吧？
3: 哎，不了，
10: 加一个嘛，加一个。哎，我扫你，我扫你。
3: 哎，谢谢。
6: 美女，能给您喝杯咖啡吗？啊，
3: 不喝了。
6: 哎，你别走啊！哎，
11: 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不能加私信，你这搞来搞去，把事情就搞坏了。
7: 您好，请问您就是红姨吧？
11: 嗯，
7: 啊，我是老狗介绍来的，
11: 坐吧。
7: 啊，好。
11: 你多大了？
7: 我吗？
11: 嗯，
7: 我45。
11: 你有工作吗？
7: 我没有。
11: 你有孩子吗？
7: 有。
11: 男孩女孩？
7: 男孩。
12: 男孩多大了？
7: 高一了。
11: 我看你这身材不错呀，之前有没有过什么病啊，或者做没做过什么手术啊？
7: 剖腹产。
12: 剖腹产不算。你还会烧饭啊？
7: 我会烧饭。
11: 这个好，
12: 会做饭就行。
11: 以前做什么工作？
7: 我之前是会计。
11: 会计好啊，皮包公司都需要会计，是不是？我跟你说，你这样啊，我给你呢匹配一个65岁啊退休的，这个叫处长。
7: 65处长什么意思啊？
11: 45+20，这是公事。
12: 哎，红姐，我觉得其实我蛮适合他的。哎，你干脆就不要入群了，刚刚退休一个老干部，才60岁，多好啊，适合的不得了。
7: 不是我，哎， 是我公公啊！
12: 哎呀，老年丧亲，老年丧亲，我的
11: 你把条件摆一摆，我起码给你匹配这个。
7: 就是好哎，我最崇拜知识分子了。
1: 我公公啊，他喜欢暗恋。哎，
7: 我就想问一下子哦，就那个子女要是上那个师大，还能有照顾啊？啊，我家小儿子今年不是要高考吗？哎，我跟你讲，要是有照顾，分分钟领证。哎呦，我这个人爽歪，你看我就是个爽歪的人。哎，
1: 看得出来。
13: 我是局级退休，退休后的发挥余热，两份工资。
1: 您真厉害，
13: 一直呢非常忙，经常出差的。你公公会开车吗？
1: 不会。
13: 那还会烧饭吗？
1: 也不会。
13: 哎呦，真好玩呢，什么都不会来相什么亲啊？他是来找保姆的吗？哎，开玩笑，真是的。
7: 哎，你
13: 再见，莫名其妙的，真是。
7: 我会做饭哎。切。嗯。你看我可早。

0: 路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
1: 我叫彭玉兰，工厂退休，离异无负担，闲暇之余我喜欢看书、养花、跳舞。
2: 您好，是彭玉兰阿姨。

0: 吧？
1: 是啊，你是哪里呀？
0: 哦，是这样啊，我婆婆呢去世了，我想帮我公公张罗一个老伴儿。啊，我看到您这个资料了，啊，我公公啊，他是师大退休的教授。
1: 你公公是不是姓沈呀？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婆婆是不是去年夏天下葬的呀？你们家是不是住在临海路啊？
0: 你怎么全知道啊？
2: 我是你妈
0: 啊，
2: 刘丽娜，你给我在家等着，回去我再给你算账。刘丽娜，你是不是拿我的话当屁放啊？我不让你公公找，不让你公公找。
0: 妈，我还想问你呢，我给那个什么彭玉兰打电话，怎么是你接的呢？
2: 哼，对了，我跟你说，苍天有眼，不让你蒙我。彭玉兰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跳广场舞，知道吗？她呢，也离婚好多年了，想找一个伴儿。最近呢，在网络上相亲了，但是呢，她怕对付不过那些人。哎，把手机放到我这里，让我帮她。
0: 你业务还挺广泛，
2: 我就是说呀，你公公这个年纪找对象，就那些老太太太精明了，那账算的比那会计算的还精准啊。先领结婚证，再领房产证。刘丽娜，我可告诉你，你得替多乐把这个老爷子的房产保护住了。
3: 那不是人人都囤房子，不囤房子囤什么呀？图老头子抑郁症，还图赶来给他治病，国产白求恩。
2: 你得教孩子，这个房子啊，什么钱呐、啊，都来之不易，不能找新奶奶的。

0: 爸的事儿，能不能别让你妈瞎掺和？
1: 我妈不也好心吗？
0: 我看她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1: 那你别说我妈咽的萝卜干。
0: 你这。喂，
1: 得了，你
2: 家里电话打不通
0: 啊。那个可能是线路问题。
2: 中秋节是吧？好好，我跟我爸说，
0: 师大中秋要搞活动，你要不带爸去散散心？
1: 嗯，
0: 说不定学校有合适的呢，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同事，总比你瞎张罗强啊。
1: 我瞎张罗？好，我不行，我妈也不行，我们全家都不行，谁行谁去。
3: 我去。
1: 你跟谁头的？
4: 妈，妈，
1: 跟谁头的？
4: 妈，
1: 谁呀？
0: 咱们都是一头的。
4: 妈，我这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0: 你看看我儿子这格局。
1: 你就会耍嘴皮子。
4: 哎，妈，
1: 我说吃不下了，被你爸气着了。
0: 说话呀，爸，我去。您天天闷在家里不利于健康，出去散散心。而且我都想好了，您就备一个明月几时有，对您还简单，手拿把掐的。
4: 爷爷，中秋诗会那么高级，爷爷带我去见识一下。
5: 我给您拍视频，搞个全网首发，叫沈教授朗诵古诗，肯定比狗爷爷人气旺。
0: 对呀，他们那国际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特别缺乏，你也让他熏陶熏陶。
5: 对呀，您带我去吧。
6: 行，那你跟他们说啊，我还要朗诵我自己写的诗。
0: 朗诵什么都行。
7: 老师，哎，下的是你啊！
8: 好好，
7: 爷，
9: 下一个节目《诗朗诵》，表演者沈卓然，大家都知道老沈的爱人静明老师。去年过世了，老沈今天能来，这既是一种告慰，也是庆
4: 生。谁呢？加油！
9: 掌声有请。
10: 谢谢大家。今天是中秋，那我就应个景，朗诵一首苏轼写的《水调歌头》。
11: 沈老师哦，真有派头哎！
12: 这沈老师还真是风度翩翩的。
1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朗诵完苏轼的词之后，我还想朗诵一首最近我自己写的一首诗。墓碑。
13: 有这大过节的朗诵墓碑呀、
14: 啊、这些没有走出来，要是走出来，
10: 我送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并且用之后的每一天等待相聚。
8: 各位老师，
10: 我托付
8: 中秋快乐，
10: 每一朵再累的花，爬满你的墓碑。托付悲泣的秋虫，替我呼唤每一个哀伤的寒冬。
15: 讲这个干嘛事？
16: 你别讲了。
15: 任老师，任老师，赶紧到下一个节目吧。
10: 就是，墓碑上你的名字。

0: 红色。
1: 爷爷，
0: 但此后。我这还没朗诵完呢，这个。
1: 爷爷，下来吧。
2: 独乐，赶紧把爷爷扶下来，快点。
3: 干爹，快点。

0: 通的悲喜，并不相通的。
1: 爷爷，爷爷。
2: 沈清啊，你啊带着杜乐赶紧回去吧，明天又得上学又得上班的，不能耽误啊。你爸现在情况稳定了，有我跟丽娜在这盯着就行了啊。
3: 妈，我爸出院我走。
4: 行行，走吧。
5: 是妈说每回不都说我们俩在这儿，你还会放心啊？
2: 快快快回去吧。
0: 那您费心了。
2: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杜乐回去吧啊。行行行，哎，好嘞。
5: 你还骂我呢，还压着不让找呢，这都悲伤过度了，都倒下了。
2: 没说不让找，你找找找，
5: 就你说不让
2: 找就找合适的，是吧？行行行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你找吧，愿意找找吧。你看这没怎么着就住院病倒了，你这刚送走一个，别又来一个。嘘。
5: 哎呀，急急忙忙洗粉没拿，一会儿门口小卖部去买一袋去。
2: 哎呦，家里都有，
5: 家里我们家往这儿拿。
2: 不是那超市给的，
5: 这
2: 可合适了，那个
5: 就这一袋够用。
2: 哎，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身的姐妹们注意啦，单身的姐妹们注意啦。这个周末舞蹈练习结束以后呢，留下来，我这有福利赠送。
1: 哎呦，
0: 等一会儿。啊，我手里呢有一位优质的老先生，今年70岁了，退休以前呢是大学教授。前一段时间呢老伴去世了，想找一位条件相当的女士。肥水不流外人田，姐妹们冲啊。
2: 干嘛啊？
3: 茶叶没得嘞。
0: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哎，你的茶叶能不能省着点喝呀？就你点退休工资，喝茶叶都不够了。
4: 报名，我报名，
5: 我报名，我报名，我也报名。
3: 乖乖，这么多人报名啊？
0: 对，老头又市长的。哦，有文化的，退休工资高的老头有市场。嗯嗯，你这种的不行。
4: 哎，报名报名，我报名，报名报名。
3: 大爷，
5: 报名报名。
0: 啊，明天来。
5: 姐，我也报名，我也报名。
0: 全都记住了。
6: 陈教授，
3: 嘿，
6: 打扰了，
3: 郭市长啊，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6: 没有，这是我的工作。
3: 这么晚了，护士长还没下班呢。
6: 替我同事加个小夜班，12点就结束了。
3: 12点才能下班呢，那这家里头可就没法照顾。
6: 我儿子都快20了，
3: 那么大个孩子，
6: 对，他小学1年级就会煮面条啊、蒸包子什么的，一点都不用操心。
3: 小学1年级就自个儿做饭了，
6: 嗯，
3: 还是个孩子，家里没人照顾他呀。
6: 我离婚比较早，一直都一个人带孩子。
3: 哦，为母则刚啊。
6: 都像沈教授这样就好了。其实最难的时候就是家里孩子生个病，然后我上班呢，患者又投诉我，领导又觉得我工作没做好。我左右为难，
3: 哎，不容易，好在都过去了。
6: 挺好。哎呀，困难对我来说过不去，只不过时不时来敲门。但是我觉得，既然躲不过去，就迎难而上吧，小车不倒，慢慢跑。
3: 你真坚强。
6: 嗯，我一直觉得我很坚强。挺好的啊，高压130，低压90。
3: 好，谢谢谢谢。
6: 就手术了，晚上早点休息。哎呦，这字儿看着不吃力吗？这么小。
3: 这是我夫人的读书笔记，她喜欢小楷，她说秀丽。
6: 真好，都是有学问的人。
3: 他走了，今天是447天。
6: 对不起啊。
3: 嗯，没有没有。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想聊聊，家里的孩子们不愿意跟我提这事儿，生怕我难过我悲伤。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悲伤有的时候就像流淌的水，堵是堵不住的，越堵越多。
6: 是。
3: 今年学院的中秋晚会，让我去读诗。我读写给亡妻的诗，还没读完，后边人就冲上台来唱起来了。我知道他们这是哄我下台呢，所以我的悲伤没人懂，写给亡妻的诗也没人愿意听。
6: 您能念给我听吗？

0: 我是杨童书，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人家刚动了找人的心思，你就病倒在这儿了，这就是你俩的缘分呐、啊，老沈。
2: 黑了，
3: 真黑了啊！
4: 你的工作不包括接受他们撒这种气，不包括。
2: 习惯就好。
4: 你习惯我可不行。
2: 哎呀，对不起，那个实在是太沉了，我一下子没拿住。嗯

0: 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 我是在西北成长的，对那块土地还是非常有情感的，特别是西北苍凉的土地上它所蕴含的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抓住我和吸引我的也是这些东西。刚拿到陈岩老师的小说，我基本上就是一口气读完的，是一直放不下的。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实际上是跟易清娥的生命轨迹是时代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他一下把我带回了我的童年，而且陷在里头我不愿意出来。
2: 我也想走。寡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就是一位
1: 真诚和质朴，是我们这个剧的基调。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西北人的生命基调。秦腔有一种记载说法，他从西周就开始，他之所以流传到现在，而且他的生命力的顽强，他实际上跟那片土地是有很大关系的。
3: 秦腔的根扎在民间，他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1: 我主要是负责戏曲部分，首先要真实的还原当时的这个秦腔形态，找了很多的影像资料、文字资料，拜访走访很多秦腔老艺人，包括拍摄期间专门请了秦腔大家做戏曲指导，啊，严格的把关。不只是形象，你一定要抓着他的魂儿。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他的那种那种苍凉，他的那种悲壮，他的那种不屈，他的那种顽强，这都是他的活儿。
1: 大胆正正不不正臣臣
0: 都提前训练。刘浩存他提前了半年就开始进入学戏曲了，包括王小晨，包括那些小演员们也都是提前半年都开始进组开始训练的。我觉得已经一板一眼挺像的了，而且这个戏曲指导也非常满意。如果说针对秦腔这部戏，这秦腔来说的话，对我来说最难的是秦腔的那个唱腔啊，特别拖腔，它特别长，有时候可能一句唱腔要唱1分钟到2分钟还没有唱完，到了这个屏幕上它是节奏很慢很慢的啊，这样我们要想办法，主要是要解决一些这些问题，难度在这儿。虽然我是摄影出身，完了后又改导演，又逼着自己写剧本，因为找不着好剧本也逼着自己写剧本。我在写剧本以前实际上脑子是先有画面后有文字的，写每个人物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先放到那个人物身上。实际上这是个群戏啊，是很难选择，因为每个人物他都有自己的魅力。如果说必须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两个，一个是胡三元，一个是苟存忠。这两个人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在经历了命运的一次一次嘲弄以后，依然豁达或是坚韧的生命态度。哎
2: 呦，没事啊。
0: 胡三元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一坨那个骆驼草，干旱无雨的时候它会枯萎，但凡碰到雨季，碰到有一点水，它马上会生根，会发芽，会长出绿的枝叶了。这是胡三元。我觉得苟存忠呢反而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仙人掌吧，它跟胡三元完全相反，它就是生扎根在沙漠里头，就哪怕枯萎它也一直在坚持，坚持是等待一场雨。我实际上很欣赏这两个人的生命态度，也许就是能不能代表我的生命态度。我只是希望主角他有生命力，但是对于后头能留下什么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墓碑，我送你到很远的地方去，并且用之后的每一天等待相聚。我托付每一朵带泪的花爬满你的墓碑，托付悲泣的秋虫替我呼唤每一个哀伤的寒冬。墓碑上你的名字黑色，我的名字红色，但此后都会用哽咽与泪水与死神攀个交情。究竟问明白什么时候才可以领我见你，什么时候才能让地平线以下的颜色涂满墓碑上我的名字。

0: 哭了。谢谢。
1: 这么长时间，不是说想要手术吗？一点消息都没有。
0: 别着急，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啊。嗯。
1: 沈丹。
0: 戴戴，爸爸还在做手术呢，啊。
2: 都多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
0: 别着急，是小手术。
3: 我能不着急吗？我问你，
2: 你们平时是不是给他吃的
3: 太油腻了？还有哥，那个手术通知书你仔细看了没有？术后怎么护理啊？
2: 你平时让我嫂子没事在家能不能学做点健康餐？
3: 老年人就应该吃清淡点。
0: 你嫂子已经很辛苦了，咱俩才是爸的亲儿女，论出力我应该排第一，你应该排第二。哎，行了行了，爸出来了，一会儿再给你打啊。
4: 爸，
2: 爸，
4: 怎么样？
5: 手术很成功。
4: 啊，谢谢啊。
3: 哎，你们都轻点他。
5: 起。哎
3: 呀。爸。
2: 啊？嗯，
5: 渴。
2: 渴？哎呀，医生说要12点以后才让喝水呢。
3: 什么？到12点？
2: 哎，医生。
6: 术后第一晚呢，很重要啊。
3: 嗯，哎，医生。你有没有看伤口啊？伤口怎么样？愈合的好不好啊？给没给我们开消炎药啊？开的那是什么消炎药？
0: 我妹在国外呢，她着急。
2: 那行，
0: 麻烦您了啊。
5: 睡。
2: 哦。醒吧。
5: 护士长。
2: 没睡呀。
5: 伤口还有点疼。
2: 做完手术就是。
5: 啊，
2: 那个大夫开的止疼药吃了吗？
5: 我吃不吃止疼药。
2: 您真坚强。不过，咱发明止疼药就是为了缓解疼痛的。其实止疼药吃上也没啥副作用，咱舒服一点不好吗？
5: 啊，
2: 是吧？那个医生开的止疼药
4: 在那抽屉里
2: 啊，咱们这哎，慢点慢点，别忍着啊。我今天晚上值夜班，有什么事儿叫我
4: 啊。谢谢啊，
2: 多休息多睡啊。
0: 着急忙慌的吧，这

0: 沈卓然。
1: 哎，是。
0: 今天四瓶水啊。
1: 哦。护士长没来啊？
0: 不要什么事都找护士长，每个人都找他，他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1: 啊，那是，是，护士长很忙的。
0: 有事儿找他就算了，没事儿也找他。我不是说你啊，沈教授。很多老干部喜欢找护士长聊天，他们住院无所事事，护士长可是忙得要命，真没眼力劲儿。
1: 对，是你说的对，没眼力劲儿他们。
0: 有事儿您叫我啊。
1: 哎，好。

0: 护士，我这留置针掉了，我要连护士长给我打。
1: 回病房等着吧，人家可是高干病房一枝花，忙得很呢。

0: 快点，迟到了。
1: 妈，你跟爷爷说要好好养病。
0: 好，知道知道。哎，你好好学习啊。
2: 哎呦，
3: 不是爸，您要不再喝点水？
2: 这肚子，哎呦。
4: 爸，哎，你怎么样了？你那肚子疼还是胀啊？哎，哥，你给爸揉一下。
3: 刚做完手术呢，那伤口在肚子上，我怎么揉？
0: 爸，怎么了？
3: 嗯，爸，便秘，上不来厕所，这肚子不舒服。
0: 医生说了，只能吃半流食，你给他吃什么了？
3: 昨天做的手术，我能给他吃什么呀？
0: 要不咱上这开塞露吧，憋着总不是个事儿。
3: 大夫给开了，
0: 你行吗？不行，我来。
2: 别，我自个儿来吧，我自己来。
0: 哎、爸，你让沈清给你弄吧，亲儿子。
3: 爸，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2: 不是，管。
4: 哎，沈清，你干嘛呢？你把镜头给我转过来。
3: 我给爸上开塞露，你看什么？
4: 我有什么不能看的？我是他的亲女儿。哎，你们一整天就跟我说他好好好，我一连线他就病倒，这是好吗？我问你们，我平时给他寄的那些什么维生素？
3: 再那么多话，我挂了啊！
2: 你就给他挂了吧。
4: 我担心吧，他又不是你们一个人的爸。
2: 给他挂了。
3: 哦，来吧啊。
0: 行吗，沈清？
3: 什么不行的？爸，
2: 盖上。
0: 弄进去了吗？
3: 爸，怎么样？有感觉吗？
0: 没感觉啊，要不再上一针？
3: 再上一针
0: 啊？
3: 再上一针。
2: 是这样。
3: 怎么了？有感觉吗？
0: 有感觉。
3: 赶紧，
0: 来，
3: 你上厕所，
0: 来，
3: 赶紧。
4: 爸怎么了？没事吧？
0: 哎呀！哎呀！哎，爸没事啊，拉出来就好，拉出来是好事。那个纸，
3: 这，
0: 我去叫护士啊。护士，
4: 你们把镜头快给我转过来，人呢？
3: 哎呀，爸，这我们小时候没这样。没事啊，爸。
2: 该是。
4: 爸爸。
0: 怎么了？哎，
3: 拉了。
5: 哦。通便了，没事，别慌。你去拿一套干净的床单，还有再拿一个干净的病号服啊。
0: 来，我来。
5: 啊。
4: 爸，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0: 来，把这个垫底下。没事啊，沈教授，没关系啊，这说明恢复得很好，很正常，做完手术经常会这样的。

0: 沈教授，哎，该吃药了。
1: 哦哦好，
0: 今天肠胃好多了吧？
1: 哎，好多了，好多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0: 没有，我们护士长总说，病人把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看，我们要常常去安慰，总是去帮助。
1: 是是是，白衣天使，哈哈。
2: 谢谢谢谢，我来。哎，
1: 护士长今天没来上班啊？
0: 啊，没有，他儿子不舒服，得赶回去看看。
1: 他儿子怎么了？
0: 儿子生病好多年了，今年离不了人。护士长也挺不容易的，好多人给他介绍条件特别优秀的对象，他都没答应。哦。
3: 哎呦，疼死了！医生啊，
4: 医生啊，
0: 怎么又吵起来了？
4: 护士长，不叫我
3: 了。
1: 什么事儿？这是，
0: 别提了，隔壁病房老太太胆管癌，做了开腹手术，为了防止深静脉血栓，得下地活动。可她走两步就喊疼，她儿子就骂我们，说我们折磨她妈妈，恨不得要动手呢。这哪能是折磨呀？这明明就是为她好嘛。护士长跟他们解释好几次都说不通，这不又闹了？估计护士长还得再赶回来一趟。这大门天的，我先去看看啊。哎，
5: 我
6: 不管，我今天叫个护士长说。
5: 对呀，让他出来呀，什么意思啊？
6: 老弟，
5: 哎，哎，干嘛？
6: 光不认识我？
5: 不，
6: 咱们都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能不能低调一点啊？
5: 谁七老八十？你才七老八十了呢！我们革命先锋永远年轻，你知道吗？
6: 好好好好，你年轻，你年轻，哎。都多少年了，你一直追赶潮流，到今天还是这样，什么时髦你追什么。好，你请吧。
5: 哎，走走走，给你点时髦
6: 用心。搭配的像什么样子？
7: 丁，
6: 醒了，老师。
7: 醒了，醒了。
6: 我给你摇醒点来
7: 吧，摇醒点啊，
8: 给我摇醒。哎呦，
5: 我说什么来着？啊？咱们这个年龄说死就死，你得认清形势，不能坐以待毙。
6: 哎呦，你说你说的什么话呀？这是
5: 我替你想好了。你必须啊要寻找第二春，幸福啊是靠奋斗出来的。哎，
6: 你都多大年纪了啊，老不正经的。老沈呐，我给你带来点老白茶。
7: 哎呦，还是老丁了解我，谢谢谢谢。哎，
6: 好好好。哎，哦，好好。哎，
9: 有朋友来了。
6: 哎，护士长。哦，
5: 护士长好。
6: 你好
9: 你好你好。好，咱们量一下体温。哎，这个挺好的，伤口还疼不疼啊？哎呦，来，我来解。
6: 我来。哎，
9: 我来吧。给您放这儿啊。
6: 我来。
9: 怎么样，伤口疼不疼啊？
6: 好多了。
9: 稍微有点凉啊。
6: 没事。嗯。
9: 好吗？
6: 哎，好。
5: 要瞎嘀
9: 咕。
6: 老狗，你跟老丁瞎嘀咕什么呢？这是。
5: 你慢走啊，护士长。好啊。
9: 哎，好。
5: 好，您慢点，您慢点。
6: 辛苦了啊。啊，
5: 谢谢谢谢啊。哎，
6: 坐。哎哎哎。
5: 姓沈的，你看着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
6: 哎呦，我，哎，不要理他。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有什么新情况啊？
5: 哎
6: 啊，
5: 老丁，伤口都疼成这样了，笑得这么轻巧，哎，我哎，
6: 我，哦，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还一肚子花花肠子？
7: 可不嘛！
6: 不要理他。哎，老沈呐，我现在去给你泡一杯茶，咱们降降火，好吧？
5: 哎，好。
6: 哎，你干什么？
5: 茶我没收了，老丁。降什么火？老沈现在的状态，那就需要刮大风、使大劲、点大火才行。
6: 开启人生新篇章，犹未委婉，但是那也要循序渐进，对吧？
5: 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快马加鞭。
6: 我们学院近百岁的老人有好几个，70岁现在正当年嘛。
5: 哟，那你70岁给我们来个药子翻身看看呢？
6: 为什么70岁一定要药子翻身呢？
5: 你不是说就是？
7: 行，你两个，你两个属那个停车场的杆子是吧？动不动就抬，动不动就抬，都抬到这医院来了。你这我这伤口都让你们给抬疼了都。哎呦，
6: 对不起对不起， 老沈，嗯，但是你现在必须表个态，这个茶叶你要还是不要？
7: 这茶叶，老狗说他也喜欢，那就给他呗。
4: 哎，今年过年不收礼，今年过年就抬杠。哎呀，
6: 老沈，我看你是老年痴呆了。行，我走了，再见。
4: 嗯，走好，不送了啊。
7: 老丁，你别生气，
4: 接着走好。
7: 哎，你赶紧送老丁。
4: 管他呢。老家伙，出口在那边。快！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我去一下。哎呀，你怎么现在才过来呀？
1: 非要叫我过来干嘛呀？我公公住院家里一堆事呢。我
0: 就为你公公的事情，我才把你叫过来的呀。你看，你眼睛不要看着我嘛，把你瞪不光，盯到群众眼。哎，群众看哪儿啊？那个穿红衣服的，
1: 三个穿红衣服的，哪个？
0: 就那个最边边的那个。哦哦，小个子的。
1: 看到了，看到了。
0: 他呢？ 离婚已经十几年了，女儿在国外的。真的吗？我还有那个就挨着他的那个穿花衣服，老头子刚刚去世，哎，人突然一下子年轻了。<笑>
1: 那还想不开，还要找啊？
0: 刚需，为了给儿子结婚同房了呀。哎，你看那个，看那个。<笑>就他是一个退役的老模特。
2: 是吧？好了，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位老先生呢，今年70岁了啊，退休以前呢，在师大教中文的，啊，现在呢是住在木樨园，紫金山脚下的，哎呦，
0: 怎么回事啊？你都担了十几年了，还挑三拣四的，哟，谁像你呀？这老头刚死，就如狼似虎的。
2: 这呀呀呀呀呀！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呀哎呀呀呀！
0: 都是姐妹一起广场舞跳舞的好伙伴哈，这么多年了不能因为老头子伤了和气，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好了，
0: 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位老先生呢，今年70岁了啊，退休以前呢，在师大教中文的，啊，现在呢是住在木樨园，紫金山脚下的，哎呦，
2: 这么厉害，这都是谁？郭万，工资

0: 哎，你说你老家伙，你怎么命这么好呢？
1: 瞎说什么瞎扯！
0: 我是专门打听了，这个胡市长啊，就这几年儿子长大了，所以呢就动了找人的心思。但人家不是没要求啊，必须找一个有独居住房的人。
1: 你看看，
0: 人家刚动了找人的心思，哎，你就病倒在这儿了，你说这是什么呀？啊？
2: 这不就是为了等你吗？这就是你俩的缘分呐，老沈。<笑>哎呀，人家怎么能看上我呢？我一个病病歪歪的，两鬓斑白的，瞧不上这种人。<笑>其他都不说了，这个白头发好办，一梳黑，啊，梳子啊，到时候一梳就黑了。哎，护士长。嗯
0: 这老沈同志啊，就拜托你了啊！
3: 啊，我们应该做的。哎呀，
0: 我告诉你，顾市长，这老沈啊，性格就是有点磨叽，但他说了不少话。他告诉我呀，这里所有的医护工作者都太好了，哎，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都舍不得出院了。<笑><笑>
3: 是吗？
0: 哎，小娜来了，
3: 可不不，来看我公公啊！
0: 哎哎哎，你看。 你公公这个身体，所以我啊就经常的要来给他送一些活力。嗯，
3: 拉郎配来了。
0: 哎呦，我妈就是瞎讲。我怎么瞎讲？哎，有道理，你这个建议非常好。我就觉得你爸爸就应该是乐观的活着，人的生命长度

0: 那绝对是有限的，但宽度是没有限度的，你知道吧？你说呢？
1: 是。
0: 哎，等一下啊，接个电话。喂。哎呀，小宝贝儿啊，你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挂了挂了，一会儿见啊。
1: 哎，狗宝宝。哎。你衣服蛮白的。
0: 意大利小牛皮。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情
1: 不行。这种漂亮女孩子走不动路，见到我们这种正义化身一转身就跑，跑得跟兔子似的，是玩意。
2: 行了妈，她是我公公好朋友啊，你要不愿意看就少看两眼就行了。
1: 他刚才说那话我太不爱听了，什么叫他送活力啊？我们不关心你公公吗？不，你看着他找的，不就顶着一头红头发的吗？我跟你说，让他给你找，哎，他肯定给你找那种顶着彩色头发的这个婆婆，
2: 那也蛮好看。
1: 不是啊，丽娜，你听我讲啊，就这种事情的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啊。这件事
2: 知道了，
1: 你妈已经挑了，我一定找一个百里挑一的。什么老狗狗老？
2: 行了，走了，快走了，汤呢？
1: 这晃悠的，晃的什么玩意儿？这晃悠的。

0: 联谊联好，
1: 吓我一跳。
0: 哎，这藏头诗哎，好浪漫
1: 啊！
0: 谁写的？是不是沈教授写的？我一猜就是。好把心事诉无凭，
1: 好肉麻啊。
0: 哎，你说，沈教授各个方面都挺好的啊，病也不重，就是年纪大了点啊。
1: 哎呀，你能不能不说了？够烦的，年轻的会写这些啊？
0: 受不了，受不了！哎，这年纪越大，糖分越高，你小心啊，得糖尿病。
1: 哎呀，你去，别在这等。哎，失床觉呢？
0: 哎，
1: 去看看去。

0: 爸，毛巾我也给你放在外面晒晒太阳啊，消消毒。研究什么呢？
1: 老狗给的。
0: 什么？
1: 这说是易刷黑，哎，我正在研究什么原理呢，在这儿。
0: 这不简单吗？就跟鞋油一个道理吗？挤到头上刷一下就黑了。
1: 是吗？啊。
0: 哎，爸，在家让你染头发你都不染，狗白白的话可真管用。
1: 也不是不是，这他死活非给我送来，我不要都不行。
0: 来，我给你试试，你看这样。
1: 哦，来。
0: 这个这样啊，系上，
1: 发根开启，向外梳染，哎，让头发都能均匀的。
2: 干什么呢？
1: 你来了，
0: 给爸染头发呢。
1: 对，
2: 这在医院呢，住院染什么头发呀？
0: 住院也得有精神气。
1: 那是。
3: 哥。爸今天怎么样了？
4: 你自己看
0: 呀，黑了。哎呦，
1: 真黑了。啊，
2: 今晚还是的。
0: 行。妈，哎，这什么汤啊？
5: 排骨汤。

0: 哎呀，哦，头发，我刚给他染的，好看吧？
1: 可以翘嘞！哎呀，不是啊，这卖相更好嘞。你公公这个样子，咱们应该再扩大一点规模。我在到那个丹凤公园好好的看一看。啊，除了我们舞蹈界，我觉得书画界，我们也可以考虑。简而言之。越好越合适，越对。
2: 别来劲，
1: 好，快去，我进去了。
2: 哎呀，亲家！
3: 哦，过来了。
2: 染头发了。
3: 啊啊，对。
2: 哎呀，一下子。

0: 下班了？
1: 染头发了？
0: 啊，
1: 真显年轻。那我先走了。

0: 你这个月纹修掉一点嘛，年轻一点，哎，整个体谅一点，体谅。
1: 收到。
0: 嗯，这病号服肯定不行啊，要劈掉的。
1: 收到。
0: 嗯。
2: 相亲的是我公公啊，但是留的是我的微信啊。
3: 哎，这位姐妹，听我说啊，这个沈教授啊，他虽然退休了，但是他很忙，
2: 哎，
3: 经常还要伏案写文章，所以他来不了。
2: 对对对，
3: 就委托我们来把这个关啊。
2: 妈，你怎么有这么多阿姨要来找对象？
3: 哎，其实有很多人不找的呀，都想开了，就出去旅游啊，去玩去了，哪像我们这些儿女心中的想不开的。
4: 哎，你弄个视频，拍个视频，来来来，哦，来这样，多乐，你看一看啊，就这些，全是外婆给你找到后奶奶的备选资料。外婆为了你爷爷的幸福，我在努力呀，我在积极的努力呀。<笑>
5: 你听我说啊，
4: 有你这样的吗？哎，大伙儿都来看看啊，护士长，韩教授个势利眼，
5: 拿我们的老百姓就不当回事儿是吧？
4: 还白衣天使呢，我呸！
6: 你怎么喊疼？你们都聋了吗？啊，有你们这样救人的吗？哎，大家伙都来看看啊！啊，你们这是救人吗？你们这就是害人！
7: 眼睛都长天上去了，看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区别
6: 对待。你们这就是区别对待。
8: 吵什么吵啊？
6: 谁手术后不疼啊？早下地怎么了？早下地是让你早康复，这个道理都不懂啊？区别对待，怎么没去啊？你们那屋去了三次。 都被你们给赶出来了，是不是啊？还好意思，好意思让人家给你道歉，这是医院。不是随便撒野的地方。在医院的护士站里头，大吵又大闹，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恶劣的行为。个别病患的极端行为是需要教育和制止的，不能任由其胡乱作为。好，我相信你们能够妥善处理。我是肝胆病区的病人，我姓沈啊。好，我等你们调查。 谢谢哈，真是受委屈了。也没什么，来咱们量个体温。哎，那
8: 啊，坐下来。
6: 哎，其实就是那个病人术后愈合不太好，
8: 家属也是着急了，就把这个气撒到我身上了。
6: 哼，你的工作不包括接受他们撒这种气，不包括。
8: 习惯就好。
6: 你习惯，我可不习惯。

0: 我看看你的留置证。疼吗？
1: 有点儿。
0: 我一会儿得给您拔了，明儿还得再扎一下。
1: 嗯。小莲。小莲。
2: 那个实在是太沉了，我一下子没拿住。那个爸，我从家里给你拿了点东西。
1: 哎好，
2: 我给你放柜子里啊。
1: 我们量体温呢。
2: 我走了，我走。
1: 没事，你。
3: 哎呦，您这留置针，我明天再给您扎哈。
1: 哎
3: 啊啊，那个。
1: 体温掉下来了。
3: 那您找到再说吧。
2: 我哼哧哼哧拎着那些相亲的资料跑到医院去，就为了让你爸看看有没有合眼缘的。我呀，差点害了针眼，我当时尴尬，我连滚带爬的我就跑出来了。哎呀，难怪爸要染头发。
4: 我爷爷那是转角遇到爱了。
5: 别瞎说。哎，
2: 你说你爸也是，自己找了也不说一声。你说害得我们这么闷的天，我跟我妈跑到相亲角，多乐也跟着做资料。
4: 哎，我是乐意的。
5: 你就是闲的，一天到晚的保媒拉纤，整天盯着八卦。那护士对患者好一点不是很正常？
2: 正常，我跟你说都是这样的。哎呀，你看这样。喂，妈，
6: 林娜呀，那些资料你公公看了没有啊？有没有合适的呀？
2: 看什么看啊？都跟护士长牵手了都。
6: 啊？真的？
2: 哟。
6: 嗯，是他吗？

0: 倩倩哥，哈哈哈，你怎么样啊？
1: 好多了，
2: 气色也不错。
1: 这儿的医生护士啊，都特别专业。
0: 哈哈，对，可不是嘛。我们家里人跑出跑进的，做的都是点外围工作。我，哈哈，就是就是，您恢复这么快，真的多亏了人家细心照顾。妮妮啊，看你赶紧快点好起来。我跟丽娜那天我们去了相亲角了，那些老太太哟都特别喜欢您。赶紧给我看那些资料吧。拿个资料看呀。
3: 说了
0: 不是，你拿资料让你公公看啊，他看看能有合适的。在哪儿呢？那资料
3: 就在那边柜子里。
0: 我拿给你看啊。哎呦喂，哎呦
4: 喂，血压都上来了，我再给你量一遍啊。
0: 您看看这些啊，你看看这多小女人呢，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个。
1: 行了行了，丽娜妈妈收起来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你看看这个，这个啊，我们要选呢就选的有文化的，能吟诗作画的，这知音啊。啊，这知音啊，知音如手足，茫茫人生路。把这个诗到时候您自己看吧。啊，你看人家画的画呢，还有你看看这画的一笔一画的，哎呦，活灵活现的，真好。哎呀，人家这个可是大画家，你知道吧？大画家。
1: 行了吧，哈，我没让你们给我去相亲呢。
0: 我每次送汤的时候，您没让我送啊，您不是全喝了吗？对不对？哎，但是我跟您说啊，这事儿成了以后，您得赔我一双鞋啊。
1: 行了，我的事儿你不要再操心了啊，鞋的事儿让沈清给你买。
0: 不操心哪行，一家子都上。

0: 镇了，关键您孙子哎呦拍视频呢还。
1: 是吧，
2: 别再跟着搅和了行吧。你们听我说，找亦或不找都是我个人的事儿，我已经想好了，我自有安排。
3: 沈教授，您还是好好休息啊，有什么事儿按铃找我吧。
2: 哎，
4: 哎妈，哎妈，你干嘛去啊？妈，哎呦，你去哪儿？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有事情。哎呀，你不要一来就搞事情啊！
4: 什么叫我搞事情啊？啊，你看刚才我一说，那护士长那听诊器啪掉地下了，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心虚。
0: 哎呦，人家有什么可心虚的？
4: 哎，他那么年轻，看上你公公，他图的是什么？
0: 哎呀，我哪知道他图什么？
4: 你40多岁，一点上进都没有。

0: 爸。
1: 爸。
0: 哎，下周您就能出院了，知道了吧？
2: 哦。
0: 哎呦，终于可以回家了。
1: 对，丽娜把您的床单被罩都洗了。
2: 哎呀，就是不知道怎么着，今儿个啊，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要不然这个出院的事儿，咱们再往后拖拖。
3: 我看你爸是不想出院，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儿子作业写完了吗？
4: 哎，早写完了。
3: 写完刷会儿题，别在这玩 iPad。
1: 让儿子放松放松呗。
4: 就是啊。
3: 你看你儿子什么时候紧张过？
1: 挺好，这是大将之风。
3: 哎，门门优秀是大将之风，门门不优秀是破罐子破摔之风。
4: 哎妈，你看，我在医院官网找到的护士长照片，挺好看的呀，还获这么多奖呢。
3: 嗯，是挺好看的，就是有点苦相。
1: 你没别的好议论了，多乐，别跟你妈瞎起哄。
3: 你什么意思啊？
4: 爷爷，护士长好棒，我支持你，加油呀！
3: 别乱发，撤回来，撤回来。
4: 哎呀，发了。
3: 哎呀，撤回来，撤回来。
2: 小林啊，医院通知我过几天就让我出院了，你知道吧？
0: 啊，知道。
2: 啊，可是我还是觉得伤口有的时候会疼，而且血压也忽高忽低的。你说我要是回到家又得往这儿跑，多麻烦啊！
0: 血压忽高忽低是常有的事儿，主要在于休息。我看您儿子儿媳都挺孝顺的，相信回家也能养好。
2: 可是我还是觉得在医院方便，有什么事儿一叫你就能到，能不能再多住些日子？
0: 可是医院的病床有点紧张。
2: 哦，
0: 这时间也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我是杨童书，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周二沈教授出院，你不去打个招呼呀？
2: 不用了，其实我觉得连一连挺好的，和和气气的，还是护士长呢。
3: 您不是告诉我说人类最伟大的品质是勇敢吗？您也得勇敢起来。
4: 一个礼拜就休这一天，还休不安稳啊？
5: 我们现在是创业企业嘛，等上市就好了。
2: 你公公的工资卡一定看中了，公公的工资卡我怎么看啊？

0: 你不是把人手都摸过了吗？
1: 小声点，我说我小声点。就我这身体，我这年纪，算了吧。
0: 你现在讲到年纪了，你摸着人家手是17岁，放开手了，你变70岁了，你别这么没出息行不行？哎呀，
1: 这人贵。

0: 的支持。你想，你如果把连护士长带回家，那全家人还不举双手欢迎啊？我告诉你啊，明天最后的机会，表白，捅破这个窗户纸。
1: 表白啊？啊，太快了吧，这个。
0: 哎呀，你瞧瞧你这个磨磨唧唧，你这辈子想当个老光棍是不是？
1: 你小声点，你别那么生气，来来来，哎，走。他怎么表白呀？
0: 我觉得给他唱首歌。
1: 唱歌？嗯，唱歌我不行，朗诵是我的
0: 长项。哎，就老师，我求求你千万别朗诵。中秋晚会那天你忘了，你这一朗诵，不把自己朗诵到医院来了吗？
1: 啊，行，不提这个，那咱们就唱歌。诗言志，歌咏言，唱什么歌呀？
0: 你要不就唱我表白那首歌，《野花》。反正我告诉你啊，我一唱完，那小田镇立刻就同意了。
1: 这么神奇啊！啊，《野花》怎么唱的？哎，
0: 等会儿，我让你听一个啊。

0: 词儿写挺好的。哎，
1: 妈，其实我觉得连一连挺好的，和和气气的，还是护士长呢。
2: 你想想，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老头，是吧？你说比你公公级别高的，是吧？年轻的多得多，护士长，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呢？
1: 我听说之前他是为了照顾他儿子，可是他儿子身体不太好。
2: 哎，哎，他儿子，儿子身体不好比啃老还可怕呀，是不是？他这，啊，去玩一会儿啊，去玩一会儿。我跟你讲，人家肯定是另有所图。
1: 妈，你又来了！哎，人间就没有真善美了啊！
2: 善美，善美，善美。
3: 那我走了、啊。
2: 哎，我跟你讲啊，你公公出院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啊，咱们收拾收拾，速战速决，把一切可能性都切断。
4: 哦。哎，妈，我有个作业本落学校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你人怎么没落学校？我还赶回去做饭呢。哎呀，
4: 我人不是被你接走了吗？我坐地铁啊，我很快回来。
1: 路上慢一点啊、哦，慢点车。
5: 林姐，二床输完液了啊！
1: 哦，好。
6: 林姐，当时家属的道歉信看了吧？那也算还我们一个公道了，开心。
1: 小林啊，嗯，那个周二我有点事儿，能不能跟你串个班？
6: 可以啊，
1: 谢谢啊。
6: 哎，周二沈教授出院，你不去打个招呼呀？
1: 不用了。

0: 爷爷，哎呦，您怎么过来了？
1: 你来看看你，爷爷，你是不是后天就出院了？
0: 对对对，你坐坐坐坐。哎呦，
1: 爷爷，
0: 啊，
1: 部长现在是你女朋友了吧？
0: 不是，别瞎说，没有啊。
1: 你还没表白呢？
0: 没有。
1: 爷爷，您不是告诉我说人类最伟大的品质是勇敢吗？您也得勇敢起来。这是我准备送给别人的，先支援您用一下，您拿着。
0: 送谁的？
1: 别问，问了我也不说。

0: 我就告诉你，爷爷啊，奶奶给我托梦了，她跟我说，她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带着很多很多的爱，她觉得很满意。 想跟您说一句谢谢，但是不好意思，因为咱中国人总说一家人不用跟一家人客气，但还是得说的，不然您怎么知道他给了您五星好评呢？真的？当然了。
1: 那你跟我说说奶奶还说了什么了？奶奶还说，让您晴天爱晴，雨天爱雨。爷爷，
0: 奶奶希望你幸福。<笑>
1: 孙子，挺会说的你还。
2: 黎德制药呢有一款专利，叫 NPI， 秦博士呢建议咱们引进。继续。这是一款针对肿瘤血管的破坏剂，对我们的 M703、M703两款靶向药都有用。如果引进成功的话，将极大的加快我们研发的进程。
3: 那边快上班了，那我现在让小金发个邮件询个价。
2: 因为盯着这款专利公司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咱们必须抓紧时间。有任何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咱们就请教秦博士。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啊！我先盯着我这实验去了。
3: 好，辛苦，辛苦，
2: 辛苦，辛苦。刚才科学家在没好意思说，我这个价格方面还得……
3: 放心吧，我一定会让财务好好测算一下性价比的。
0: 幸亏我把你从四大挖过来了，不然我怎么办？
3: 别瞎表白了，行了，你回家吧，不早了。
2: 回什么回呀？我爸后天要出院，
3: 我手头好多工作得清一清啊，我去忙了。
0: 别太累啊，
3: 嗯，
2: 你早点回去，
0: 我晚上有局。
3: 注意身体。
4: 拍拍我的肩，我就听你的安排。 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老去枯萎。
5: 下班了，护士长，我先走了。
6: 哎，好。

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上天就安排我在这儿住院，为的是与你相遇，我不能辜负。我早就为你写了一首藏头诗：连年听雨屋檐下，一枝明朝杏花生。连君春夜孤鸿影，好把心事诉无凭。我现在把无凭改成了白头，好把心事诉白头。我想和你携手走一程，能走多远走多远。

0: 嗯，我在这个扶手啊，再打上教诲，明天你爸爸回来就好用喽。
1: 沈清，沈清，
2: 你看，
3: 嗯，哎，
0: 你给我手机上定的闹钟，医生说了，你爸有好几种药都得按时吃。
3: 那都定几点啊？
0: 有两个是要饭前的，两个是要饭后的。
1: 很正常了。对对对。哎。
0: 这是我爸呢。
1: 为谁开口？为谁悲？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周二才出院吗？
0: 就是啊，爸。病好了就出来呗，还管什么周一周二？那有什么好地方？那不。
1: 沈多乐，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哎，哎，瞎比划什么呢？那行行行，我来说，我来说啊，亲家。 自从静民走以后啊，我一直很沮丧。今天我迈出了第一步，向莲护士长表明了我的心意。多乐说得好啊，多乐他告诉我晴天爱晴，雨天爱雨。我过去什么样啊？我是晴天怕晒，雨天怕淋的。我现在要改变我这种生活态度。我活明白了。 我要是活好了，那就是对儿女的最大的支持。还有你，崔天魔啊，那鞋我记着呢啊，不用沈清买了，我现在会网上下单了，你等着收货吧。哦，对了，我还要郑重的跟大家说，在我住院的这段时间，你们大家忙前忙后的，操碎了心。 你们很辛苦，费心了，感谢大家。
3: 爸，您，
1: 爸，这。

0: 哎，沈代啊，
1: 哎嫂子，我怎么听着这背景音乐变了呢？
0: 对，改听野花了。
2: 改成野花了，不听梁祝了。不错不错，
1: 爸昂扬了啊。我就说呀，这医院呢，它就是一所好学校，这人只要往病床上一躺，很多事儿他自然而然就想明白了。
0: 啊，是啊，还、真是好学校啊。
1: 嫂子，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没有，真没有。
2: 啊，没有，你把门关起来干嘛？
1: 你有话就直说。
0: 是你让我说的啊，我就觉得吧，爱情真的挺滋润人的。
2: 沈丹，要不你也赶紧找一个。
1: 刘丽娜，这女人上了岁数以后，是不是都以做媒为乐呀？
0: 嘿，沈丹，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哎，忙着呢，挂了。
0: 是，沈庆，你妹妹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啊，
3: 她又怎么了？
0: 我就说了一句，让她也找个伴儿，哎，她就跟我翻脸了。还问我女人上了年纪是不是都爱做媒啊？我谢谢你们全家啊！说我上年纪，我还不是给你们家干活干老呢。
3: 她在感情上受过伤害，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当年啊，被那个渣男骗得团团转，咬碎了牙往肚里咽。
3: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说了。
0: 我不说，你们家就没有人说。沈代一把年纪了，还飘落在海外，孤单寂寞冷，老了以后怎么办啊？还有啊。你爸跟护士长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妹啊？
3: 你别管了，我找机会跟她说。
0: 哟，投诉我？
4: 哥，管管你老婆，能不能有点边界意识啊？动不动就劝人结婚，她自己婚姻很成功吗？哎。

0: 们俩吵架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吗？
1: 什么意思啊？我们夫妻俩吵架，你妹怎么会知道啊？
2: 我怎么知道？她怎么会知道的呀？
1: 不想过了是吧？都知会你妹了。
2: 你别瞎解读啊！这，
1: 来，我们复复盘啊！咱们俩每次吵架都是为什么？
2: 这开什么玩笑啊！这老夫老妻还复盘，你这，哎，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安瑞峰约我今天去公司开会呢，我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1: 切，一个礼拜就休这一天，还休不安稳啊？
2: 我们现在是创业企业嘛，等上市就好了。
1: 上什么市啊？菜市场的市吧。
2: 走了。
1: 哎，中午回来吃饭吗？
2: 我叫外卖，你不用管了。
1: 我菜都买好了。沈东乐，你干嘛去？
3: 你跟同学去图书馆，为学习，为了优秀。

0: 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刚买了点便当，准备吃完了就回去忙了。啊，这是在哪儿呢？
0: 我这准备去图书馆呢。啊，你看看啊，我身后，看见没有？
2: 多少生龙活虎的老人呢？
1: 还是觉得您最健康。
0: 我还在努力，还努力。
1: 你家药吃了吗？
0: 哟，没吃啊。
1: 不让人省心，加药得定时定点吃啊，要不然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0: 吃了，逗你的。但是啊，我觉得没有你，我是万万不行的。
1: 行了，不说了啊，我得去忙了，马上进楼了，信号也不好，咱们晚点再说啊。哎，
0: 好嘞好嘞。哎，依莲，不要太辛苦哦，我随时随地等着你的电话啊。
1: 好的。

0: 爸，嗯，多乐和沈清不在家，咱俩就吃盖浇饭了啊。哦，
1: 今儿个呀？嗯，哪儿来的菜？来了。
0: 好了，啊，你好，
2: 连护士长啊。
0: 正好沈教授喜欢吃田螺塞肉，我会做。
2: 真香！哎，一莲啊，我让孩子们以后就叫你莲姨吧。
1: 可以呀，我觉得挺好的。莲姨啊，会不会嫌老啊？是，不老，我觉得挺好的，就听沈教授的吧。对对对，你给那个孩子拿副碗。
0: 好嘞，好嘞，我自己来。
2: 你就坐着，你今儿就吃现成的，来来，坐着。
0: 行，那我吃这个。
2: 哎，你别光吃这盖浇饭啊，这些菜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来，
2: 尝尝莲姨的手艺。哎。
1: 吃虾呀，一定要把中间这条黑线给它抽掉，虽然有点麻烦，但是难不倒我。你看，
0: 沈教授的手真巧啊！
1: 出来了吧？
0: 哎，真是，
1: 难不倒我。哎，你怎么没吃啊？哦，啊，来，先蘸点醋。来，吃。
0: 哎呦，我要吃这个
1: 田螺喽！爸，那你们吃啊，我回去我把衣服收了。哎，不用吃了。
0: 哎，行，那我再给你加点菜。
1: 好，行行啊，
0: 够了，再给你拨点。
1: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哎，哎，丽娜呀，啊，我最近呢老忘吃药，哦，这个高血压药不吃是很危险的呀，
0: 我就让莲姨来监督我，啊。
1: 你跟沈清说一声，下周莲姨就搬过来了。来来来，这别忙活半天，你没吃着。哎，香味儿哦，嗯。

0: 沈清，哎，你后妈又来了。哪儿来的后妈？你胡说什么呢？
1: 护士长她又搬过来了，同居。天要下雨，爹要娶亲，这可不是简单的谈恋爱啊。沈清啊，你后妈比你也大不了几岁，你什么感受？
2: 八字没一撇呢，别胡说八道。
0: 高血压很危险的，所以我要请莲姨过来监督我。哎，我不是人，我不能监督啊！我早都上好手机闹钟，一天提醒三次了。
1: 不是，这同居了，这也太快了吧！
3: 沈大连谈恋爱都还不知道吗？这一下好，
0: 就要没跟太太说啊？本来就够乱的了，他知道肯定也闹事儿。
4: 一直不说啊？瞒到地老天荒？
3: 现在呢，这款肺癌靶向新药 M701 已经进入了临床一期，贵公司的专利 NPI 将极大地推进这个研发的进程。一旦 M701 成功上市的话，晚期肺癌的肿瘤缓解率将达到 62.9%。
5: It's amazing.
6: What you have here is truly amazing.
1: 我妈妈得的就是原发性的肺癌。 5年后转移到乳腺、胸腔、头部，最后无力回天，所以 M701
3: 对于我来说意义是非比寻常的。作为商业谈判啊，我们不应该说自己的私事儿，但是为什么要说出来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这件事情跟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也是为了表达我们购买的诚意。
7: 安先生，沈先生，如果能为中国医药行业贡献力量，我们将倍感荣幸。同时，我们也认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与贵公司取得一个深切密切的合作。这个价格，我们接受。太好了，谢谢。
8: 感谢。哎呀，我跟你讲，彭玉兰。 这么多优秀的女同志，我是力荐你的，啊！哎呀，就在医院里热乎一下。你看这老爷子，这出院都大概有半个多月了吧，一点动静都没有。人家护士长年轻，那选择的余地可就大了，是吧？你呀，应该有信心，你不能老是这样，你有机会。
9: 走，哎呀，你怎么还拿呢？
10: 哎呀，没问题。
9: 能行吗？
10: 能。
11: 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挂了啊。哎呦，沈清回来了，嘿，回来的正好，来，哎，看搬家，你赶紧的，哎，
9: 不用他了，
11: 这快快快快，哎，来，别在这愣着了，
9: 不好意思啊，
11: 我上班啊，
9: 呀，啊。
11: 这么多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妈，您来了啊！不是，我介绍一下，这是莲护士长，我爸的啊。
9: 见过
11: 啊，对，见过。这在医院见过。哎呦，又沈清，哎呀，你穿着这身衣服，你不能搬。你说你穿着台子或搬着衣，哎呀，我跟你讲啊，莲护士长，我们沈清啊，在外面是有成，您在家让本本让扛扛，不行啊，你给他弄这么多呀！哎呀，养儿千日，用儿一时，这又怎么了？
12: 哎呀，我们上面说，
11: 你真是地省着点用了，他还得赚钱呢。哎呀，行了，我这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因为我刚出院，需要小莲来照顾。
9: 啊，
11: 我们就搬过来了。哎，这个是丽娜的妈妈。 我的亲家孙宝琴，
9: 孙宝琴，正是认识一下，
11: 对对对，
9: 莲姨，哎呦呦呦呦，真好真好，哎呦，真是辛苦你了，莲护士长，老干部病房搬到家里来了，今后我们有病都不用上医院。

0: 就找你干了，
1: 行，
2: 不是什么事儿，尽管说。
1: 是这些事情，你们找我呀？我干这些事情，难道不得？我跟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啊，
0: 您这么
1: 在我们这儿没关系，在我们厂骨缝就趴就上天了。
0: 我干呀！
1: 不行不行，给我
0: 你这小身子骨，我跟你说，打针呐，发药针呀，这劳动人民的活我来，
1: 别抢别抢，别抢！
2: 哎呦，你们两个就别争了，哎，你快去给他摁电梯去，摁电梯。
1: 哎，好，好。
3: 我那这我来，你去摁电梯，你去摁去吧，快去吧，你别管了。
4: 回来了，这怎么了？不是去谈判吗？怎么累成这样了？还说呢，在楼下被爸抓壮丁了，帮着搬家呢。
3: 搬谁的家？
4: 你说搬谁的家？
3: 不嚷啊！
1: 这就跟唐露屎了。对了，你妈也在楼下呢。啊！哎呦，我看看，
5: 没关系，没关系，
1: 哎呀，快下来，哎呀，你妈我就是干活的命，你看看，没事，你透汗，
4: 赶紧给她喝口水。
1: 哎呦呦，
5: 要不是你妈妈呀，哎，就这些堆一堆玩意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搬上来呢。
1: 好嘞，
3: 别弄了，我来。
1: 哦，对了。
3: 丽娜妈妈，
1: 这鞋我给你买着了，赶紧的，给你妈。
3: 啊，
1: 给爸。
3: 哎呦，我跟你说，网上寻了一天才找着的，适合你妈气质的。是吗？
1: 你赶紧试试。
3: 哎呦，谢谢啊，谢谢亲家公，谢谢。
1: 喜欢吧？
3: 啊，喜欢，喜欢，特别适合我。
1: 好，
3: 特别好，一看就特别适合。我这不。 行了，干活吧，来这是干嘛的？就是干活的，别愣着了。哎，
6: 我放过去。
3: 行，我就搁这吧，先。护士长，你这个就这个衣服是不是要放到那个房间里去的？你不管了，我来了，没事没关系，不沉。
6: 对，哎，这是。 桂花是吧？
3: 是是是。

0: 丁娜呀，我觉得把这个花架子给搬到沈丹那个房间里去吧。
1: 那边不是挺好的吗？妈，你别瞎指挥。
0: 人家后长这么多东西，你得给人家挪地方。
2: 好的好的，
0: 哎，那咱俩一块儿，
2: 我一个人就行。哎呀，
0: 要不，哎，我帮
2: 一会儿我来吧。
0: 不用，你不用管。哎，慢一点啊，慢一点，别碰到，慢一点。
2: 是。
0: 哎，你还关门啊？我说什么来着？啊？你说我说什么来着？
2: 你说什么了？
0: 这男人从小到老，他离不开女人。你看你公公啊，你公公多神速，嗖，宇宙飞船进屋了。
2: 拿你们好处想，爸有人照顾了，而且是专业人士。
0: 反正是木已成舟了，那也就只能是这样了，对吧？哎，不过呢，你公公找个小的，哎，倒也不错，你就省得你伺候了。但是啊，你公公的工资卡，还有这房产证，一定看住了，那些都是给多乐留着的。你这个钱你不能放松啊！
2: 公公的工资卡我怎么看啊？
0: 哎呦，你这孩子真没用啊！你看，你这你就得硬气，你知道吗？你不说别的，你说多乐，多机灵，啊，这个运动细胞啊多发达。那是谁呀？那是咱们家的遗传基因。咱们老沈家啊，我全部都是榆木疙瘩脑袋啊，所以你得硬起来，要不然你挺直了，对吧？你看看现在，外人已经进屋了。
3: 嘘，妈，唱戏呢，轻点。
0: 外人已经进屋了，你得提高警觉。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别说了，快出去吧。
2: 好
0: 了，
2: 好了。
0: 哎呦，副市长啊，这衣服真是够多的，全给搬到屋里去是吧？
1: 对，把鞋放进去了。
0: 我去，
1: 妈，这鞋放里

0: 这鞋真漂亮哎，我觉得你应该买这么一双。哎
1: 呀，挺好看的，我穿不了这种带钻的。
0: 那会儿长都能穿，你怎么就不能穿呢？对吧？这女人该闪亮的时候就得闪亮，护士长，您说我说的对吧？
2: 是是 是啊，您放那儿吧，一会儿我自己整理。
0: 行了，别愣着，赶紧干活。你不用管我，这挺好的，走。哎，就没事。哟，四件套，哟，挺雅致的，挺好。铺哪儿啊？
2: 我自己来吧，你们先忙着啊。
1: 那总得先洗洗吧。
0: 哎，对，你洗洗。
2: 我都洗过了的。
1: 行，换了，都换了。
0: 哎呀，护士长，说话我真挺佩服你的，你适应能力真强哎。我就不行，真的，我要换了床的话，我就睡不着了。
3: 我们总加夜班。都已经不认床了，那休息室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
1: 我婆婆生前最喜欢这个粗布的床单了，啊，我得帮她留个好。
0: 好。好，这儿。
2: 谢谢。
0: 啊，不客气。
2: 谢谢啊。
1: 哪
4: 儿搬家啊？
1: 别去了，我妈全都搬上来了。
4: 啊，不是，妈那么大年纪了，再累个好歹啊。哎呀，
1: 我们老刘家一脉相承，致力于努力服务你们老沈家，可这护士长也连累我妈爬高上帝的。
4: 我跟爸说，使唤我就算了，这么使唤妈不合适。
1: 别去了，去了生气。
4: 怎么了？
1: 领导班的大更迭。大换血呢，这不床单都揭下来了。晴天爱情，这也太快了吧！
4: 这也太过分了吧！
1: 我妈说的对，男人啊，一旦想开了，拔起腿就跑。这可是妈当年最喜欢的老粗布了，我给拿回来留个念想。

0: 怎么了？
1: 哎呦，我拿走的，
0: 镜面的拖鞋怎么放这儿了呀？

0: 你睡这边吧，那边我怕有风。你说我这么搬过来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没有啊，一点也不草率。
1: 我从心里边感谢你。

0: 得了，别看书了，刷牙去。哎，老公，你这会儿洗它干嘛？你放着我来啊。
1: 顺手就洗了。
0: 哎呀，这会儿又没阳光了。多乐，你干嘛去啊？
1: 我纠你语文题。
0: 不许去。今天晚上不许去，爷爷睡了。

0: 用哪个颜色？
1: 用绿的，绿的清新健康。
0: 要不这三个用橙色明显一点，是不是？
1: 哦，那都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
2: 爸。
1: 啊。
2: 林姨，我床单洗好了，哦、我放沈大夫啊。
3: 啊，好，辛苦了 啊，谢谢谢谢。
1: 嗯。
0: 是吧？
1: 要不然你把那个藏红花。还有那个枸杞写上，
0: 藏字怎么？
3: 我一下提笔忘字了。
1: 这老玩手机玩的，来来拿张纸来，我告诉你怎么写。
0: 哎、好，
1: 来来拿了。草字头。
0: 嗯，草字头。
1: 这个笔划要写对了，你就容易把字儿记住喽，对不对？
0: 还是您写的好看
1: 哟，丽娜，
2: 爸，你们在写什么呢？
1: 啊，我那个，连姨给我弄一个这个吃药的打卡的表，她说这样的容易记得住，吃什么不会忘这个，
2: 真专业，
1: 一目了然。来来，
0: 这样就行
1: 啊。
0: 咱再换一个颜色。
1: 你换什么颜色？
0: 来看看。
1: 那这个黄。这个，你看哪个好？好，好，好。
4: 我大外孙给我发言，说的啥？
5: 让我们一起携手，去造个城。你们走多远走多远？
4: 你说这两个人的岁数加起来都到清朝了，还来这一套？
5: 嗯。Thank you.

0: 么呢？
1: 你不是讲你发的都要点赞吗？
0: 这条不能点赞，这条不能点赞。哎呀，行，我删了，我删了，我删了，我删了，我重新发。
1: 又不能点了。
0: 哎，我跟你讲，我这条删了，重新发，你不要点赞了。
1: 不点不点呀，不点。
2: 阿姨，您现在说话方便吗？我有个。

0: 事儿想问您。
1: 哎，方便方便，哦，你说你说。
0: 我爸是不是谈恋爱了？
2: 你爸爸谈恋爱啊？哇，那个，对对，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事啊？啊？哦，要要要！哎呀呀，该死该死该死！我发朋友圈你看见了吧？哎呦我，哎呦我呦呦，我把这事情搞忘了啊！
3: 阿姨，到底怎么回事？
2: 戴戴呀，我要是跟你讲的话，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是我跟你说的，好吧？嗯，你看，你看沈清也不愿意跟你说，是不是呢？你爸爸呢？你爸爸不仅仅是谈恋爱。现在护士长都搬进来了，
4: 而且把你妈妈的床单换掉，都换成自己的床单了。
0: 你说什么？

0: 我是杨童书，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连电话都不敢接了，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2: 爷爷，姑姑让你接电话，还打我这儿来了。
3: 姑姑退群了。
4: 你把老沈家搅得鸡犬不宁，我在中间我很难过。
2: 是不是又吵架了？
5: 好的，现在能够治护士长的只有沈代。哎呀，
6: 代代，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7: 对呀、
8: 这是我的家，我不能回来吗？

0: 里是不是来新人了？啊！
1: 快听听。
2: 你能不能小声点啊？你能不能冷静冷静？
3: 你让爸爸慢慢跟你说。
2: 爸爸的心路历程已经很久了，我就是觉得怕打电话说不清楚，我一直在给你写信息呢，知道了吗？我这不刚刚写了一半。
0: 爸，你现在这就是刻意隐瞒。你还当不当我是你亲女儿？你是不是欺负我人在美国呢？
1: 沈太怎么知道的？你告诉他的？
4: 我没说过呀，他哪知道的呀？这要爆炸了，真是。
5: 沈清，你过来。
4: 那去吧。
1: 我不想见那护士长。
4: 哎呀，去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爸都求助了，快去。
6: 啊，你听我说，哎，你赶紧的把我这电话给我调到一个，就是沈代来电话发微信我都不知道听不见的这么一个程度。
4: 静音呗。
1: 不行，我直接给您调夜间模式吧。
6: 我不知道，您就反正让我听不见他来电话就行。听不见了是吧？
1: 听见了。
3: 别接，你接了更麻烦。
7: 来。
4: 哎，哎呀，水果，吃点水果，这苹果可新鲜了。来来
6: 来来来，来坐着吃水果。
4: 你多吃点水果，
7: 大新鲜了。
0: 我们才走几天，什么但愿人长久，什么跟死神攀交情，居然撒

0: 这是女儿有意见了，要不然我先回去吧。
1: 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把话给他说清楚。
2: 爷爷，爷爷，
1: 是我。哎，
2: 姑姑让你接电话，还打我这儿来了。
1: 哎，你听我说，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回国再说行不行？
3: 我算是看透了，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2: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4: 没事没事。
2: 啊？
4: 姑姑退群了。
3: 哎，得了，你先回去吧，这儿没你事儿。
2: 我。
1: 你们说他像什么话？你说这个啊？
3: 爸，您先别着急啊，回头我们跟沈大聊聊。
4: 对，我跟他
3: 是吧，沈清，
4: 我跟他聊。
1: 啊，你们俩好好跟他聊聊吧。
4: 哎呀，我们先回去吧。
3: 好，
4: 啊，我们先回去。不好意思啊。

0: 我觉得吧，我还是走吧。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我的问题，我就没有给这孩子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这孩子打小就出国，我又惯着他，脾气又大。但是你想，这个孩子他总是希望他爸爸能过好吧，对不对？咱俩要把日子过好了。
1: 他最不也就接受了吗？啊！让你受委屈了，我觉得我有点对不住你。哎呀，其实我委不委屈没关系，但是孩子的意见很重要。
0: 我一定解决好。

0: 你这叨叨什么呢？
1: 啊，你现在走不了了，我要把你的鞋给藏起来。
2: 妈，哎，呀妈，女儿回来了。
0: 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啊？你就是看我过得太舒服了吧？
2: 不是你，你跟不着往外拐啊？我是你妈，护士长是你妈。
0: 你是我妈，你也不能胡作非为。
2: 我怎么胡作非为了？
0: 啊！你把老沈家搅得鸡犬不宁，我在中间我很难过。
3: 这不又吵架了？
2: 妈的！你这孩子你不想一想呀？啊！现在能够治护士长的只有沈代，我不讲，你们沈家人都不讲，闷葫芦摇哎！我是为你好的嘞。
0: 不要你为我好，
2: 不用我，我得管你呀！啊！你用脑子好好的琢磨琢磨呀，人家护士长比你公公小20多岁，哎，说搬来搬来了，还洗好床单搬来了，他肯定要图什么呀？这里面有诈呀，所以沈代必须出马把这个阴谋扼杀在摇篮里。
0: 妈，不，你不要把人想那么坏啊。再说沈代出马有毛线用啊？他离得这么远，一吵架他直接退群了。
2: 啊？真的呀？
0: 你要干嘛？
2: 不是，我是想沈代啊，他必须得出马。沈代这个出马的话，你们这……
0: 妈，我真想在你嘴上装个拉链给你拉上。
2: 干什么啊？
0: 妈，我现在跟你讲，现在局势很复杂哎，你一闹，沈军就把所有的事情都算到我头上了。哎呦，你要是真想让我们俩离婚啊，你就尽情搅和。
2: 没有没有没有，哎，
0: 行了，屁股抬一抬，坐到包上来。哎呀，走了，爸，我走了。
3: 哎哎，不。先吃饭，吃饭再走。
0: 吃都吃饱了。哎呀，下次还你。
2: 你女儿哎，气死我了！
4: 莲姨，哎，
5: 快请进。哎，
4: 我做了点酒酿圆子，想请你们尝尝。
5: 哎呀，好香！
4: 谢谢，尝尝。哎，对了，周末的时候，我和你爸想请你们过去吃点东西，把你爸妈也一起叫着吧，好不？
5: 谢谢莲姨。哎，不过周末我爸妈要去农家乐，不见得有时间，我们肯定来。
4: 哦，好，那好啊。哎，行，那我就不打扰了。哎，啊，好，
6: 谢谢啊，
4: 好，
5: 谢谢您。
4: 那我就不打扰了。
5: 哎呀，这，你说要叫我妈吗？我就怕她。
6: 我们跟她还不太熟呢，你妈来了，万一乱说话，大家都不高兴。
5: 沈宁，你什么意思啊？我妈来了，大家不高兴；莲姨来，大家就高兴啊？
6: 好，我乱说话了，我乱说话了啊。
1: 老狗啊，哎。这个周末就别安排事儿了啊，带着你那个小田震到我们家来，尝尝一莲的手艺。那你真是吃了上顿你就想下顿。来吧，保你满意。
0: 妈，现在就是这个莲姨的事儿，弄得沈家上下暗潮涌动的，都是你搞的。
5: 所以这个家宴啊不简单啊，我跟你说，你跟爸千万别来趟这浑水。我已经跟他说了，周末你们要去农家乐，这不正好省了你见面礼吗？
7: 哎，不给您笑了吧？
5: 哎，不说了啊，就这事儿。嗯，
7: 哎，不赖我吧？
5: 你又知道，你别动啊，我来扫。哎，那九娘元宵少吃一点啊，糯米的早上不消化。
8: 你上厕所呢，能不能尊重一下隐私啊？
5: 隐什么私啊？一拿手机就有隐私。痔疮开刀的时候，我伺候你，怎么就没有隐私啊？
8: 烦不烦？变得跟你妈似的。
5: 我妈只能我批评，其他人不许说。是她生我养我，贴着嫁妆把我。

0: 送到你们沈家来干活，你口诛笔伐，你有没有良心？
1: 我开个玩笑，你别动不动就急呀、弄身上啊。
0: 现在涟漪来了，他不急呀、以后你们姓沈的都由他喂。
1: 把门给我关上啊。
0: 好，给你点隐私。你爸在拉屎。
1: 你不拿喇叭喊一嗓子。
0: 你笑什么笑？拉屎有什么好笑？放着挺好吃的，要不要买？
2: 依林，
3: 表扬信，连依林同志要表扬。
0: 谢谢。
1: 瑞芳，那套财务预警系统的报告你看了吗？越是咱们顺利的时候，越要知道怎么踩刹车。好，那你看完咱俩碰。啊。
4: 周六晚上6点准时开席，作为长子，希望你能支持爸爸，劝劝戴戴。

0: 哎，戴戴，太好了，你终于接电话了，
1: 有事说事儿。
0: 戴戴，是这样，你不是退群了吗？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
2: 这个周末呢，爸和那个护士长请我们吃饭。既然木已成舟，你就别跟爸赌气了。
0: 怎么说呢？那也是爸，啊。你到时候打个视频，别让他下不来台呀。
1: 我跟你说啊，你别在这儿对我亲情绑架。哎，那也是我家，我问问你，家里边来新人了，咱就不说你们征求我的同意了，这最起码的知情权你们得给我吧。
0: 这事儿怪我，是我跟你嫂子说的，我不想告诉你，就怕你乱用知情权。
2: 哼，但不管怎么样，
0: 自从那个护士长来了之后，爸心情好多了。
2: 他之前什么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太孤单了。
1: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跟爸好好聊聊啊。
1: 我再也不跟他说话了。
0: 你亲爹都不要了？
1: 我命由我不由爹，再见。
0: 嘿，
3: 什么？没想到你还会做蛋饺啊。
4: 哎呀，我妈教的，以前过年总做，小炉子一只，热气腾腾的，一家人围着，团团圆圆，可好了。
3: 可是一转眼孩子们都大了，哎呀，这一年一年慢慢的年味越来越淡了。清明也走了。
4: 以后我就替景明来守护你。
3: 一莲，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做好孩子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尽早的接受我们这种关系。还有你的孩子，你也把他叫过来吧，总归是一家人嘛，迟早是要见面的呀。
4: 不急，啊，慢慢来，等你的家人先接纳我了再说，好不？
3: 哎，真抱歉让你受委屈了。
4: 哎呀，曲意迎合才叫委屈，我心甘情愿，所以不委屈。行了，赶紧打鸡蛋吧。哎，
3: 蛋饺的清香味儿出来了。
4: 哟，真的吗？
3: 啊，真的。
0: 爸，我们来了啊。
5: 哎呦，过来了，哎，
6: 来了来了来了，闻着味儿了吗？
7: 爷爷，
6: 哎，
7: 呦，护士姐做蛋饺呢。
8: 哎呀，没礼貌，
0: 没大没小。哎，
9: 我来干点什么吧。
8: 哎呀，不用不用，你赶紧。

0: 你们坐。
1: 你去把那几个菜给端进去。
0: 好嘞，好嘞。
1: 我来。
0: 你歇着，你们都歇着啊。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1: 没见有人给我端水。新官上任，不要了。

0: 讲的周到，
1: 我就放我这儿了，别人不许吃。
2: 哎呦，来来来来来，你看，表扬信都写上了啊！连护士长功不可没呀。
1: 那是那是。
3: 沈教授现在气色特别好。嗯，
2: 哎，沈晴啊，你瞧瞧你爸，满面红光的，是什么让这个七旬老人宛如新生呢？
4: 爱情的力量，
2: 爱情的力量。
1: 这老狗，哎，就你这狗白白，什么好话到他嘴里啊，味儿都变了。
3: 您还不知道、
1: 啊？那我太了解了，忙活完了，来来，都落座吧，落座，落座，
3: 坐吧，
1: 来来，
2: 怎么坐？
5: 上桌，上桌，上桌。
6: 老狗致辞，你致辞。
2: 哎呀，你看看这一大家子，热热闹闹，感动啊！你太有福气了呀！
3: 你是羡慕吧？那沾沾福气，沾沾您的福气。
1: 来，哎，有福气，有福气啊！哎，遇上了这个一莲。来来来，今天一大桌子菜全是他一个人操办的，
7: 尝尝尝尝。来来
3: 来，来祝沈教授寿比南山。
1: 哎呦，又起来，坐下，坐下，来。
8: 妈，带带你回来，你怎么不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1: 对呀、啊，
9: 这是我的家，我不能回来吗？我想我妈妈了。
10: 带带累了吧？长途跋涉的，来来来，坐坐坐。
9: 那家把椅子吧，放在哪儿？
10: 我去拿餐具。
9: 来，你坐这儿啊，快坐你哥旁边。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快来来来来，把脸转一下。那个沈大夫。总听你爸说起来，总念叨着呢。这回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
10: 我是沈白。啊，你是谁呀、啊？
1: 太太，能不能有点礼貌？
8: 这是连护士长，我不跟你说过吗？
10: 哦，对对对，连护士长，那个，连护士长您好，那您现在在我们家，算是兼职呢？还是加班啊？
6: 太太，失礼了哈。
2: 太太，你看，你这个千里迢迢的来，咱们先吃饭，民以食为天嘛。嗯啊，来，没有什么事儿，一顿饭解决不了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欢迎太太回来。来来来来来，太太举杯。来，太太。
10: 爸，您这手术刚做完，这么快就能喝酒了？
2: 说的对，说的对。那个老沈啊，你喝茶吧，喝茶。
3: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们喝酒，沈教授喝茶。
2: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对对对对。
10: 戴戴，天热，你把这大衣脱了吧。
9: 你们热，我心里冷。
1: 沈大夫。
3: 沈教授，您这次身体恢复得这么快，真是太好了，祝贺您。我跟老狗敬一杯，然后我们就先回了。我们俩是外人，你们一家人好好聚，好好说说话。
2: 对对对，来，
3: 沈教授，
11: 我们
6: 坐下，你们二位坐下，别走，这儿没外人。
8: 吃饭吧，吃饭吧，吃饭！来，大蛋，蛋饺，你最爱吃的蛋饺。
10: 你还知道我最爱吃蛋饺？ 问你记不记得蛋饺，我只吃麻醉。

0: 还有我要问你们，这人活着为了什么？就为了吃饭，就为了吃药，还练表吃，还接墙上吃。过分了啊！有家教没有啊？念书念哪儿去了？
1: 别，别生气。
0: 这还没成后妈呢，我就已经没了家了。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家。
2: 我就回错了，我就不应该回来，是吧？我走。戴戴，戴戴，哎，戴戴，戴戴，哎，戴戴，
3: 你那么大的火干嘛？放手！
4: 这个叛徒，
2: 怎么跟你好好说话呢你？
3: 你们一家人都是叛徒，见利忘义，忘恩负义，有脸见师娘？
2: 要走你就走，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这美国人舔土去，走！
0: 沈清还嫌不够乱，
5: 沈丹。
2: 你别别别别，
3: 够不够？你放开我！哎呀，你让我走！哎呀，沈清，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待会儿狗伯伯批评他啊啊！来，快快坐坐坐坐坐。
1: 光喝酒，吃菜。沈代，今天这个茼蒿特别新鲜，特别嫩，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
0: 对对对对，我们江南啊，就这些蔬菜特别水灵。
2: 嗯，
0: 这茼蒿啊，代代小时候就喜欢吃这茼蒿啊。
3: 嗯。哎，狗爷爷，那茼蒿人是外来户，人原产地是地中海，咱中国以前没这玩意儿，而且我姑姑喜欢吃的是芦蒿。
0: 什么芦蒿、茼蒿的，都是蒿，都一家人，一家人嘛。
2: 对，就记住一个蒿字，俩蒿都是一样的。
0: 对，哎，
4: 许家的鸭子，早知道你回来，就让你嫂子去买鸭四件了。
5: 我要早让你知道我回来，我还回得来吗？
4: 这是你家，谁不让你回来啊？
5: 不是我家吗？那家里来新人了，这事儿你们谁告诉我？你们谁提前通知我一句了？你们全是能瞒一天就一天，你还
0: 有完没完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这，
5: 我想说，你想让这个外人代替我妈的位置，我不同意。
0: 老沈，
5: 这样，我说两句吧，行不？代代，其实我呢，从来就没想代替你妈的位置。而且，你爸爸对她的感情，我们都知道，不光我知道，整个小区、整个学校都知道。而且我不仅仅知道，我还特别特别的钦佩。我来呢，没别的目的，我就是想来照顾照顾你爸爸。我就想让他不再孤单了，不再悲伤了，不再长夜难眠，三餐无序了。你刚才叫连护士长，非常对。你叫我厨师也对，叫我保姆都行，因为我就一个目的，我就是来照顾你爸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想让你爸爸晚年幸福点。
2: 说的比唱的还好。
4: 沈代，能不能有点情商啊？

0: 这太多了，这哪吃得完？
1: 哎呀，慢慢吃。这粉色的是降压药啊，千万千万记着吃，饭后吃啊。这水有点烫，吃完饭呢正好差不多了就。吃完药记得那儿有打卡的地方，别忘了啊。
0: 放心吧，连护士长。
1: 小点声，戴戴还倒时差睡觉呢。

0: 林姐，嗯，三床血压降下来了，可以手术。真的？嗯，太好了。哦，对了，刚您儿子打电话到科室来了，说一直打你手机不接。哦，
1: 可能静音了，没听见。
0: 是不是怕妨碍沈教授休息呀？
1: 赶紧去忙你的去。饿了想着喝点粥啊。 用那个小砂锅热一热，就在那个，对对对，中间那个柜子上，挺好的。

0: 妈，早。
1: 哎呦，不早了，闺女，都10点了，快吃早点去吧，莲姨给你做好了。
0: 是给您做的还是给我做的？
1: 闺女，爸爸都已经偃旗息鼓了，你也见好就收吧，啊。
0: 好，我是没见着。回忆我倒是见着了不少。这个紫砂杯是妈妈用过的吧？这个椅子垫儿是妈妈亲手缝的，当时那个针还是我穿的。
2: 太太，咱们俩好好谈谈。太太呀，妈妈走了。爸爸也很心疼啊，我没忘他，我在想着他呢，行不行啊？
0: 不行，爸，你也太快了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诗会的时候，您念得我泪流满面的，这怎么住个院还换新人了呢？还把他带到家。

0: 里住，还跟我哥一起瞒着我。我是您的亲女儿。
1: 你哥不都跟你解释了吗？瞒着你就是怕你像现在这个样子呀。
0: 我现在什么样了？啊？我现在怎么样了？
2: 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哪天我没惦记你？我每天我都惦记着你，吃没吃好，喝没喝好，睡没睡好，按没按时吃药。
0: 您那好，都有人帮您吃药打卡了，你也没告诉我一声啊。我看您是药一颗都没少吃，您这个亲女儿要忘了吧？
1: 我怎么可能忘了我的亲闺女呢？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你妈走了，我整天躺着，我早点死，我跟你妈早点见面去，行不行啊？我的苦，谁能知道？儿子是在边上堵着的，可你哥最近工作特别的忙啊。我的亲闺女远在千里之外，对不对？那你说，你要爸爸怎么样？
0: 让他走。
1: 不可能。连姨是爸爸再三请求下才搬到家里来照顾我的，我不能做那样的人，我也说不出口。连姨对我很好，我们两个合得来。爸爸老了，我不想慢慢老矣，只能争个朝夕。我希望你理解爸爸。
0: 我可以理解爸爸，但谁理解妈妈？行，您有再婚的自由，我也有回这个家的自由。从此以后，我们求同存异，井水不犯河水。

0: 喜欢。
1: 密码锁，沈代同款，能入得了他的法眼，这锁肯定万里挑一。咱们家也换一个啊。
2: 好啊，省得总忘带钥匙。
1: 就是啊，每回都上你爸那儿去拿，太麻烦了。你一会儿给安上啊。
2: 不包安装啊？
1: 安装费300块，抢钱呢。
2: 那人家也是付出劳动了。
1: 那我们家又不是没有劳动力，干嘛要让外人赚这个钱？说明书我刚看了，很简单。沈总，你不要总是盘在这个电脑跟前，你能不能动一动，挪挪你尊贵的屁股，为家庭建设做点贡献？
2: 行行行，装装装。我为家里做贡献。
1: 你辛苦了。
2: 哎，那你说戴的那锁谁给装的？
1: 他肯定是花300块钱找人装。你看，工具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总得把那个旧的锁拆了吧？
2: 你看看说明书吧。

0: 这挺复杂的啊。
1: 啊，不复杂呀，你看这不是一步一步很简单。
0: 一步一步他不先拆这个旧锁。谁回来了？
1: 谁呀？
0: 护士长。
1: 他回来他的，我们按我们的锁。十四。
0: 你呢？我觉得这锁不能着急装啊。
1: 为什么？
0: 你想啊，现在家里楚河汉界的啊，你这时候装锁不相当于站队了吗？
1: 是啊，还是你想的深。哎，你说沈代这么做什么时候能把林气走啊？
0: 我觉得悬，你看家里暗流涌动的，他自清流潺潺，没准啊是他把戴戴给熬走了。
1: 也是，沈代张牙舞爪的其实就是个纸老虎。
2: 妈，我回来了。哦，我今天买的是薰衣草的香薰蜡烛，相信我的品味，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味道的。哦，对了，妈妈，我今天还给您买了绿柳居的马蹄糕。你的最爱。其实以前每次路过那儿的时候，我都想给您买。哎呦，但是我一看排这么长的队吧，我就想，算了吧，下次再买。现在马蹄糕买回来了，您却吃不到了。

收下我这种女儿，是不是该打？好想你啊，妈妈，好想。

0: 你又来了，这么多年都我一个人，你还不放心呢？
1: 那是过去呀，现在有我了。

0: 闻没闻见好像有什么味儿似的？
1: 啊，嗯，是一股香香的味儿。
0: 今天是戴戴妈妈忌日吗？
1: 不是啊。阿海肯定是戴戴想妈妈了，你看还买了他妈妈喜欢吃的东西，点了蜡。
0: 哎呦，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1: 哼。怎么了？啊？着凉了？
0: 不是。
1: 那你怎么了？你笑。嘿。
0: 哎，没事，我就是对这个气味比较敏感。
1: 哦。哎呀，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感冒了，刚才给吹着的呢。那好办。嗯。呵，这么严重。
0: 你这是不是忘吃了？
1: 嗯。药啊，哎呦，我都放盒里了，光急着去接你，忘吃了。
0: 该打吧。
1: 该打。啊。

0: 我是杨童书，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没有忘记他，
2: 那你告诉爸爸，
1: 我应该怎么样生活才是你满意的？
2: 沈代，
3: 老梁，
2: 一直以来我都劝你一声道歉。
3: 那个不好意思啊，老梁，后面还有个事儿。
4: 哎，沈代，你怎么了？
5: 120，
0: 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5: 疼得受不了了。
0: 哎，让他们把担架抬上来。
5: 好了，我跟他说。
0: 你好，啊，患者意识清晰，下腹疼痛。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想不通。啊，那又为什么事儿啊？我在想啊，这有的人，在别人家卧他人之榻安之若素，这有的人呢，在自己家。
1: 自己从小长大的家，连点一根蜡烛的自由都没有。哎，我就想问一问，这亲情何在，天理何在？
2: 我不是故意的，吹灭那根蜡烛。你连依他一直在咳嗽呢，他对这个味道过敏。
1: 哎，我对那个消毒水的味儿我还过敏呢。我说什么了吗？他每天把家里弄得像个医院似的。
3: 这是我的家，还是他的单位啊？
0: 别较劲了啊！爸爸，我没有较劲。妈妈没过完三期我就回去了，我只是想好好祭奠她。可你妈已经走了。
1: 但是我觉得她没走。
0: 妈妈为我们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我希望你们不要这么快忘了她。我跟你妈生活40多年，我没有忘记她。
1: 哦，我知道，我跟莲姨现在的状况，你过不去。那你告诉爸爸，我应该怎么样生活才是你满意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早上好，我先吃降压药啊。哎，
1: 等一会儿，那个水有点凉，我特意把水给你烧热。哦，来兑点热。你怎么又把蜡烛给吹灭了？我都跟你说我没事儿。
0: 我没吹啊，昨天晚上就灭了。
1: 我今天早上给点上呀。
0: 你又给点上了？嗨，行了，那可能是自个儿灭。

0: 没事。
1: 好。
0: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吧？一早上又起来张罗着做早餐。
1: 没事。
0: 你听我的。啊。今儿个你休息，我来做早餐。
1: 行了，您哪会呀？
0: 我告诉你，我这些日子偷师了些许。
1: 行，
0: 这话我的，
1: 给你个机会。

0: 你整理整理，来。
1: 你昨晚戴着口罩睡一晚上，又让你受委屈了。
0: 没啥委屈的，我工作的时候不也一直戴着吗？就是得跟你商量商量。
1: 嗯。
0: 要不然我回去住两天，这样戴戴也有个缓冲，他住的也能舒服一点。
1: 不同意。戴戴是一个成年人了，要走也是他走，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了算。
2: 是吗？妈，这房子呢，你也有份儿，我爸做这个主，您同意吗？爸，你什么都别再跟我说了，我呢，已经一推再推了，还有啊。不要再欺负妈妈不会说话，
1: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也三十好几了，你懂点人事儿行吗？啊？
2: 还要我怎么懂事儿？
1: 你，
0: 不气不气不气，咱不气啊！我不走了，你别生气了啊！
1: 不走了，
0: 我不走了。哎呦！瞧瞧闹的，这不走了，行了，不走了。爸，干嘛呢？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丽娜来了。
0: 哎，莲姨，哎呀，多乐运动会，我洗了一堆衣服，家里晾不下了，我能晾在你这儿吗？啊，
3: 当然可以了。哎，你等我一下，我把我衣服收拾。
0: 我来吧。哎呀，
3: 不用，你不知道，我那衣外衣都分开的，
4: 马上就好啊。
5: 来喽，
1: 一莲，面好了。
3: 哎，
1: 拿筷子。哟，
0: 这是瞎扯淡啊！
1: 来来来来，快来吃，快来吃。
3: 好，哎，去晾吧，衣架都是干净的啊。
0: 来吃吧，爸还从来没给别人做过面呢。
1: 你瞧你说的，我学会了以后挨个给你们做。
0: 真好看。
1: 好看吧？
6: 五朵西兰花，两只虾，一个圆圆的鸡蛋，520。
0: 哦，
6: 软暖炉心火，馨香520。
0: 真好，我都不舍得吃了，这么好看。
1: 依莲，只要咱们好好的，一切都过得去。吃。
0: 其实。戴戴那边我没生气，因为我妈走得早，我知道她是想妈，这些我都是懂的。
1: 好，哎呦，忘关火了，忘关火了！
0: 来来来，
7: 哎呀，睁眼就有饭吃。
0: 哎，先别吃，你看看，你懂不懂？
7: 懂什么呀？这不是碗面吗？
0: 哎，等会儿，你看，五个西兰花，两只虾，一个圆圆的荷包蛋
7: 啊，
0: 520，这是你爸发明的爱心面。
7: 我爸还会做面呢？
0: 哎呦，沈清啊，你现在这觉悟还赶不上七旬老人呢。你爸对莲姨啊，那是言听计从，柔情似水。你就不能跟他学学啊？是不是得换一个啊年轻的，你才能积极啊？
7: 让我怎么学啊？

0: 做个一三一四面啊，然后天天不上班，你说什么我做什么，对你言听计从，演电视剧呢。哎，拿点醋去，快点。
1: 你熬什么总？

0: 沈太，真是你啊，老梁，我听说你回来了，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没想到在这碰上了。是啊，这么巧。最近怎么样？我都挺好的，你呢？
1: 我离了，他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挺好，你现在自由了。戴戴，一直以来，我都欠你一声道歉。
0: 不好意思啊，老梁，我这个后面还有个事儿，咱们那个都过去了，就不提了。
1: 我电话没变，回头加个微信。

0: 生病了，我给你炖了点鲫鱼汤。我本来说放在保安亭就行了，你怎么自己还下来了呀？
1: 我想来看看你啊。

老梁对你一往情深啊，还在家当缩头乌龟呢。我告诉你，我们家鸡汤鱼翅根本喝不完，还差你这个野鱼汤，都给我拿回去。教授的女儿呢？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自重一点。

0: 快点，快来！哎，哎呀，是要大的，是要大的！哎，
1: 大的，大的，大的，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 不容易的，
3: 你本事哦！哎呀，老刘，宝清
0: 啊，
1: 哎，
0: 我刚那个钓了个大昏子
1: 啊！
2: 哎呦，那正好，
1: 你把这鱼啊送到青岛宫那儿去，戴戴不是回来了吗？替丽娜送个人情呗。
4: 知道了。关掉破与垂钓去，种花何问看花谁？这是叶圣陶老先生家里挂着的一幅篆书的对子，颇有趣意啊，便偷来一用。
5: 您都这么有学问了，那这个叶老。

0: 一定很厉害吧？
1: 那是鼎鼎有名的大作家、大学问家。你不知道吗？
0: 我书读的少，很惭愧。
1: 不能这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我是闲书读的多，但你呢？你医书可比我读的多呀。
0: 我也就会打针配药而已。
1: 哎呦，就这个，足可以对付我了。
2: 啊，小天啊，你说的那个展我啊看过了。你说有那个考尔德的作品，我也没有看见呀。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是滥竽充数，想蒙我是吧？还有啊，我问你，这个展你是不是已经推荐给很多公司了，最后才找的我？你当我是什么捡垃圾的呀？我跟你讲，我这个人的原则是什么？我这个人的原则就是呢，宁缺毋滥，不做也不将就。

0: 来人了，赶紧开门。
1: 哎，好。谁呀？哟，
2: 哎，
1: 丽娜爸爸，
2: 连副市长，
1: 快进来，快进来。
2: 你家有盆吗？大盆。
1: 要什么样盆呢？
2: 哦，等一下子，丽娜有。
3: 丽娜，
2: 她家有。
3: 丽娜，
1: 哎，
3: 来。
1: 干嘛？哦，你怎么来了？
2: 拿个盆子来，啊，大盆子。
1: 快进来，进来，进来。没事儿，进来拖吧。
2: 不不不，他拖了外面。
1: 哎呦，
2: 走。
1: 沈教授，丽娜爸爸来了，来给咱们送鱼了。
4: 哎呦，亲家来了。
2: 哎，
4: 来来来来，书房里来。
2: 是是，你看你看，哎，大混子啊，哎，足足五六斤，也剩点。哦。哎，丽娜妈讲，沈丹回来了，他拿过来跟布良姑姑孙子了。这个大混子，在外面吃不到的。
5: 谢谢你，叔叔，我不吃鱼。
2: 鱼汤加豆腐，现掉眉毛，你看多难伺候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6: 姐
2: 姐，
6: 你弄得到处都是，好腥啊！
2: 你不动，不动，不动，
7: 来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不不不不，那鱼鳍借点借点啊，要漱泼水，漱泼水。我给他，也是的，就是也豆大劲啊！我跟你讲，要吃的啊，这个鱼是大混子不容易抓到的。
5: 我跟您说了，我不吃鱼，野生的我更不吃。
7: 爸，现在不吃鱼的，爸爸送过来，拿走，拿走，拿走。
2: 不不，他不吃，你们吃，补补的。
1: 就是我们吃，我们吃，我来去做，
7: 来，我来，我来。
1: 那丽娜爸，您坐，您坐一会儿。
2: 对不住啊，爸，你这样。
1: 没事，这拖一下不就得了吗？您坐您的。哎呀，您真厉害，这么大的鱼呀！哎呦，这在菜市场都不好买。
2: 是啊。
1: 您还能给钓上来？
2: 哎呀，别的我做不多，钓鱼我是行家。出门看天色，钓鱼看水色。
7: 你送鱼不看脸色的呀？啊。
1: 我都没想到钓鱼还有这么多技术啊。哎，
2: 是啊，什么水有什么鱼，我眼睛一瞄心里就明白了。好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浮标一定一上午，扭头喝口水，鱼就把饵钓起跑了。我该喝水喝水，该发呆发呆，鱼还一条一条往上钻，
1: 真好，既呼吸新鲜空气还健康。下次您钓鱼的时候叫上沈教授吧。好吧，沈教授
4: 啊，
1: 是吧？
4: 什么？
2: 他说钓鱼去，一起去。
4: 哎呦，好啊好啊！哎，你下一次定好了时间地点，你告诉我，咱们一块钓鱼去。
2: 你讲好了啊？啊，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咱俩加个微信。
2: 哦，加微信啊？
1: 对，您下次想钓鱼的时候，您叫上我。
2: 好的啊，
1: 来来来来，好嘞，是这个。
2: 嗯，
1: 哎，好嘞，啊，
2: 好嘞好嘞，
1: 老渔翁是吧？
2: 是我。哎呀，你们联谊也不是很不容易，堂堂护士长，跑过来受气。
8: 是的，现在一天到晚跟吃了炸药似的，联谊日子不好过。哎，爸，你也是的，送什么鱼啊？现在跟鱼有仇的，你又不是不晓得。
2: 现在晓得了。哎
8: 呀，算了算了，送就送了，他不吃我们吃。哎，对了，爸，
2: 哎，
8: 这点钱你拿到，不要让我妈知道。
2: 给我钱怎么事啊？你们自己要用的，我不要不要不要。
8: 哎呀，这点钱，你不是要跟你那些鱼友聚聚的吗？
2: 你妈不让我聚。
8: 为什么？
2: 哼，我聚了就要回请，不聚，两袖清风。

0: 溜清风的，你不要理他，他一天到晚跟那些广场舞打马，农家乐一日游，跑到你这个两袖清风了。
1: 人家是保健品公司啊，99块钱扬州二日游。我走了，你这不要送了，回去啊。
0: 哎呀，你算了，不要挤公交车了，公交车今天人多，我帮你打个电话。
1: 打的怎么算？钱多啊？不是，回去，走了啊。
0: 啊，你慢等。

0: 沈琦，你妹有病吧？
1: 又怎么了？
0: 我爸一大把年纪了，千里迢迢倒好几趟公交车来给他送鱼啊，他拉个脸，告得我爸下不来台。
2: 书香门第呢，简直就是目无长辈。
0: 倒是涟漪忙前忙后的帮着张罗，
1: 确实很过分。他不吃就不吃，我吃啊！你爸辛苦了。哎，对了，我记着你爸那个台钓的竿是不是有点旧了？
3: 我给他换个新的吧，好吗？
1: 我这还开会呢，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啊。挂了啊。
4: 沈总，
1: 嗯，
4: 我爸也钓鱼，回头我给您推荐店。
1: 偷听老板打电话是吧？把链接发给我啊。
4: 好。
1: 说到哪儿了？
5: 啊，沈总，我跟实德那边的数据对过了，没问题。
1: 啊，对了，还有个事儿，实德资本原来跟我们对接的 Ada 要离职了，新来的项目经理叫艾斯里。
4: Ada 要走，我们要不要请他吃个饭呀？
1: 当然要了，之前他那么照顾我们，你安排吧。
4: 好，保证吃好喝好。
1: 嗯。
6: 哥哥，你再喝一碗。鲜，
7: 真鲜啊！这鱼汤，梁奶奶手艺绝了。
6: 是你阿公钓的那个鱼好，鱼再好也得配上这好手艺啊。
1: 确实好喝。
6: 你好喝就多喝点，多了再来一碗。涟漪啊，这么大一条鱼，活蹦乱跳的，可不好弄呢。每回我都得弄半天，你这一转眼就把鱼汤端上来了，真厉害。
8: 这我可是专业选手，
9: 专业打针的手。
7: 姑啊，真不来点儿，人间美味错过可惜了。
10: 哎呦，就为了一口鱼汤，鱼就没了命，没有口腹之欲啊，就没有伤害。
7: 姑啊，那你还吃芥蓝呢？芥蓝也有生命呀。
10: 你懂什么呀？那个鱼经过检验检疫了吗？万一有重金属超标呢？
6: 重金属都出来了。
1: 戴戴啊，这鱼是丽娜她爸爸大老远给送来的，是她的一份心意，你要不多少尝一口。
10: 为什么她的心意我就要尝啊？再说了，我的态度就是我的立场啊。我虚情假意的说这个鱼汤真好喝真鲜，然后她下次接着钓接着给我送，这才叫家具矛盾好吗？
1: 行，吃你的草。
6: 涟漪没气走，我先气走了。你这妹可真行。
1: 是大嫂，大嫂肚子里能撑船。
6: 你们家是大海啊，来了就得能撑船。
1: 行
10: 啊，行，我走。你们的肚量大，忘性大，都留在这儿喝鱼汤啊！好好听一听啊，新人笑。
6: 又来一遍。
1: 闹什么呀？
6: 哼，沈清，你们家天天演电视剧。
1: 怎么了？磕门上了？
6: 哟，看戏码了？
1: 不是，
9: 来，坐。哎，别生那气啊，补点重金属的。
1: 来，我也补点吧。
6: 我觉得戴戴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9: 他是不对劲儿，他要对劲儿能说那种话吗？
1: 什么毛病啊？这屋里头打什么电话呀？
6: 喂，又怎么了？肚子疼吗？

0: 奇奇的，刚才看他就好像有点
1: 沈丹，
2: 对，
3: 是不是没事吧？上厕所呀？
1: 沈丹，你说话呀？你开门，沈丹密码多少啊？没事啊。啊，喂喂，沈丹，
4: 你试试他的生日。
1: 08/06，不对呀、啊，
2: 奶奶生日，你试试。
4: 对对对对，
1: 08，也不对，
0: 试试沈教授生日。
1: 沈丹，你怎么了？沈星，你快过来看！
4: 快点，怎么了？哎呀，快快快，这里叫救护车了！哎，电话给我，电话给我。
0: 沈丹，哎，你去准备去医院的东西。
1: 好，
0: 来，奶奶，
1: 忍忍啊！
0: 哎，你先跟我说啊，你能说清吗？
4: 你好，那个120，
0: 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4: 我这儿有一个，
0: 是这里吗？
4: 患者他肚子疼的受不了了。啊，快点啊！
5: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0: 别着急，你去带一下沈教授听完，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去医院，好吧？
4: 哦，好，我们一会儿
0: 到楼下去迎一下救护车
4: 啊，
0: 我怕他们找不着。哎，让他们把担架抬上来。
4: 好了，
0: 我跟他说，
4: 你再跟他说。
0: 哎，你好，啊，患者意识清晰。下腹疼痛，对，按压柔软，记得带担架上来，我们是在楼上。
6: 是这儿痛吗？你是突然腹痛了吗？那有没有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1: 没有。蔬菜沙拉，生的，会不会有农药残留？
6: 你有没有流产史啊？
7: 医生，跟这有关系吗？
1: 要不然我们出去等着吧，这都围在这儿，他也不舒服啊。
0: 有大夫呢，放心吧，别担心。
1: 哎，别问。
6: 掉了水好一些了吗？
0: 拜托了，
6: 不客气啊。
0: 哎，别太着急了。我刚才看他呀，是下腹痛，那应该是妇科呀，或者是肠道的问题。听听大夫怎么说吧，问题不大，别着急啊。
1: 哎，会不会是以前流产落下的病？
7: 我哪知道啊？
6: 林姐，医生结果出来了啊，病人是巧克力囊肿破裂了，加上突然缺钾，就出现了腹痛和晕厥的症状。
1: 那怎么样？严重吗？
6: 我们要给他做个微创手术，因为他囊肿破裂了，这个囊液呢播散到了盆腹腔里，引起了急腹症，而且像他这种情况呢，还会导致子宫内膜症。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太严重，啊，你们先办理一下入院手续吧。
1: 好，谢谢啊。哎呦，
6: 客气干嘛？有什么问题跟我说一声，我先忙了啊。
0: 好嘞，添麻烦啊。
4: 谢谢啊，
6: 不用客气。
0: 那你们赶紧去办住院手续吧。
1: 好，
0: 那边。
4: 好，
0: 左拐啊。
4: 好嘞，
7: 你把这收好了。
1: 上次是你爸，这次是你妹，你们家都能拍急诊室故事。
7: 那你肯定是这故事里的女主角啊。
1: 我可没资格啊，女主角是涟漪。我觉得医院有神性，能让人开悟。你看上次爸住院就想通了，直接把护士长就给接走了。你说这回涟漪帮这么大的忙，你妹会不会欺善求恶？
7: 但愿吧。手续办好了。
1: 好了。
7: 奶奶，用人要好点没？
8: 好多了，没有刚才那么疼。
1: 哎呦，你都吓死我们了。
7: 大夫说不要紧的啊。
0: 没那么难受了吧？
8: 不要你哭。
5: 这中山狼，哼！
9: 我是中山狼，你是什么狼？
7: 怎么跟爸说话呢？
5: 你看，
7: 老实点，
9: 爸，躺下吧。
5: 在你眼里，你爸就是个白眼狼，对不对嘛？我是中山狼他爸爸。
9: 你自个儿说的。
7: 我奶奶少说什么话呢？
0: 我生病了，
5: 听听他说这话。
7: 哎呀，好了，你别动了。你说你肚子有囊肿，你错了都。
0: 不要喊，
9: 你还叫你来？
7: 你刚怎么跟爸说话？
6: 沈丹，别紧张啊，我们这个是全麻手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开始了。
10: 别紧张啊，今天出血量比较大。不舒服要说啊。

0: 我跟家属说一下情况。好的。你那有没有恶心的感觉？没有。在家属家。
1: 你这个是子宫内膜异位，应该跟之前流产有关，当时没有好好保养吧？

0: 爸，出来了，出来了。在呢，疼不疼啊？疼不疼啊？在呢，在这儿呢。
1: 哥，别说话，你先就一个任务休息。丽娜说的对，咱们回病房说吧，好不？
0: 回病房，回病房。
1: 那个沈清啊，我得跟你说一下。
2: 现在床位太紧张了，我实在是没有单人间，就安排了个四人间，委屈戴戴了哈。林姨，你这么急能协调一张病床已经很了不起了，戴戴再说什么？我骂他。
1: 哎呦，可千万别，这都这样了，哎呀，走。哎，真是不好意思。
0: 没有没有，
2: 又穿给穿破了，你自己看一看来。
3: 泼了补下子就好了吧？哎呀，你看看你这个麻夹往这一塞，干嘛呀？
2: 哎哎哎，这个不要洗，这个不要洗，不要洗，
3: 干嘛呀？哎，不脏不脏，
2: 怎么不脏？哎呀，全是油啊！你闻闻这个屋里啊，全是鱼腥味儿啊，而且都包了浆了，为什么不洗呀？兜里有没有东西嘞？
3: 哦，有个鱼钩子，我来我来，小心砸到你的手。
2: 在呢，哎，钩子为什么放在这里面啊？想暗算我呀？
3: 是我随手一放的。
2: 你过去，你多远一点？我看看这个鱼钩啊，够什么鬼啊？哦呦，这个鱼钩哎，好大呀！哎，哪里来的？
3: 不知道哎，哪里来的？
2: 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我也要没收嘞。
4: 你是不是又给你爸爸塞钱了？哎呀妈，你怎么什么钱都不放过啊？我爸也是有一帮朋友的，那钓鱼总要凑凑份子吃吃饭吧？
2: 身上得装点钱。
4: 嘿，我不是每月都给他400块钱吗？400块钱够什么？400块钱还少啊？你爸爸是不是想多了呀？他想得多，他有钱了，那就搞事情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1: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我，你在哪儿呢？我怎么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了？我在医院呢，沈代巧克力囊肿要做个小手术。啊，我的天，
4: 代代也病了。哎呦，你们这一家人哦，哎呀，哎呀，
1: 好吧，这样吧，我炖点鱼汤给他送过去来。妈，你躲八丈远啊！我就这么跟你说，除了沈多乐，沈家人他全部拉黑了。 真的呀？所以我跟你说，沈家的事儿千万不要掺和，我是没办法。好啊，我知道了。你找什么呢？手机充电器。这样了还要充电器，休息也不好。
5: 他有事儿要处理，帮他充一下。
1: 是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
5: 奶奶啊。
1: 连医跟大夫谈过了，说你的手术很成功，你就放心吧啊。这血压体温都挺正常的。那你们回去吧。今天手术完第一天，我来照顾方便一点，也专业。嗯，不要，我不要他陪。那我陪他。 沈代这个家伙难伺候，我来对付他。莲姨，今天真的多亏您了，你们赶紧回去吧。妈这两天跟着也是忙的，你在家陪着爸，我们也放心。
5: 那行，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他睡你也睡，别累着。
1: 知道知道，那我回去给他煲个汤。辛苦了啊，
5: 走吧，
1: 辛苦。
5: 怎么发脾气都行，就别作践自己的身体。嗯。

0: 疼啊？
1: 你轻点，刘云
2: 娜。轻点，轻点。
3: 哎，你是他姐姐吧？
0: 我是他嫂子。
3: 哟，你这嫂子挺好的呀。
2: 哎，就是呀、啊。这个平时不觉得，人一躺床上，哎，马上看出人性来了。
0: 沈太，群众的呼声听见了吧？听到了，听到了。哦，大姐，你们都是生的什么病啊？
3: 我啊，子宫肌瘤。
2: 我，卵巢囊肿。
3: 我宫颈癌，直接把子宫给端了。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都这个年纪了，又不生孩子了。子宫留着就是个摆设。
4: 哎，话不能这么说。这个子宫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生，还
0: 你歇歇吧，拉了一刀都挡不住你跟人抬杠。
1: 这本来说的就不对。
2: 我跟你说，子宫的作用是生小孩，但是它的副作用呢，就是长瘤啊，哎，还容易粘连。这个妹妹呢，这个节育环都长到肉里去了呀。
4: 女人啊，真是命苦。生孩子疼，不生孩子也疼，怀孕疼，避孕也疼，
2: 一点不错。哎，你们两个长得差不多，奔五了吧？
1: 你哪看出来我们像五十岁的？
5: 哎、你们仨看起来都像七十岁的。
2: 你们的，
4: 我给他擦擦身。
5: 你分七了吧你？
4: 哎，沈黛，我给你擦身，快把衣服解开。你看你一身的虚汗都馊了，
1: 不是你说这事儿，
4: 你自己能不能把扣子解开啊？
1: 你说我馊这事儿能不能小点声，
4: 快一点？
1: 啊，好好好，
4: 来来来来。哎呀，
0: 沈黛啊，你这么虚就是营养不良。你说我们天天喝鱼汤，对吧？你吃生菜帮子，你说你不病谁病？
4: 还有，我爸好心好意给你送鱼汤，你扯什么重金属？你说你亏不亏心？转过来，给你擦擦背。快转过来啊！你以为我愿意给你擦呢？
1: 尿，
4: 尿！哎呀，哎呀，尿袋满了！哎哎，护士，哎护士，那个47床沈黛尿袋满了，怎么办啊？
1: 刘琳呐，你小点声。
5: 这嫂子可真。笨的
6: 啊！是呀，差一点把小姑子啊这个尿糊糊给憋死。
5: 这个小姑子怕是没老公，实在没人陪夜了。
2: 别瞎说，
5: 真的，我刚也觉得像，
6: 对吧？
5: 你们真八卦！
6: 哎，你们八卦了？
5: 对呀，你还不我也看了，就你最起劲。
4: 哦，疼。
5: 怎么了？
4: 疼，
5: 疼啊！哎呦，来来来，我给你换一下。哎呀，这
3: 啊，几点了？
5: 给我放进去。
3: 这么吵，还不让我睡了？
0: 大姐多担待啊，我们刚做完手术，麻药过去了，是疼的。
3: 那都做手术了，谁不疼啊？死了才不疼呢。哎，
0: 大姐，难听话就不要说啊。
4: 这都是不想死才来医院的啊？你们想清静。你们谁想清静，谁去那个雨花功德园。我跟你们讲，那儿清静。
0: 沈黛，不说话也行啊。
1: 哎，你跟一个癌症患者说死，你在这咒我呢？你，
4: 哎，本来都是病人，同病相怜，现在倒好，你们非要跟我比着谁病得重，活该。
1: 一把年纪了还娇滴滴的，你装什么小姑娘啊？再吵，你们都搬太平间去，
4: 搬也一起搬。我跟你说，
0: 你给我躺下。这位大姐要闹事儿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就是人多，今天我陪她，明天她哥来陪，后天她侄子来陪，每天换新人轮流上夜班。你要吵架行啊，我们随时奉陪。
1: 谁要跟你们吵架？人多了不起啊。
4: 人多就是了不起。
0: 睡觉，集体睡觉。

0: 陌生人。
1: 哎，你明明你快躺下。哎呀，喝水你跟我说呀。
0: 我不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吗？
1: 哎呦，
0: 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沈大小姐居然会关心人了。
2: 嫂子，你这个人吧，我跟你讲，吃亏就吃亏在你那个刀子嘴豆腐心。
1: 我要是口蜜腹剑啊，像你这样的活不到第三集。哎，医生，
3: 沈大，
0: 啊，
3: 怎么样，伤口恢复得还好吧？
0: 啊，挺好的。
3: 那就好。
0: 啊，
3: 注意啊，这伤口千万不要碰到水啊。
0: 嗯，好，谢谢，
1: 谢谢医生啊。
3: 啊，你什么情况？感冒了？
1: 嗯。
3: 这里都是病人，他们抵抗力很弱的。你们家没有别的家属？
4: 有，他家人多呢。
0: 他这没有你话多。
3: 啊，那最好换一个人过来啊。
1: 啊，嗯。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哎呀，不用，我能行。
2: 特殊情况，就当我是护士，好吧？
3: 我每天上班打卡，下班打卡，回家还让我打卡，还让骂人活呢。
4: 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感恩啊？每天不是喝酒就工作，回来就对着电脑，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5: 你要我怎么关心你啊？
0: 自买自炒自端，你要苦尽甘来了。

0: 沈清啊，你不知道这一夜我是经历了什么啊。
1: 嗯，
0: 你那妹刚开完刀，都还不能直立行走呢，就怼天怼地怼病友。
1: 这么夸张？不至于吧？
0: 当年啊，等那个姓梁的等那么多年，把自己的身体都白白落一身的病，还得我去伺候他。哎呀，我爸可就冤了啊。这么多年，一个电话随叫随到，修马桶、安灯泡、鞍前马后，屡建奇功。你号称要搞事业，当个甩手掌柜的，就连你那个妹也甩脸给我爸看，真行。
1: 我知道你爸对我们好，啊，1680万的鱼竿已经在路上，啊，不是所有的感恩都是用嘴说的。
0: 那都是我在你们家起早贪黑扶老携幼换来的。
1: 我们家是书香门第，被你描摹成封建残余了。你是童养媳啊？
0: 童养媳得花钱买，我可是带着嫁妆来的。
1: 我不说了，我去上班了。我
0: 说不过就是。
1: 哎，你把你的奶喝了啊。
0: 嗯，你路上慢点啊。
1: 哎。
2: 来，德德，啊。咱们吃药。
3: 哦。哎呦，谢谢啊。
2: 来，喝点水。
3: 嗯。
2: 嗯，再喝两口吧，好不？
3: 不用，够了。
2: 吃药得多喝水，促进代谢，好不？
3: 你。是不是想上厕所呀？嗯，
2: 那就别憋着了，来，我扶你下来。
3: 不用，我自己能行。
2: 哎，别动，先别动，你别动。哎，那嫂子不行，这姐姐可真利索了。
4: 姐姐，她长得不像。啊？
2: 好像也是啊，
5: 小姨吧。别说，
4: 来照顾病人还得是娘家人。
2: 一把年纪了，还那么多人惯着，难怪脾气那么臭啊！
5: 哎，人家有什么本事？
2: 现在
5: 哎，
3: 哎呦，哎，我自己来吧。
2: 没事没事
3: 啊，
2: 没事没事。来，我帮你把裤子解开。
3: 啊，不用，我自己来。
2: 哎呀，小心留着针。
3: 哎呀，不用，我能行。
2: 特殊情况。就当我是护士，好吧。特殊情况，来，慢点，慢点。哎，别上手，你。好不？来，别着急，慢慢来。
6: 糖球啊，卖糖球，还要糖球啊，
7: 我买两串。
6: 哎，要几串？
7: 两串。
6: 两串，好的。
7: 怎么付款呢？给您
6: 扫码吧。
7: 扫码可以、啊、
6: 扫码可以的。
7: 不了，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慢走啊。
7: 谢谢，
6: 好的，好的。

0: 我看是消停，可能都去做检查去了。那正好，趁这个机会，你稍微眯一会儿。哎，
1: 我来吧，来来来，你可别抻着。哎，来，等会儿，先喝口水。这下可以喝水了，踏踏实实喝一会儿。 这年轻的时候也得注意，要不然将来落下病根儿，可不好养了。要不，正好趁现在安静，咱俩聊聊天儿。 其实，我也是看你爸对你妈妈的那种重情重义，我才决定就这样追随他了。好多年才会进一次医院，体会不到生病了需要有个人照顾的感觉。但是像你爸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太好。 可能个把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下。你和沈清都挺忙的，有我在身边的话，你们再忙也能踏实的忙了，是不？

0: 我爸虽说比您大这么多，身体也不好，您图他什么呢？图什么？如果一定要有个理由的话，我想可能是我很崇拜他，艾特呗。
1: 说谁谁就来。爸，奶奶，
2: 你怎么来了？我来给你送点吃的呀，怎么样？今天好点没有？
1: 好多了。
2: 哟，嚯，这么沉。奶奶，嗯，看这什么？爸，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还给我买这个？嘿嘿，我告诉你啊，人长岁数不改胃的。
1: 你记不记你小时候，你就爱吃这个，你妈就老嫌，哎呀，那脏不要给她买。后来我老偷偷给你买，记得吗？今天我来送饭的时候，我看医院旁边就有这么一个摊儿，我赶紧过去给你买了。吃吧，
0: 袁姨，啊，
1: 我能吃吗？
2: 哎呦，我忘了，能吃吗？
0: 没事，少吃点没关系。
2: 少吃点，好好跟闺女聊会儿啊！哎，先去。
1: 那我不吃，你吃。哎，
2: 一莲儿，
0: 哎，
2: 你也有，来吃。
0: 好，我一会儿吃。
2: 吃，你看，快来。 甜不甜？
0: 嗯。

0: 我们现在出来了啊，你车开到东门。
1: 哎呀，这帮我拿的事儿，你一定要遵医嘱啊，一定要注意，不能吃辛辣的。
2: 你们俩别先等。

0: 护士站那有轮椅，我去借一辆。
1: 哎，我去吧，我去吧。轮椅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刚出院，注意点好的，啊。

0: 林凤云啊，
1: 有空吗？是因为妈妈开了家牛排馆，我得多带几个朋友去捧捧场。
0: 啊，你都要见人家妈了？你是叫人家大姐啊，还是叫人家小阿姨啊？
1: 你来了不就知道我叫什么了吗？
0: 哎呦，来不了啊！我那讨厌的小姑子今天出院。
2: 那挂了吧。
0: 啊，拜拜。
3: 沈丹，
4: 忙着。
3: 这哪是出院啊，你这是班师回朝啊。
0: 是公主驾到，爸跟莲姨加在一块100多岁了，左右护法，我们两个小兵夹道欢迎。
5: 你们不许嘲笑我。
3: 公主发令了。
0: 好怕怕。
6: 爸，你看他们。
4: 哎，你们两个不许再说戴戴了啊。
6: 爸说了，你们两个不许再说戴戴了。
3: 不说了
4: 啊，
3: 不说了。
4: 走走走走，上车。
6: 喂。
4: 再说。形成一个气，把这个气给它转圆了，对，转圆了，看怎么转这气都在这桌子上一
6: 摞。哎呀，专业啊，学习了。
7: 嗯，6:30起床。6:35下楼活动半小时，7:20下楼帮爸拿报纸（括弧不能坐电梯）。什么玩意儿啊？
0: 健康打卡表啊，我跟莲姨学的。哎，他不仅给你爸弄了一张，给沈丹也弄了一张。走专业路线，服务沈总。
7: 我每天上班打卡，下班打卡，回家还让我打卡，还让骂人。
0: 人到中年更得惜命，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感恩啊？哎，你去哪儿啊？
7: 陪爸吃饭。
0: 爸有红袖添香，用不着你陪。你别走啊！来了，戴戴啊，嗯，
6: 嫂子啊。
0: 什么？这哪来的？
6: 哎，这么性感的，这么私密的东西，你都能记错地址，幸亏我帮你拦截了。
0: 这不是我买的，
6: 不是你。
0: 我跟你哥用不上这种，多少钱？哎呦，456，谁花这个冤枉钱啊？哎，原来你爸好这口啊。
6: 你爸没准也好。
0: 你爸都70了。
6: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0: 那你这怎么办？都拆了，
6: 找个空盒子，这行不行？差不多，差不多。哎，这合适，棒了。去啊，你回去啊。
0: 好好好。
6: 有一个您的快递，需要帮您拆吗？
8: 不用不用。

0: 着急，别着急，哎，路上注意安全，晚上早点回来啊。
1: 行，嗯，哎，调整睡眠的中药你别忘了吃啊。
0: 哎，准时吃啊。早饭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饭呢尽量要吃少，养生之道。莲姨给你们做的这个海参小米粥，多吃点。来，
2: 嗯，吃了吃了。
0: 你们那是吃啊，你们那数米粒儿呢。来，我再给你们加点儿。
3: 够了够了吧。
0: 挺整齐的，
4: 爸，主要是吧，这个能吃多了，您多吃点。
0: 能吃是福。嗯，好吃。
4: 哦，对了，爸，嗯，这边呢，我觉得也没我什么事儿了，我打算待会儿看一下机票，我就回美国了。
0: 这就要回去呀？啊，不行。你这伤口还没养好呢，这路程这么长，在飞机上待那么长时间，不是伤口在暴露的。再说了，你回去了以后谁照顾你啊？
5: 就国外那些吃的，
0: 那营养啊，还是在家好，再养养。
6: 不对呀，爸爸，你先别吃了。来，我问您一个问题，老实回答我啊，是不是舍不得我走？
0: 那真是，
6: 老同志学会直抒胸臆了，有进步啊！
3: 舍不得你也得走啊，你在这儿多碍事儿！
7: 你闭嘴吧你！你多喝点海参粥，我再给你盛一碗。
3: 给爸喝
7: 啊！对，
3: 能者多劳，
7: 能者多劳，爸再来一碗。
3: 回来了。嗯。哎呀，怎么一股酒气啊？来，给我。
8: 嗯，中午喝的都在公司缓一下午了。哎呀，真不能这么喝酒，太耽误事儿了。
3: 洗个澡吧，行啊。
8: 嗯，洗个澡。
3: 老公，要不然我帮你洗啊，我再帮你搓搓背。
8: 干什么你？哎呀，
3: 啊、你洗澡吧嘛。你们喝了酒了吗你？
8: 你说的我像三岁小孩似的，
3: 来来来来
8: 来，好，
3: 顺
8: 气。找门官啊！
3: 来，喝杯蜂蜜水，醒醒酒。
8: 大姐，我这点热乎气儿全被给你倒腾没了。
3: 谁是你大姐啊？喝也喝不喝？
8: 就喝喝喝，你快快快去去去，
3: 喝不死你。
8: 不关门啊！
6: 成熟女性是宝藏，每天都有新惊喜。哎，你看这睡衣怎么样？
8: 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漂亮啊！
6: 不是我穿，这个睡衣可是莲姨买的。露这儿，还露这儿，你说她穿给谁看啊？你爸可都七十了。
8: 我七十的时候你也买。哎呀。
6: 你爸和莲姨才是爱情的样子。哎，我跟你说话你听见吗？
8: 我这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
3: 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老婆就能不管闲置，每天不是喝酒就工作，回来就对着电脑，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8: 你要我怎么关心你啊？我喝酒了，我今天喝酒了，上回你说的吧，说酒后纵意伤身，是不是？嗯，
3: 那抱抱吧。抱抱总不费劲吧？
8: 抱抱要急，我说了
3: 抱抱嘛，就一分钟。

0: 芊芊，咱们有多久没拥抱了？
1: 还有30秒啊！
2: 你抱老婆是平板支撑啊，这么难挨，还得倒计时。我看你是直男癌，你得治。
1: 该怎么治怎么治，1分钟到。
2: 沈清啊，我认真跟你说。

0: 爸，从明天开始得跟你爸学，晚上睡前要拥抱，早上出门要吻别，白天不做具体规定，但是中午你必须得给我发一个微信。
1: 林文亚，你受什么刺激了啊？
0: 人到中年，生活更需要仪式感。
1: 这看什么偶像剧看的呀？

0: 来，这是送给你的，生活还是需要仪式感。我记得这是你最喜欢的花。戴戴，有些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清楚。
1: 当年在手术室门口，我接到一个电话，学校打来的，说我儿子被高年级的人打了，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才……孟良，我也跟你直抒胸臆吧，我这一次生病呢，把之前的那些后遗症。 全都治好了。之前我们在一起也都是认真的，我觉得这就够了，不是吗？我已经放下了，我希望你也能放下。

0: 妈，我明天就要回美国了。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估计得是清明节了。以前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不回来，现在年年都回来过清明，是我多不孝顺。妈，我还是好想你，真的很想你。还有你为什么老是给那个沈多乐托梦啊？你为什么不给我托？我也喜欢沈呢、啊、而且你以前不是说过吗，我永远都是你跟爸爸的小棉袄。
1: 好了，妈不想看见你哭啊。
0: 对了妈，我这次回来看爸爸，他那个各个方面情况都挺好的，那个联谊也挺不错的。
1: 你妈说这个干什么呀？差不多走了。妈，我们走了啊。
0: 那我不说了。那妈，我们走了啊。哥，对不起啊，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任性，还跟你们置气。
1: 都是一家人，哪那么多对得起对不起的呀。
0: 我们在表达恨的时候都是天才，在表达爱的时候却只会说一句，我们都是一家人。
1: 行了，别煽情了。

0: 我忘跟你说了吧，啊，你放姜了没有？戴戴他不爱吃姜。哦，我问过了，放心吧，但是我放了一点姜汁儿，这个为了去那个肉的腥味儿。哦，
1: 那就好，那就好。
0: 行吧。
1: 行，你看差不多了吧？这个表扬。哎，你看看我这。
2: 打的还可以吧？这个，
3: 哎呦，还行，哇，好香！你还挺会的。
2: 哎，
3: 给我做蛋饺呢。啊，
1: 对呀，你连姨说，最后一顿让你吃你喜欢吃的蛋饺。嗯，
2: 你东西收好了？
3: 我那行李都收差不多了。
2: 哦，
3: 爸，
1: 哎，
3: 我走以后您多保重，最重要的是呢，对连姨好点。<笑> 我记下了。嗯，那我也嘱咐你两句，啊，回到美国以后，注意身体，按时吃饭，还有，尽早考虑回国的事儿，这个家永远都是你的。
2: 知道，我知道了。莲姨，嗯，我那个房间的密码是我爸的生日，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啊。后边要是。 再整理出什么我妈的遗物，直接放我房间就好了。
3: 好，
2: 好。莲姨，我再一次感谢你照顾我爸，给了我爸生活的勇气，也让我们这个家呀，又像一个家了。

0: 儿行千里母担忧嘛，我这闺女啊，嘴硬心软脾气犟，幸亏这回生病是在国内，这要是在国外呢，麻烦就大了。
1: 这儿女不管长多大，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0: 那是，嗯。哎呦，这是什么茄子？
1: 喂，儿子。啊，没事，别担心。啊，好好，我知道了。啊，没事吧？要不然我先回家一趟，你慢慢吃。
0: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哎呀，不用，你慢慢吃啊。给你分配个任务。
0: 啊。
1: 你要是乐意呢，睡醒觉了之后，去帮我买点菜。
0: 还乐意，乐意，连老师布置的任务是1000个乐意，10000个执行。<笑>但是你别忘了吃药啊，我都给你设好闹钟了，吃完药一定要画个勾。哎，记着呢，那你也快去快回啊。
1: 哎，
0: 嗯，
2: 我走了啊。
0: 嗯，
2: 咱们现在正在研发的这款 M701的本质就是通过激活体内的T细胞对肿瘤细胞进行免疫杀害，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

0: 生长。 Dr. William 夫妇研发的这款抑制剂能够将 T 细胞招募至肿瘤细胞中。
1: 老公，吃饭了吗？
0: 我开会呢，晚点回你。继续。
1: 哼，24小时开会。
2: 哎，阿姨，你不能掐哎！哎，我不掐，我怎么知道新鲜不新鲜呀？对吧？你看，你这都能吃吗？你这不能吃的呀！
3: 你掐了就要有。
2: 对吗？我是啊，是这样的。你便宜点5块5行不行了？哎，亲家，亲家，哇，亲家，
4: 您是西红柿怎么卖的？
2: 像你吗？哎呀，
4: 丽娜妈妈，真巧啊！哎呦，碰到你了，你看
2: 你碰到我不巧，我碰到你就巧了。哎，我天天在这买菜啊。哎呀，怎么？你也亲自买菜？
4: 这菜市场挺有意思的。
2: 有意思啊！我跟你讲，到那边菜摊去买，我把价都打下来了。
4: 我就在这儿买。哎，
2: 走了呀！哎呀，跟你讲，这个摊的菜特别多，可以把价再打下来。你看看你有什么菜要买。这丝瓜是蛮好的。
4: 哦，我得看看计划里有没有。
2: 好好好，你看你看。看了。
4: 没有。
2: 哎，有嘞，丝瓜。
4: 好了，真是巧了。
2: 巧了巧了，我来给你挑啊，我来给你挑，你不用管。哎，那个什么，你看我给你介绍生意了吧？啊，这样。哎，
3: 不能掐，不能掐。
2: 哎呀，你不掐不行的呀。这样。
3: 哎。阿姨，我已经给你便宜了，你就不能再掐了。
4: 我回去自己把它切了就行。哎
2: 呀，就不行了呀，这特别压秤。你们男人买菜不知道的，我从来不让老刘买。哦，当然你现在是不一样了啊。哦，好了好了，就这样，啊，秤分量给足了啊。
3: 你放心吧。哎，8块2。
2: 哎呀，二什么二啊？8块了，你发我也发了
3: 啊。
2: 好了，给你了，给完了。
4: 我来。
2: 哎呀，一家人什么你来我来的，来来来，打开了，看看还有什么菜需要买。来，
4: 不需要了，都买齐了，那我就回去了。
2: 行行行，好嘞好嘞，好，再见，慢点走啊。哎哎，哟，真够难为你的了呀，做家务嘞。
5: 爸。
4: 哎。
5: 报纸给您带上来了。
4: 好好好，
5: 您这干嘛呢？
4: 莲姨今天有事儿，我呢亲自下厨来炒菜。
5: 莲姨有事儿我来吗？您哪会啊？
4: 哎，不用不用，不会就学嘛，我不能这一辈子都做这个饭来张口之辈嘛，对吧？
5: 我帮您。
4: 哎，
5: 来，
4: 不用不用不用，我要自力更生啊。哦，对了，丽娜，啊，今天到菜市场碰见你妈了。
5: 你还去菜场了？啊。

0: 怎么样？
1: 好喝。哎，你说你公公啊，现在是菜也会买了，饭也会烧了啊？
2: 嗯，是啊。
0: 可你婆婆活着的时候，哎，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2: 哎呀，我婆婆是没享几天福啊。干什么？
0: 我看看谁。
3: 大回来了吗？辛苦了，
4: 把你给我。没事。
3: 来，必须的。来，慢点，请进。
0: 哎，丽塔，过来，
2: 干嘛？
0: 看梁虎找回来了。
2: 哎呦，天天这样，见怪不怪了。
0: 哎呀，你这，哎，梁虎啥？
2: 哎，你学的蛮像的。
0: 我就说呀，人家是温柔一刀，年过半百了吧？你说把一个男人给捂得滴溜乱转，哎，这梁会长哈，人家就撒撒娇，抹抹眼泪，哈，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全搞定。你得跟人家学学，那活标杆儿。
3: 哎，来，快，请看，自买，自炒。

0: 自端。哈哈，且不说其味如何，哎，心意可嘉否？
1: 这辈子都是我赶回来做饭，头一次吃现成的。
0: 哎，我告诉你，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你要苦尽甘来了。快来，请坐，来，尝尝，尝尝。

0: 真没想到，这是我吃过的这辈子最好吃的菜。这是我听过的，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夸张的表扬。但是我能够接受。来来来，那就多吃点，多吃点儿，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1: 我能不能拿个东西先装点走？还有更夸张的表扬呢？再走，你在哪儿啊？展览去啊？
0: 不是，不是这意思，我是说，那个，怎么了？林静啊，他有点发烧，白血球有点高。
1: 大夫建议得用点抗生素，所以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得给他送点饭去。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呀？
0: 怪我，这我给耽误了，我以为就是个着凉。
1: 不是怪你，怪我，你就是急着回来给我做饭来，光顾着照顾我了，忽略了孩子。走。
0: 咱们一块儿上医院去看看孩子。行，我一个人来回跑就行了，还把你搭上了，真不用。行，什么你呀，我的？你能照顾好我的女儿，我怎么就不能去照顾照顾你的儿子呢？再说，咱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彼此呀？谢谢。
1: 谢谢你不嫌弃我们娘俩，你看着我，是我应该谢谢你，垂垂老矣，承蒙你们娘俩不嫌弃。 趁热打包，咱们医院一块儿吃饭。

0: 温柔一刀，温柔一刀。老公，回来了。
1: 你怎么还不睡啊？
0: 等你呢。
1: 等我干什么呀？
0: 哎呀，你不回来我睡不着吗？
1: 你不会也失眠了吧？
0: 啊？
1: 哎，你是不是更年期了？那是病，你得去看医生啊。
0: 你才更年期呢。啊，不是，你也不小吧？你以后喝酒别喝到这么晚啊。
1: 知道了。
0: 今天在哪儿吃的？
1: 江南造。
0: 是谁呀？
1: 安瑞峰。
0: 还有谁啊？
1: 还有两个他的大学同学，一个是海心制药的，一个是央企的，都没带老婆，就我们四个人。喝完酒我们叫的代驾，谁没开车？你还想问什么？
0: 没有了。
1: 那我洗澡了啊。
0: 哦，老公。哎呀，我突然想起来家里那个密码锁还没安呢，要不你周末把它安上。
1: 知道了。

0: 老公，你真好。什么事儿？我真好。安妮玛锁呀。安妮玛，你没事吧？我就是觉得你平常上班那么辛苦，我就应该对你好一点，如沐春风套餐，还满意啊？满意，非常满意。那你洗漱，我去准备早饭啊。今天有你爱吃的老徐家豆腐脑。
1: 哎呀，挺丰盛的。哎呀，呀，
2: 老公，肌肉哎，看呀，这是肌肉啊？真棒！
1: 这是肌肉吗？是肌肉啊，是啊，你看，多棒！哎，
0: 好吧，你说是就是。
1: 哎，牛奶给你热好了啊，在那儿呢。
2: 啊，知道了。
1: 哎，我来给你盛。
2: 这，
1: 亲爱的老公，你多吃一点。
2: 真有用，你就在这儿喝。我跟他们在对作业呢。孩子，老公，喝口水。宁夏黑枸杞，我刚买的，滋肝补肾的。
1: 我没事喝这个干什么呀？
2: 医生说了，中年要养生。喝吧，你喝完它。
3: 小金，上次公司组织体检，那个结果如果有问题的话，是直接联系本人啊，还是会联系家属？
4: 沈总，您放心，真有问题他们会把您的电话打爆的，没电话就是没问题。哎呦，老公啊，怎么这么久啊？是不是痔疮又犯了？我先挂了，我先挂了。我发现啊，自从我爷爷开始谈恋爱以后。 我妈也开始走温情路线，开始跟我爸谈恋爱了。你爸扛得住吗？难。哟，
2: 门怎么开着？爸。哦。你是？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连晋身体不好，最近就住家里了。
2: 妹妹刚走，又来个弟弟。

0: 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一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一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4: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
5: 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6: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7: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8: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9: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10: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1: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2: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3: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知道，你呀是冲着彤彤的面子。如海这些年呢也不容易，你看他比老周小好几岁，可看上去啊比老周还要苍老。这些年在外面见不着老婆见不着孩子的，心里边啊一定着急上火，这日子过得也不会好到哪儿去。那肯定是的。
1: 哎，老张啊，你给我看看，这大黄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我像是有话要跟我说，这我也听不懂啊。老了吧？有年头了，这狗。
2: 姐，赶快送姑娘吧。
3: 姑子，
4: 他俩也过来了。
3: 春姐，
1: 来了。
2: 哎呀，亲家，我两口子给你过生日来了。
3: 给你买了点，这搁哪儿啊？
2: 坐屋里吧，进去喝茶吧。
3: 好好好，
2: 吃好了。
3: 哎。
5: 真不，好东西，小军。
6: 大叔，大叔，
5: 大叔，
6: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5: 如海那正式文件下来了，齐司令亲自出马，这是好不容易给办下来。
6: 太好了，你咱们赶紧告诉他去啊！是啊。
5: 马上回鹤山，把这口大黑锅赶紧的给他卸下去。这回他能踏踏实实的留下来了吧？
7: 应该先买蛋糕给你爸送过去，然后再回鹤山。这样的话，显得两边都孝顺。
8: 你下车买蛋糕去。
5: 自己开车去找我妈。早干嘛呢？现在不是抬杠呢吗？
8: 我家的事儿你挺有主意啊。什么你家我家的？那不都是一家人吗？
5: 那咱家谁做主啊？你妈呀。
8: 那不就得了吗？那你不还赶紧呢？
5: 那也应该告诉小小跟小爱，一块儿回去多好。
8: 我就不，他们要真惦记妈，自己就会去的。 要不记得，就再也不理他们了。

0: 童童姐有点奇怪吗？童童性格就那样，受了多大的委屈都自己扛着，我倒是没觉得有什么怪的。你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啊？
1: 他千盼万盼才把小峰给盼回来，可照书以来，他就撇下小峰要去美国。我了解童童姐，她哪是这样的人呢？
0: 毕竟啊，是血缘关系，父女分别时间长了，他想跟着去，挺正常的。那小峰呢？他跟小峰之间的感情呢？他俩背着那么大的压力，好不容易在一起，说放下就能放下吗？
1: 也许他从内心深处还没有完全接受小峰呢。
0: 那不接受，干嘛要同意结婚呢？
2: 我就觉得吧，这件事儿肯定有蹊跷。哎呀，想不明白就别想了，病养什么？
3: 哎，看见没有？
4: 啊？
3: 这狗给你安排的挺好啊，不是不咬我。
4: 你让它学好了，它就不咬你了。
2: 早就告诉这狗了，不要好人。
3: 胡说八道啊！
4: 纯有坏。
5: 来，小黄，喝点水。你也不忙。今儿不咋的了，从上午就看着不大对劲儿。来，喝点水。
3: 哎，
5: 水都不喝。
3: 哎呀，这病。
6: 老佛爷，老佛爷，生日快乐！
7: 妈，祝您不入东海长流水，
6: 寿比南山不老松。

0: 我订了这么大个蛋糕，一会儿就送过来。
1: 儿子，你爹我哪天过生日能记住不？
2: 那我还真记不住。爹，你给我写个牌儿挂胸前呗，啊，谁都能提醒我。滚一边去！
0: 哎妈，小峰呢？
3: 回去了。
4: 这一次分别还会重逢吗？
5: 哎呀，
6: 看我儿子
7: 妈，
8: 哎呀，
7: 我
8: 不妈
7: 肉，天就回来了。
9: 哎，
7: 哎呦，
10: 哎呀，老周来了。
11: 妈，
12: 去吧。
11: 妈，
13: 妈。
3: 哎，你咋又回来了？
13: 妈，我们是回来给您过生日的。
12: 生日快乐！
14: 生日快乐！
3: 我没生日。
7: 你没有啊？我可有生日。哈
13: 哈哈哈带他爸去鹤山转转。
12: 哎，行行啊。
15: 哎，爸，
12: 你去把你周如海叔叔叫来。你说我找他。
15: 哎，行。
12: 啊，坐进屋吧，
14: 进屋吧，进屋吧，进屋吧，
12: 进屋吧。
16: 老爷，你看，那个工厂是我奶奶创办的，到现在她还是荣誉厂长，这里没有人不尊敬她的。
17: 变化真大呀！当年这里就是一个小作坊，没想到变成这么大一个工厂了。这个县城也是，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16: 可是比美国还差得远吧？
17: 现在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我相信咱们中国呀，总有一天会赶上美国，甚至超越美国的。瑶瑶啊，老爷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但是我相信你跟你妈妈一定能看到那一天的。
7: 那亲自出马给你一个交代。

0: 辈子都忘不了啊！
1: 哎，那个小小啊，来，快快把桌子都摆出来啊！准备开饭了。
2: 今天呀，老周和竹子姐都是寿星，我当主持人，我坐中间了啊。在座的没外人，都是亲戚。我有个提议，从今往后啊，每年的这一天，咱们都回来给他们过生日，好不好？
3: 哎，好啊，
4: 好，
3: 这个提议好吗？
2: 哎，咱们提第一杯啊，能喝酒的喝酒，不能喝的呀，喝饮料。咱们一块儿敬竹子姐，你们的妈妈健康长寿，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5: 竹子姐，希望你的身子骨硬硬朗朗的，有你在呀，鹤山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家。您是大家长，我们呀把您当功臣敬着。来喝一个吧，一起。
6: 来，
7: 喝一个，
6: 生日快乐！
7: 哎，生日快乐！
6: 好，正
7: 好，生日快乐啊！
3: 好。
8: 行，这个生日我认下了，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我都在鹤山等着你们。你们一个个的，甭管走到哪儿，哪怕是美国，也要记住这个院子才是你们的家。
3: 哎，道生，陆海啊，这第二杯呢，大哥敬你啊。不是有句话吗？清者自清，所以啊，还给你清白呢，只是时间问题。咱们都遭了不少罪，是吧？但是甭管咋说，这是咱们的父母之邦啊，咱们也都为他浴血奋战过。你现在肩膀上的红旗没有了，但是你心里那面红旗永远都要在啊。
9: 大哥你放心吧，我赵如海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个中国人。
3: 来
7: 呀，一起，

哎呀，我说句话吧，老赵，我得跟你喝一杯呀、啊。当年我们都是守备团的战友。 我围着司马俊的屁股转，害了你们一家。这是我老乡犯下的罪呀、啊！尽管上边已经给了我处分，可我总觉着心里有过不去的坎儿。今天我借竹子的酒，向你赔罪了。你心里要是有气。 有怨有恨，你打我骂我，怎么都行，老姜，这么多年了，说实话了，我恨过你。可是只要一踏上这片土，过去的那些恩恩怨怨，全都烟消云散了。来，咱们老哥俩把这杯酒干了。

0: 朱子锦，这杯酒呢，我想敬您，感谢您这么多年照顾我女儿，又把外孙女儿拉扯大了。你放心，
1: 他们俩到了国外之后啊，我一定好好带着他们，
0: 不会让他们吃亏的啊。我
2: 干。别别别别，高若涵，这酒你先别喝。
3: 你这个话我没听明白啊。
4: 他们跟你去外国
0: 啊？
4: 嘿
0: 嘿，
3: 想都别想啊。
4: 你在国外发洋财住洋房，我们都不羡慕，
3: 我们的日子你也别干预啊。
1: 大哥呀，这彤彤到了国外之后啊，有更广阔的天地可以发展，那瑶瑶去了国外也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啊。
4: 外国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3: 我咋就不信呢？
5: 那不还是资本主义那套吗？中国人就得学中国文化，对不对？
4: 对对对，
5: 老祖宗留下的仁义礼智信，那还不够你学的？
3: 还跟我扯那些没用的。那美帝建国那就200多年，那我就不信建国200多年的能跟咱5000年文化比。
1: 大哥呀，竹子姐都同意让彤彤还有瑶瑶一起跟我到国外去，
6: 那小峰跟我一起去更好啊，我会把所有的。
3: 他同意，我不同意。
7: 我是这个家的家长，我说了算，我决定的事情没人能推得翻。
3: 你真是老糊涂了。你
4: 彤彤和瑶瑶去了国外，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7: 一个人咋了？一个人咋不能过了？
4: 那大老远跑到国外去，你舍得呀？
7: 我不舍得能咋的？我没你那么自私。
3: 我自私？
8: 哎，爸，爸，你不是来给我收拾的吗？要不然再给你接个单啊。哎，爸，
9: 爸，
8: 爸，
9: 爸，老周，爸，把衣服穿上，别着凉了。
10: 我想说走就走。
9: 竹子，大黄死了。

0: 奶奶说飞机能在云彩上飞，是真的吗？
1: 妈也没坐过飞机，你姥爷说是就是呗。
0: 妈，我看奶奶舍不得我们，要不然我们还是别走了。
1: 往后要常回来看奶奶。
0: 去美国又不是去一趟省城，哪能说回来就回来？不过你要是回来，我就回来。
1: 瑶瑶，妈这一走，可能永远也不回来了。但你不一样，你迟早都要回来的，因为这里才是你的根。
0: 妈，你为什么不回来了？你最近说话怎么怪怪的？好久了，你怎么了？
1: 瑶瑶，老爷好不好？
0: 老爷比爷爷和气多了。
1: 瑶瑶往后也要孝顺老爷。
2: 雷爸突然出现是好事儿，俩人一块过生，重温一下回忆。现在搞成这样，
3: 哎呀！不管怎么说，明天啊去机场送你就好。这一分别不一定什么时候能见了。
4: 送什么送啊？我可不去。
3: 他们可都去啊？
4: 他们谁啊？
3: 你妈他们都去啊？
4: 我妈去，那我更不去了。我就看不得她那委屈巴巴的样。你说他这一辈子什么时候受过这份委屈啊？辛辛苦苦的就养了条喂不熟的白眼狼。

0: 我给你带上。哎，你先说哪儿来的？
1: 为了他，我利用休息时间帮老乡挖了三个月的田契，还什么？
0: 海王菜呢，种了半年的菜。

0: 没睡呢。
1: 瑶瑶，奶奶送你个小礼物，你看，这个是你妈妈，这个是你。
0: 那这个大的是谁？
1: 你猜。
0: 这个是奶奶。
1: 我知道她逗我玩呢。你记住，从今往后啊，无论你跟妈妈去哪儿，奶奶都跟你们在一起。
0: 谢谢奶奶。
1: 好了，那你们收拾东西吧，明天早上还要赶飞机。
0: 妈，小小小安安顿好了？
1: 啊，小安跟春梅呢住下屋，小小去她老丈人那儿了。哎呀，你说你爸，就不是咱们家没地儿住，还非得住宾馆，是不是晚饭的时候我说错啥话了，让他多心了？
2: 您还别说，我爸真有点怕您。
1: 你爸也怕我？
2: 啊，我爸和我公公当年这都是战斗英雄，但没想到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他们都怕您。

0: 早点休息。
1: 妈，今天咱们娘仨一起睡吧。
2: 奶奶，今天咱们一起睡吧。
3: 学习不刻苦，
2: 不如卖红薯，不信看四书。
3: 从小250。丫头，全套的鲁班锁，留个念想。现在是大姑娘了，一定要听你妈，还有你姥爷的话。
2: 谢四叔。不过，
4: 丫头，中文字典。到了美国，别忘了自己母语啊！好照顾自己。
2: 姑姑、姑父、二叔、四叔、爷爷奶奶，我到了美国一定会想你们。
5: 爷归根啊，
6: 大哥，你爹。
7: 彤彤，照顾好自个儿，该放下的就放下。放心吧，阿姨，我都想好了。
8: 彤彤，如果美国不好。就回来，妈在后山等着你。
7: 妈，往后就没有什么让您操劳的了。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人这一辈子，得有个好身体。

0: 平平安安的就好啊，走吧，
1: 嫂子，我们走了，你们也赶紧回去吧，啊，
2: 保重，彤彤。 走吧，走吧，走吧，快走。

0: 哎呀，瑶瑶最喜欢吃我做的韭菜盒子，也不知道她在美国能不能买得到。大姐，孩子们的日子呀，让他们自己奔去吧。你也应该多为自个儿想想了。要不，你到省城来，我把你身体呀好好调理调理。调理啥呀？我身体挺硬朗的。
1: 我不愿意来这儿呢，是因为孩子们不在忙。我过来了，他们就得分心。我一个人过挺好的，挺悠闲的。竹子姐，要不是我呀，你跟老周都白头到老了。我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这辈子呀，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
0: 妹妹，这话以后你可不许再说了哈。周清宪如今他是你的人，他对我啊不重要，有他我五八，没他我四十。虽说他是孩子们的爹，啊就是个老小孩儿，嗯，你就让着他点儿。他这不是退休了吗？在家闲着没事儿干，心里头憋屈。哎，你也看见了，那天我在河山啊，我对他不客气，没给他好脸子看。
2: 哎呦，他心里头啊，哼，不定觉得自己多委屈呢。反正对待他呀，我唱黑脸，你就得唱红脸。
0: 竹子姐，听你的。你可不得听我的。竹子姐，再过一年呀，我也就退休了，到时候你来省城，咱俩做个伴。按你说的，你是姐姐，我是妹妹，我认下了。
2: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认下？现在是什么时代呀？现在是新社会了，你认下我还不认呢？
0: 当周清是什么人啊？他可是个军人，他干了一辈子的革命。他要是敢想三妻四妾的，那就得拉出去枪毙了。<笑>

0: 红兔瑶瑶跟着如海走了。你说你这个没福气的，你要是活着该多好，你们一家就能团聚了。唉，我是真不舍得彤彤瑶瑶，不舍得也得舍呀，这是上天的安排，也是我的命，顺其自然，天高任鸟飞，飞得越远，飞得越高，越有出息。
1: 将军，菊梅啦，你的呀，菊梅啦，啦呀啦啦。
2: 这马啥时候上来？你不玩赖吗？我咋没看你上来这个马？
1: 我早上了，这个马一直在这儿啊。
2: 你走错急了你。
1: 我什么走错急？我马一直在这儿吗？
2: 我说咱俩佳琪100多岁了，你跟我下棋怎么从来？你能不能提高点素质？你个臭棋篓就靠玩赖跟我玩是不是？
1: 不是老姜啊，咱俩下这么些年棋了，你一直毁棋，一直毁棋，你这个棋风太不好了。你看看咋保住你的车吧啊！哎，老姜，彤彤好像刚过去。
3: 彤彤啊，你都飞走了？
1: 不，我看着绝对是彤彤过去了。哎。咱俩找竹子问问去，快快快快快走！
4: 三哥，你来，
1: 赶快找竹子去问问去。

0: 瑶瑶，原谅我的自私吧，我还是想把最后的时光留给最需要我的人。我相信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彤彤，

0: 傻孩子，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怎么那么傻，
1: 太年轻的人
0: 怎么这么傻，总是不满足

0: 们很需要你啊，美国的那些生意将来都得交到你手里啊。
1: 爸，我的青春，我的爱，我的根都在这儿，还有我妈跟小杨哥，他们也都在这儿。
2: 妈，那我呢？
1: 瑶瑶，把你交给姥爷，妈妈放心，你和妈不一样，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一定要好好学习，听姥爷的话。你要记住，妈妈永远爱你。

0: 尊重你的想法，咱们家见失主和周青的太多了，
1: 把你们都带走了。

0: 的确有点自私。
1: 你放心，
0: 我会好好照顾瑶瑶的啊。你呢，
1: 有机会就来美国看看爸爸，如果爸爸身子骨还硬朗，就会经常回来看看你啊。
2: 请原谅女儿，您多保重。
3: 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怕我

0: 这是一个跨国犯罪集团，过去他们在边境周围为恶多时，甚至可以说是罪恶累累。这一次内线传来了可靠的消息，他们要把大批的海洛因通过二号地区偷运到我国境内，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1: 小鹏，谈谈你的看法。我就一条，除恶务尽，斩草除根。
2: 队长放心，咱们这次重兵设伏，引蛇出洞，等他们都进了我的鱼篓子，咱给他来一个关门大口。
1: 二号地区山高路险，丛林茂密，这场伏击战是个硬仗，得把天时因素考虑进来。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的暴雨山洪随时可能发生。
2: 队长，根据这个犯罪集团的习惯，我判断他们会顺着峡谷往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和二号地区中间地带山洞密集，所以我认为他们会在红河上游和接货的汇合。咱们这次捞草打兔子，顺带着把藏在咱们这边的乌贼也给钓上。
3: 哎呀，秋芳啊，你得多洗两遍，现在都打农药。
4: 行嘞，放心吧。
5: 你快点洗，快点洗，把那个赶快切出来啊！
3: 熟了。哎呀，
6: 哎，竹子，哎，这个排骨是红烧还清炖呢？
3: 炖汤，炖汤，我们爱喝汤。
6: 哎，炖汤。
3: 谢谢大爷。
7: 彤彤，你不走了，往后咱就按不走的安排。妈有了你啊，就更有靠山了。
8: 妈，我得去趟机修厂。往后还得上班，你跟厂里说一声。
7: 没错没错，来。
3: 哎呀，我都给忘了，来来来来来。
7: 没错，你要赶紧跟厂长去说一声，你就跟他讲不走了。
3: 嗯，快去快回啊，快去快去快去。哎呀，
7: 哎呀，我得去给那个臭小子打个电话，他要知道他媳妇不走了，还不得蹦着高着跑回来。
3: 肯定的，肯定的。
9: 哎呀，快快快快快，把这个排骨先给我剁了。
8: 喂，刘阿姨，我没走。
10: 我知道你还是舍不得这儿，你怎么打算的？
8: 到最后我还是想起您说过的那句话，如果不知道该如何选择，那就顺其自然。所以我选择了一条让我自己最踏实的路。
10: 你来省城吧，阿姨给你安排住院治疗。
8: 不了，你和我都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不想去经历那个残酷的过程。我想漂漂亮亮、体体面面的离开，这样你们记住的都是我好看的样子。
10: 彤彤，过段时间我去河山看你。

0: 你们的宗旨是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的工作是什么？
1: 想造福。
0: 面对这次行动，怕不怕？
1: 不怕。
0: 这将是我们面对蔡兴集团的最后一战，务求全胜。

0: 彤彤，哎，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这师傅累了，那啥？哎，肯定是没有休息好。
0: 就这个小凤，咋就忙成这个样子？行，这回非把他调回来。
1: 老周，我矛盾了好久，不能再隐瞒了。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和竹子。
2: 说呀。
1: 彤彤得了白血病，晚期。

0: 面对这次行动，怕不怕？
1: 不怕。
0: 这将是我们面对蔡兴集团的最后一战，务求全胜，出发！
2: 是。
3: 真没想到，红桃竟然没走，这孩子真的是有想
4: 法。哎呀，这要是走了，上哪能吃老孔做的饭菜去？
1: 啥话呀？老孔不做，俺家穷凡也能做，还吃不上饭了，要你说的。
4: 那味道能一样吗？
1: 咋不一样啊？
5: 哎呀，这是彤彤怎么这会儿了还不回来呢？
6: 哎呀，厨子啊，那个小芳电话打通没有啊？
5: 打通了三次了都没人接，估计这个点儿已经下班了。
6: 那吃完饭一会儿再接着打啊。
5: 好。
7: 妈，我回来了。
5: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
6: 彤彤回来了，快快快，来吃饭，来吃饭，来。
7: 饿了吧？快
8: 了，快
7: 了。
8: 哎呀，坐，妈都瘦了，这孩子，你发现没有？
5: 多吃点。彤彤，妈刚才给小峰打了三次电话都没人接，估计这个时候啊，单位都下班了。明天妈继续打，你放心，他要再这个那个的，我就五花大绑的把他从南方绑回来。
9: 妈，我和小峰的事儿再缓缓吧。
6: 你妈说的对，这么多年了，你朵鲜花在这闲着，我们这些老的看着着急呀。
4: 彤彤啊，大娘知道你脸小，这事儿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趁着年轻，能生啊就再生一个啊，
6: 再生一个。
5: 哎，彤彤，你怎么了？
6: 这师傅累了，那啥？
5: 哎，肯定是没有休息好。
4: 哎呀，这两天忙活的。
5: 我去，坐。
6: 师傅，他们留着啊。哎。

哦，执行任务去了，啥任务？哦，保密。哦哦，好的，好的，好的，好，明白，谢谢你啊，谢谢。

0: 好些了吗？好多了，吃了药，已经退烧了。哎呀，你说这个小凤，咋就忙成这个样子？不行，这回非把她调回来。也不知道小小有没有这个本事。妈，您听我一句劝。 先别去打扰小凤，她肯定是工作忙。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
1: 傻孩子，妈还不是为你着想。再说了，你不是也说过小凤这工作危险，也张罗着把她调回来吗？你现在是咋回事？
0: 其实我也很矛盾。小凤从小就勇敢好胜。
1: 胆大敢拼，一身正气。这样的人，要是把他圈在笼子里，他会特别不自在的。我不想拖累他。啥拖累不拖累的？你甭管了，妈已经决定了。
2: 经过林野突审，我们已经打开了至少四个突破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重点审讯对象就是在桑诺和林正坤的身上，通过他们直接击溃主犯的心理防线。懂了吗？
3: 懂了，懂了，懂了。
2: 散会。
4: 高树临走的时候说他做了一份拆心的心理报告，
2: 是吗？嗯，
0: 在哪儿啊？
2: 应该在他宿舍。
3: 等会儿，
2: 去跑个腿。
0: 还是你去吧，杨局跟我约好了10点半趟穆王寨的案子，我可不能耽误了，也给你个机会参观一下你偶像的闺房。啊啊，你，对，又是我，找周小峰。啊，宿舍有电话，哎呦，那你不早说，你看你这个同志，。
5: 谢谢，好，
0: 你稍等，我记一下，那个纸和笔，
5: 我上纸笔，
0: 那连那连那来，哎，对对，你稍等啊，很快很快，好，你慢慢的说啊。

0: 慢的说，五二三三。喂，你好。喂。记对了吗？
1: 啊，记对了，这几个数，这不五二三三五五吗？
0: 那可能是我拨错了。来，给我看着。
1: 来，
0: 五二三三五五。
2: 喂，是找赵晓峰吗？
3: 喂，喂。喂，
1: 还能在这儿跟我？
0: 哎呀，完了，
1: 怎么了？
0: 哎呀，这老五的宿舍，这有个女的。
1: 老五宿舍里有个女的？糟了，老五犯错误了，这叫非法同居啊。
3: 那彤彤咋办啊？
0: 怪不得这个小子最近迷信儿，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老张，晚上彤彤下班后啊，让他去你家吃饭，你就跟他说我去省城待几天。
3: 那你到底要干啥去啊？
4: 我干啥去？我去南方扒这个小子的皮。

0: 根据啊我们专案组掌握的这些情况，马长喜的船下个月将会离境，然后和山鬼进行交易。如果我们有人能潜入这艘船，掌握更多的证据，就可以把他们全都困死在境外。
1: 这个任务艰巨啊，客船是个封闭的空间，稍有闪失想撤都没有退路。
2: 队长，我去吧，我有卧底经验，而且缅语泰语我都会。队长您别犹豫了，这个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没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了。
1: 小峰，你一定要小心。

0: 哎呀，小柳来了，
1: 回来了。你看，早听我的多好，这瞎折腾一通的。哎，妈呢？
0: 张姨说妈着急去省城，没去找你吗？
1: 没呀，肯定找那哥俩去了。这老佛爷啊，想一出是一出的。
2: 他买这么多东西，
1: 都是给你买的啊？这几件衣服、最新潮的，可着你身材买的。你看看啊，这件风衣，还有啊，这个阿胶膏给你的。听说你这前些日子身体不好啊，很气的啊，得吃。还有这个化妆品，都是日本的进口的。这个乳液、面霜，还有面膜。
0: 你这是？
1: 还有，对了，你那包，我跟你说，你早该换一个呢。
0: 哎呀，不行不行，小柳，这太贵了，你挣钱也不容易，这我……
1: 哎呀，行了，你别
0: 再回去，
1: 你让你试试，你试试，你背着试试，还挺好的。
0: 不行不行，
1: 你试试。
0: 不好意思啊，小柳。你是不是还生我的气啊？你说啥呢？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啊？
1: 可你应该生我气啊！从小我们就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你长得比我好，学习比我好，妈就拿你教育我。长大以后，我哥被弄得五迷三道的，我家所有的男孩都向着你，连我最喜欢的江河都被你神魂颠倒。后来你进了门，我妈就把你放在我上面，我处处跟你比，可是我处处比不过，所以我就没给过你好脸。可是你从来都不跟我计较。
0: 小柳，你别这样啊！
1: 这次你不跟你爸走了，就突然明白了。我觉得我以前真的太混了。我知道我用什么办法我都弥补不了你，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来，我应该跟你道个歉。你要是不收，你就是心里还有个。
0: 小柳，你看你。咱们是一家人，你用得着这样吗？干啥要跟我道歉啊？在我心里，从来没有责怪你。
1: 别这么说行吗？你真的越这么说，我越……哎呀，我越心里过意不去，真的。要不然你打我吧，你打我行吗？
0: 不是，
1: 你打我行吗？你打我，你打我，这样咱俩两清了。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嘛！
0: 小柳，小柳，小柳。真的不用这样，咱俩从小一起长大，又在一个屋檐下这么多年，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亲妹妹了。
1: 你何止是我亲姐姐呀，我都当你是我小妈。
0: 怎么又不着调？
1: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比了。谁对你好，都是应该的；谁对你不好，我就跟他翻脸。
0: 小柳，谢谢你。

0: 个单位了吗？小峰干得好，他现在是我们的处长，我的顶头上司。
1: 他跟你相处咋样？
0: 好啊，相处得特别好，他厉害着呢，我们都挺怕他的。
1: 小姑娘，你模样长得挺俊，有婆家了吗？
0: 还没有呢。
1: 咋还没有？都老大不小的了。
0: 阿姨，我确实是老大不小了。哎呀，实话跟您说吧，我看上您儿子了。可是您儿子没看上我呀。要不，您帮我跟他说道说道呗。
1: 这可不好说的。我儿子啊，喜欢双眼皮儿，笑起来有两个酒窝，长发飘飘的，我儿媳妇那种。哎呀。他们两个的感情啊，可好了。我这次来呢，就是准备让他回去圆房的。哎呀，他怎么还就出差了呢？
0: 阿姨，其实小峰的事儿，我们多少都知道一点。他不容易，真的，他早就应该回去和嫂子团圆的。可是工作上的事情。确确实实是离不开他。阿姨，我刚才开玩笑的，您别生气哈。
1: 不生气不生气，阿姨不生气，快坐快坐。坐，你告诉阿姨，阿姨怎么做才能够把小峰给调回老家去？
0: 这个真不好办。你想想啊，小峰现在是干部，首先呢得我们厅里同意他，然后你老家那边呢还得有适合他的岗位接受他。
1: 老家那边你不用操心，有他哥呢。你告诉我，你们厅里谁说了算？
0: 那肯定是我。
1: 谁？
0: 我们领导。
1: 哪位领导？
0: 就是负责我们的领导，他出差了。
1: 啥时候回来呀？
0: 到饭点了，阿姨，您饿了吧？咱们边吃边聊怎么样？过桥米线怎么样？
1: 过桥就免了，食堂吃一点吧。
0: 行，过桥，自己吃食堂。走着，慢点，阿姨啊。

0: 阿姨，来，你喝水，谢谢。
1: 阿姨，您来的可真是不巧，小峰现在在执行一项任务，绝对的保密，我们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他。哎呀，原来如此啊，怪不得不接电话呢。
0: 那天我打了宿舍去，是你接的电话吧？啊，是我。
1: 你是小峰手下？
0: 对，是阿姨，我跟小峰是大学同学，这不分配到一。

0: 红啊，大爷给你熬的驴皮大枣粥，你喝了补补气血。哎呀，你躺着说。你说你这阵子总发烧，是不是得去医院看看呢？
1: 彤彤自己就是大夫，怎么回事？自己清楚。
2: 是啊。
0: 孟大爷，张姨，你们回去吧，没事儿。 你们这么大岁数还来照顾我，多不好！哎呀，不用不用，家里没有啥活，回去也没事干，陪着你啊。哎呀，你说这个竹子呀，找小峰了，也不能找回找着，也别给孩子信儿，这是。张姨，我妈去找小峰了。
1: 啊。
2: 这张破嘴。
3: 早晚都得知道嘛。说这鸡毛掸子咋不见了？我这个妈呀，怎么就不听劝呢？
4: 爸，吃水果。
5: 嗯。
4: 爸，你饿不饿？
5: 我去给你煮几个汤圆吃。
4: 我，哦，哎呀，爸，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抬灯不能抬啊，这眼睛不好。
5: 不是献殷勤啊，
4: 说吧，又是什么事儿啊？爸，你可真不愧是老公安哈。 火眼金睛，
5: 老了看不出别人来，看你还是一言一个准儿啊。
4: 那

0: 那我可说了啊，
1: 说吧。
0: 是关于周晓峰。爸，你看周晓峰离开家这么多年，始终都没和父母团聚上。您能不能想想办法，把周晓峰调回老家去？
2: 周晓峰，
0: 啊。
2: 莎莎，你作为一个基层警员，怎么能干涉干部任免的事呢？
0: 爸爸，不是，我跟你说，这，
3: 是周晓峰让你来跟我说的。
0: 哎呦，你说我什么都没说呢，你就炸刺儿，你属刺猬的呀？
4: 他周晓峰在国外执行任务呢，
0: 压根儿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今天我见到周晓峰的妈妈了，
2: 他妈妈来干什么？

0: 老儿子，妈太知道不能团圆的滋味了。这次妈替你做主，让你们团圆。
1: 周小峰这些年的确不容易，我能理解他，也应该理解他，但是这毕竟还只是他妈妈的想法，还要看周小峰个人的意愿。只要他提出申请，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2: 爸，你知道吗？今天周小峰的妈妈是带着鸡毛掸子来的，说是家法。我估计周小峰啊，这次是反抗不了了。
1: 鸡毛掸子还家法？
2: 爸，谢谢你，你真的是个好老头。
1: 莎莎，爸爸还有几话想问你。记得当年是你力荐周远峰给我，他才成为我手下的一员猛将。后来爸爸才发现是你存了私心了，对吧？那现在你为什么要帮他调离呢？
2: 哎呦，我那个亲爹呀，您不是着急把我嫁出去吗？那就赶紧把他打发走，换一个不那么玩命的新处长来啊，这样我才有时间找男朋友，不是吧？我睡觉去了，夜早点歇着吧啊，老头。别感谢我阿姨，只是你还得做一下小凤的工作。
3: 阿姨看得出来你也是百里挑一的好闺女，希望你找一个好婆家。
2: 行，阿姨，借您吉言，我找个最好的，到时候领到你们家，跟那个周小峰好好的显摆显摆。
3: 好，阿姨等你。好了，走了。
2: 嗯，你多保重。阿姨，保重。

妈，我是个就要离开尘世的人，您往后孤身一人守在鹤山，守着小杨哥的坟头，您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这么多年，您总是七灾八难的，日子不好过。我知道，您表面坚强，但心里软着呢。当年您阻拦我跟小杨哥，那是您的无奈。您送小杨哥去参军，是为了救下公公的性命，您也是无奈。小杨哥牺牲了，这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打击呢？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您知道小峰对我的心思了，您当我是您的女儿，替我考虑将来，您支持我们俩的感情，可是我怕人议论，是您给我壮了胆。我听您的话，您的所有安排我都乐意听从。妈，我多想永远做您最最听话的孩子呀，可是我不能了，我要走了，这次是我跟您，跟这个世界永久的分别。生命太短了，可是我不抱怨，在这有限的光阴里，我爱过了，也被我的爱人爱着。小峰，谢谢你，是你给了我那么多幸福的时刻，那么多灿烂的时光。我曾经坚决地拒绝过你，可是现在，我是多么的爱你啊！你男子汉的气概，你的阳光和快乐，你的温柔和体贴，你的拥抱和亲吻，我都感受过了。拥有过这些，我还有什么不知足呢？你的未来是那么的美好，我看见了，我都替你看见了。我希望，当你知道我不在人世的时候，不要太过悲伤。我会在天上看着你，保佑你，让你平平安安的活到很久很久。我想看到你很老很老的时候，拉着爱人的手慢慢散步，就像我们曾经憧憬过的那样。

0: 小凤，我的爱人，你一定要替我做到啊。
1: 来吧，喝口水，解解乏。老太太，
2: 嗯，
1: 不是我说你啊，胆子也太大了，一个人就敢跑到南方去，多远呀？坐那么长时间的火车啊，路上碰上形形色色的人，多危险！
3: 哎呀呀呀，你甭唠叨了，哎呀，让你办的小峰调动的事儿办咋样了？
1: 您老人家吩咐的事儿，我哪敢怠慢呀？这两天啊，我净往公安厅跑啊。
3: 你跑的咋样了？
1: 哪有那么快呀？哎呦，您放心吧，这事儿要是成了的话，我一准第一时间告诉您。哎，到时候你可得告诉老五，让他请我吃饭。嗯，怎么也得一个月的工资。
3: 嗯，请吃饭就请吃饭，还一个月的工资。真够浪费的。
1: 不是老太太，我发现您有点偏心眼了啊！我就随口一说，我只是形容这件事情的难度挺大的。我是他亲哥哥，我还真能让他拿出一个月工资请我吃饭呀？
3: 嗯，这就对了，你们俩是亲兄弟啊，还是个双黄蛋？
1: 嗯，是是是是是是是。哎呀，反正啊，不管怎么说，老五要是真能调回来的话。他和彤彤姐这些年啊，也算是熬出头了。

0: 这是第一次，接下来会越来越频繁。
1: 彤彤，我看瞒是瞒不住了，
2: 不到最后关头我都不能跟家里人说。
0: 你说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阿姨是想帮你。
2: 阿姨，我看不了家人为我伤心，我妈晚知道一天，她就能少伤心一天，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替她做的事儿。
1: 你说说你这脾气跟竹子真是一模一样。
3: 姐，
1: 小柳，
3: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2: 没事儿，就是低血糖晕过去了，就刘阿姨小题大做，就拿救护车给我拉省城来了。
3: 你这真是吓死我了！你这怎么好端端的还低血糖了呢？我给你买那补品，你没吃啊？
4: 我跟你说，你真的就是以前省钱省的，这回小峰回来了，我让他好好看着你。
2: 小峰他忙，就别让他回来了。
3: 那怎么行呢？这再忙有自己媳妇重要啊！再说了，他不回来，这婚事你跟谁办呀？上回那东北里程不算数啊，这回啊，我得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你风风光光的嫁到我们老周家。那你也得让我们有机会闹洞房嘛，不是？啊，
1: 小柳，嗯，让彤彤回病房吧。
4: 对对对，赶紧回去，赶紧把病养好了啊！
3: 这养好了呢，咱们才能有个好身体，好好办事儿嘛，是吧？
4: 回头啊，我再让人给你多买点这补血的呀什么的，你多吃点，病好得快啊。
2: 想瑶瑶了吧？
1: 不惦记瑶瑶，她在大老爷身边，配不着她。
5: 亏不亏得着是另外一回事。这天下当妈的哪有不惦记孩子的，儿行千里母担忧。
2: 这妈去南方也有些人

0: 事情的。那这趟回来啊，准把小凤带回来。到时候你们俩在一起了，妈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我就有点琢磨不透了。先前是小凤着急，现在是妈着急，你们俩到底怎么想的？可不能拿这个事儿再让妈着急上火了。
1: 我和小凤之间缘分浅，不能耽误他。
0: 瞧你说的，你们俩在一起多少年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你们不在一起啊，老天都看不下去。
1: 春梅，我知道你忙，不用总往医院跑了。等过两天我出院，就回鹤山了。
0: 刘姨说你一时半会儿出不了院，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啊，让刘姨给你调理调理。等病好了，小凤回来了，你好当新娘子。
2: 咋的了这是啊？
1: 妈，我没事儿，就是低血糖又犯了。小柳给我买了阿胶，我回家吃点就好了。
2: 低血糖，这咋不见好呢？这，哎呀，彤彤，你快好起来吧，哈！妈求你了，快好起来啊！你别吓着妈啊！快好起来啊！
1: 没事儿，放心吧。
3: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同志，谢谢你。这是咋回事？这咋还在执行任务呢？
1: 妈，小峰是事业型的，您别去打扰他。
3: 妈知道你也想着他，他要是不回来的话，这相思病也治不好。
1: 你说啥呢？我哪有相思病啊？
3: 妈还不了解你。
4: 我二哥南京啊，去科考一去，六年没回头。想二哥，我一天吃不下半碗饭，两天喝不下一碗粥啊。半碗饭一碗粥，瘦的二姐皮包骨头，胳膊上的镯子戴不住呢，手上的戒指打出溜。
1: 妈，您唱的可真好听。
3: 现在啊，就差你们两个这档子事儿了。等你们两个结了婚，生个一儿半女的，妈下半辈子呀，就天天唱着过啦。

0: 妈，您答应我，无论以后发生什么，您都要唱着过。
1: 妈答应你，只要你们在一起啊，妈啥都答应你。

0: 你和我都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不想去经历那个残酷的过程，我想漂漂亮亮体体面面的离开，这样你们记住的都是我好看的样子。
1: 我该吃药了吧？哎，你说话呢？

0: 老周，我要去趟鹤山。
1: 啊？最近你不是去了好几趟鹤山吗？有事啊？来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咋了？
2: 老周，我矛盾了好久，不能再隐瞒了。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和竹子。
1: 啥事儿啊？你别吓唬我啊！说呀。
2: 彤彤的病。
1: 彤彤病咋了？
2: 这孩子一个人跟命运抗争，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彤彤得了白血病，晚期。
1: 啊？哎呦我的天哪！这病怎么让彤彤给摊上了？哎呦，那现在咋治啊？啊，那咋还回到鹤山当低血糖养着呢？竹子知不知道？
2: 彤彤这孩子太要强，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竹子跟着伤心。
1: 哎呀，是。不行，马上去鹤山接孩子过来住院。

0: 疼疼这孩子，彤彤，他得了重病。
1: 你说啥？彤彤得了重病？
0: 老天不让咱活着，咱也得活着。但这次，老天霸气一回，彤彤。

妈就愿意挨着你睡，那你不在，妈总觉得被窝空。妈，好黑呀！大晚上都不黑，啥时候黑呀？ 今天怎么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啊？今天是下弦月，这月亮啊，要到后半夜才能出来呢。妈，嗯，你说人真的有来世吗？老话说有，有没有，妈也不知道。 要是有来世，我生你，轮不着你妈。我手脚麻利，性子急，妈性子慢。

0: 谁呀？大姐，我和老周。大晚上的，回家门啊你！柱子，腾腾这孩子，
1: 谁呢？
0: 他得了重病，还不告诉咱们，他一个人扛着。你说啥？
1: 彤彤得了重病，
0: 雪爱。

0: 这小峰几点钟到啊？
1: 是坐飞机回来吗？估计也快了。
2: 周，等贾峰回来了，就把跟彤彤的婚事办了。
1: 我得眼看着彤彤跟小峰在一起，过两天舒心的日子。办，咱还得好好办。
3: 让小刘把饭店关了，咱把喜事儿。
1: 不去省城了，咱就在家里办。到时候把老亲少友、房前屋后的邻居们都请来。啊，
3: 这样好，这样好。我呀，在胡同口支两口大锅，亲自炒菜，咱在这院里摆上几桌。哎呀，到时候咱把门上挂上红灯笼，贴上喜字儿，这红红火火。
1: 热热闹闹的，好吧。朱子，给赵如海写信，让他带着瑶瑶回来吧。
2: 写不写信，让不让瑶瑶回来，还是让彤彤自己做主吧。

0: 姐，以后回去咱可别哭了，咱们得控制好情绪，还有好几个老人呢，咱们得先挺住。
1: 你怎么摊上这种病了？我可咋办呀？
2: 饭做好了，吃饭吧。

也得活着。但这次老天霸气一回，从头我们结婚吧。

0: 小冯，我不能跟你结婚，你以后的路还很长，你得找一个轻轻省省的，能跟你白头到老的。如果有缘分，我下辈子再嫁给你。
1: 我就要这辈子，这辈子我们等了太久太久，不想再等了。老老天给我们一个月，我们就做一个月的夫妻，给我们一星期，就做一星期的夫妻，一天，我们就做一天的夫妻。我一步也不。

0: 抓紧时间把菜量都大一点啊。
1: 哎，好，
0: 好，这个菜洗洗发出来啊。
1: 哎，好的，
2: 好的。
0: 哎，我跟你说，一会儿这个炒完了，把那个弄好啊。
1: 哎，好，
0: 把这个都捞出来，一会儿我亲自来炒啊。
1: 哎，放心吧。
0: 把这个放到里面，来，
3: 这得高点。等等啊，
4: 这不用
5: 来。日出又日落，深处再深处。

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0: 是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1: 一拜天地，拜李泌，二拜高堂。

0: 小芳，这条河会流到哪里去呢？
1: 会流进大海，真好。大海永远都不会干，对，大海永远都不会干，在我们身边流过的这些河水。 也永远不会干涸。
0: 我们生个孩子吧。

0: 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1: 男孩吧。我们有瑶瑶了。

0: 样。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下班就买菜做饭，吃完饭瑶瑶得赶紧做功课，你呢就负责陪儿子。我洗好了水果，咱们就窝在沙发里看电视。到了周末，我们一家人得去公园，还得带上妈。妈要是走不动了，你背着妈，我背着儿子。
1: 我们就这样过完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们一起活得很老很老。就那时候啊，我还对你讲，老赵啊，我给你打盆洗脚水，我给你打一辈子。
0: 小峰，你相信这一切吗？
1: 相信，我相信。

林通，妈对不住你啊，妈怎么能让你得了这么个病？怎么能让你走到了妈的前头呢？妈这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

月如，小杨，照顾好彤彤，照顾好彤彤。

0: 老五，你上我那儿住几天，我把咱家这些事儿写成了一本长篇小说，还没写完，你帮我看看。
1: 等把你那小说印成书再给大家看吧。再说了，你家有这宽敞啊？等将来老五去省厅的经侦总队上班，估计一时半会儿啊也安排不了房子。愿意来家里住呢就来家里住，不愿意来家里住，饭店那边给你安排。
2: 老五，你得换换心情了，抓紧去新单位报道吧。你们省公安厅的领导问过很多次了，问你到底还来不来，要是不来的话，人家就调别人了。
1: 也不能太着急了，这么大个事儿，彤彤刚走，让小芳也缓一缓。
0: 我明天就去报道。
2: 这样最好了，一来呢，工作上的事儿总算是尘埃落定了，这二来呀，忙起来了，也就不用胡思乱想了。

0: 彤彤，下辈子咱们还做母女。
1: 嗯。

0: 什么？走了？你再去小区找找，这几天总喜欢一个人在小区溜达。拿着行李回去了？
1: 惨了，这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把妈接到我那儿住一段时间，
2: 一个月就行。
0: 住什么呀？这还说着呢，在我这儿都住不到一个月，就偷着跑回鹤山了。
1: 啊？回去了？
0: 啊。哎呀，咱这妈呀，真的是，怎么就那么油盐不进呢？
3: 同志们，小冯同志呢，作风扎实，招之即来，来之能战。面对复杂的工作呢，头脑清醒灵活。经省厅领导班子决定，
4: 在此宣布，
3: 任命

0: 周晓峰同志为二处副处长。因处长暂缺，由周晓峰同志主持处内工作。周晓峰同志，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抓好几个国有资产流失案。
1: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2: 好，知道了，跟你爸说。老郑，竹子又回河山了。
3: 这活来活去，河山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2: 好在他身体恢复的挺好，听小柳说脾气也变好了。
3: 脾气变好了就说明上年纪了，
4: 我们都老了。

0: 进来。
1: 队长。
0: 小峰啊，自从你调回本省以来，这两年真是战功赫赫呀。有一块硬骨头想要交给你，你敢不敢啃？
1: 队长，啃硬骨头才能练出一副好牙口。
0: 这是一起重大的经济犯罪案，犯罪嫌疑人是原百货公司总经理陈延平。
2: 这个陈延平啊，也真是个能人。最早呢，他只是承包了一家连年亏损的小百货站，他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扭亏为盈。后来他更是步步高升，直接掌管了省百货公司，在全省的商界，他也是有头有脸的。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他的爱人闹到了省商业厅，他因此受到通报批评，并且免除了其百货公司经理的职务。一个月之后，他主动离职下海，成立了延平工贸公司，生意做得很大，涉及业务范围也很广，目前应该算是全省的几个龙头企业之一。不过最近有很多针对他的举报，有很多迹象表明他在对公众进行非法集资，而所集资金并没有明确的商业行为，也就是说他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用来还本付息，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3: 这样一个人如果堕落到犯罪的地步，实在令人惋惜。

0: 喂，小峰啊，你说你这孩子都多长时间没回来看你妈了？
1: 孔大爷，我是最近处理事儿太多了，我想想啊，两三个星期。
0: 啥？你浆糊脑子？大爷都给你记着呢，一个月零八天。
2: 这么久没回去了？哎，孔大爷，我妈是不是骂我了呀？
0: 哎呦，她哪舍得骂你呀？哎呀，小峰啊，你要有时间呢，就回来一趟啊，你妈想你了。
2: 哎，那我今天回去。
0: 嗯，好。
3: 小峰，小峰，这儿呢，这儿呢。
4: 哎，
3: 小峰，你怎么来了？等我呢？
4: 可不是等你呢，上车，咱回家。
2: 孔大爷啊，从小啊就是您拉我，今年我拉您一次。
3: 不是，哎，好。
4: 哎
0: 哎，哎呀。
5: 江，哟，小峰回来了。
2: 哎，江叔，
4: 晚上叫。

0: 叫上琼芳，一块儿到祖父家吃饭。小琼回来了，来庆祝庆祝，喝点。
1: 好，我再商量完就过去啊。哎，酒我带啊。
0: 哎，
1: 早点过来啊。
0: 好嘞，
1: 过来走。
2: 坐好啊。
0: 好嘞。

0: 是谁。
1: 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0: 妈，回来了。
1: 永寿，
0: 工作太忙了。
1: 你啥时候不忙啊？妈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0: 妈，孔大爷说晚饭他来做，还叫了琼芳阿姨和江叔一起。
1: 知道。走，咱们准备准备。
2: 海江，你能不能上点心？什么事都离不开我。
3: 我这也刚打完电话，来，
4: 安排好了吗？
2: 还是八八八。
4: 啊，行。
2: 哎，
4: 哈，习惯了啊。这
2: 玩儿当。咱家啊，可好久没聚这么齐了。啊，小峰，我知道他回鹤山了。你们呢？最近怎么样啊？汇报汇报。笑什么呢？这是有段时间没见我，是高兴的。
4: 姐啊，我觉得你手里边啊缺一鸡毛掸子。
2: 什么意思？
4: 咱妈来了呗。
2: 哈，说我像咱妈呀？哎，那就对了。
5: 妈不在，当然是您老人家当家了。
2: 你才老呢！
0: 老佛爷二号。
2: 行了啊，你们别贫了，说说吧，赶紧的。你这，教师生涯怎么样啊？嗨，
5: 我还能怎么样啊？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写字儿呗。
6: 小安，你当着自己家人的面儿，你就别假模假式的谦虚了。我们小安前两年写的那本书出版了，过两天马上就开研讨会。我呢，也被评上了副教授。
3: 可以呀，这个事儿我们得干一个啊！我们家也出了个大学者，也算是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来，
5: 干了！
3: 来！
2: 你俩、啊、接着汇报啊！
4: 我，提了，厅长助理。
2: 哎呦，
7: 啊，我也挺好的。最近拿到了几个电影的本子，在挑角色呢。嗯，
4: 剧本啊是真没少看，角色呀也没点啥。
7: 哎，你挺有意思的呀，在家冷嘲在外热讽的，没完没了的是吧？姐，你看见了吗？现在就这样。
2: 妈，你这态度也是，这小姐好点儿啊。小姐现在不也努力着呢吗？那有个词儿叫厚积薄发，那没准哪一天就演出名了。那我们沾光，你也沾光啊，是不是？
4: 厚积薄发了十年了，就算演出来了，出了名有什么用啊？天天在外边给我抛头露面，丢人现眼。
7: 什么叫丢人现眼呀？我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文艺工作，我是一个演员。
4: 那我正儿八经是一个领导干部吧？整个商业系统天天上上下下看着我呢，啊，要注意影响啊。
7: 我怎么不注意影响了？你干你的工作，我干我的工作，咱俩有什么关系啊？
4: 结婚的时候你不就答应我不做演员了吗？
7: 王少年是同意我拍电影的。
2: 行了，咱这是家庭聚会，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你也是皮猴子，你说你提了一厅长助理，这是好事儿吧？你这脾气也长了不少啊。
4: 助理怎么了？咱想啊，我是正处级干部，享受副厅级待遇。行，跟你说你
2: 这被你好你。
4: 行了，别说我们俩了，说说你俩吧，怎么样啊？
3: 我们挺好的。对了，有件事我还想问你。啊，我前一段啊包了个工程，出现点问题，你帮我出个主意。
4: 开发商。

0: 开发商是
1: 啊，对不起啊，啊，不好意思啊，有一哥们call我，在楼上包间呢，我呀去打一圈就回来，你们先喝啊。
2: 咱这家庭聚会还没开始呢，你先垫吧点儿，别上去就打圈去。
1: 没事儿。哦，对了，姐夫，今天呀我请客，啊，
0: 怎么了？最近近视了，
1: 哈，工作需要，你们先喝啊。
2: 火气大的还换酒，那我家饭店能让他请吗？
0: 哎呀，小小这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儿的，跟家人吃个饭都这么费劲。
3: 喝那么多吗？
2: 没事。
4: 官场上的人啊，跟你们生意场上一样，都身不由己。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替他说话了。你呢，先帮我们分析分析，这刚才姐夫说要干工程，这行不行啊？
5: 姐，你别看我姐夫没读过几年书，但他这个嗅觉还是很灵敏的啊。
3: 这小安说的对，姐夫这脑子是好使。
5: 姐夫的感觉没错，自从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以后啊，空气活泛了很多，时下最流行的就是下海。我听说很多公务员都已经开始停薪留职下海了。哎，咱们学校就有老师停薪留职下海了，那更有甚者，这辞职下海的都有。那你说他们都是傻子吗？那肯定不是，一定是权衡了利弊之后看准了才这么干的。
6: 哎，小安，我看你在学校一天备课教书吃粉笔灰挣不了几个钱吧？啊，要不然这样，你也辞职，跟我们一块儿干，
2: 哎，
6: 怎么样？
3: 姐夫，小安他做不了生意，还是让他老实在学校待着吧。
5: 对，我呢，穷且益坚，就不坠青云之志了。
6: 说什么呢？别跟我说那些，听不懂，好好说话。
2: 就是你姐夫这文化，他听不懂，念也没用。你别老瞎劝，这干什么呀？这教书挺好的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啊，这文化人最值得被尊重了。

0: 妙，你最好回去问问你哥，然后再回来办我。
1: 哥，我问你
2: 啊，
1: 你和他之间有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
0: 我姓陈的恩怨分明，知恩图报，有仇也必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小安，我看你在学校一天备课、教书、吃分比会，挣不了几个钱吧？啊，要不然这样，你也辞职，跟我们一块儿干，怎么样？
1: 姐夫，小安他做不了生意，还是让他老实在学校待着吧。
2: 对，我呢，穷且益坚，就不坠青云之志了。
0: 说什么呢？别跟我说那些，听不懂，好好说话。
3: 就是你姐夫这文化，他听不懂，念也没用。你别老瞎劝，这干什么呀？这教书挺好的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啊，这文化人最值得被尊重了。
0: 文化人，干吧，
2: 那就。
3: 哎呀，行了，别干喝了，赶紧吃吧。
4: 哎呀，周处，这么快就过来了。
5: 陈总，您这么大的老板户，我还不得第一时间快马加鞭的赶过来见您啊？
4: 周处，快请上桌，快请上桌。
6: 行，坐坐坐。
4: 来，周处。
7: 哎呦，
6: 走走。
7: 老陈，这可是主位啊，我坐不合适啊。
4: 周处，
8: 你就应该坐这儿。
7: 来来来，哎，
4: 周处，周处，周处。
7: 哎，坐下。
9: 老陈啊，我呢就是厅长身边的一个小小的助理，
4: 未来大有可为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啊，周小小，省商卫厅厅长的助理，全省商卫系统中最年轻的青年才俊。
7: 哎，什么才俊不才俊的，来的呢都是哥们儿，陈总的哥们儿也就是我的哥们儿。这样啊，老陈，我来晚了，我先自罚一个啊。
0: 不能喝。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红的都喝没了。

0: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儿？看不出来吗，哥？这男人事业有起色了，在家也装起来了呢。哎，姐，我提醒你啊，咱以后在外面可不敢叫人家皮猴子了，人家现在是周处。
1: 对，你看，你就想太多了。他是我弟，没事儿。
2: 他说老公呢，在家跟我说话都不到十句。哎，这十句可有意思了，分别是：我回来了，我不回来了，你睡吧。
1: 小蝶，他呢，这个对你态度呢是有点不对，回头我教训他啊。但是你呢，得多理解他。
0: 男人以事业为重，这是好事儿。再说他正值上升期，难免重心有所偏颇啊。还有啊，
2: 小蝶，周小小大小也是个领导，你在外边给他留点面子。我跟爸都给你惯坏了。还有，少喝酒，注意身体。小小不说你们要孩子吗？怎么样了？
0: 嗨，孩子这也不是说要就能要的，听天由命吧。
1: 再说了，就他现在这样，孩子生出来，他能教育好？你这话怎么说的呢？哎，
0: 姐，你跟我说今儿家宴，我才把外面导演的局推了过来的。既然周处一点面都不给，我也走了啊，我也忙。
1: 哎，不是小蝶，你大家吃好喝好啊！哎，你看看这俩人，一个官脾气。
3: 一个明星范儿，真是！你说他俩以前那么恩爱，现在怎么了？这是相互报应。跟你说，你俩啊，可不许这样啊！
4: 这就是瞎操心。这个陈延平啊，确实是个能人。 最开始呢，承包了一家小百货站，用一年的时间扭亏为盈，后来就步步高升，掌管省百货公司，是本省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就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他媳妇闹到省商业厅，他受到通报批评，还被免除了职务。他一生气，就跟媳妇离婚了，并辞职下海，成立了延平工贸公司。 但是近来呢，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他的举报，有很多迹象表明，他对公众进行非法集资，而所集资金并没有明确的商业行为，也就是说，他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用来还本付息。

0: 吴晨，你跟我说说，你那个公司的运营情况到底怎么样？各方面都非常好，非常顺利。啊，你呢？是个能人，我当然相信了。但是吧，最近啊，听到一些谣言，说。
1: 其实你我的一些业务是赚不到钱的，老陈，作为兄弟，我得奉劝你一句：有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咱可不能干那种铤而走险的事儿啊！
0: 你也不知道我吗？我是那种人吗？
1: 我就是这么一说，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对吧？
0: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2: 哎，我最近在俄罗斯进了一批貂，我挑件最好的大衣，给你媳妇留着，回头我要司机给你送过去。
3: 总是这么客气，应该的，应该的啊。还有事吗？
4: 没了。
2: 没事接着喝，
3: 走。
2: 好。
5: 这不是外人，自己溜达着就走。
6: 对，自己有车一点油的事儿，你俩还跟我客气。
7: 这不是喝酒吗？有司机。
8: 哎，这怎么？算了，
9: 你应酬多。

0: 三天不来，我们也不能在那儿干等着你啊。
1: 曾令典呢？
2: 我妹说她不舒服，先回去了。
3: 家里边人聚个会吃顿饭，你非得去应酬啊？啊，哪头重哪头轻，你分不出来吗？我告诉你，外边没有那么多真朋友，长点心眼行不行？还有，有些人愿意教你，是因为你头顶的乌纱帽。
1: 哎呀，我能不知道吗？家人没得说，但是这个外人嘛，咱是不是更得周全呀？这年头啊，你不用跟君子处，君子他处不处都是君子，小人可就不一样了。小人啊，得好好处，用心处，可得把小人处好了。
4: 我跟你说，你说的这就是歪理。
5: 小小现在是领导干部，求他的人多，他要是不去，人家该说他架子大了。
1: 你看，还是二嫂懂事吧？那你们回去了？
5: 我回去了。
1: 啊，行，正好啊，我那个楼上还没散，我再去打个招呼。啊，
4: 哎，小小，
0: 小蝶现在有自己的事业，你该支持的支持。还有啊。你那个脾气收敛收敛。
1: 知道。
4: 你少喝点啊。
6: 彤彤，我来看你了。现在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着。我现在啊，在经侦总队工作。案子一个接一个，在新形势下，打击经济犯罪是我们全新的任务。但是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彤彤，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虽然短暂，但是我很幸福。我现在终于明白，人靠着回忆真的可以过完这一生。有你在我心里，我很知足，很踏实。老赵啊，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人，更不会给老周家丢人的。我一定好好干。
7: 陈总，
4: 你们是？
7: 我是省公安厅二处的吕军，想请你回去配合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8: 哪来什么二了吧唧的小警察？你毛长齐了吗？动火？你搞清楚了？
7: 我们没去你的公司，而是在这儿等，就是考虑到你的身份，众目睽睽之下把你带走，面子上恐怕不好看吧，走吧。
8: 老陈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走就走。不过我把话撂到这儿，你们怎么把我请去的，就怎么把我送回来。
7: 希望如此，走吧。

0: 是你们把我弄来的，我叫什么你们不知道吗？
1: 来都来了，老实回答。
0: 陈彦平。
2: 民族。
0: 汉族。
2: 职业。
0: 商人。兄弟，省厅搞经济这块上上下下都熟，没见过你，新来的。
2: 陈彦平，你现在的身份呢是嫌疑人，我是警察。兄弟这个称呼你觉得合适吗？我提醒你严肃对待这次谈话。
0: 有什么问题不赶紧问，完以后赶紧让我回去，我公司一大堆事儿呢，哪件事耽误了不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生意。
2: 陈老板生意做得挺大的。

0: 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你来了？我是守法的企业家，我公司是送合同守信誉单位。能把你叫到这儿来，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
1: 诈我？我跟别人谈判门这套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我告诉你，我遵纪守法，符合政策，我什么问题我都没有。
0: 这是燕平公报的。

我们热切期望着各方商户在这个充满商机的舞台上能够赢得机遇，拓宽空间，取得丰硕的成果。我们诚挚希望这次商品交易会能够给各位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各位领导、各方来宾、新老朋友能够进一步了解东平商品交易会。好，下面有请省商业厅领导周小小同志给大家讲话，大家掌声欢迎。

0: 能给我盒烟吗？
1: 这儿禁止吸。周处，这陈总这么配合，要不……
0: 领导，你姓周？
1: 没错，我姓周。
0: 领导，你姓周啊？你瞧我这五迷三道的，连这个我都没看出来。周小小，省商业厅工作的周小小，是不是你哥？周处，大随哥别冲了龙王庙，你最好回去问问你哥，然后再回来办我，一点都不晚。

0: 这个案子我跟厅长申请回避，阿娟，案子一定要办下去，要办成提案，
1: 我全力配合你，确保案件公正。
2: 老五，里面也没动静，肯定不在。
3: 老五，
2: 都跟你说了，他不在。你知道什么呀？我们俩呀，从小就有心灵感应。老五，我知道你在里边，开门。
3: 哥，来了，你看，我就说他在吧，这就叫心灵感应。嫂子，哎呀，坐，
2: 不坐了，办公室坐一天了，找有事儿。
3: 瞧你这话说的，我是你哥，我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啊？我上周还来找过你呢，后来听说你小子回鹤山了，你说你啊，太不仗义了啊！
2: 回鹤山你不喊上我，
3: 我也得回去看看妈呀。我知道你忙，
2: 是啊，这段时间事情忙的。哎，你说过多少次了，别住这个宿舍了。你看连这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0: 一个人住没事儿。
3: 这样，咱别在这儿说啊。
2: 我跟你嫂子，你吃个饭，走，
3: 咱出去搓一顿。
2: 够我吃过了，今天案子比较多，累了。
3: 早就跟你说过了，悠着点儿。 这个公家的事儿啊，差不多就得了，犯不上太玩命啊。哦，说起案子来了，听说你最近在办陈彦平的案子啊，
0: 嫂子，我有话跟我哥说，你先出去一下吧。
3: 嗯，去吧，去楼下等我和老五。

0: 今天刚取得他，案子还在保密阶段，一撒就知道了。
1: 瞧你这一惊一乍的，你这年头还能有什么保留住的秘密啊？人家老陈呐，商业界的名人，他这一被抓，整个商业圈全知道了，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呀？
0: 老陈呐，这个人啊，不错。当年在省百货公司，人家搞改革很有一手，很多的领导都给他提过字。他和我呢，关系还不错，老朋友了。

0: 看什么啊？职业病啊！审犯人审习惯了，我可是你哥。
1: 哥，我问你啊，你和他之间有没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
0: 什么叫上得了台面？什么叫上不了台面？嗯？
1: 还真让我给猜中了。
0: 听哥的，把老陈的案子摆平了，放了他，那该干嘛干嘛去，啊？
1: 他怕是出不来了。
0: 老五，我没跟你开玩笑。
1: 哥，我也没跟你开玩笑。

0: 怎么样啊？你当初就不应该把他调回来。 算了，别生气了，咱吃饭去吧。取消了吧。取消？为了你外面那么重要的应酬，我都推掉了。再说你不让定江柳，我可是搭了朋友的面子才定了一这么私密的地儿，你说不去就不去了。回家吧。我定金都付了，咱俩去吧。
1: 我说回家。
2: 你冲我发！

0: 哎呀，那憋着马腿呢，往哪跳？
1: 老姜，老姜，看下棋呢？
0: 哎，竹子，你干啥去啊？叫声。
1: 啊，我去趟省城，这不是小柳想吃我做的咸菜疙瘩，我去给他送几个去。
0: 去省城给小柳送咸菜疙瘩，人家在乎那几个咸菜疙瘩呀？我看你是想儿女们了吧？
1: 你啥时候变成了我肚子里的蛔虫了？
0: 到了那儿谁去接你啊？要不我让大江去汽车站接你吧。
1: 不用你操心了，好了，我走了。
0: 哎，小孩子们了。

0: 妈，你咋来了？来来来，坐坐坐，说一声我去接您啊。有人送你吗？
1: 我自己坐公共车来的。啊，小柳说想吃我给他做的咸菜，一会儿给你也留下一瓶。
0: 好，我刚倒的水吧。
1: 小柳说想让我在他这儿住几天，你这儿也没个住的地儿，所以我就先来看你，一会儿你再把我送过去。
0: 行，那妈，你稍等一会儿，我先看会儿资料。
1: 不着急，你再看会儿资料。

0: 同志，你就是周小峰吧？
1: 是是。
0: 哎呀，总算找到你了，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1: 您二位是？
0: 我们是省百货公司的退休老职工，我们把一辈子的血汗钱都集资给了陈延平，亏我们那么相信他，还指望他的公司分红来养老，可谁料想血本无归。
1: 不是，你别激动啊。妈，
2: 要么你先忙，我先过去。
1: 你等我吧。
2: 我不等了，工作重要啊。
1: 慢点吧。
0: 我们都知道你把陈延平抓起来了，我们是来向你反映情况，这是我们的证据。
3: 都在这里。

0: 我马上回去。队长，啥情况呀？为啥把陈平放了？
1: 省里有领导发了话，说我们的定性有问题，刑法里也没有相应的条款，应该把陈延平的搞法看作是改革开放当中出现的新事物。队里面压力也很大，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
2: 只能把人先放了。
3: 队长，我们出，已经掌握了新的证据。这个陈延平问题很大，他现在捅了很大的窟窿，而且很多人受害。不抓他，我对不起头顶上的警徽。请您相信我，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2: 陈总，来，我敬你一个。
4: 祝贺你吉人天相，逢凶化吉。
5: 谢谢老田。
4: 哥，我也敬你一个。这回啊，咱们就算渡了一个小小的劫，日后咱的生意还是蒸蒸日上，蓬蓬万里。
6: 谢谢我兄弟。哎，来，周领导。 这一晚上，你也没敬我酒，什么意思？
5: 来，陈总，我敬你一个，在里边受苦了啊。

0: 怎么，我出来你不高兴？
1: 怎么可能啊，我当然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
0: 我就是跟你逗个乐子。我知道我进去的时候你为了不小心
2: 审我那个周晓峰是你的弟弟，为我的事儿你找过他，你够义气，我姓陈的恩怨分明，知恩图报，有仇也必报。
1: 老陈啊，咱俩能单独聊聊吗？
3: 小峰工作忙，被告状的给拦住了。那小小跟小岸呢？哎，好不容易来一趟，他俩连个面都不露。你是没告诉他们吧？
4: 不是，老三那两口子人家去北京了，去开个研讨会，是一级别特别高的会。
3: 那小小他们两口子也去开会了？
5: 妈，我给小小也打个电话了，真的有个应酬，实在走不开。我也给小蝶打电话了，她说她也来不了。
6: 哎，这皮猴子真的是，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这不买账不背忙什么呢。帮我见着他，我就非得好好问问。
3: 算了，甭问了，人家现在当官了，当官忙也正常。哎，你们都忙，忙是好事。哎呀，那妈就今儿在你们这儿住一宿，明儿我就回去了。
5: 那怎么行啊，妈？你这次来，最起码也要住个小半年，不然的话不能让你走。
4: 对，
3: 省城啊，不是我久待的地儿。
4: 您这话说的怎么就不是久待啊？这不有我和大江伺候您的吗？
5: 就是。
4: 行了，老佛爷，咱吃饭吧。啊，我都饿了。
3: 你饿了？
4: 嗯。
3: 他饿了，吃饭吧。
5: 吃饭，啊，慢点。
1: 老陈，我给你个忠告啊，你手里边那些烂账，能清的抓紧清，能还的赶快还。纸里边包不住火，雪地边埋不住死孩子。有些事情不要等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想起找本。
0: 我陈艳平办的事儿，连省里领导都知道，你看我这不是出来了吗？上面的领导我打通了，底下办事的

0: 我希望你和你弟弟咱们能成为一家人。
1: 你弟弟和我不一样，武臣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我都说了，好自为之。

0: 哟，在家呢。
1: 你干嘛去了？
0: 陈岩明的老婆叫我逛街。你们男人喝酒，我们女人能干什么呀？
1: 就穿这身啊？
0: 穿的这身儿，不给你丢人，周处。
1: 哦，对了，陈彦平送你的那件皮草呢？
0: 送给我们上个戏的导演了。
1: 你又干嘛去？
0: 跟那导演吃个饭，顺便聊聊下个戏的事。
1: 去吧。
0: 哟，这太阳得西边出来了，怎么不冷嘲热讽了呢？
1: 啊，去了以后啊，正好把那件皮草要回来。
0: 为什么呀？
1: 还给陈彦平。
0: 你神经病吧？我东西都送出去了，我怎么要回来啊？
1: 那就去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还给他。
0: 没跟你说明白吗？我送出去的东西怎么要回来啊？再说了，不丢人吗？你能为我考虑考虑吗？
2: 让你还就还，哪那么多废话呀？
0: 好。
1: 还有，记住了，以后陈彦平的东西，沾都不能再沾，明白吗？
0: 明白了。还有吩咐吗，周处？
1: 坐过来。
0: 干嘛呀？
1: 坐过来。
0: 有事儿你就说。
1: 先坐过来。

0: 干什么，周小小？我来例假了。
1: 你又来例假了？
0: 嗯。
1: 你这个月来的次数挺多啊。
0: 我身体不好。
1: 哦。吃避孕药吃了吧。
0: 跟你说了，我身体不好。

0: 行了，江冷蝶。啊，为了演戏，不给我生孩子，你挺活得出去啊。
1: 曼玉比不上你，为了升官不择手段。
0: 我早晚有一天毁在你手上。
1: 说什么呢？自己工作不顺心，冲我发什么邪火啊？
0: 我不冲你冲谁啊？啊！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还不是因为你？
1: 关我什么事儿？周小小，这些年哪一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0: 好啊，翻啊！
1: 是谁在大连河边跟我月亮为证、山盟海誓的？
0: 是谁跟我说要让我当世界上最幸福、最耀眼的女人的？
1: 你算算，我这些年花了你多少钱，我还给你。我告诉你，周小小，你养不起我没关系，外面养得起我江丽婷的男人有的是。

说，你这辈子迟早毁在我手里。告诉你，周小仙。

0: 出来了，就这个。
1: 陈老板，动警察风险可大呀，恐怕动手的兄弟一年半载可回不了家。
2: 兄弟，行了啊，你做事敞亮，老陈是差事人吗？啊，跟弟兄们说清楚，点到为止，千万别真动，弄大了你我都麻烦。
1: 陈老板，您放心啊。
3: 真是的，说你每次都那么着急，干啥呀？回鹤山呀？哎，小峰咋还没到呢？
4: 要不你上班去啊？我一个人在这儿等。
3: 哎呀，不行！您说您都要走了，我陪您等嘛。也都怪那大江，也不知道把车开哪儿去了，要么我就直接送您了。
4: 别急，别急，别急，这小峰说来肯定来，
3: 平常也挺准时的呀。二姐，搬把凳子出来，让妈坐着。几点？
4: 就是，谢谢谢谢啊，
3: 二姐，
4: 谢谢。哎呀，

0: 我是警察，别找事儿。今天打的就是警察。打！周晓峰是我一个娘胎里边生出来的亲弟弟，你要是再敢动他一下的话，不用他，我会亲手弄死你。
1: 检举揭发，算不算立功？
2: 如果能够证实，并且对我们案件侦破有推动作用，
1: 量刑上是可以考虑。
3: 我要检举省商业厅的周晓晓。

0: 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 我是在西北成长的，对那块土地还是非常有情感的，特别是西北苍凉的土地上它所蕴含的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抓住我和吸引我的也是这些东西。刚拿到陈岩老师的小说，我基本上就是一口气读完的，是一直放不下的。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实际上是跟易清娥的生命轨迹是时代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他一下把我带回了我的童年，而且陷在里头我不愿意出来。
2: 我也想走。寡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
1: 真诚和质朴是我们这个剧的基调，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西北人的生命基调。秦腔有一种记载说法，他从西周就开始了，他之所以流传到现在，而且他的生命力的顽强，他实际上跟那片土地是有很大关系的。
3: 秦腔的根扎在民间，他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1: 我主要是负责戏曲部分，首先要真实的还原当时的这个秦腔形态，找了很多的影像资料、文字资料，拜访走访很多秦腔老艺人，包括拍摄期间专门请了秦腔大家做戏曲指导，要严格的把关，不只是形象，你一定要抓住他的魂儿，可能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他的那种，那种苍凉，他的那种悲壮，他的那种不屈，他的那种顽强，这都是他的魂儿。
4: 大胆正正不不正，沉沉。
1: 都提前训练。刘浩存他已提前了半年就开始进组学戏曲了，包括王小晨，包括那些小演员们，也都是提前半年都开始进组开始训练的。我觉得也已经一板一眼挺像的了，而且这个戏曲指导也非常满意。如果要说针对秦腔这部戏，这秦腔来说的话，对我来说最难的是秦腔的那个唱腔啊，特别拖腔，它特别长，有时候可能一句唱腔要唱1分钟到2分钟还没有唱完，到了这个屏幕上它是节奏很慢很慢的啊，这样我们要想办法，主要是要解决一些这些问题，难度在这儿。实际上我是摄影出身，完了后又改导演，又逼着自己写剧本，因为找不着好剧本也逼着自己写剧本。我在写剧本以前实际上

0: 脑子是先有画面后有文字的，写每个人物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先放到那个人物身上。实际上这是个群戏啊，是很难选择，因为每个人物他都有自己的魅力。如果说必须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两个，一个是胡三元，一个是苟存忠。这两个人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在经历了命运的一次一次嘲弄以后，依然豁达或是坚韧的生命态度。哎
1: 呦，没事啊。
0: 胡三元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一坨那个骆驼草，干旱无雨的时候它会枯萎，但凡碰到雨季，碰到有一点水，它马上会生根，会发芽，会长出绿的枝叶了。这是胡三元。我觉得苟存忠呢反而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仙人掌吧，他跟胡三元完全相反，他就是生扎根在沙漠里头，就哪怕枯萎他也一直在坚持，坚持是等了 一场雨。我实际上很欣赏这两个人的生命态度，也许就是能不能代表我的生命态度。我只是希望主角他有生命力，但是对于后头能留下什么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那不是曹家大少奶奶吗？听说被曹家给休了，曹家大少爷又娶新人了。哎呦，这可让他们家族的蒙羞的大事啊！那他还能回娘家吗？嫁出去的女儿破出去水，哪还有脸？
1: 是啊，你说他也没有个儿子，这以后可咋过活呀？
0: 这辈子啊，也就能当个公子。
2: 吃水果，
0: 哎。
3: 这不是曹家大少奶奶吗？听说被曹家亲了，大少爷又娶新人，
4: 他也没个儿子，怎么过活呀？
5: 到这个地步了呀？怎么会这样呢？哎，怎么？
6: 让呀！